0: 食物，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可以接触到的，所以无形中我们就会在言语当言谈当中，或者在心灵深处，就有这样的一个泰山在里面。
1: 孔子慎终之泰山，泰山乐中之孔子。终其一生，或许连孔子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他肩负的宏阔使命就是小天下。
2: 由于齐鲁的文化成为华夏的主流文化，由于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长期的主流文化，所以泰山的这个形象呢，也就扩大到整个华夏各族。泰山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富饶的，但是它精神的象征已经牢牢地扎根在我们华夏的民族的心中。
1: 登临泰山极顶，东观旭日东升，西望黄河金带，岁月不尽，天地悠悠。因为孔子的登临，泰山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从原始信仰和政治功能，上升到了文化价值和思想层面，泰山开始成为文化之山。泰山也由此从天上回归人间，由神在大地上的居所成为众生的家园，成为人格和精神的象征。孔子的泰山是回归到人本位的泰山。

0: 张亚明，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安石刻碑塔的第六代传承人。
1: 我们在传播一些文化书籍、文化思想的过程当中，依靠拓片，这也是这个现在可以那么讲，复印机的老祖宗嘛。
0: 自碑塔建筑于世，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泰山石刻碑塔技艺，最早由宫廷传至泰山脚下，因碑塔能清晰完整地再现石刻的风貌及神韵，堪称泰山文化活的载体。拓印生涯中，让张亚明最难忘的是1992年那个石头滚烫的夏天。他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要对泰山经石域占地2064平方米巨大石屏上的1000多个大字进行拓印。泰山脚下的经石域摩崖金刚经石刻，向来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经文字径在50到60厘米之间，字大如斗，故有榜书之称，刊刻于1400多年前的北齐年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0: 经石玉石刻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石刻，内容是高僧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
1: 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作品，不仅是鬼娃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智大，这是帮扶第一，历史学家也好，书法家来讲，都称他为帮扶鼻祖。他的主持者和年代啊，一直是一个谜。
0: 要想解开这千古之谜，仅在金石玉是找不到的。十几年间，金石学者赖飞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他在泰山周边平阴、东平等地的21座山上相继发现了120处相同字迹的石刻，大都有明确落款僧安或是僧安道一。僧安名道一，北齐高僧，在佛法与书法上造诣很高。他认为坚竹易削，皮纸易焚，刻在高山永流不绝。
1: 意思是这个经文啊就很容易就损害掉，写在简帛上的也好，竹简的这个竹木牍上的也好，应该把它刻在石头上，就是锦石难免吧，是吧？坚薄易削，锦石难免。僧安道一就是要把这个佛经刻遍天下名山嘛。
0: 僧安道一首选泰山镌刻《金刚经》，是因为泰山在中国文化，特别是民间信仰中的特殊地位。泰山因地处东方，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又是万物发育之元气，于是就被赋予了主生的寓意。至东汉时期，随着泰山智慧说的兴起，泰山又被赋予了主死的职能。佛教初入中国，为加快传播，借助了中国本土风物和民间流行的观念，在诸多佛经的翻译中，用更广为人知的泰山与佛界的地狱关联在一起，用泰山府君对应主管人类身后事的神奇。因此泰山对于佛教中国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位于泰山主峰西北麓的灵岩寺，在唐代与南京栖霞寺、天台国清寺、荆州玉泉寺并称天下四绝，而灵岩寺位于四绝之首，再次证明了泰山在佛教名山中的重要位置。灵岩寺留给后世的最宝贵遗产是千佛殿中的40尊罗汉像，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2: 这是灵岩寺千佛殿的40尊彩色泥塑罗汉像，罗汉的年代问题都很复杂了，有好多是原装，宋代的身子、宋代的头，这个大概有12尊，它历史上经历了好多磨难，金代有4尊磨难，顶塌了，把头砸了，重新磨制了头像。宋代的身子安装了一个金代的头像，这总体来说什么呢？40尊罗汉有4个时代：宋代的、金代的、元代的、明代的。灵岩寺罗汉透过袈裟，能看到骨骼的存在，就它非常精准，它雕塑的非常精准，它骨骼准了。得有肌肉，得有服饰的皮上才能协调吧。
0: 南北朝时期，泰山成为佛教在北方传播的中心。唐代的灵岩寺，是泰山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的表现。

0: 质，还在无意间以禅茶一味之风打开了北方饮茶的格局。唐朝以前，中国北方并无饮茶习俗。灵岩寺一位叫降魔藏的禅师以茶助禅，让民众争相仿效，并成一时风习。灵岩寺的发展史几乎与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史同步。随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冲突、融合不断向前发展，灵岩寺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范例。泰山脚下还走出过一位获得三藏称号的高僧义净。在玄奘圆寂后第七年，37岁的义净辞别泰山，搭乘波斯船只，经由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行程3000多海里，抵达印度，海外生活了25年。除了完成众多佛经汉译，他还留下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大书，让后来的探险家根据书中记载，发现了举世震惊的柬埔寨吴哥窟、印尼婆罗浮屠等文明遗迹。意境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中国历史西天取经最著名的三大高僧。每个人都在攀登一座独属于自己的泰山。
1: 今天能看日出吗？今天早上是个阴天，没有日出。其实除了看日出之外，泰山还有很多风景啊，值得我们去发现。
0: 冬日清晨，待定温度降至-20度。泰山娟姐是为数不多的凌寒逆行人，他想通过直播让更多人看到难得一见的雪中泰山。
1: 在几千年前，大顺呢每过几年都要对自己的地盘进行一次巡视，然后当他巡视结束之后呢，他要公告于天的，要跟上天呢做一次汇报总结，会选择这几个方位的几座大山来作为标记来进行祭祀活动。而我们泰山呢，地处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日出之所。古人来到这里，认为这里是可以跟上天对话的地方，天高不可及于泰山。
0: 疫情3年，行业遇冷，泰山也比往常寂寞了许多。
1: 过来的话，一定要。
0: 作为首批国家金牌导游，张娟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要通过互联网去传播泰山文化。她需要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出圈，用短视频的方式，在云端去小天下。无论晨昏雨雪，人们总能在手机上刷到这个直播泰山的网红导游。越是极端天气，就越是泰山娟姐的登山直播日。
1: 在这苍茫的天地之间，我在泰山之巅，可以跟那么多人分享泰山文化，这是一种快乐。
0: 3年时间，泰山娟姐用手机构建起了一座数字泰山，直播超过1000场，浏览量突破20亿人次，全网粉丝150万人。2022年6月下旬，亚太经合组织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邀请张娟进行一场线上15分钟的演讲，中国导游首次登上 APEC 的讲坛。

0: 靠山就是泰山。
1: 如果你同时中英文的话，可能就需要调版了。你现在这个版的话，
2: 哦，我明白了，那我就直接放英文的吧。这次写这个稿子是真走心了，就写着写着就哭了。你以前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停下来去看，这次停下来去看，发现自己干了很多的事情。很多人都说风里来雨里去太辛苦了，这个对我来说恰恰最不辛苦，真正辛苦的是自己的一个心理转变的这个过程。咱是就那种赤诚之心，可是呢会被误解呀，你要去承担很多的非议啊。为了让网友看到独特天气环境下泰山的美景，
1: Let's welcome her sharing with her experience of Pixel Tools usage。
2: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叫张娟，是一名导游员，同时也是一名户外旅游主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2: 经常凌晨三点就得起床准备直播泰山日出。我也曾经在零下20度的天气里连续直播6个多小时。
3: Thanks for listening, that's my sharing, thank you very much.
1: Okay, thanks a lot for this special speech。
2: 我是不是表现特差？
3: 没有，
4: 红了，红了，滑了，滑了。
2: 就是卡顿了，是吗？
5: 没有，没卡顿。
2: 我跟你说，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0: 娟姐的导游生涯中已经攀登了1000多次泰山，无论遇到什么难题，她都从未停下脚步，始终挑战新的人生高度。
1: 每一个中年人的生活就像是攀登18台，你累了，你走不动了，你想放弃了，但是你能放弃吗？你不能放弃，你只能往上走，因为这是人生的路啊，你要走下去啊。最难攀登的不是山，而是人，战胜自己。
0: 越往上，风越急，脚步越沉重，但他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上走着。每天直播泰山，是这个平凡者的小天下。
2: 因为泰山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美学上就是一种阳刚之美，壮美、雄浑、刚健，这个是泰山的美学特征。这个对人生啊启发，就是要奋斗，就是要攀登。对人生啊，就是像登山一样，

泰山南麓普照寺山门两侧，有一幅由杨新先生书写的对联：长松筛月，不变古今，黑豆未芽，何分如佛。泰山的儒释道多种文化元素在互动交融的变迁中，既保持着各自的基本特质，又相互渗透融合，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特色。他们都借助了泰山，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又反过来丰富了泰山文化的内涵。就如同泰山从海面之下崛起，那是一个水落石出的奇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泰山曾经激发年轻的杜甫写下豪迈的诗篇。

见自己，并且他山护见，才是从泰山极顶观天下的真正意义。领命然后奉行，才是每个人在世上向天而行的非凡使命。来来往往，字字苦苦，何事不是若灯天然。

0: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乾隆丙午秋，建嘉祥县志。紫云山石室零落，古碑有孔。踏世乃敦煌长史五班碑及武梁祠堂画像。乾隆五十一年，即公元1786年，运河河官黄毅途经嘉祥，翻阅县志时偶然发现其中一段记载。

县南三十里，紫云山西，汉太子墓，石响堂三座，九墨土中，黄奕好古，尤安金石，随即前往。而后他推断，石刻并非汉太子墓，而是淹没地下600多年的武梁祠。

0: 每一次朝阳穿过尘埃，清冷的石壁便苏醒了。雀分子母，高低错落，石狮巨幅左右，昂首凝视。穿过五嘉林淹没的神道，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华夏史，忽展开来。山墙顶端的西王母、东王宫，是汉代人心中极为崇敬的神仙。他们坐享昆仑仙界，为世间众生敬仰膜拜。西侧石壁，上古帝王款款而来，依次是人首蛇身、两尾相交的人类始祖伏羲、女娲，还有传说中的贤君圣主。很多画像伴随题赞文字：帝尧放勋，其人如天；帝舜名重华，夏禹长于地理。整组画面很像是《史记·五帝本纪》的缩写版。五梁祠用图文互证的方式，向世间展现了远古君主的形象。这是目前发现最早关于三皇五帝的形象记录。
1: 我觉得五梁祠啊特别历史性，越研究就越发现它和这个《史记》的这个关系，就像列传一样，它这个每个故事就是一个《史记》的列传。《史记》一开始也是从这个三皇五帝本纪开始嘛，这个五梁祠也是从这儿开始。像五梁祠这样就是很系统的，从三皇五帝一直下来这么样，确实是只此一见吧。
0: 五梁祠位于山东嘉祥，祠堂主人五梁是东汉时期隐居乡间的一位儒士。关于五梁祠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学者研究发现，五梁祠周围至少存在三座武士家族成员的祠堂，过去他们与墓地中的石阙、石碑和石狮被统称为五嘉林，如今作为文化遗存被定名为五氏墓群石刻。五氏祠是整个五氏家族墓地的统称，包含至少三座祠堂以及墓室、墓碑、石阙、石狮等。

武梁祠是唯一可以确认身份的祠堂，也是历代文献最早记录的祠堂，同时它也是整个武氏祠的精华与核心。后世学者经常沿用武梁祠来代指整个武氏祠。

0: 丰富而系统的图像是五梁祠最大的特色。作为雕刻艺术形式，它秉三代钟鼎玉器雕刻之功，开两晋唐宋绘画之先河，在中国美术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而隐藏在图像背后的思想，则描绘出了一幅汉代人的宇宙图景。
1: 这个五梁祠在这个三个部分吧，天顶两边这个山墙和墙面，它就把这个汉代三个最大的思想体系啊，都给浓缩起来了。天命观，这个人和仙的关系，以及这个人类社会之间的所有的人际之间的关系，都浓缩这么一个小祠堂里，所以是极其了不起。在这个汉代所有的这些个画像石啊或者墓啊，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如此浓缩、如此系统，而且如此用这个图像和文字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0: 1961年，嘉祥五世祠与北京故宫、曲阜三孔、西安碑林、敦煌莫高窟等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评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61年开始，我们5000年的文明，地域广大，文物又多，一个国家你要是遍地开花都来保护，没有那么多钱，最有价值的先保护。第一次评的都是我们国家的精华，华丽挑花挑出来的，在我们这个文物界里边，嘉祥五梁祠是排第一的，在汉画当中排第一的，这大家公认的。
0: 如今五世祠内的许多画像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形象目前最早的范本，陕西黄帝陵的黄帝像，浙江会稽山的大禹像，教科书中的荆轲刺秦王、管仲射小白等画像，均取材于这里。
3: 我们任何一本就是那种大部头的世界艺术史，你打开中国那一页、中国那个篇章，任何一个版本的都有五世祠的插图。它其实是世界艺术史的一部分，就世界艺术史上必须有的一个插图。就像我们写一个世界艺术史、西方艺术史，没有巴特农神庙，没有蒙娜丽莎，这怎么可能？所以它其实是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和巴特农神庙、蒙娜丽莎是相提并论的作品。
0: 在世界著名的美术史著作中，五梁祠一直以来都是代表中国艺术的重要案例。

画桥烟柳，风雅钱塘。乾隆年间，黄易出生于此。受家庭影响，黄易自幼时

西陵八家之首的丁静学习篆刻，有出兰之誉，与丁静并称丁黄。黄家有世代相传的河防治理专长，秉承父亲经世致用的理念，1777年秋，黄毅沿运河而行，开始了自观山左，横在济宁的河官生涯，从而也开始了他与武梁祠结缘的后半生。

0: 这里面那个紫云山叹悲图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1: 嗯，就是跟五羊祠有关系。
0: 对对对，五羊祠在紫云山下面，
2: 保存已经算相当不错了。这是他总结自己一生集大成的一个仿碑的这个历程。
3: 200多年前，黄易将发现五羊祠的过程定格为紫云山探碑图。
0: 有可能啊，咱们现在不好揣测，但是黄易画的这张就是他第一次在乾隆丙午秋，在一个忙完了一个很繁忙的公事以后。
3: 青年摄影家塔可追随着黄易的足迹，用摄影的方式重返探碑现场。目光停留的瞬间，他似乎嗅到了乾嘉时期弥散在山峦之间的金石古香。穿越时空，古与今就这样不期而遇。从纸上到路上，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两位探碑人用影像开启了一场超越时空的平行之旅。公元1786年夏秋之际，黄河屡现险情。8月，完成抢修河堤任务后，黄易自开封返回济宁，途经嘉祥，他偶然发现了县志中的记载：紫云山石碑中有一孔，孔在金石学中称作碑川。黄易马上意识到，碑既有川，必是古物。
4: 这个碑川早期是有它的实用功能，有人说是拴马用的，有人说下葬时候吸辘轳，下葬下棺材用的，后来慢慢演变成了一种礼制上的功能。再往后发展呢，这个碑川就是被其他的礼制形式功能所代替了，它所在是碑头中基本上碑额的位置，后来变成了明显的碑额用字来表述，唐代以后碑到现在都是这样形式。那发现那个碑上有一个窟窿一穿，他一听这个说这肯定是古碑，看在这个古碑这个穿，到唐代以后就没有这个碑川这个造型了，但这款能发现有川的古碑肯定是汉代的碑。
3: 碑文没有任何与汉太子有关的内容，但却让黄易联想到赵明诚在《金石录》中的记载：武士有树木，在今济州任城县，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像，小字8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北宋时期，嘉祥为任城地，与赵明诚记载相符。在赵明诚之后，南宋金石家洪阔根据五梁碑文记载，将此命名为五梁祠堂画像。这是五梁祠第一次正式命名。

洪阔期待着后世之人能亲自到访此地，去印证他的说法。然而世事难料，靖康之耻，金兵南下，为抵御金人，宋人开掘黄河大堤，取泗水入淮河，家乡黄水泛滥，武梁祠漫漫书身，最终淹没于地下，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此时，王毅还回忆起11年前与友人汪本的一段经历。汪本，字雪江，善于篆刻，精于鉴藏。他有一件非常珍贵的藏品《唐拓武梁祠画像拓本》。在当时，这是人们能够看到这处汉代遗迹的唯一方式。汪本极为珍视，轻易不肯示人。1775年5月，扬州江春秋生馆，黄毅因视之笃、见之精的金石功底，幸运得以受邀观看这份精妙拓本。圣贤画像生动古朴，文辞古雅，字画遒劲可喜。匆匆一瞥，黄毅为之心醉，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从年代到地域，再到碑文，特别是唐拓本上的图像，黄毅判断，眼前的古迹就是已经淹没了600多年的

岁月沉降，山川已改。宋代宏阔期盼已久的后人终于出现。1786年，黄易身履其壤，拨开时间累积的厚土，武梁祠重见天日。由于黄河历代填淤，导致石室零落，这次探碑黄易只剔出3块石刻，并未发现唐拓本上出现的图像。

0: 次年三月，燕回洞箫，黄奕再次回到紫云山，开始了新一轮探碑。他将新发现石刻按照出土时的方位标注序号，一一登记造册。
1: 黄奕，我觉得是这个田野考古学传到中国之前一个杰出的先驱者。你想，一个读书人自己拿着锄头到野外去做一次考古发掘，而且挖出来的石头都编号，当然他没有这个今天发掘技术，所以他就挖一块就搬一块，有点弄乱了，但是他至少那个编号他知道分组，他意识到这个建筑的重要。
0: 工匠们挥动臂膀，奋力挖掘，一件件汉画像石陆续出土。

0: 作为监工的黄奕努力保持着外表的平静，但他知道这次他获得了巨大的收获。
1: 这黄奕的原话：有小蹄子八分熟，八分精妙，一下得这么多，从来没有罕见。他黄奕都喜欢的都睡不着了，都快。
0: 五粮祠画像陆续出土的公元1786和1787年，正处于被后世称为乾嘉时尚的金石学再度兴盛时期。金石学的金，说的是青铜器及其铭文；石，则指的是石刻文字。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元明二朝相对沉寂。明亡后，清初知识分子开始对明朝覆亡的原因进行反思。
2: 王国一个清初的学者就对晚明文化有非常多的反思，因为这个王国看起来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原因，核心他们认为是文化的。因为我们知道晚明的科书业非常发达，但里面错误多到离谱的地步，对经典的这个戏弄也到了离谱的地步，所以人们就开始想，这国家为什么会亡？显然这个文化出了问题啊！这文化出了问题，首先就里面有大量的谬误啊！我们理解的经史传统，尤其是经学，经学在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的东西？我们用的都是错误的文字啊，内容都不对，我们怎么能解释它呢？你要解释清楚，首先一个正确的文本是吧？
0: 文字是文明传承的基础，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食苦，正是依靠文字。竹帛难存，金石永固，碑碣是古代文化传续的可靠载体，成为后世梳理文化脉络、勘证经史的重要线索。作为一个非常重要和独特的文化现象，仿碑成为许多官员和学者的治学途径与文化时尚，更包含了沉重的使命和深厚的情怀。

0: 黄奕这次在五粮祠共发掘出20块石刻，提出隶书160字，都是前人未曾记录的。五粮祠的发现震动了学界，
1: 多出来了非常多的铭文，这个对钱家的学者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这他的评价是跟汉代的曹全碑不相上下，这是个什么评价？如果你了解碑学的发展历史的话，你会知道在万历年间曹全碑出土以后，可以说是对后代的隶书书法的影响最大的一块碑刻。这个清初的我们知道的隶书的名家，没有人不学曹全碑，曹全碑可以说是隶书里面的经典之经典。可是黄奕说，五粮祠画像呢，我100多个隶书完全不输给曹全碑，所以这个对当时的经史学圈子里，我想应该是引爆了一颗这个超量级的这样一个炸弹。
0: 被五粮祠能量所波及到的，既有毕沅、翁方刚等朝廷大员，也有赵魏汪本那样身处民间但酷似金石的知交故友。他们因金石而结缘，更因个人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金石时尚。黄奕虽居官不达，但因地处天下汉碑半几宁的金石重镇，他的发现和探访始终吸引着钱家金石的目光。随着五粮祠的重新发现，黄奕成为钱家金石时尚中米然相风的中心人物。
1: 我们看到朋友给他写信的时候，来要这块这个要五粮祠画像的人是最多的，而且同时我们注意到像王昶、像钱大兴这样的重要的学者若干

吃了个耐药，所以总是问全套到底是多少？你到底说发现了那个160个字的隶书在哪里？我怎么还没有见到？你最好再给我一份。所以就不断的在跟黄奕这个说要。所以黄奕当时制作了多少拓本，我们今天不可。

0: 鸡扑之声小夜不绝，在黄奕的督促下，工匠们精心粘扑，大量拓片从家乡流向全国。
1: 黄晓松发现这个五梁祠以后呢，很快就把拓片就寄给了王本。因为当年我们五梁祠没有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个唐拓本几幅是唯一能看到的五十祠是什么样的。
0: 和汪本一样，这时期著名的学者金石家都通过拓片见证了黄奕的重大发现，对五梁祠新拓的鉴赏与品评迅速升温，亦是成为引领钱家时期金石趣味的风潮。五梁祠的重现引起了轰动，往来观摩传拓者络绎不绝。而此时黄奕却另生隐忧。石碑袒露在外，日晒雨淋，黄奕意识到这些古物因他而出，如果置之不顾，必有负古人。他决心与海内好古之士捐金保护，使石刻进至堂中，用垂久远。1787年冬，翁方刚撰《崇历汉武士祠实记》，以示纪念。

0: 是点赞列表
1: 啊，币然后五万，哇塞，乌方刚两万，钱大新三千，这真的是朋友圈啊，哼，开封府蛮夷同知钱塘黄奕，
2: 身为五品官员的黄奕却拿出了14万钱，是最多的那个。
3: 截止到现在我们看到上的一共是82个人，我们如果把他的钱全部加起来应该是75万钱，900多两，不到1000两银子，上至督府大员，下至这个平民百姓或者布衣寒门都有。像翁鹏刚啊，这些都是高官，但是还有一些县里的官员，有些是吏，还称不上是官员，是吏。然后甚至有的是没有这个身份的，仍然也是去捐这个钱。
2: 基于这段经历，黄奕专门创作了《紫云山探碑图》。他根据自己的访碑经历，陆续完成了《德碑12图》《带路访碑图》等作品。这些访碑图广为流传，进一步激发了翁方刚等金石名流对武梁祠所在地的神往。
4: 他没到济南就已经写信给黄耀宗，我来的时候我想有机会先去看一看紫云山，所以紫云山这样一个文化风景的塑造其实就这么起来了。这些大咖来的时候都是只要是到了山东本地一定会去看。
0: 我在想，如果黄奕是生活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他还会画画吗？他是不是会用摄影的这种方式去？如果朋友理解不了黄奕做的，我就会给他开个玩笑，我说黄奕这个如果生活在现代，他是一个水利局的一个官员，是吧？然后他到哪儿去呢？他就是智能手机拍一个照片，然后就传一个朋友圈，然后呢，翁方刚、阮元呢就会给他们在上面点赞，然后呢就会给他留言，然后他就没有。

0: 会在这互动。我觉得黄奕如果生活在现在，可能是个摄影师吧。
1: 没有文人的寻访，没有文人的提拔，没有文人的注入，那么他可能是独处在那里，不为世人知晓，但是今天广为天下所知，而且历代文人都在上面有提拔，对这问题都有论述，一直到了近代的鲁迅，一直到了现代的其他的学者等等等等，这正是以五梁祠为代表的前人的文化创造所开启的中国文人艺术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2: 凭借对五梁祠的发现与保护，拓本以及紫云山探碑图等作品的交流品鉴，黄奕身在山左，影响却遍及整个大清。
1: 五梁祠的这个特别的历史意义和贡献，就在于它给金石学创造了一个范本。那么在这样一个范本中，我们看到这个五梁祠画像的它这样一种特殊性，再加上周边的其他地域的这种画像石的陆续的发现，图像本身的意义已经陆陆续续的显露出来。

宋代以来，欧阳修、赵明诚陆续开始对五梁祠进行筑路。最初，人们关注的仅仅是文字，到了弘扩，首先开始注意到文字以外的图像。而后黄易、王昶、冯云鹏、冯云渊等人进一步著述了图像信息。之后，徐中荣更是提出石刻为化学之宗祖的观点，画的地位与意义得到显著重视。近代以来，随着新方法、新观点的加入，围绕五梁祠逐渐形成了一个立体综合性的研究系统。

0: 宫，明清时期的政治中心，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殿堂。这里珍藏着历代文物珍品，也尘封着黄易与汪本友情的一段见证。
1: 黄易发掘完了以后，把好多拓片都寄给了汪本。汪本一看就欣喜若狂，哎呦，留这么多呢，就说这个以后我告诉你，我这个我送给你了啊。但说完以后呢，这汪本就不幸去世了。然后但是呢，他有这个诺言在这儿，他的弟弟，然后就拿着这个拓片，在就是1791年，就是把这个就送给了这个黄易。
0: 红宝忽来，可胜感性。茫茫天地，落雪如蝉。黄易打开了多年前的那份五粮祠拓本，依然还是那样的古香可爱。那年正月，黄易以自己的方式纪念石友汪本的情谊。君藏唐翠墨，奇曲太憨痴，天欲从人愿，悲皆自我疑。感深

真许赠，痛极趁先知，尺素常怀秀，临风

道光29年的一场大火，险将宝物付之一炬。1959年，武梁祠唐拓本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入藏故宫博物院。今时古欢，是有几人能不神依左右也？在济宁的25年间，黄易德碑具有知交四方，参与见证了清代金石学的繁盛。公元1802年，黄易病逝于济宁运河道台任上，享年59岁。

这个为武梁祠耗尽心血资财的卑痴，却窘困一生。后世专家在研究中发现，即便在最困顿的日子，黄易也未曾典当过任何收藏，对挚爱的武梁祠拓片更是视若珍宝。黄易，小松司马，匆匆谢幕，在金石文字上留下了缕缕古香。金石千秋，山左一梦。唯远山长，云山乱，小山。

0: 美国纽约前波画廊，飞鹿黄翼计划的首展在这里举行。斑驳的底片暂存着紫云山的记忆，天空、流水、岩石和树木都以不同深度的灰呈现出来。
1: 黄翼这一辈子画过四套册页，这是他第一套册页。黄翼这个人就是想要
0: 一张照片，犹如拓片，验证了拍摄者的旅程和见闻，唤起了黄翼笔下的山川景色。在此，武梁祠的过去不因无形而消失。在古往今来的岁月流逝中，亘古不变。历经1800多年的风雨，武氏墓群如今遗存一对石阙、石狮、四座祠堂、三块石碑。其中武荣碑收藏于济宁市博物馆汉碑室，武班碑、无字碑依然保存在原地。历代学者们试图探究武嘉林原貌，但这些石刻构件多有缺损、遗失，最终复原完成三座祠堂。武梁祠是唯一可以确定身份的，但武梁碑的下落成了千年以来的悬。

翻开史书，学者们找不到任何关于武梁个人的记录。他留下这座祠堂，转身而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族祠堂，为何成就了绵延千年的学术传统？武梁有着什么样的经历？他所处的时代又是怎样的一种？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800多年前的一天，距离京师洛阳千里之外的山阳郡，受命而来的使者向谪居家乡的儒士武良转达郡守邀请，希望他出仕为官，许以后路。面对使者的极力劝说，武良颔首不语，飘然而去。一如此后武良祠东壁上錾刻的这一情景：献公曹屈于车前向楚士施礼。在东汉，人们将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称为楚士，献公曹是郡县的左吏，楚士着布衣，驾牛车，却神情自若，丝毫没有惶恐之态。按照古人从右向左的阅读习惯，这幅图像是武梁祠中最后一幅。有学者认为，这正是武梁本人的图像签名。

0: 世界，会稽山下古声雄浑，钟鸣悠远。禹为天下苍生奔走，驯服了滔滔洪水，换来了五谷丰登。大禹是中华文明中天下为公、勇敢智慧的象征。坐落在全国各地的大禹像，成为人们缅怀这位先贤的精神寄托。这些塑像中，大禹有着相似的装束，头戴斗笠，身着短袍，手持耒耜，振臂矗立。这个形象蓝本正是出自武梁祠石壁之上，也是现存最早的大禹形象。距离会稽山西北1500公里外，陕西省黄陵县的乔山之巅，轩辕皇帝的陵寝坐落于此。皇帝崩，葬乔山。从汉代起，人们就在这里祭祀皇帝。2003年，皇帝陵完成了千年以来的第一次大修，大殿上位，一座重约12吨的皇帝石像，威严傲立。
1: 目前现在制作这个效果，可以说基本上体现了武梁祠这个皇帝画像的大的特点。因为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
0: 蒋义工，皇帝陵祭祀大殿设计者。这张照片在他手中珍藏了整整20年。
2: 相隔4-5千年的一个老祖先，谁也没见过，你用什么形象去代表皇帝呢？多方考察研究，武梁祠的这个皇帝画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留存到至今的唯一的皇帝的光辉形象，而且也是在画像石里边雕刻最精美的、最精致的。于是我们专门到山东夏乡县武梁祠，亲自到原石上去进行研究并拍照，回来做逆行、复制、放大、磨刻出来。这个石头是整块的最优质的花岗岩雕刻的，在建筑学里边把它称作永恒性建筑材料。
0: 皇帝，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他的形象从武梁祠中走出，跨越近2000年时光，伫立在这里，迎接着炎黄子孙的祭拜。参观者在此仰望，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有了可变的模样。
3: 艺术的独特的功用就在于，很长时期之内，我们社会中的多数成员是不识文字的。

0: 是读书识字的，就必须要用绘画来表现。这也就是我们在汉代有那么多的图像来宣导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是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五梁祠为什么有那么丰富的内容，就是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就这么传承。
1: 然而这些图像的主人五梁早已消失在历史中。
2: 我们大家看到的，我右手边的一二三四五，这五块石头铺起来的石头房子，咱都叫五梁祠。仅仅在这五块石头上，就发现了776个汉隶，汉代人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因此它有重要的确实价值。大家不要小瞧这几幅图像，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大学教科书，乃至小学教科书，只要看到大禹和黄帝图像，都是以我们山东建的五梁祠为蓝本。换句话说，它已经被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图案，是非常了不起的。

0: 2023年，距离武梁祠被再次发现，已经过去了237年。这里不时会迎来一批批慕名而至的参观者。步入室内，观众看到的只是孤立的雀石和零散的石块，但细品慢读，就会发现，看似逼仄狭小的空间里，却耸立着一座艺术与思想的宏伟殿堂。如今，专家们将这些零散的石块复原出了武梁祠的原貌。三面石壁，两块屋顶石，组成了这座3平米的祠堂。其屋顶、山墙和墙壁，构筑了汉代人心目中宇宙的3个组成部分：天界、仙界和人间。
1: 我觉得武梁祠它的伟大之处呢，它是作为一个整体性来设计的，所以这个设计者的他脑子首先想的是天地人整个的一个整体，然后他从书里找出这些故事，把它组成，好像拼起来，构成了一个3维的结构。这个设计者有非常高的水平，他可以说是个思想家。你不管说是谁来设计的吧，我认为是武梁。
0: 碑文记述，武氏家族汉兴以来世代为官。武开明官吴俊成，武班官敦煌长史，武荣官执金玉城，累世簪缨的家族背景下，武梁蜀主儒家典籍曾担任从事一职。然而武梁却最终选择了与族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他退隐归乡，在乡间传道授业。

面对周俊再三邀请，他坚持辞疾不就。武良对功名的漠视，根源在于庙堂之上理智沦丧。东汉政权曾长期为宦官外戚把持，年仅九岁的汉质帝被外戚毒死，满朝官员竟无一人发声，如此礼崩乐坏，武良发出了只是雷同不亏缺。

0: 他要把庙堂之上正在衰落的礼传播到村野民间，一如先师孔子诲人以义，临川不倦。
1: 他无量，他这个人最讲究这个气节，就是他冲这个道，不冲劝问，不冲他当官，不追求，就是他，所以他比较对他那里头宣传儒家的东西比较多。咱不有个早闻道，昔时可以吗？你看五郎就原碑文上，安横门之陋，罗朝朝闻之意。横门就是咱说的小柴火门嘛，他罗朝闻之意，那就是他喜欢就是那个道，儒家那个道那个技术法则，他崇拜这个。
0: 大位不济，为众所伤。或许在世人眼中，五良是个落魄先生，但他却认为读经讲学的日子虽然清苦，却是一生中少有的充裕时光。在此后悠长的岁月里，五良身边不断有人追随，有人到来，也有人离开。

公元145年，武良68岁。这一年，武良的母亲和侄子相继去世。武氏兄弟决定修建一座家族墓园。也是在这一年，京师地震。相信天人感应的儒生们，把这认为是上天对君王的警告。武梁祠的屋顶如同天空，缭绕变幻的云气似乎将空间延伸向无限的宇宙。屋顶刻画的祥瑞对应着君王的德行。当时儒生认为，国君有德才会天降祥瑞。

0: 脊之下，西王母与东王公分裂左右。在汉代，人们还没有生死轮回的概念。昆仑山巅，西王母头戴华胜，凭机而坐，因手握长寿密码而成为汉代人顶礼膜拜的全民偶像。死亡是生命的延续，汉代人遵循的是视死如视生的态度。飞马牵引着摇车，驶向祥云深处神仙园居的乐土。在歌舞宴饮中，在楼台亭阁里热闹的奔赴人生另一段旅程。
1: 在汉代就是人生的重视，汉代的画像的发展跟人本的文化兴起是有关系的，就人对自己重视了。汉代的画像是彻底摆脱了中国青铜器，就是商周以来的那个精固的东西，那个铜器画上那个脸叫饕餮纹，叫狞狞之眉，一种看着就是恐怖的东西。那时候就受天命这个思想影响，这个汉代的开始，我都讲这个人思想从天开始会地下落了。他这个几张建筑，他等一个小宇宙空间一样。

0: 我们馆藏的这套舞诗词拓片47章，其中与画像相关的是35章。
1: 2021年，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发起了馆藏五梁祠拓片修复计划。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书画装裱、古籍修复、书法篆刻方面的同学纷纷参与项目，对拓片的重铸、折痕、撕裂、褶皱等破损情况一一修复。经过2年多的努力，五梁祠拓片重焕新生。
0: 最上一层是历代帝王像，第一张是伏羲女娲图祝融，第三张是神龙，倒数第二张是大禹。
1: 11位古代君王按照时间顺序依次亮相。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手持规矩，创立了世间法则，给予文明以尺度。祝融是无所造为，神农是阴仪较田，图像配以简洁的榜题文字，寥寥几幅画面便囊括了几千年的历史。
2: 所以它的价值就在这儿，是图像和文字互证并重。如果五梁祠没有这个榜题，它会变成大家争论，会有若干种的不同说术和解释。但是它一旦有了文字，哪怕就几个字标注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哎，有这个字往上一摆，它就是最为确凿的。
1: 走在队列最后的，则是亡国之君夏桀。他手持杀人兵器戟，端坐在女人身上。他被刻意安排最后出场，暴虐的形象与前面的上古明君形成强烈对比，似乎是为了警示每一位参观者，要施行仁政，暴政必将走向衰亡。
3: 他这个不是宣传的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首先宣传的中国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三皇五帝开始的，他是宣传整个国家的老祖宗。他这个宣传的就比一般的祠堂的宣传高人一等。
1: 虽处江湖之远，但五梁内心深处希冀以仁义治天下，以道德理国家。蔺相如完璧归赵的信，豫让杀身报知己的义，闵子骞驾车失锤的孝，秋胡之妻的节，一个个忠臣义士、孝子烈女的经典故事，描绘出五梁对理想道德的追求。
4: 儒家的这个伦理道德，这个刺客、烈士、正女，这个不杀人变成人，这些儒家的思想、这规矩，它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在全国的话是什么？它变得最丰富、最典型、最完整、最代表性的一个，跟他这个生平经历是一致的。
5: 他最重要的思想在汉代就是三纲五常。三纲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臣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和夫妇的关系。这个，然后这下面五常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道德，所以这是构成了汉代这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以这个就变成这个墙面上的表现对象，它又是很重要的思想。
1: 祠堂正面的石壁上，各种历史人物和故事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开，从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开始，到最接近五梁生活的东汉中期结束。画面中的主要人物均朝向右方。

人物的动态进一步强调了这个历史顺序。将这些图像连接起来，恰如一幅以时间为轴线的历史长卷。

0: 北京国家体育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第一次在全世界最重要的舞台上展示自己，寄托着万众期待。大幕拉开，舞台中央一幅长卷缓缓铺展，来自齐鲁大地的孔子见老子图徐徐呈现在世界面前。
1: 当时的标准就只有一个，就震撼。我们机会来了，我们就一定要知道这个民族是有震撼力的，对，它可以让地球动。创意的时候说 OK， 我们古代文明这上半场，这是这个符号到底什么是最伟大的？画轴一打开，就没有任何废的东西存在。最强的符号就是孔子，这一拉开力量就出来了，也是最准确的。那一刹那是掌声很多的，所以我们其实整个古代文明，包括后边的现代文明，根源就是从这开始的。

0: 经历过奥运会上石破天惊的登场，这张拓片的原石依然安静地伫立在武氏祠博物馆西廊。1973年，时任武氏祠博物馆馆长的朱希禄冒雨赶赴十几公里外的岐山村，他从村民手中紧急抢救下这块画像石，成为众多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中的一员。在汉代，广为流传的图像通常会在画工的手中形成相对固定的模式，即格套。孔子见老子题材通常就是以这种格套的形式出现。根据石材大小，画面中孔子弟子及车马数量会有不同变化。核心的内容是孔子老子对视拜会，中间立一儿童为象驼，这种画面构成成为标志性符号。在今天的考古发掘中，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多见于山东、江苏、陕西，其中山东占总数的80%。相同的题材在不同地区反复出现，由此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思想观念。
1: 这汉画像本身，它的起源、它的发展，跟当时的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当时就是汉代的主流思想就是儒家思想。我有一句话，我说秦始皇开了花，汉武帝接了果。秦始皇统一大帝国了，但是他几年就死了。到汉武帝才真正的把这个封建专制统一的大帝国，中央集权的制度，全国的统一，文化的统一，到这儿也落实了。在考古学上体现的比较清楚，就是说你南方北方弄个陶罐子比较接近了。战国以前秦朝还不行，到汉的，尤其到武帝以后，那基本上南北耶，这罐跟大罐差不多了。这是什么？这文化的统一。
0: 1786年，博通金石的钱塘人黄毅在武梁祠遗址

发掘出一块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他意识到此块石刻的价值非同一般，于是将它移送到济宁周学进行保管。200多年过去了，虽然经历数次战火，但幸运的是，这块画像石如今仍然完好地保存于济宁市博物馆汉碑室中。

0: 这就是啊，我们在山东地区啊常常看到的这个孔子见老子的画像石。那么这样的题材为什么这么常见？它和啊这个西汉初年和汉代的这个政治有关。汉朝统一以后啊，这个齐鲁地区啊是文化的一个重镇，所以这个时候啊，西汉初年要避免那么秦朝灭亡的教训，那么他就想到了长治久安的这个儒家方略。但是呢，汉朝特别是西汉初年毕竟经济凋敝，于是啊实行黄老之制，因此呢黄老关系、孔子与老子的关系、孔子见老子等等这样的题材啊就成为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1: 2500年前，孔子千里迢迢赶赴洛阳，向老子请教礼乐之源、道德之要。孔子拱手弓腰，谦逊从容；老子拄杖躬身，以礼相待。志同相驮，三难孔子，孔子恭敬和蔼，施以施礼。
2: 孔子，那我问你三个问题。

这场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会面，在汉代被人们用最坚固、最质朴的方式反复

历史上的武梁少有记载，生前也并未获得大众眼中的成功。安横门之陋，乐昭文之意。武梁一心研读圣贤之书，来追求心

武良生活在东汉中后期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他深感生不逢时，壮志难酬，只能独善其身来保持自己的清白。他不知疲倦地诲人以道，可能也曾用文字表达过自己的思想。

在五梁祠中，画像的布局呈现着汉代人为自己设计的坐标系。纵轴是时间，是社会发展的历史，横轴是空间，是茫茫无垠的宇宙八荒。而一个人的永恒归宿就在这样的系统里。这些图像中只有人物线条的勾勒，个人的外貌似乎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它与时空的关系。或许

0: 只有这个时代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气概。
1: 看来的线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再说看来的线条呢，是特别有张力的，就是我们说汉风雄浑，就是说这个词呢虽然稍微抽象一点，但是对现在来说，看来的线条确实是以后任何时刻可能都没法达到的一个高度。
0: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轲怒发冲冠，投笔重注；秦王断袍弃袖，大惊失色。而柱旁木匣半开，房屋鸡的头颅切齿怒目。燕国第一勇士秦舞阳则惶恐瘫坐。一幅画，定格了电光石火的刹那，凝练了惊心动魄的万语千言。生与死，追与逃，行与止的复杂矛盾，仿佛要突破简单的线条，跃然而出。
2: 荆轲的这个腰的这个地方呢，他用的线和他本身衣纹的这个线，它是有不一样的，包括这种线的张力，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把形体塑造得更加富有变化。用线的这个传统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而且是中国绘画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和西洋绘画不一样的就是，西方的绘画它更讲究通过结构或者块面来塑造形体。当然，我们讲到五十池的这个雕刻上面，一个一个的人物如同这种剪影般的，在这个剪影当中，我们又用线刻的方式。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看到以后的中国的这个白描人物啊，这种线的传统的应用。

0: 在一起，对，然后等待几秒钟。哇，
1: 这个
0: 真好看，
1: 这个是这种的哈。
0: 这个画像石是山东嘉祥五粮祠的西壁的一张西王母的画像石，对，然后顶层就是一个西王母以及众多小神仙，对对对，它整个都是一个场景再现了那一张画像石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2: 2024年1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五粮祠拓片悉数亮相。来自中央美院的研究生石远，从五粮祠汉画像石中汲取创作灵感，用线条说话，施以色彩。
0: 我们不能够去到现场的人，也能感受到。我一点点探照这个画像石，我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在发生什么事情。
2: 依托互动技术，观众得以窥见五粮祠中那些遥远的故事。荧幕之中，石壁之上，线条拥有着超越语言文字的力量，让时空凝结在一瞬，定格成华夏民族群星闪耀的时刻。

汉时，公卿墓前皆起石室，而涂其生平幻迹于四壁，

0: 以告后来，盖当时风气如此。在汉代，为逝去的亲人修建祠堂，并且在祠堂四壁绘制图像，是一种流行的丧葬行为。
1: 但是我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祠堂？为什么要刻在祠堂上？它不是一个画儿啊，是吧？当然，我们有时候从这个拓片研究就往往忘了这个了，我们就以为它是画儿呢，因为它已经在纸上了，都是这些人像。但是我这个思想首先想的，哎，汉代人为什么要把这些画儿都要刻在这个小石头房里啊？这什么房子？叫五梁祠，这个祠是什么意思？
2: 史料里面祠这个字更多的是用作动词，就是它是祭祀行为的一种。当祠作为名词出现的时候，它主要指的是祭祀的场所。大概我们要到西汉后期或者是东汉时期才会出现祠堂这个词，而且到了东汉时期开始大量的使用。
0: 更多的考古资料表明，两汉时期在今天的山东、苏北及皖北地区广泛分布了大小不等、形制各异的祠堂。

0: 武梁祠向北150公里，黄河与祁长城之间有一座秀美的小山，春秋战国时称巫山。巫山海拔不足100米，山顶却矗立着一座有着长达2000多年历史的祠堂。孝堂山郭氏墓室祠建于公元1世纪东汉初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也是武梁祠同时代中唯一保存完好的祠堂。它历经2000年的时光，屹立不倒。造就这样传奇经历的背后，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孝堂山石祠因被误传为24孝之一郭巨的墓祠，而被历代人所敬仰。他所在的巫山被改称为孝堂山，脚下的这片土地改名为孝里。
1: 汉代是讲以孝治国，我们看《史记》里边关于汉文帝的记载叫做《孝文本纪》。关于汉景帝的叫做孝景本纪，汉武帝的叫孝武本纪，就是说孝是管理天下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对于整个社会也都是有影响的。
0: 孝是汉代价值观的一个核心，而祠堂则是这个核心的载体。观者诸君，怨物犯伤，为诸官者身家哀怜，来入堂宅，但观耳，无得着化。这些斑驳的文字传达着相同的信息。祠堂建成之后，不仅家人可以在此祭拜，外人也可以自由出入参观，但是参观者需要爱惜祠堂，不能乱刻乱画。与伴随墓主人下葬而尘封于地下的冥器不同，祠堂是一个公共空间，人们走进祠堂可以通过观看图像内容来体会墓主人的思想。
2: 就是所以这个画像石就在汉代就一下进入一个高潮吧。所以这个都是和这个汉代的社会思想和他当时的道德概念，因为这个家庭就产生了这种孝道啊，这些伦理方面的思想。所以你子孙必须盖这些东西啊，给先人要盖啊，而且一个先人去世了，这个后代可以到这儿来继续追忆这个祖先。

0: 所以这个家庭得以维系。
1: 公元151年，东汉元嘉元年，季夏三日，74岁的武梁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作为一个心系天下的隐者，他留下了这座祠堂。作为一名儒士，他把自己对理想的追求，錾刻在了石壁上。

0: 恶一简，是善一时候。他这个话是干什么呢？这就是为了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这是儒家的规则，儒家的伦理道德，儒家的规范，叫人看了学习这个东西。祠堂，一个家族祭奠祖先的场所，它兴起于汉代。随着时代的变迁。 祠堂的形制一直在发生演变，但其尊敬先人、重扬贤德、警示后世、凝聚人心的追求，始终不变。
1: 一个家族的祠堂，应该说它也是一个家族的精神核心，是家族的不同的人们在很长时间。 所维系他们的一种，精神和情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在中国古代，在中国的礼制体系当中，家族是社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单元，家族礼仪规范的建立，也是国家礼制制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祠堂，伴随着中国人的脚步，已走过2000多年的历史，足迹横跨五大洲。在这个星球之上，凡有华人聚居的角落，都能发现祠堂的踪迹。那里供奉着祖先，也供奉着天地人的道理。起初，人们因相同的血缘关系而走进这里。最终，因共同的精神追求而在这里暂刻下族群的密码。

0: 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长期失眠，整个人心慌乏力，精神涣散，您还在硬扛吗？
2: 一个晚上睡两小时，而且头胀耳鸣都有。
1: 常年吃安眠药，想停又不敢停，中医有什么办法？
2: 薄荷呢，它清凉归肺和肝经，疏散风热，清理头目和疏肝行气。
1: 耳朵嗡嗡响，越睡不着越想，越想越睡不着，如何打破这个循环？
2: 治睡眠为主，但还有饮食，还有他的气虚，甚至还有耳鸣等等其他肩胛的症状。
1: 耳鸣久了会耳聋吗？
2: 秃聋的患者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或者秃聋之前呢，会出现耳鸣的加重。
1: 三种香材可以对应哪三种失眠？一碗参苓龙藻安神粥怎么做到既养心又养脾？
3: 小米安神，精明养胃。
1: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一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草精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草精华品牌冠名播出。好的，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轮太阳，那清晨的时候啊，太阳升起，我们醒来，这叫做阳出于阴。傍晚的时候呢，太阳落下来了，我们犯困，这就叫做阳入于阴。中医上说呢，阳入于阴则寐，睡觉啊就像太阳起落，是阳气呢在按节律出入潜藏。那如果太阳啊该落不落，阳气回不去，就会出现入睡困难的情况。那如果太阳落下去了，但大地存不住热，就会出现呢睡不深易醒，可能代表啊这个阴气不足。那如果上下不通，上面的热啊下不去，下面的寒上不来，那么这个情况呢往往是和心肾不交是有关系的。三种情况都是失眠，但病因不同，调理的方法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啊，我们就这三种失眠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该如何分辨，又该如何调理呢？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周霞主任，有请。欢迎您周主任。
1: 哎，你好主任。你好，
0: 要见面了。
1: 哎，你好，请坐。
2: 周霞，山东中医药大学五阴导引研究院院长，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传承人。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那周主任，开场的时候啊，我们用太阳的起落来比喻阳入于阴，您觉得恰当吗？
3: 哎，这个比喻太恰当了哈，而且非常的直观。你看，太阳落山了，光线收回去，大地安静下来，这就是阳入于阴，人呢也开始睡觉了哈，所有的生物都

进入了安眠的模式。如果太阳该落不落，那就是阳气太盛，相当于白昼哈。那么回不去的话呢，就睡不着。如果太阳虽然下

0: 同时也会伴随全身的不舒服。
1: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要和大家聊一聊中医应对失眠的相关知识和方法。那发现现在很多观众啊都有这个失眠的困惑，这样我们也收集了三个比较典型的，我们请主任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就是，我试过很多方法，喝牛奶、泡脚、数羊、吃褪黑素都试了，但是没有用。第二个困惑呢，就是有些人常年吃这个安眠药，想通过中医来调理，又不知道该不该停这个西药，该怎么配合呢？很纠结。第三个就是，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失眠呀？别人管用的方法我也用了，但为什么就不行呢？那这三个困惑啊，是不是都指向同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没有分清楚失眠的类型呢？主任，
0: 是的哈，那么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嘛。今天我们要主要讲三种症型哈，这是最常见的，当然了失眠可能还有更多的症型，最常见是哪三个呢？它们包括肝火扰心、心脾两虚和心肾不交。这三种症型占了临床失眠患者的很大的一部分，大家听完之后可以对照自己哈，来看一看你到底属于哪一种。
1: 那同时呢，我们大医本草堂的专家团也特别推出了失眠体质自测与调理的课程，教您辨清类别，对症调养。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的自测课程。那么失眠的症型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好，到底失眠有哪几种症型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分为三型，一个是肝火扰心型，一个是心脾两虚型，还有一个是心肾不交型。我发现主任特别的细心哈，给我们准备了三个自测题，帮助大家能够迅速地判断自己到底属于哪种症型。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好不好？
0: 对，其实中医现在在诊断的时候呢，也有一个中医诊断的一个规范化哈，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去能理解，然后呢也能够共用，所以做了这样一个三个常见症型的自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入睡呢是延迟的哈，入睡困难。第二个呢就是性子急，爱发脾气哈，一点小事就火冒三丈，这种人还挺多的哈。第三个呢就是眼睛发红，脾气暴躁。第四呢就是感觉口苦口干啊，甚至是口黏腻、头胀头痛，舌质呢是偏红的，舌苔呢发黄。中医讲看舌质，一个是看肉，第二是看前面的一层苔，最后一个呢是主症耳鸣，同时呢伴有生气后加重。如果有两条符合以上呢，那要考虑肝火扰心型的倾向更明显。
1: 哦，这是我们说的肝火扰心型的自测，您上面写了符合两条及以上，就有可能是肝火扰心的倾向了，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还需要去看病人的整体情况哈。那么昨天我还看了这样的一个病人哈，感觉睡不着觉啊，一个晚上睡两小时，而且头胀耳鸣都有。我说为什么呢？结果说是今年孩子高三，
1: 紧张。
0: 所以对，方向明确了哈，那方法呢有很多，在这里给大家提出来一个调理的原则是清肝泻火、疏肝解郁。我们明代有一位大医家啊，薛己，他有一个内科摘要这样一本书，里面有一张名方叫做加味逍遥散。你看逍遥是感觉没有烦恼哈，很快乐。在逍遥散的基础上加了丹皮和栀子，丹皮呢清血中郁热，栀子清三焦之火，整个方子又能够疏肝解郁，又能够清热泻火。但是呢这里要强调一点哈，所有的症型啊是临床看病，没有一个人是照着课本上去生病的，绝对没办法说你就是肝火扰心哈，就去买这种加味逍遥散，这是不对的。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一人一方。同样肝火扰心呢，有的人是偏于气郁，有的人偏于心火，有的人还有夹痰夹湿，方子到了每个人的手里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加减。
1: 好的，那我们也把这个三个这个自测题啊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针对这种症型的失眠该如何调理呢？周主任，
0: 好，我还真是和其他的医生不太一样，除了单支消药散，里面的加减的诀窍。

0: 就在这里哈，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小钥匙。
1: 嗯，
0: 那我会加芳香类的药物，这个药物大家比较熟悉，
1: 嗯，
0: 经常做菜，但是不知道用药哈，它叫薄荷。
1: 好，就是您带来的这个盘，
0: 哎，对，这一盘呢就是薄荷。薄荷呢，它辛凉，归肺和肝经。
1: 嗯，
0: 核心功效是疏散风热、清理头目和疏肝行气。
1: 嗯，
0: 刚才拿上来的时候，大家感觉我打几个喷嚏哈，就是因为有薄荷的馨香走出来。
1: 嗯，
0: 它气味清凉上浮，就进了我的鼻窍了，能够清肝火三郁结，把肝经上的火呀透出去。对于肝火扰心型的失眠、伴有耳鸣、头胀的人来说，薄荷就像一阵清凉的风，把你的火吹散了。白天可以泡茶饮，晚上呢可以装香囊放在枕边。哎呀，我一想到我这生活好美好，你如果用的话，你的生活也会很美好啊。当然不要用的太多，如果气味太冲的话，可能会影响入睡啊。
1: 嗯，这个薄荷其实我种过，它的这个生长太快了，我大概就种了不到一个星期，长得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它的药材是长这个样子的哈。
0: 这是薄荷的全株。
1: 哦，就等于它的枝干
0: 全部
1: 全
0: 叶枝干全都入药了啊。
1: 嗯，入药。
0: 如果做茶的话哈，那你可以摘薄荷叶。
1: 嗯，好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症型哈，就是肝火扰心型。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症型，就是心脾两虚型了。
0: 对，心脾两虚型呢，我们也把它常见的症状呢，列在这个表上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能睡着，但是非常容易醒哈，晚上呢会醒两次以上。第二个呢就是做梦多，跟放电影一样。第三呢是白天心慌华烈，老觉得没精神，睡不醒。第四呢是食欲不好，吃东西就容易胃胀。那么下一个呢是面色发白啊，容易拉肚子或者排便不畅。舌头呢表现是一种舌质是淡的，舌苔呢是白或者是白腻。那么如果有耳鸣的话，那耳鸣的话呢就像蝉鸣音一样，时坐时止，时大时小，劳累后加重。如果有两条以上呢，要考虑心脾两虚的可能性。
1: 好，这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的一个小自测哈，也是符合两条以上，就说明可能有这个心脾两虚的倾向了。其实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挺多的，而且我发现哈，我好像两个都沾一点
0: 啊。是吗？
1: 对，我就是那个食欲不好，吃点就胀。
0: 所以我们有一个症型叫做肝郁脾虚，它两个都会跨。
1: 那我可能就是肝郁脾虚的这个症型，但是我你看我舌质偏红，舌苔那个发黄，而且我是急性子。
0: 是的，你刚才还发现了一个特点，后面都有一个耳鸣。
1: 嗯，对
0: 啊，我们在治疗耳鸣的时候发现很多的朋友就睡不着，只要睡不着他耳鸣会加重。所以呢治疗的方式要解决睡眠的问题，在这个睡眠专题当中，我们不仅仅去治疗睡眠，我们看到全身其他的症状也要去兼顾，所以治睡眠为主，但还有饮食，还有他的气虚，甚至还有耳鸣等等其他肩胛的症状，在我们中医眼里面都是会被看见的。
1: 嗯，
0: 这叫中医治的是生病的人，看的人的整体。现代医学更多的是关注人生的病，只看这一个疾病或者症状。
1: 嗯，是的，而且有很多朋友像这种症型，就是觉得自己睡着了，但是第二天醒来了以后觉得特别累，而且同时伴有耳鸣的情况发生，针对于这个症型又该如何调理呢？主任，
0: 好，那今天呢，对于这样一个症型调理，也是给到八个字，叫补益心脾，养血安神。你看，他们都是虚，所以以补为主，把不足的心血补起来，脾的运化功能恢复起来，那气血生化就有了源头。在这里临床上呢，经典的处方它叫归脾汤，这是一个从宋代就用到今天的沿用和寄生方当中所记载，距今有800多年了。它的核心作用就是益气补血、健脾养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药哈，大家熟悉的黄芪、党参呀、当归、龙眼呀、远志、枣仁呀等等等等。在临床上哈，我们仍然是归脾汤加减。你想，古方经病肯定有不匹配的地方，归脾方是基础方，关键在后面的加减。比如说刚才

0: 思佳说到我有心脾两虚，我还有肝火郁结，对不对？不能说我心脾两虚就用归脾汤。那么同样心脾两虚，有人偏气虚啊，那有人呢还偏于血虚，那么用药的剂量以及药味呢它就会不太一样。那么有的人还可能病程时间长了会入肾，肾也不足，那会加熟地芍药，这就是我们四物汤的底子。所以怎么补，补什么，补多少，由医生来决定啊。没有两个心脾两虚的人，我在临床上会用同一个方子。
1: 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我看今天您也带来一个药材了，是不是？
0: 对，我说我的加减就有别人用不到的加减关键中的药旨，就是芳香中药。芳香中药既可以入药煎煮，也可以作为芳香把外配或者是蚊香，所以它的作用途径和使用方法是多元的。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檀香是这一款哈，就闻到非常非常的香。檀香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在就是庙宇当中闻到类似的味道，它辛温归脾，胃心肺经哈，它是可以吃的，核心的是理气止痛，和胃温中。檀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芳香醒脾，而且偏温，所以稍微有一点点火，然后更加的有动力，所以它的目的是醒脾，让它醒过来。同时呢，檀香气味温和沉稳，能让人心情舒缓，对调节睡眠、缓解情绪有非常好的帮助。那么一味檀香呢，既醒脾，帮助气血生化，也通过香气来安神定志。既可以用檀香来进行熏香或者是治现象，也可以把檀香木呢放在枕边，用闻香的方式来帮助大家进行安神定志助眠。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种正型的调理方法哈，就是心脾两虚型。
2: 睡了想没睡，一晚上醒好几次，梦多得跟放电影一样，白天心慌没劲，吃点就胀，这是典型的心脾两虚。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属于这种类型，大医本草堂专家团特别推出失眠体质调理课程，教您辨清自己是肝火、心脾两虚还是心肾不交。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课程。接下来邀请健康达人为我们带来日常调理失眠的安神粥。
3: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香，白天没精神，胃口也不好，这可能是心脾两虚在报警。那试试这碗参苓龙藻安神粥，来一碗，同时调养心和脾，补气血，安神助眠，强健脾胃，吃出好睡眠、好气色、好精力。食材呢有生晒参5克，温和补气，提振元气；茯苓啊15克，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龙眼肉15克，养心血，安心神。另外就是去核红枣10枚，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小米和精米呢各50克，小米安神，精米养胃。做法呢很家常，3步慢慢熬出精华。第一步备料，茯苓捣碎啊，容易出味，所有食材洗净。第二步慢熬，食材入锅，加足量清水，大火煮开，转小火，耐心慢熬1小时，静待米稠粥糯，茯苓软烂。那第三步呢，我们去调味儿，依口味呢，关火前5分钟，我们加少许的红糖或者是冰糖，粥里的人参片、茯苓、龙眼肉、红枣都是可以吃掉。那温馨提示一下，体质燥热上火的朋友，红枣、龙眼肉呢，我们可以酌情减量。一碗粥养心又养脾，快把这份温和安神粥端上您家的餐桌吧。
2: 薄荷疏肝，檀香醒脾，沉香降气，3种香材对应3种失眠。但香材怎么选，粥怎么熬，什么体质适合什么方法，我们为您整理了3味本草安神助眠全套妙招清单，含香材用法、安神粥配方、穴位按揉详解，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资料。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症型，就是心肾不交型，又有哪些特点呢？主任，
0: 好，心肾不交型呢，我们这看到哈，

0: 有五个常见的临床症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心烦失眠，心烦意乱的，甚至脑子里面就会各种乱七八糟的念头，同时合并有腰膝酸软，腿脚发凉。我遇到的病人朋友有的说到了夏天脚上都必须裹着被子，但是手心不能放进去，那么手呢要放在外面，出现的手心发热、心烦口干。那么还有的朋友呢会出现舌尖红，舌根呢会出现一种白腻苔，也有可能会伴有头晕耳鸣这些肩胛的一些症状啊。那如果符合两条以上的话呢，属于心肾不交型的倾向呢，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好，那第三种症型又该如何调理呢？周主任，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节痛了，用草精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草精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0: 仍然来讲我们大的原则就是交通心肾，引火归元。你光清火是不行的，光补虚也不行，上下通道要打通，把这个隔膜去掉。在这里呢，我也临床上经常会用一张非常精妙的方子焦泰，那么它出自明代的韩氏医通到现在也是好几百年了，只要流传下来的都是精华。它只有两味药，黄连和肉桂。黄连清心火，肉桂引火归元，它是一清一饮，一降一升，那么就让心肾之间呢重新交泰了相互之间建立了链接。同样呢，焦泰丸只有两味药是吧，可以用，但是不能随便用它对配伍的比率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黄连和肉桂的用量比例非常讲究，一般黄连是六份，肉桂是一份，但是具体到每个人到底是心火过亢还是他的肾阳更不足呢，就会决定他们的比率和用量的调整。如果上热更重，那么黄连的比率就会加大，如果下寒更重，那么肉桂的力量呢就会加强。但临床上呢，单纯的心肾不交是很少见的，因为心火旺的话会出现肝火也旺，有的人呢脾胃不运化会有痰热，所以在加减的过程当中会根据肩胛症的不一样有药物的加减，比如刚才讲的痰热会加竹茹呀、枳实呀等等。所以在临床上怎么去配黄连和肉桂的配比，用多大的剂量，还是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应用。
1: 好的，那我们也把这个三个这个自测题啊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我发现刚才说的两种药材都是芳香类的药材，一个是薄荷，一个是檀香，第三个应该也是这个芳香类的药材是不是？
0: 对，所以我跟其他大夫不一样的就是我是非常喜欢和擅长用芳香类的药材，因为芳香类的药材它有一个开窍，它有一个走串，同时这个味道也很好闻，让人感觉非常的舒爽。如果不入药的话，你还可以用闻嗅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甚至可以放在枕边。那么在这里的话呢，这个就是沉香有人说一两沉香一两斤，你看我们这里多少斤沉香呀，它其实是木头受伤之后在自愈的过程当中结的

0: 香，
1: 淡淡的木质香，
0: 对，非常的沉静。所以沉香呢，它是辛苦温归胃脾肾经，它的核心功效是行气止痛，纳气平转，温中止呕。沉香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印象当中是什么沉香串呀，或者说去闻一闻的呀，中药还会给它入药，还可以煎煮，比如《本草新篇》当中就说它温肾而通心，沉香可以把浮在上面的阳气降下来，又能温肾纳气，哇，简直就是为心肾不交形量身定制。一方面降上浮之虚火，一方面呢通心肾的通道。肝火行呢用檀香，那么我们心肾不交形的用沉香，千万别用到了哈，
1: 别用错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引火归元以及交通心肾各有所运用的道理。
1: 是的，薄荷呢可以散郁，檀香呢醒脾，沉香呢降气，三种香材对应三种不同的失眠，大家都记住了吗？
2: 睡不好的人很多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扰，耳朵里嗡嗡响，白天还好，一到晚上安静下来就特别明显，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失眠和耳鸣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睡不好耳朵会响？耳鸣到底是不是耳朵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官方微信号，获取失眠与耳鸣居家调理方案。
1: 首先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耳鸣的了解有多少，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哈，误区一，耳鸣就是耳朵的问题。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很多朋友说你把我耳鸣治好了就行了，你别管我睡不着睡得着。其实呢，耳朵呀，它只是一个报警器，真正的病根呢，它可能在我们的心肝肾，在气血，而并不在耳朵。从现代医学上来讲的话，耳鸣它也不仅仅是在耳朵，耳朵只是一个表面的症状。中医把耳鸣呢分为五大症型哈，最常见的主要有肝火上扰、痰火郁结、肾经亏虚、气血亏虚以及风寒外袭。它每一种的病因和病症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肝火上扰型的耳鸣，声音呀往往很大，它就像潮水一样，像打雷一样，好发于脾气急躁的年轻的男女性朋友，一生气就加重，同时呢还会有口苦、头痛、急躁易怒。这种问题呢，病根在肝，肝火上炎往往呢会影响到心火，导致心肝火旺，所以不是在耳朵。而肾经亏虚型的耳鸣呢，它的声音呢就比较细，像蝉鸣一样，晚上比白天还响，持续24小时不断。中年及老年以上的朋友呢比较容易多见，所以它还会伴有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这种问题是在肾经，也不完全是在耳朵。居家常用的调理方法啊，我教一个玉米须 菊花茶，
1: 嗯，
0: 推荐给大家。
1: 这个玉米须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吃玉米扔掉的那个须子呀？
0: 哎，对，平时呢我们都把它当作垃圾扔掉了，非常的可惜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玉米须哈，又叫龙须，它是一味非常好的药材，

0: 主要呢是清肝利胆、利尿、通便、引火下行。抓一把新鲜的玉米须，或者药店里买的这种干的玉米须，加上五六朵菊花，煮水十分钟。如果愿意吃一点甜，可以加点冰糖调味儿。那么下午喝一杯当茶喝，会觉得很舒服。
1: 对，
0: 就改观了一个中药是苦的哈。
1: 对，
0: 你看这个就不苦，
1: 而且
0: 很清澈。
1: 我看还加了菊花嘛，菊花本身就是能够去火的，所以比较适合这种症型。但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啊，这时候我们为什么选的是玉米须，而不是选更加常见的像这个决明子和夏枯草呢？
0: 啊，因为这种代茶饮啊，首先一个可能大家呢就是一个日常保健用的时间比较长比较多，而决明子夏枯草呢偏寒，长期饮用对于体寒的朋友呢喝了以后就会不舒服拉肚子啊，出现这类情况。而玉米须你看它其实是粮食当中的一种产品，很平和不伤脾胃，而且有一个特点叫利水不伤阴，把肝火通过小便引出去，而不是过于的降火。肝火上扰型呢往往伴有头胀口苦小便偏黄，玉米须刚好每一个症状都对得上，关键都是家家都有，而且不用花钱，非常好坚持。所以第一步啊不是治疗耳朵，而是要搞清它的症型在哪，根在哪，然后去对照着这个根本来治疗。
1: 好的，说完了误区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误区，就是耳鸣等于耳聋吗？其实啊，这是让人特别害怕的一句话。这个耳鸣和耳聋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也是个临床非常大的误区，也是病人最大的焦虑来源。因为这个担心啊，吃不好睡不好，反倒这种吃不好睡不好又会加重耳鸣的症状。实际上在临床上来说呢，耳鸣和听力下降呀，它是两回事情。当然呢，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就是秃聋的患者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或者秃聋之前呢会出现耳鸣的加重，但是那只是耳鸣的病人朋友当中的20%左右。大部分人呢这种耳鸣他很长时间可能听力并不下降，但是如果说不管不治，随着时间变长，那有可能呢出现耳鸣，但是不会是一个立即出现的事情。而有一批朋友他的这个耳鸣，但是呢听力是完全正常的。所以听力下降的人呢可能有耳鸣也可能没有，而耳鸣的朋友时间长了也许有轻度的听力下降，但是大部分如果说保持得好的话，仍然可以保持一个正常范围之内的听力。这两个症状可以同时出现，也可以单独出现，没有完全相等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哈，越担心耳聋呢就越紧张，越紧张呢神经系统尤其是交感神经系统就越兴奋，交感神经系统兴奋会让我们坐卧不宁，睡眠不安。我在门诊上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一进门号然后满脸的担心说，周主任我害怕我自己会聋。那我给他做了一个听力检查呢，结果是听力完全正常的。所以如果您有这个担心的话，好，不妨来做一个相应的检查。
6: 耳鸣不等于耳聋，但很多人一出现耳鸣就慌了，越慌越睡不着。

0: 越睡不着，耳鸣越响，形成焦虑循环。打破这个循环，光靠别多想没用，需要辩证论治。大医本草堂专家团特别推出耳鸣体质自测与调理课程，教您分清实证虚证，对症调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课程。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从京剧演员到表导型戏剧家，从艺五十多年，周龙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不断突破自我，
3: 把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一些相融，可能他就会又成为一个舞台新的一种语汇。
2: 虽然演出导演邀约不断，但周龙依然选择坚守在戏曲教育的三尺讲台，
3: 给他们做一个垫脚石，让未来的戏剧人们有更好的追求，更好的呈现。
1: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好的，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医应对失眠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从空中鸟看，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临近中秋，爱湖村三千余亩的蟹塘又到了收获的季节。伴随着大闸蟹成熟前的最后一次蜕壳结束，养蟹人史叶泉密切关注着螃蟹。

蟹的生长状况。2004年的时候开始大批养螃蟹了。蔚山湖的蟹，肉质鲜，内甜。螃蟹是一年四季都不愁卖。蟹一直被认为是水中至鲜。 微山湖水质清澈，河床平坦，光照充足，水草丰茂，饵料资源丰富，是天然的大闸蟹养殖基地。微山湖大闸蟹是绒螯蟹，青壳、白肚、金爪、黄毛，体状高肥，肉质鲜嫩，香味浓郁。 已入选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秋节前后是大闸蟹需求量最大、价格最高的时候。爱湖村码头来收蟹的商贩络绎不绝。史业泉的50亩池塘养殖的大闸蟹，因为质量高、产量大而远近闻名。 正值销售旺季，这几天他每天都会接到许多客户的订购电话。但是史业泉一个订单也没有接。连日的干旱、持续的高温，对大闸蟹的上高度和肥满度都会产生影响。 史业泉心里没底，他每天都会去池塘看一下螃蟹的成熟情况。

0: 这些怎么样？
1: 质量不咋地，不如去年同期的质量。这质量没有去年好。

螃蟹的成熟度直接决定品质。在顾客心中，只有个头大、分量足的蟹，才能真正满足美食家的味蕾。

0: 清蒸大闸蟹，水淡蒸蟹，芙蓉炒活蟹，香辣大闸蟹，一品酸汤蟹，毛蟹捞饭，一道道精致的菜品在厨师的手中化为一席美味的家宴。自然只有成熟度高的螃蟹才能达到食客们的要求。
1: 质量不好就不卖，我不会下我自己人，我现在卖我这个卖的质量。我爸爸也是说过，一定要诚信做人。
0: 对史叶泉来说，等待螃蟹成熟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煎熬，因为蟹塘的收入关系到他全家一年的生计。

0: 所谓秋风起，蟹正肥。实业全家的大闸蟹个儿大，高肥，不仅全部卖出，而且还卖出了好价钱。
1: 我养出来的蟹，这20年了，我从来没愁卖蟹。
0: 又是一个丰收年，史业全的收获超过了往年。在史业全看来，决定蟹的价值的从来不是价格，而是品质。他不仅卖出了品质最好的螃蟹，还赢得了口碑，赢得了更多的客户。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十佳水产养殖户的颁奖，有请十佳水产养殖户朝阳街道黄庄村水产养殖户吴继喜，微山县豪杰养殖专业合作社史业全。
0: 在微山县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上，史业全获得十佳水产养殖户的荣誉称号，这是对他这些年来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的认可和鼓励，也让他萌生了带动乡亲们依靠养殖大闸蟹共同致富的想法。
1: 你现在有货就有客户，想把咱微山湖的蟹做成一个品牌蟹，带动微山湖的周全的养殖户卖个好价格。

优良的环境，丰富的物产，曾为微山湖赢得日出斗金的盛誉。今天的微山湖人用勤劳的双手和敬畏的心态对待自然的馈赠。靠湖吃湖的传统模式被现代化生态渔业取代，绿色生态赋予着这方水土新的可能，绘就了微山湖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图景。

每年的五六月份，济南的大街小巷就会飘荡着麻辣小龙虾的味道。吃虾已经成了济南人的夏日标配。这些小龙虾大多来自微山湖。连续三个月的龙虾季，微山湖将出产近5万吨小龙虾。

0: 张辉夫妇在高楼乡的潜水藕与小龙虾混养园区经营着60亩荷塘。五月中旬，每天凌晨是张辉夫妇二人最忙的时候。鲜嫩的藕芽即将长出，他们需要在未来十几天内将养殖在藕塘里的小龙虾捕捞完毕。如果耽搁了时间，小龙虾会把刚长出的藕芽吃掉，这将严重影响冬季鲜藕的收成。
1: 到这下，看
2: 这下好。
1: 哎呀，
2: 漂亮，
1: 就吧，

0: 高楼乡有40000多亩盐湖涝洼地，以前一直沿袭小麦水稻轮作的传统种植模式。每逢汛期，由于地势低洼，农作物被淹，收益无法保障。2012年，在政府的引导下，村里的种植户开始引进潜水藕与小龙虾混养的生态化养殖技术。荷塘中，小龙虾穿梭于荷叶之下，荷塘成为小龙虾栖息繁殖的场所。采挖后的残藕给小龙虾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小龙虾的生长活动给潜水藕提供了生长所需养分。小龙虾和潜水藕分别在一年里的夏季和冬季丰收。张辉一家在有限的养殖空间里，收益比以前翻了几番。凌晨4点，高楼乡的小龙虾售卖市场进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南来北往的商贩到这里来采购。天亮之后，高楼乡的小龙虾就会出现在济南等大城市的农贸市场。为了小龙虾能卖个好价钱，张辉也早早来到了市场。
1: 你这虾专门乱跳，你说呀？
2: 你说呀？
1: 我这10块你给吧？嗯，对。
2: 啊？走，你到哪里？
1: 哎，那个10块你也不要了。
3: 开车，开车。
0: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张辉最终以自己满意的价格将虾卖出。产量低，价格不，看来张辉一家今年夏天的收益应该不会太差。

十二月，气温已降至零下，藕塘里结满了冰。这原本是猫冬的季节，可对于张辉一家来说，此时正是丰收的时节。从这天上午开始，张辉的丈夫要在冰冷的藕塘里工作三个多月，将60亩藕塘里的莲藕采出。张辉一家种植的是微山湖白莲藕，这种莲藕比较脆，采收时不能折断，否则莲藕的价值会大减。为了保证藕的质量和完整性，微山湖区大多数是人工挖藕。好在如今已经由高压水泵冲藕代替了原始的手工拔藕，这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0: 哎呦，你再换换我哈，别感冒了啊。
1: 今天不行吗？以后去马背行吗？
2: 张辉与丈夫从结婚之日起就开始种藕。20年来，每到产藕季，在藕塘吃午饭是他们的生活常态。采藕的过程既辛苦又漫长，一天的时间只能采挖不到2亩的莲藕。

0: 但是辛苦换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收获，而有收获就有希望。
1: 该是我了，我就想，哎呦，这么大的面积，什么人能办完？但是当你天天一把一尺埋在沟里的时候，我就感到今天累死了。真没想到，这一块地的沟能叫你办完，能叫我又想完了。

0: 晨七点，渭河村的陈恒花划船到附近的荷塘去采摘荷花荷叶。七月，微山湖的大片荷塘荷花盛开，他要用荷花荷叶为食材，为中午到来的游客做几道微山湖特色美食。这是一片野生的荷塘，荷花在此自由地生长，保持着最原始的风貌，也吸引了不少野生鸟类驻足停留。
1: 我家饭店就在水上，然后在船上做的，基本上来的游客都是提前打电话提前预约，我们就开始准备洗菜呀、杀鱼呀，就是想让他们吃上一桌就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2: 朋友们，
3: 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渭河村渔家水街，我是大家今天的导游。
0: 陈恒花的妹妹是志愿导游，带领游客穿梭于渭河水街。
4: 这个应该没服务，
5: 一会儿我要送给你们。
1: 好的，
6: 把那个
1: 带上。有亚鹏野、鳄鱼、黑鱼、泥鳅、鳝鱼啊。
0: 旅游旺季是陈恒花一家生意最忙的时候。炸荷花和荷叶夹肉是当地的两道特色菜。鸡蛋混合面粉，加适量的水，用力搅拌成细腻的面糊，将洗净的荷花瓣进入面糊中，让面糊均匀地裹住每一片花瓣，逐一接受热油的洗礼。荷叶包肉，选取最新鲜的荷叶，洗净沥干水分，将调味好的肉馅放入荷叶内，再将荷叶裹上面糊，准备放入油锅中。待荷花的面糊酥脆，花瓣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荷花上轻轻撒一层白糖调味，一甜一咸，截然不同的风味，却同样让人回味无穷。
2: 是商店那里自家船，带大家看一下这艘船，大家不用往前走，小心这个台阶。这里就是咱的这个客厅，就是咱渔民的卧室，还是非常整齐的。来，大家跟我往这里走，大家跟我可以跟我上来。咱这个船呀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也叫连家船。
0: 渭河村村民依旧住在连家船上，但是船上的生活设施、生活标准一点不差。近年来，渭河村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独特的渔家生活。

0: 水皆悠悠，丽日当空，游客离去，为何两岸恢复了平静？
1: 我嫁到这里16年了，没想过离开，习惯了这个村，习惯了这里生活。就像我呢，生意好的时候我就在饭店里忙，淡季的时候我就是玩网络玩抖音嘛，给他们介绍一下家乡的美。
0: 无论是晨曦初照还是夕阳西下，他们忙碌的身影不时穿梭于湖畔与水街，用双手编织着生活的美好图景。

0: 独山岛位于独山湖西北方，面积约3平方千米，四面环水。岛的东部、西部各有一条狭窄的公路与陆地相连，仿佛是一处世外桃源。张洪胜夫妇一早就驾船下湖了，他们要抓紧时间去下网打鱼。
1: 原先我那地方水不好的情况下，没有锚导，没有引鱼，没有脚嘴链，这几种鱼必须得是要耗水，没耗水就没这个鱼。
0: 如今南四湖湖区水质实现了由劣五类到三类水的跃升，绝迹多年的银鱼、桂鱼、毛刀鱼等对水质要求比较高的鱼类重新出现。自从9月起，野生毛刀鱼就进入了捕捞季，售卖价格水涨船高。有着20多年捕鱼经验的张洪胜希望今天能有一个好的收获。毛刀鱼是短河鲫的俗称，是一种洄游鱼类，肉质鲜嫩，营养价值高，近年来成为当地渔民重要的水产。寻找到合适的地点后，张洪胜夫妇熟练地准备着他们的捕鱼工具。在宽阔的湖面上，将网下入湖中，一片片紧密相连。设置好渔网，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

0: 傍晚，张洪胜夫妇赶回下网的水面。
1: 你看这边
2: 哪有鱼啊？
1: 哎呀，今天收成不好呀。今天不来，明天来。
0: 张洪胜每次下湖都有妻子陪伴，一人撑船掌舵，一人收网打捞，两人既是夫妻，又是配合默契的捕鱼搭档。

第二天，张洪胜夫妇的身影伴着晨曦再次出现。凭借对毛刀鱼习性的了解，他们重新寻觅

他们找到了最佳的捕鱼地点。这一次，张洪胜的每一个动作都更加的谨慎和专注。

0: 现在手头好，就是左一半还是管快多了，来的多了，累的慌了也不累了。走，回去，太快。先买鱼去，现在又得1800块钱。
1: 我们这的环境上越来越好了，水好。
2: 我们这的鱼产的又多，鱼产呢，我们收入就越高。张洪胜夫妇在每年8个月的非禁渔期里，捕鱼收入可达10万元左右。靠着这份收入，他们在村里盖起了楼房。 并给儿子操办了隆重的婚礼。
3: 妈妈，哎，爸爸，
4: 哎，
2: 湖水澄碧，水鸟翩跹，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给渔民带来了更多的收获。

大湖泱泱，它是春日的繁华似锦，播下希望的种子。它是秋日的累累硕果，带来丰收的喜悦。人们在这里辛勤耕耘，将共同编织出一幅幅更加美丽动人的画卷。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

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0: 微山湖的广袤湖域孕育了丰富的鱼类资源、植物资源，也形成了人们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古至今，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渔民一直传承着一种特殊的捕鱼技艺。这是一场紧张的狩猎。鸬鹚，他们天生就是湖泊中的精英猎手，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鱼鹰。随着各船不断敲击船舷发出声响，潜伏的鱼群开始受惊乱窜，鱼鹰也跟随主人的捕鱼号声变得异常兴奋。鱼鹰捕获的第一条鱼是属于自己的美餐，从第二条鱼开始，捕到的猎物就要献给他们的主人。这是宋家鹰帮在2023年春天的下湖围捕，接下来会是禁渔期，渔民们会暂停捕鱼活动，让湖区生态得到充分的恢复。
1: 有那小鹰不听话，早上就不叫他吃了，得叫鹰听我的话，听我的话之后我才喂他。
0: 鱼鹰捕鱼在微山湖传承了数百年，养鹰人通常自发组成船队集体捕鱼，称为鹰帮。宋涛所在的船队就被称为宋家鹰帮。宋涛的手上布满伤痕，这些伤痕来自被他视作宝贝的鱼鹰。训练鱼鹰需要放鹰人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耐心，这些鱼鹰宋涛从小孵化驯养，至今已有20多年。他不仅能够精确地控制鱼鹰的出击时机，还能读懂它们的每一个小动作，预判狩猎的最佳时刻。
1: 鱼一活动鹰就断，要碰见哪有大鱼逮不起来，别的鱼能过去了，跟着断。逮了鱼，再这个鱼迟迟的要往你上面。
0: 鱼鹰身手矫健，见到大鱼后绝不放过，常常追出几十米远。其他鱼鹰也会及时帮忙，通力合作制服大鱼。宋涛划船靠拢，用抄子连鱼带鹰一起捞上船。宋涛会让作战有功的鱼鹰在鹰架上休息，养精蓄锐。一天的围捕圆满结束，宋涛需要耐心等待，才能等来下一个捕鱼季。为保护内陆淡水野生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山东省下发文件，自2023年10月开始，将生产性鸬鹚捕鱼。

0: 八种渔具列为禁用渔具。宋涛心里很担心，渔鹰捕鱼这种祖辈传承的技艺能否保持下去。一次偶然的机会，宋涛发现南阳古镇的游客对鱼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让他找到了新的机会。在政府支持下，宋家英帮的鱼鹰捕鱼已经成为南阳古镇经典的旅游表演项目，也成为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1: 有干净，哪能没干净？年纪大的都自杀人影的了，碰一点点就围上了。老子从小热热来干这一行。
0: 原来的放鹰人，成了旅游景点上的鱼鹰捕鱼表演者。古老的传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得以传承。

每年的四月和十一月，微山县都会在微山湖公益放流草鱼、鲢鱼、鳙鱼等鱼苗。从2005年开始，微山湖已连续19年实施大规模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对扩大微山湖鱼类种群规模、净化水质、养护水域生态环境、增加渔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微山湖，60%的产值都和渔业有关。渔业产业的转型决定着微山湖未来的发展。科技赋能使微山的渔民在资源有限的湖区激发了更多的生存智慧。

0: 你说是一样的了。那么当然要杀了吧。先看看，咱先看看那个什么，你看那个。
1: 哎，老那女的，那当眼给他看一看。
2: 崔峰是一位有着13年养鱼经验的养殖户。春末夏初是引进鱼苗的最好时间。今天，崔峰要引进30000尾鳜鱼苗放入自家鱼塘，但这30000尾鳜鱼苗能否存活，他心里没底。
3: 头一年、二年要好养，养第三年都容易生病，头多大，风险很大，说死亡发病，一个礼拜甚至最多不超过10天，也基本上全部覆没。
2: 鳜鱼是名贵食用鱼，价值高，市场需求大，但因为种苗抗病能力差，养殖风险大。一场病害会导致养殖场70%-90%的鱼死亡。微山湖很多传统养殖户都对此望而却步。微山湖现代渔业产业园区是国内首家实现机器人管理的智慧渔业工厂。园区高标准建成9个车间同时投入使用，年育苗能力达50亿尾，可实现南种北繁、东繁东育，为湖区渔民提供优质鱼苗。在微山湖现代渔业产业园9号智慧渔业车间，上万尾鱼苗都在一台不显眼的机器人的照料下茁壮成长。自动增氧、投饵、水质在线监测，每个环节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无人化养殖、工厂化养殖的新模式在这里一一实现。

0: 然而有些工作还是需要人工完成。为了防止病害的发生，微山湖现代渔业产业园的桂鱼苗出厂前都会注射疫苗。技术人员对每一只注射过的鱼苗都一一进行检查。
1: 去年又养了10000尾到试验，没发病，卖了13000多斤，卖了咱们六十万吧。学了经验，学了技术，我也敢养了。

0: 山搞了4万多尾，在我们附近来说算高密度养殖的了，也是对一个新的挑战吧。
1: 一只鳜鱼从鱼苗到成鱼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这期间需要养殖人的精心照料。7月，微山湖进入了连天多雨的季节，由于气压低导致空气中融入池塘的氧气变少，鳜鱼塘出现低氧情况，崔峰变得紧张起来。渔业产业园的技术指导人员听后很快来到现场。
2: 这个我们目前的水深应该在40公分左右，40公分左右，你的水温度30.5度，对吧？其实水位是蛮高的，那会容易出问题，所以我建议你的摄像机夜里要看。
1: 有了技术人员的指导，让崔峰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从养殖草鱼、花鲢等普通鱼种，到现在养殖名贵的鳜鱼，鱼种的推广、技术的指导，为崔峰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效益。来年春天，崔峰的鳜鱼进入收获期，肥壮的鳜鱼挤满了崔峰的20亩鱼塘。拉网收鱼是崔峰一年中最期待的时刻。随着一声声吆喝声，大家拉网、赶鱼、收网，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活蹦乱跳的大鳜鱼是对崔峰一年辛苦付出最大的奖赏。
0: 今年这高投入、高效益、高回报，明年大发展，养个8万、10万尾的，再次扩大鱼塘，再扩大规模，行情好了，挣个百来八十万的，没问题。

0: 柳树，它垂下来像一个山洞，下面是荷叶、荷塘。荷花开的就是万朵花，千万朵花，这边就是一大片自然的野生态的，我在别的地方完全没看过。
1: 微山岛仿若仙境的风光，让来自新加坡的陈思荣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微山站位于吕蒙村。2021年，清华大学留学生陈思荣与来自清华

0: 北大等20多所高校的师生先后来到这里，为微山县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陈思荣主修建筑学，他和团队成员要把吕蒙村以及周边村子破旧的民房改造成别具一格的民宿，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为乡村振兴增添新的活力。
1: 当时选材料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设计师，哎，什么让你感觉像家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方向。
0: 客至如归家是陈思荣改造民宿的方向，这一想法源于他来到微山后的真实感受。
1: 刚开始我都不会说中文，我是给他们训练的，就我是说英文的，但是那个环境就哎呀改变了我嘛。山东好客，但是微山就真的很热情很好客，就可能暖和你这个哎，我真的想要为村而一起前行，就是一起来去做。
0: 在微山的日子，陈思荣慢慢学会了微山话。他从一个最初无法沟通的外国友人，变成了村民口中的闺女。
2: 小时候的衣服换那个做你的主，是不是啊？
3: 对，每次来微山，我觉得我好富裕啊，真的可以天天吃。
1: 阿姨啊，叔叔啊，这些他们都很热情，就把我当成闺女看，而且每次都让我去蹭他们的饭。
2: 想什么我就给你做，
0: 日渐熟悉后，吕蒙村的村民也为民宿改造提出他们的意见。
1: 可能我是一个外国人嘛，他们就会说，哎，你这个陈思荣啊，哎，我们平常的生活习惯是这样的这样的。
0: 陈思荣结合民宿风情，又融入多元化的现代设计理念，从设计图纸、施工到装饰，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他还把钟爱的荷叶、荷花做成画，挂在民宿房间内，或者画在墙壁上。在微山岛的3年，陈思荣带领团队先后改造设计了空山记、田园居、花见泉、烟水绿、斜阳映、清河民宿等多家民宿，一开业便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陈思荣说，来到微山后，他才见到如此动人又充满生机的乡村。在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他觉得不再是远方的客人，

0: 陈思荣发挥设计专长，为村里的非遗工房设计图案，经由村民一针一线的穿引，可爱的布老虎、虎头鞋等尽显非遗之美。他参与设计微乎有礼文创品牌，文化 IP 带动新发展。他还收了一名爱画画的小徒弟，教会他用画笔记录家乡的美。六月，陈思荣即将离开工作生活了3年的吕蒙村，返回新加坡。离开前，陈思荣被授予吕蒙村荣誉村民称号。
1: 这里是我的家，就是我在中国的家。

去到哪都是出发，就回到蔚山岛才是回家，就是一种零距离嘛。

0: 万州是中国烤鱼之乡，万州烤鱼因麻辣鲜香闻名全国。2021年起，长江十年禁渔，万州烤鱼原材料供应短板凸显。这一年是鲁渝协作全面开启的第十一年，随着新一轮东西部协作的开展，济宁、万州已引进微山湖四比鲤鱼作为万州烤鱼原材料为突破口，把微山湖四比鲤鱼与万州烤鱼两大品牌深度融合。从广阔的微山湖到重庆大山中的鱼塘，微山湖四比鲤鱼在重庆市万州区安家。在鲁渝协作龙泉鱼乡生态水产养殖场，傅永祥的鱼塘引进40万尾微山湖四比鲤鱼鱼苗，建成高密度养殖场10亩。
1: 刚才我看是一个学。
0: 作为鲁渝协作乡村振兴专家大院的一员，张超常年从事水产动物病害防控、苗种繁育。他对四比鲤鱼的繁育格外熟悉，因为这些鱼来自他的家乡微山。
2: 这里面有一种情感，我从小是这条鱼长大的，就走在这个渔场上，这个看到这个鲤鱼的塘嘛，你迎面吹来的那种塘上的味道呢，心里不也是一种欣慰，一种欣喜。
3: 我遇到比较事情复杂一点的东西，我就现在把它请起来一起讨论。
0: 夏季来临，第八批四比鲤鱼刚迎来快速生长期，却突然发病，大量死亡。

0: 张超检测水质，解剖鱼体后，终于找到了鱼发病死亡的原因。
1: 因为下暴雨以后嘛，泥沙荡起来的比较多嘛，有一部分哎就进来池塘以后嘛，剧烈的水质的改变呢，进来鱼塘以后，那个鱼应激性的激发了细菌性感染。
0: 找到原因后，他们往鱼塘加入了微生态制剂，稳定水质。5天后，鱼病消除。

每天清晨是龙泉渔乡最忙的时候，收网、起鱼、装车，新鲜的四比鲤鱼当天便端上重庆人的餐桌。

0: 在万州，四比鲤鱼被制作成泡椒、香辣、麻辣、蒜香等40多种口味的烤鱼，深受顾客的欢迎。
1: 好吃得很，终于了，
2: 非常好吃，味道鲜美。
1: 新鲜嘛，新鲜都比较嫩嘛，我觉得反正都还是非常可以的。哎，
3: 色香味美。
0: 龟山湖四比鲤鱼恋上万州烤鱼，结出协作硕果。鲁鱼协作打造出生态渔业全产业链，建成示范养殖基地500亩，在万州建立深加工基地，推出万州烤鱼预制菜等爆款产品，在微山县建立万州烤鱼产业园，实现年加工烤鱼3000吨。两大品牌强强联合，携手发展。从济宁到万州，从微山湖到长江之滨，从单向帮扶到协作共赢，一条鱼游出协作新成果，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型案例。这是微山湖的故事，它的历史和现在，美丽和丰饶，精彩和活力，承载着时代变迁的记忆，见证着今天盎然的生机。这是微山湖湖区人民的故事，他们的辛劳和创造，质朴与坚韧，让他们的家园如此美好、温暖，充满着诗意。一代代微山湖人在这里生息、耕耘、起航。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

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立冬前后，昆嵛山迎来数以千计的北方来客，他们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送来入冬的消息。很快，北风吹散了大地的色彩，天空在山海间酝酿着巨变。
1: 山东省将出现强阵雪天气，
2: 青海南部和威海有暴雪，局部大暴雪。

来自西伯利亚的西北季风强势袭来，掠过黄渤海海面。干冷的空气与暖湿的海面之间发生强烈对流，暖湿气流上升，汇聚成云团，在西北季风的推动下，云团向胶东半岛移动。迎面撞上了峰峦连绵的昆嵛山，被迫聚集抬升，形成降雪，气象人员称之为冷流雪。

在中国，如此大范围的冷流雪只钟情于昆嵛山周边的烟台和威海，全球也仅在美国五大湖、日本北海道等少数地区出现。

0: 一周前，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天气预报员江俊玲就敏锐地发现，强冷空气在西伯利亚地区孕育加强，并随大气环流向山东半岛移动。
1: 外面一片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就在忧心忡忡。
0: 海量监测数据不断刷新，江俊玲紧盯着气象图，他要从中理出头绪。数据推演显示，

0: 一周后，胶东半岛1500米高空气温将下降至-21摄氏度，而渤海湾因暖洋流汇入，致使海温升高，两者之间冷暖交汇，形成巨大海气温差。
1: 这次的海气温差这么明显，会不会有可能出20毫米以上的大暴雪？
2: 这个大暴雪基本上是没有提。
1: 2005年出了一次，2008年的12月5号，木平一天的降雪量达到了26.5毫米。这次会不会还有这么强的一个降雪量？
0: 从高空俯瞰，山东版图轮廓仿佛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昆嵛山隆起于胶东半岛东部，横跨烟台市和威海市，恰如雄鹰图的点睛之笔。每一次预报对江俊凌来说都是一次纠结的过程。这次要不要做出大暴雪的预报，他压力很大。
3: 你看老百姓的评价哈，现在的天气预报还没有我掐指头算得准，整天造谣，看这个评论就是让自己心梗。
4: 客观的说哈，我们都是报的不是很好，把一个降雪的一个惯性思维转换到由雨转成雪是需要去把握的。
0: 上一场雪，江俊凌报低了降雪量级，有些保守，但没有两次完全相似的天气过程，就像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一次他必须重新做出判断。
1: 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850百帕温度呢下降到-21度左右。从海温的情况来看呢，较常年同期偏高了0.5度到1.5度，海气温差呢达到了26到28度，是非常有利于出现冷流降雪的一个天气模型。
5: 我们敢不敢报这个20毫米以上的大暴雪？
6: 从这个冷空气强度来看，我还是同意江首席的说法。
0: 经过会商讨论，江俊凌最终拍板。
1: 好的，烟台发言，预计20号的夜间到21号的白天，烟台市区将仍然出现强降雪天气，其中昆嵛山一带还有可能出现大暴雪。

雪足足下了一天一夜，烟台雪深达到52厘米，威海文登雪深74厘米，是烟台威海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雪。这次降雪过程被列入2023年中国十大天气气候事件。雪是昆嵛山送给人们最美的冬日礼物。

烟台威海早已赢得雪窝子的美誉，如今网友又赐名北极圈

0: 天气预报，只要说交通报道有雪，昆山肯定是雪。说是局部，那个局部就是我们昆山。
1: 前走不了了，
2: 我们走不了了。
3: 宋毅，昆嵛山转播台负责人。春节前是一年里最重要的安全播出保障期，但设备出现了故障。

0: 们必须尽快赶到山顶。
1: 你不带冰爪了吗？
2: 下巴
3: 就带，
1: 都带上。
3: 今天最少也得四个多小时。出发。昆山的雪你下起来很有韧劲儿。
0: 千峰笋石千珠玉，万树松萝万朵银。经大雪包裹，寒风雕刻，熟悉的大山呈现出与往日截然不同的样子。

0: 哎，这个姐，她也不停啊。
1: 都别按着啊，同志们。
0: 别按着。好，小心点啊。
2: 看好脚印啊，
3: 靠歪一点啊，
2: 小心那有坑。哇！
0: 啊！二十米多难，根本就找不着路了。
4: 哎呀！脚下的路越来越陡，雪越来越厚，意味着山顶越来越近了。
0: 哦，小心点啊！
1: 兄弟们好！啊啊！
0: 到家了！四个半小时吧。现在用着北飞天线在工作，咱得尽快的恢复聚天线。先排查。
4: 昆嵛山主峰太伯顶，海拔923米。半个世纪前，峰顶建起转播台，开始源源不断地向胶东大地传输广播电视信号。

0: 小心点。
1: 转播台维护着20部大功率发射机的稳定运行，
0: 赢一点。
1: 无线传输着8套广播节目和17套电视节目。
2: 现在卡应该就是在敌人平台。
1: 松毅已经在山顶干满38个年头。
3: 地址调兵营，地址沈阳。
1: 他判断，故障出现在1号铁塔上的电视发射天线。但高达100米的铁塔，现在已被风雪冻成冰塔。

0: 好，方便好。这意思呀，好干呀。
1: 爬上铁塔，排出故障的任务，由王云磊承担。
0: 他接受过登高专业训练，
1: 但厚厚的冰雪与寒冷的天气，让这次攀爬变成冒险。
2: 那雪往下掉啊，
3: 越来越追的啊。

0: 好，下来了。
1: 能找到分配线的位置吗？
2: 现在我还没兵分出来，我得把中间的兵清理掉才行。
0: 哎，
3: 王云磊顺着溃线往上检查，一个小时后他爬高近60米，慢慢靠近检修点。

0: 哎呀，回旋头听出来了吧？你可以看一看，具体是哪个发野，找出故障点。
1: 已经从瓶里呼出来了，可以悄悄的测试了。机房，一根翻绘线，芯子烧了。
0: 翻绘线吧。
2: 好。

0: 上不动了。
1: 敌方机房这边灰线已经画好了，配测信号
2: 如波比在1.05-1.06左右，已经正常了。
3: 这个冬天啊，冰城哈尔滨也为全国观众准备了一份特殊。
4: 紧张抢修之后，他们恢复按部就班的日常，每天以秒为单位计量着责任。
2: 从这个视角看到了很多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你真能感受到四季的鲲鱼，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情形。
4: 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这里不仅是当地人养殖迷膏的最高峰，也成为眺望外面世界的制高点。在这漫天大雪的冬季，人们总会记起那一段同样发生在漫天大雪中气冲霄汉的英雄传奇。上世纪50-60年代，一部小说，一部京戏，一部电影，让梁子荣这个英雄的名字家喻户晓。
5: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6: 1947年冬天，侦察排排长杨子荣带领5名战士打入匪穴，一举将座山雕等25个土匪全部活捉。让人痛心的是，就在他活捉座山雕的第16天后，他就在下一场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0岁。
4: 由于战争年代许多信息不完整，英雄杨子荣的身世、家乡等都不清楚。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和杨子荣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他回忆，杨子荣是胶东口音。一场寻找英雄家乡的大调查开始了。1969年，胶东各县区成立了寻找杨子荣办公室。

0: 方式，很快就汇集起了100多条线索。烟台木坪余虾河村的失踪军人杨宗贵一度进入调查人员的视野，但最后没有定论。1973年，曲波在部队档案室发现了一张当年杨子荣与战友的大合影。1974年，一张放大的英雄照片被送到了木坪余虾河村。
1: 我父亲那阵子都一个七十多岁了，一眼就看到了我这个叔父的照片，哗哗的流下了眼泪。
0: 为了保护家人，杨宗贵入伍时改名杨子荣。照片作证，让英雄魂归故。

0: 强劲的西北季风送来了瑞雪，也为人们送来了稍纵即逝的赶海机会。人们正在等待捕捞的最好时机。
1: 面上的风浪往外推着，然后底下的浪往外滚着，风跟浪配合，缺一不可呀。
2: 海鸥那会在那儿吗？
3: 要那会有海鸥应该能行。大家都同志往那边拖。
0: 这里是昆嵛山西北方向的一处海湾，特制的拖网紧贴海底，他们搜索的目标正是海中至仙海蟾。

0: 七级西北风卷起的海浪超过一米，但这些熟悉海底地形的赶海高手，任凭大浪翻滚，依旧保持平衡。
1: 张扬，张扬，你的网好像倒了。
0: 从小在海边长大的陈英俊最有赶海经验。
1: 你就直接去那边那个流那就行了。
0: 他随时提醒朋友不要离海岸太远，确保安全。岸边，安全执法人员一直在巡视，及时劝阻那些初来乍到、不知深浅的愣头青。
2: 师傅，今天海边的风浪特别大，啊，别甩了啊！
1: 有没有东西？
3: 我放你这么轻？
0: 风急浪高，海水浑浊，想要有所收获，全凭运气。
4: 没东西，
1: 啥也没有。走吧，一根不根。
0: 三个小时过去了，期待中的收获并没有出现。海肠，学名单环刺翼，在地球上已生存上亿年，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沙质海底，与韭菜同炒，滑嫩鲜脆，上火烤制，劲道弹牙。而最让人垂涎的，当是这款海肠捞饭，这已成为游客必须打卡的网红菜品。赶海捡拾海肠，在昆嵛山一带古已有之，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的《祭海错》记载，或遭风浪，飘断犹长，栖泊岸边，为人所得矣。相传当年胶东厨师就是凭借一把干海肠粉作为提鲜的独门秘籍，成功闯荡京城。
1: 我们这算是

0: 祖传的兴趣爱好。
1: 我不愿意他干这活。
2: 他也得应该上女儿干这活。别含糊糊，也麻糊，不听。

0: 今夜，所有的运气都藏在最后。他们等待，坚持，终于赢得了大海的馈赠。
1: 他这会儿已经能，每次风向、朝向不一样，然后出来不同的东西。看，这是沙蚕，
2: 海知了，
1: 还有爬虾。你看，哇塞，大不大？
2: 看我这财迷的表情。
0: 昆嵛山古称孤嵛山，据东晋葛洪所著的《神仙传》记载，麻姑在此修道成仙。山余留人间，故得名孤嵛。麻姑也称寿仙娘娘。北京颐和园这条世界上最长的画廊，以8000多幅绚丽的彩画闻名遐迩。这一幅画的就是麻姑献寿。相传，麻姑曾经三次看到东海变为桑田，不仅成为长寿的象征，留下了沧海桑田这一成语，还为胶东人送来了一剂蒸饽饽发面的神仙引子。张亚飞、刘元胜是一对自主创业的90后夫妻。
1: 看看过了吧，姐。真好了。好。
2: 开张了。
3: 小龙姐啊。
4: 哎，大哥厉害。
0: 新年要到了，他们要创意一款独特的龙饽饽。
3: 3个小时是吧？
4: 人费功夫，一点都不省劲儿。
3: 干不了这细活，
5: 我就能干10分钟。
4: 大哥行，大哥稳稳当当的。
3: 慢点吧，这样、这样。
4: 不好不好，这像个蛇。
0: 几次尝试，夫妻俩并不满意。他们专门来到面塑馆，想从这里找找灵感。
3: 你看这个吧，这有气势啊。嗯，
5: 大眼睛萌萌的，一笑，哎，真喜庆哈。然后回去看看能不能跟咱的结合一下。哪有吃？咱那是不一样。
3: 这个吃不了。嗯。
0: 面塑不需要醒发蒸制，容易呈现逼真的细节和造型。但花饽饽不同，除了颜值，还要可口。
3: 我试试啊，太厚。
4: 师傅，我做不了。
3: 我想做一个大的。
4: 这个有点长哈。
3: 再剪一剪。
4: 刚出生的小龙在手里，
6: 比之前那样要好一些哈。
3: 精工，
5: 看看怎么样？
3: 哎呀，真是裂了。
7: 这黄面醒都不从不把这撕掉，
6: 有点胖乎了，这个头是不是？
3: 你一会儿再做一个。
7: 媳妇儿吃饭，
4: 你吃个这个呢？
3: 有点瑕疵的这种正好就当工作餐就消耗掉了，一天能吃上一顿饭呀，就是好的。
0: 5年前，夫妻俩结束了天各一方的生活，开始创业。那时他们都没怎么进过厨房，更不会蒸花饽饽，一切从头学起。

0: 就好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的那种感觉。干这个的我们这个岁数的很少，
1: 经常加班到两三点。
2: 我媳妇儿每年这个时候得病一场。
3: 自己创业嘛，经历的肯定多，不可以回头。
4: 苦点累点都正常，你干啥不苦，干啥都累。我媳妇儿百分。
1: 用普通话说应该是挺夸夸。
4: 这是一个球，把龙盘在这上，
5: 加上红旗。
1: 哦，先这样弄试试吧。累死我了。
5: 关火。
1: 哎，好看哈。

0: 过大年，蒸饽饽，这一习俗在胶东已延续300多年。一块普通的面团，经过巧手揉压，用心塑形，在沸水大锅中蒸出了令人惊艳的艺术品，也蒸出了热气腾腾的日子。
1: 漂亮的抓针套出锅，
0: 创业维艰，但苦尽甘来。过了腊八，夫妻俩进入了一年里最忙碌的时候。
2: 在家行行，
1: 今儿能发走哈，发两的还不行吗？
3: 妈给你发个石家庄的，
1: 这个是四川的，
4: 全部都在派送，
5: 您钱肯定是能到。
6: 我把你的快递都发走吧。
0: 夫妻俩看准网络电商机会，他们的花饽饽90%以上都是通过网络销售，卖遍全国。
7: 春节是大特，一笔订单就是30-40万。
1: 这又好吃又好看，就到这种好评。

0: 在色彩单调的季节里，天上最喜庆的大红春联。
1: 小鸭画壁，小马发热牙。
2: 我练干净，
3: 好。
0: 在这个大寒节气里，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团圆年。
4: 龙年大吉！
0: 这其中蕴藏着多少生活的智慧，也就饱含了多少美好的祝愿。

方有信，花不误。在人们的盼望中，冬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0: 济南晴，15到25摄氏度；德州晴转阴，12到24度；聊城多云转阴，15到24度；泰安晴，8到24度；菏泽多云转阴，15到24度；枣庄晴转阴，14到24度；济宁晴转多云，12到23度；临沂晴转多云，14到24度；日照晴转阴，17到22度；青岛晴转多云，18到23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3度；威海晴转多云，15到23度；潍坊晴转阴，14到23度；淄博多云转阴，11到25度；滨州晴转多云，13到24度；东营晴转多云，15到23度；济南晴，15到25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装糊涂呢？我还债来了，从现在起这四匹马姓朱了。
1: 老海兄啊，你这是打哪儿学的骂人的法儿啊？照你这么说，俺们家人都成牲口了。
2: 老海兄啊，这大媳妇儿闹着玩儿了，这孩子没轻没重的，你闹出这么大玩笑来。
3: 兄弟，回头见。
4: 兄弟，不见了。
5: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你们再往前走了两步，后面的人就能载我前多

0: 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大壕着阎王门前最后一仗，生到红军的战士，死到阎王的门前。啊，这是阎王！
1: 最后的胜利，冲！
2: 这是最后。

0: 去，没看见边上在打牌呢吗？东方，
1: 你们这叫打牌呀？我看了整个元宝镇呐，没有一个会打牌的，全是胡打乱敲。
2: 怎么的？照你这说法，就你一个人会打牌，我们都不会打牌啊？
1: 也不能这么说，反正我会打点，比你们强。
0: 哼，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会玩呗？那你摸两把呗。
1: 哎，算了，我爹呀，等酒喝呢。不过就是玩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就你们打的这牌呀，都上不了台面。哼，哎呀，我走了，看你们打牌啊就生气，打起牌来磨磨唧唧的，比生孩子还困呢。
3: 站住！损了我们半天了，说走就走了，啊？过来玩两把，让我们领教领教。
0: 哎，对，来玩两把，来，
3: 让他玩。
0: 来摸两把，来
1: 玩就玩，来，
4: 你起来，
0: 你先进来玩两把，
3: 我们可是带输赢的啊，

0: 活了。
1: 不玩了，手机忘了。
2: 我以为是高手呢，原来是客马，上不了阵呢。
1: 我就不信了，我都押上，再玩两把。
2: 呀，来啊，来来玩玩。
3: 傻狍子上哪儿去了？这半天也不回家，急死人了！这是。
4: 你没问问他去哪儿了？
3: 还问了呀，他就一通傻笑，他也不说呀。
1: 俺看你这媳妇儿啊，是个重看不中用的东西，早晚得惹事儿。还有老三家的那个玉书，啊，成天攥张报纸，那小嘴叭叭的，要自由啊，要解放啊，计量个臭脚吧，哼，两根筷子一边长，早晚都是下脚料。
5: 大娘，我这还没过门呢，你就这么说我。我看啊，等我将来过了门，咱娘俩可是有的仗可打了，是吧，大叔啊？
1: 你耳朵咋那么长呢？
5: 我耳朵长也没有你的嘴长。我坐在家里啊，这耳朵根本就发热，我就寻思吧，这大娘又得说我的不是了，赶紧跑来看看。果不其然。哎
3: 呀，行了，玉叔，你就别气俺娘了。俺娘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那是喜欢的人呀往死里骂，不喜欢的人呀都懒得搭理，是吧，娘？
1: 听见了吧？这又叭叭上了，你回来干啥来了？
5: 啊，这两天传言在柜上特别忙，忙得脚打后脑勺，他让我来给家里人说说，这两天就不回来下地了。
1: 哎，不回来不回来吧，也不差他那一

0: 哥。
1: 哎呀，不玩了，都输光了。再输啊，衣服都要脱光了。
2: 坐下。既然坐下了，就得玩。局是你搅的，想不玩了就走了。输光了也得玩。
3: 再玩
4: 你说啊，你派爹娘说说话，去找找这个黄料去，好歹也能扎个篱笆墙，防个野狗啥的。
5: 这孩子疯疯张张的，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还拿走了10块大洋。
1: 给，有什么呀？再说啊，我光着身子出去，来。
2: 孩子，
5: 好，
2: 玩够了吧？回家吧，赶紧着，啊。
1: 韩大叔，咱们再玩一把，我一个人赌你们三个，我一个人胡算你们三家输，如果你们三家有一家胡，就算我输，行不行？咱玩大的，立字据，不许赖账。
6: 大的，我说你哪头大呀？
1: 我哪儿大？你不知道啊？
7: 光说大的不行啊！大伙谁看见了？
1: 是啊，是啊。你们赢了不就看见了吗？玩。
2: 我上，你真要拿自己的身子当赌注啊？
1: 韩大叔，我可以立字据，你们呢？你们想想啊，我拿自己的身子下注，你们拿什么下注啊？别让镇上的老爷们们看笑话。
2: 我赌4匹马，
6: 我赌3头牛，我赌3匹王。
1: 好，那咱们立字据。掌柜的，
8: 哎，来了，
1: 笔墨伺候。
8: 哦，好，好嘞。
1: 哎，你们这些看眼的啊，别在这占便宜，走。
9: 那怎么？
1: 哎，反正都是秋后的蚂蚱了，腿上也没什么肉了。这样吧，你们东家搭你们的公家，咱们分2份，愿意的留下，不愿意的走人，行不行？
6: 好，一下算数你们啊！
8: 好，
6: 今天就让
1: 你们大爷们样啊！咱们呢就不用立字据了，口头约定，行不行？
8: 行，
7: 没问题。来，算数，说话算数，
6: 算数。好，嗯，来。
10: 九条。

0: 糊了。
1: 韩大叔梳马四匹，老孙头梳牛三头，张把头梳房三间。对不起，这几张契约我就先收着了，明天我就要挨家收账了，该怎么办你们自己掂量，我晚上等回话。对不起，我忘了告诉诸位了，本人出身格格，刚过百岁的时候，老王爷就抱着我在牌桌上玩牌，三岁的时候老王爷就让我摸牌，四岁的时候老家院教我排路，五岁的时候我就会打29路，两个骰子比自己的儿子还听话，一副牌我上手摸3把就知道它是什么，光抓牌我就学了3年。我要妖姬他不敢给我来2饼，要东风他不敢给我来红中，牌掉到地上我不用看就知道他是反正，看一下你们一个个的眼神我就知道你们想胡什么，跟你们玩。对不住了，韩大叔。

0: 娘，我的祖宗啊！你这是喝酒去了啊？你上哪儿去了？这全家找你找这么翻了天了！你不好是喝酒的你！
1: 娘，我没事儿。哎呀，娘，来，把这个收好了啊，别让川文。
0: 刚擦屁股纸了，纳文，上炕歇歇。
2: 上炕歇会儿。
0: 娘，我呀回屋歇歇了啊，累死我了。哎，纳文，
3: 你少一点，你吃口饭再休息吧。
0: 啊，他爹呀、啊！
4: 哎，
0: 你看看这啥呀？我也看不懂啊。
4: 天哪，他这是赢回来半个家当啊！
5: 他赌钱去了。老当家的，
4: 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
0: 不行，钉子不上刑吧？
1: 老唐家的，我跟张宝子商量了，明天我们就带人到你家地里去看霜。老唐家的，你把那笔赌账就给勾了吧。
2: 是是是是，
0: 这么说，我这大媳妇儿和你们都有账。哎呀，
3: 他一个人呐，把我们都涮了，我们可是输惨了。嗯，
1: 看来咱们还是小看孩子了。
0: 行啊。
1: 你们的要求也不过分，我替他做主了。
0: 哎呀，谢谢大家，
1: 走走走，回来。
0: 这你发火了？
1: 怎么会呢？我朱开山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是不知道，啊？
0: 是是是，
1: 这是契约，拿回去吧。还有韩老海的，你们回去带个话，告诉他我和他没账。
0: 谢谢，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文儿，文儿，哎，别睡了，文儿，快醒醒醒醒！爹娘要请你上堂屋吃饭去呢。哎，娘说今天你是给咱家立了一等一的大功啊，说你是洋牌风烧火棍，大破了天门阵。你爹还让我把你背过去，要连敬你三杯酒呢，文儿。
1: 先生，喝酒就算了吧，我现在呀诗兴大发，你快给我严目。
2: 秀儿，你装着一车棒子街干嘛去啊？

0: 孩子，这不是咱家的地，咱家的地在那边呢。
1: 不，这是俺家的地。哎，这是俺公爹的地。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他是我们的同伴，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孩子命是真大呀，爷爷有点对不住你们了。爷爷，怪你，别怪爷爷心狠呐。有灾有难，自己在刀尖上滚，滚过来你就活命，滚不过来你也别怨谁。 这就叫闯江湖吧。有人帮扶你呢，是你的造化；没人帮扶你，你也别怨天，你也别怨地，因为谁都不欠你的。我说这话。 你听了也别心凉，不好听，可是实情。你都听明白了？好，上车了啊！哎，老贵，哎，老贵，我带你弟兄都过来了。哈哈，
1: 谢谢，谢谢，
2: 老寿迎着东北上车了。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3: 来，玉，就卸到这儿吧。玉，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卸了，

0: 秀，哎，秀，歇着吧，你病刚好，一会儿娘要拿那封匣子啊。
1: 没事，娘，咱早就好了。
0: 娘，这霜能抗过去吗？抗，抗不过去也得抗。要不咱一年的收成就完了，那咱家可就惨了。
2: 哎呀，没事吧你？
3: 我让快给娘看看，我俩咋就手了是吧？我都染着腕子了。
2: 大嫂，这活还是我来干吧。啊！哎呦，疼死我了！
3: 秀儿，
2: 哎呦，你真行哎！这么长的刀，在你手里就跟木棍似的，
3: 真棒。
0: 娘，秀干这活比我强。师傅，那你干啥呀？爷们们都在地里扛着呢，咱老娘们不能掉地上。你今天要是耽误了爷们吃饭，我一定好看。
4: 我可以拉风匣。
0: 拉风匣呀？风匣你都拉不好。玉树啊，
5: 哎，
0: 把菜拿过来。
5: 哦，
0: 你来拉风匣子，让你大嫂洗菜。
6: 真可惜我这双手。老当家的，哎，你看这霜什么时候到啊？嘿嘿，这就得问老崔了。你们不是说它叫算破天吗？
7: 我听他们说的叫吹破天儿。你还别说，在咱这元宝镇呢，论你看天象啊，谁也比不过他。这天呢，就像孩子脸，说变就变。
6: 出门时下不下雨怎么办？你就看他带不带雨伞就行了。抗霜，他是军师，这羽毛扇怎么摇，就听他的了。啊，
7: 行，你还真行，不计前仇，知人善任的。不像有的人那心眼小的，穿不过一根蚂蚁吧。
8: 仗义，仗义，来干活吧，走。
9: 要睡呀。

0: 就躺到炕上好好睡一觉啊。
1: 您睡一觉，那我闭闭眼歇一会儿。
0: 你这几天怎么了？怎么掉了精神了？成天的围着马厩看，有时候还抹眼泪，你这是怎么了？
1: 谁抹眼泪了？我那迷了眼了，就你眼尖，去给我下碗面吃。

0: 老东家，双头来了。
1: 烟火。

0: 老海兄，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装糊涂呢？我还债来了，从现在起这四匹马姓朱了。
2: 老海兄啊，你这是打哪儿学的骂人的法啊？
1: 照你这么说，俺们家人都成牲口了。老海兄啊，这大媳妇闹着玩儿的。
2: 这孩子没情没重的，你闹出这么大玩笑来，我这马你牵回去吧，啊，过两天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去。
1: 瞧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我输了就是输了，甭管谁赢了，我韩老海输得起。
2: 兄弟，你要是不输，往后我在这元宝镇上怎么做人呢？
1: 你看你这话说哪儿去了？ 谁说你输了啊？我们都不认这个账，我们不认这个账，你还还什么账啊？这不天大的笑话吗？啊！
2: 你不认呐，我认。哎，刚才我说错话了啊！甭管这四匹马姓韩还是姓朱，反正。

兄弟，来，大家伙把手里活都撂下，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来来来，过来过来，都过来呀！哎，二周，哎，这一路上辛苦了啊！哎呀，我为什么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吃花酒耍钱呢？为啥呀？没钱就得干瞪眼，哎，没钱就得冒虚火，对不对啊？好了好了好了，这回钱到手了呢，哎，我也不管了啊！愿意跟我回去的呢，跟我回去；愿意回家抱老婆孩子的呢，哎，我也不拦着了啊！

0: 老爷子，
1: 走了，老爷子。
2: 等会儿，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这儿可是何人血的窝子，咱们挣个钱不容易，把口袋都捂紧了。该回家的回家，想跟我回去的，把钱捎回去，别带在身边。啊！
3: 哎呀，到家了！
4: 哎呀，
3: 我
4: 来
3: 了，姑娘，我到家了！
4: 来上
3: 楼，来
4: 上
3: 楼，来
4: 上
5: 姐，你可得把俺俩的钱收好了。过两天牧草再往回返，咱也跟着回去。你不是看好野马湾了吗？俺们就在那安个家，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

我喜欢那有山有水的，到时候咱买几亩地，再盖几间房，过几天舒舒坦坦有家的日子。那爷爷怎么样？

那年也是这个季节，走的是北溜，在船厂分了钱，我本打算回山东老家的，可是中了人家圈套，进了赌场，结果输了个干干净净。

0: 没脸回家了。这时候柜上跟着来的人找到了我，说是要借给我钱，帮着我把输的钱捞回来。不过得立字据，还得回山场子，还得给柜上干。结果还是输了一杆耳机，没办法。
1: 做了犟驴子，爷爷，啥叫犟驴子啊？这个地方啊，管返回山场子、水场子干活的人呢，都叫犟驴子。打这儿回山的路，是一步一步的登高溺水，水流急了，你就得拉纤拖草子，活像个毛驴子。
0: 二伯，听我一句劝，回去找个地方安家，好好过日子，别再跟我们转了。他们这些人呢，多数得把钱留给赌场，要不就把钱贴给岸上那些娘们们的身上。他们多数。 还得跟我回山场子，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吧。

0: 哎呀，
1: 大明天就开镰了，晚上吃点啥？今天你就不用管我了啊！我领着他们到镇上去，喝点酒，听听二人转，什么时候回来那还不一定。
0: 好，好，好，真累了一年了，也该出去乐呵乐呵哈。
1: 那俺们娘们儿晚上也聚聚，
0: 说说话。
1: 你们娘们儿天天抓抓抓抓抓抓，还有什么话说呀？
0: 俺们娘们儿之间的话呀，
2: 娘们儿之间有什么话？说不完的话。<笑>
0: 那文儿啊，晚上好好去炒两个菜，烫两壶酒，别忘了把秀儿也招呼过来啊！哎，
3: 是要造反的这是。
0: 元儿，你今天特别高兴，自打那文儿。 和秀嫁给咱老朱家，他们娘们还没一块坐下来吃过一顿饭呢。娘也是个热闹人啊，娘盼了这一天啊，盼了可长时间了。你爹在的时候吧，娘不敢啊，不，娘可不是怕你爹啊，娘自打嫁给他，俺就没怕过他。娘是怕他天天给你们摔冷脸子，怕惹你们不高兴。哎，你们看他今天张狂的说啊。
3: 这干了一年了，累了一年了，要领着爷们们去下馆子听小戏，他咋不把咱娘们放在眼里呢？你看看咱们娘们，一个个花红柳绿，鲜活生动的。哼，不管他，让他们野去。咱们今天晚上也野一把，来，咱们喝酒，说说咱娘们之间的心里话。

0: 酒还没喝，咱泪珠子掉下来了。
1: 娘，你这堂屋的大炕就是比我小屋的炕热乎。坐着喝酒啊。
2: 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3: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

0: 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这是看咱们家日子过好了，有人来要钱来了。
11: 爹，咋回事啊？
12: 没事，爹。哎，
10: 没事，有人跟咱们开个玩笑。他娘，你把那老土炮和皮袄拿来，我到山里去转悠转悠。

0: 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

一半，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验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

0: 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杯，我就想喊。
1: 想喊什么呀？
0: 我想喊。
1: 喊什么呀？
0: 左右丫头，单弦伺候，上下仆人洗耳静听，且看我酒到酣处，文房四宝来。我挥诗一首，与月同醉，怎一个好自了得？
2: 来，喝酒喝酒。
3: 娘，这个日子想了多少回了，我敬你一杯。哎，
2: 来，一块儿喝。
3: 来，
4: 给爹倒水。哎，爹，你这说好了今天带我俩到镇上喝酒听戏去，你怎么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5: 我跟你娘说着玩呢。我舍得花那钱啊？啊，
4: 爹。我这都饿得不行不行的了，你看看人家那屋，又是酒又是肉的，咱就过去吃一口。
5: 不行，
4: 一口点
5: 不行，现在去了让他们笑话。赶上个丰收年，日子好过了，我多少年没这么高兴了。哎呀，我这肚子也有点饿了。川文，你这没什么吃的？
4: 没有，我今天没做东西，啥也没有。
5: 估摸着你娘怎么的也给咱们留点吃的吧。啊，
6: 你爹他算个什么东西？我跟你们说啊，别看你爹现在啊跟个门神似的，每天就背着个手黑着个脸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年轻的时候不这样。也是花呀朵呀的，十里八乡那可是有点名声。你爹他鬼，他看好了不说，每天啊都来帮俺种地，天不亮就来，天黑才回去呢。自个儿带着水呀、干粮啊。哟，娘不是说可比你追船舞的时候吃多了。媳妇儿，待会儿再说你的事儿，你要先开个场，咱大家伙儿高兴高兴。嗯，来倒上酒。
3: 娘，爹回来了，别说了。
6: 怕啥呀？
3: 什么跟你说？
6: 哎呀，哎，今天呐，是真高兴。高兴，咱这小院里从来没这么清静过。俺这心里头啊，

0: 也从来没这么敞亮过。哎，刚才啊说到哪儿了？听动静，你上火了吧？啊，厢房里有香油啊，自己冲碗香油水喝吧。他出来乏味呢，抹不开面子。真是一把好手，他呀有一天一个人拉了三股绳的那个犁呀，就跟头牛似的，俺都擎不住，俺就说行了你歇歇吧，哎呀俺都擎不住了，你咋跟头牛似的？你们猜他说啥？
1: 说啥呀？
0: 俺就是头牛。说完这三股绳果然就断了，他一头就栽在那个粪堆里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再说呀，一天就真生气了。哎呀，这凡事啊都得有个尺度。说过了也就偏了。秀儿啊，一来呢，婶娘今天真的高兴；二来这些话，娘是想跟你说的。其实这些话吧，憋在娘心里很长时间了。娘就是想跟你说，俺自己的儿子俺知道。你别等传我那小瘪犊子了，俺看他是回不来了。娘，娘看你这样啊，娘真的心疼。咱不等他了。年轻呢，再找个好人家嫁了。这没恩没爱的是夫妻，打打闹闹的也是过日子的佐料。可是你们俩呀，这啥都没有了。听娘的话，不等他了啊。

0: 嫂子，玉叔，谢谢你们。你们今天叫我来，没把我忘了。咱们还是一家人呢。
1: 一家人，一家人。
0: 我今天挺高兴的，难得娘也这么高兴。咱们不说我的事儿，说点高兴的事儿。赶上这么一个丰收年不容易，来，我敬大家一杯，
1: 来，喝。
2: 娘，秀说的对，今儿啊，咱就说高兴的事儿。娘，我带弦子来了啊，给你们弹上一曲儿。
1: 好啊，好。
2: 娘，你喜欢听什么的？
1: 随便，反正娘也不懂，弹什么都好听。
3: 爹，你说秋这是咋的了？啊？闭着眼睛慢慢听吧。啊？去镇里看什么戏？还得花钱，哪有咱们家唱的好听？
4: 唱了，
3: 咱们是不是喝醉了？传进去看看。哎，
4: 爹，爹，出事了，人没了，
3: 人没了
4: 啊？
3: 哪儿去了？
4: 不知道，那一桌子菜都没动，这三坛子酒没了。
5: 爹，那菜指定是给咱留着，咱过去吃去吧。
3: 你就知道吃，这家里没人怎么行啊？啊，得出去找找去啊！这四个老娘们要喝醉了跑出去疯去，让人家笑话。快走。哎哎。

0: 秀啊，这上哪儿去啊？啊？
1: 我到婆家去。
0: 你上他们家干嘛去？
1: 在家待着太闷得慌了，他们家热闹，我去跟娜文嫂子做个伴儿，跟婆婆说说话，她拿俺当亲闺女带呢。
0: 孩子，你也不想想，你要是去了他们家，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明白吗？你是人家泼出来的水。
1: 不，我是他们家八抬大轿娶回来的。传武是一时糊涂走了歪道，他会回来的。我去他们家等他。
0: 站住！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我的闺女，赶紧回屋去。你要想娶他们家，除非横着堵住这个门。

0: 掌柜的，掌柜的，这山货已经大批上市了，您怎么就突然改了主意呢？这价格我觉得也挺合适的，这为什么就不进啊？
1: 做生意呀，要别出心肠，不能大波空。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出啊，都做大陆货，怎么赚钱啊？
0: 那你说咱不做大陆货做什么呀？
2: 我带你去见个人，让你再长长见识。
3: 县掌柜的，据我所知，咱们这一带还真没有人做松茸的生意，这东西啊太金贵了。哎，你就把它运到那些大城市大码头去，那抢的非常火，好卖。<笑>
1: 来来来，边喝边聊。
3: 好好。再说了，这里面啊，利大。
1: 大到什么程度，连你自己都不敢想。<笑>可是掌柜的，这松茸投入的有点大。是啊，投入的是大，可是三成的利我也不能不想啊。您算一下，同样是三成的利，10块钱赚3块，要是10万可是3万。做生意啊，就是赌。
3: 错过了机会，这也是亏呀，对吧？哎，这账啊，还得是掌柜的算的明白。你投入大，见利就大。3万块钱，你几年才能挣回来？是不是？<笑>
0: 可是掌柜的，咱们家的家底儿划拉划拉也凑不够那么多的钱呀。
1: 嗯，这个你不用操心，我有办法。
0: 要不这样，咱们先进一点，先卖着看。 如果好的话，咱们再把它做大了。
3: 夏掌柜的，这小伙计年纪不大，办事挺稳重啊。<笑>小兄弟啊，我也实不相瞒，

0: 我这三车松茸啊，那些老客都盯着呢，
1: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0: 再说了，我这三车松茸为啥高价进低价出，急着出手，你知道不？
2: 那您是为什么呀？
0: 嗨，我要到俄罗斯去啊。实不相瞒，我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将到俄罗斯贩比皮货，那利润可大了。再说了，你们要不要呢，索性啊，我就不去俄罗斯了，我自己到奉天去，钱呢也不能少赚了，但是跟俄罗斯的皮货比，那就少得多了。
3: 那倒是。
0: 夏掌柜的，对这批货还感兴趣不？
3: 再说吧。
4: 你怎么又抽上了？不是说不抽了吗？上了瘾就不好戒了。
5: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啊？那些个上瘾的人是这儿不行，没有定力。实话跟你说吧，我年轻的时候啊，赌也赌过，嫖也嫖过，都上瘾了，我一生记不就记了吗？我最近要琢磨件大事，洗两口提提神啊。没事，
6: 掌柜的，您睡了吗？
5: 传杰啊，
6: 哎，
5: 你在外边等我一会儿啊。
6: 什么事儿啊？
7: 掌柜的，我睡不着，一直想白天的事儿。
6: 我知道松茸啊是好东西，
5: 嗯，
6: 可是它太金贵了。嗯，我听说就算在大城市，一般的饭庄也是经营不起的。奉天我不知道，可是我打听一些送山货的老客，他们说哈尔滨的大饭庄货已经都备足了。
5: 哈尔滨呢，近水楼台，他们进的货足不足为怪。奉天就不一样了，奉天啊老鼻子大了，饭庄子多了。松茸这个东西啊，在饭庄子老值钱了。
6: 掌柜的，这越值钱的东西越下心。
5: 我不是说了吗，奉天那地方人多，有钱的人也多，有钱人特别怪，什么贵他吃什么。
6: 掌柜的，我一直觉得这事儿有点悬。
5: 做了一辈子山货了，我心里有数，放心吧。啊，
6: 哎，
8: 掌柜的，嗯，都准备好了。
6: 哦，
3: 传杰啊，
6: 哎，
3: 这次出去千万要小心啊，啊，一定要昼行夜伏，不能出半点差错呀，啊，我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呀。
6: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谨慎的。到了那边一出货，我就把汇票打过来，连夜往回赶。
9: 川杰，天气越来越凉了，早晚记得加衣服。
6: 哎，嗯，你什么时候知道？
9: 没有知道，还能让你知道啊？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身体要紧啊。
6: 我知道，放心吧。
3: 张杰啊，这趟生意回来以后我就什么不干了，货站也交给你了啊，跟你爹商量商量，早点把玉书取过去，我想抱外孙子了啊。
6: 哎，掌柜的，
3: 来，不说了，饿了赶快上路。
6: 掌柜，楼走了，
3: 走。

嗯。

0: 爷爷，哭了。
1: 爷爷，想家了吗？
2: 想家呀，想山东老家，可是回不去了，真成了没家的人了。你们两个患难相救，有情有义，早点成家吧，好好过日子。人呐，这一辈子不管怎么着，总得有个暖暖和和的家呀。别像我，漂泊了一辈子。
0: 爷爷，到了野马湾之后，咱就不走了，咱买处房子一块过，我跟传武伺候您一辈子。
2: 好孩子，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是爷爷活不到那会儿了，你们记住，等我死了，你们把我埋了，坟头一定要朝着山东老家。我活着回不去，死了也要看着家乡，看着爹娘。记住了吗？

0: 家日子过好了，有人来要钱来了。
1: 爹，咋回事啊？
2: 没事儿，爹。
0: 没事儿，有人跟咱们开个玩笑。他娘，你把那老土炮和皮袄拿来，我到山里去转悠转悠。

0: 娜娜，你爹回来了吗？没有。娘，爹到底到林子里去干什么了？到现在还不回来？谁知道他干什么？问他他也不说。
1: 反正不是去打猎，我看爹每回回来都空着手。
0: 哎，不过你爹可嘱咐你们了，这两天得小心点啊。
2: 没事儿，娘，不就一只飞镖吗？
0: 你这个熊孩子！
3: 行行行啊！咱们都干了一年了，身上一个子儿都没剩啊，也没脸回家了，只能再回山场子干，从头再来吧。哎，我对天发誓，明年赚了钱啊，再也不抛洒了。这不玩女人啊，掷骰子呀，全是骗老子的钱。
4: 哎呀，悔不该当初没听人家的话呀。

0: 姐，咱就在这野马湾住下吧，咱在这安个家，过日子。姐。姐，阿霞送你一件东西。
1: 端午了，走了这趟牌之后，你的心思姐都明白，姐啥也不要。
0: 姐，这是俺攒的，你收下它吧。

0: 哎呀，今天行是好，粮食全卖光了。哎，对了，团结去奉天该回来了吧？
1: 还得有几天呢。
2: 快走，走走。

0: 着急，慢慢说。
1: 刚才我在镇上碰见传文哥，他卖完了粮往家走，然后我跟他说了不到两句话，就让马贼给冲上来，把他绑到马车上绑走了。
2: 什么？爹，怎么办呢？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他爹。
0: 我早就说过，是结子早晚要骨头，这不骨头了，啊，大戏就要杀尾了。
2: 就传闻吧，爹。
0: 起来，孩子。孩子，你放心，我一定让传闻平平安安的回来。
3: 闺女啊，
4: 闺女，
3: 还找下去吗？
4: 哎呀，这都几天了。他就是个囫囵的人，在江里也待不住这么长时间呢。更何况他已经中了枪了。再说你在中枪的地方已经等了他两天了，他要是活着的话，不早回来找你了吗？这人不行了，没了。

0: 赶快，这人还活着！爸，你怎么回事啊？女士，
1: 女儿，我求求你，我就差这一口啊！我跟你说，爸爸心里有数，爸爸有命令呀！
0: 你才没命令呢！等等，传经回来，我就不抽了。你给我，这个家咱们这家就给办了。哎，爸。
2: 不是我说你，我把我爹交给你，让你好好照顾他。他臭大爷，你没看见吗？你怎么不看？

0: 哎呀，你回来了，卖了没有啊？赚了多少？
1: 陈文呢？完，全完了！丰田岛菜馆早就进了烧钱人的货，咱们的货没人收，咱们被人骗了。哎，陈文，
2: 你骗我吧！
0: 骗我的，这不是骗我呢！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这院子不错吧？
3: 老吴啊，我看他家那个闺女不错，要不你给我多多嘴儿？
0: 掌柜的，莫非想金屋藏娇？好，好，掌柜的有眼力，这闺女细腻，招人疼，我给你说说。
4: 掌柜的，掌柜的，再忍忍，掌柜的。
5: 哎，救命！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9: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10: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1: 有戏没情不感人。
12: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3: 坚信我们京剧，
9: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4: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5: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里去，
1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9: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华旗大家好，
9: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0: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4: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9: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3: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这些都用不着。
1: 他爹，看你还是别去了，那些胡子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俺怕万一。
0: 你放心吧，我都打听好了，那个瓢把子叫老蝙蝠，我去会会吧。
2: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揽衣冠行志，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3: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滚！你滚的！
1: 你可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是给你闺女做媒来了。邵先生看上你闺女了，有意大小，他说了，要是你同意，他可以供给你烟膏子，多好啊！到时候你就是他老丈人了，这么大的院子又一半归你了。
0: 你畜生！你怎么不让你闺女做小？抓紧把他打出去！
2: 哎，使不得，使不得！
3: 救我的，你我记着，别逼人太深了。
0: 爹，
4: 你20岁挑着我撞过洞啊，
0: 一辈子的家也让我给败了。
5: 坏了身子，那可不是好玩的。走，跟妈妈进屋，妈妈有新沏的热茶。哎哎，
6: 大娘，不用，我在这儿喝口就行。
5: 姑娘别怕，走，妈妈不会要你钱的啊。来，走。来来来，姑娘，来来来，喝点水，暖暖身子啊。
6: 谢谢大娘，
5: 甭客气。别着急，慢点喝，来来来，再来一杯，慢慢喝。姑娘啊，你到我们桃花渡来是投亲呢，还是靠友啊？
6: 大娘，我不探亲，也不靠友，那我是想找点事儿做。
5: 找事。

0: 作呀？那可太好了，我这店里啊正缺人手呢，那你就留着我这儿呗。
1: 在这儿啊？那我干点啥呀？哎呀，
0: 我这的活啊可清楚了呢，就是一些南来北往的客在这住住许，咱们呢就是伺候伺候人家，行不？
2: 哎呀，爷，你这两条腿还站得住啊？要不就不走了，妹子再陪你一晚啊？
3: 爹，我再不走啊，我这把老骨头掉进老锅里啊，连渣子都找不着了。
2: 哎呀，瞧您说的。常来啊！
3: 啊，回去。
0: 哎呀，这就走了。
3: 啊，这就走。
0: 来啊！啊，
3: 回去。
0: 哎，慢走。
1: 仙儿，红姐，红姐真的是你？红姐，咋在这儿遇见你了呢？啊，你是在这儿做事还是住在这儿啊？
4: 傻孩子，姐一直没闲着，这就是麦当坑的地方。
1: 什么？我的妈呀，我还以为这是客店，本来想在这儿干呢。
4: 妈妈，你就别打她主意了啊，她是我妹子，人家可是好人家的闺女。走，希儿，跟我上楼去。嗯，
1: 跟着排帮，我一道上没少打听你的消息，可老杜毕爷爷说你有钱就跑到俄罗斯去快活了，这是真的吗？
4: 老东西没说谎，我是活过今天没明天，怎么快活怎么活，什么福也享过了，什么罪也遭过，这一辈子酸甜苦辣我都尝遍了，死了也不去。仙儿，你下一步咋打算呢？
1: 嗨，走到哪儿算哪儿呗。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家的命。
4: 什么命不命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看你还是再找一个人家，还有滋有味的活着。来这世上走一遭，别亏了自己啊！我说你是什么人呢？死了，你为哪个守的寡？这世上好男人有吗？有，传武就是一个，可是他一死就绝了。你要就凑合的嫁一个，要么就不嫁，像我这样快活一天是一天，死了两腿一蹬，拍拍巴掌，笑嘻嘻的见阎王。走，出去看看又有什么热闹。
5: 来，爷，您坐呀。谢谢。
0: 传车辆，快上酒。
5: 上酒。谢谢。
4: 看见了吗？这个大财神啊，在关东山一带有不少买卖，可是做什么买卖，谁都不知道。回回来啊，出手可大方，可就是有一样，只喝花酒，一条毛都不沾。说了，想找姑娘做媳妇儿，挑剔得很。
6: 今天的酒席都算我账上。
0: 哎呀，谢谢！我是大财神呐，你好长时间没来了。
4: 哎，你等着啊，我给你搭搭桥，就看你呀、啊、有没有这个福气。
0: 我说大财神呐，我好长时间没来了，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
7: 就是啊。
6: 发什么财呀？发棺材吧。嗯，哎，俺上次托你办的事儿，到底有谱没有？
0: 哎呀，我的大爷呀，我敢不给你办吗？我天天的给你张罗呀。哎，就你这媳妇儿太难找了，你说，模样得俊，肥的不行，瘦的不要，浪的不喜欢，不浪你还看不上眼儿，非得要山东的，你说我到哪儿去给你划了呀，我的爷？
6: 你慢慢找。俺不着急。
0: 哎呀，我的爷，你还不急呀？啊、哎！
6: 怎么没看着红头巾呢？每次我这一来呀、啊，他就像副膏药似的，贴在我身上扒不下来。今天怎么没动？

0: 是不是又跑俄罗斯去了？
1: 你说他呀，也不知道在哪儿冒出个妹妹来，俩人拱到屋里呀、啊，嘀咕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连饭都在屋里吃的。
2: 嗯，红姐，明天是三七，我想给川武烧点纸送点钱，省得他到了那头手里头紧。
3: 烧吧烧吧，我说你们连个夫妻名分都没有，烧的什么纸？
4: 红头巾，怎么猫在屋子里头不出来见客呀？
5: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财神到了，今儿刮的啥风啊？
4: 不管刮啥风，俺这老远啊就闻到你身上这股骚味了。
5: 哎呦，我再怎么骚对你也没有用啊。
4: 你呀你，
0: 这位是谁呀、啊、红头巾，怎么不给介绍一下啊？
5: 哎呦，你看我光顾着跟你说话了，忘记跟你介绍了。这是我结拜妹子，姓谭，叫仙儿，闯关东啊和家人失散了，一直飘着。
0: 嗯，看这模样这做派，俺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就这么一直飘着。
5: 他当过丫鬟呢，山场子水场子都管过。哦对了，还进过戏班子呢。
0: 哦，还唱过戏。
5: 那是当年啊，可是个角儿，他呀可是戏班子里的顶梁柱。
3: 红姐，
0: 好了，俺就不耽误你们俩数闺房话了，老东西还等着我喝酒呢，走了。
5: 大财神啊，对你中意了。
1: 他中不中意关我啥事儿啊？我又不想嫁人。
5: 哎，那你想什么啊？想娘个头啊！撒泡尿照照自己啊！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拿自己当个宝呢？狗屁不是！
1: 红姐，我不想嫁人，你又干啥非得逼我呢？
5: 我是逼你吗？啊，天上掉馅饼，你拿屁股接你，气死我了！你，
0: 啊，咋样？
5: 你别急，我这个妹子啥都好，可就是有一样，倔得很。
0: 为什么呀？
5: 不瞒您说啊，他本来有个相好的，这不才将伞兵给打死，心里还过不来呢。
0: 嗯，俺果然没有看错，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可太难能可贵了。不急，好人都是千呼万唤才出来的，俺等着。这个送你了。
5: 我又不是爷们儿，那这干啥呢？
0: 知道你用不上，留着以后送给你中意的爷们儿。爹。
1: 爹。
6: 这些都用不着。
1: 他爹。看你还是别去了，那些胡子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俺怕万一。
6: 别放心吧，我都打听好了，那个瓢把子叫老蝙蝠，我去会会他。他娘，我走了之后，你把全家人带到神仙沟去，我在那儿修了个地印子，粮食我都准备好了，我不回来你们千万不能走啊。传简，
7: 嗯，
6: 我这一

去生死难料，万一我回不来，咱们家就你这一个爷们儿啊，你一定要挑起全家的大梁。

0: 我能做点什么？你有这个胆量？有，俺是爹的儿子，爹能做到，俺也能做到。
1: 当家了，来了。朱开山，你到底还是来了，是个爷们儿。嗯，
2: 当家的，冤有头，债有主，啊，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把我儿子放了吧。
0: 干啥？别走！爹，爹，你来干啥呀？爹，你来咱家怎么办呀？爹，
1: 好了，别好了，你爹来换你，啊，你走吧。
0: 我不走，我不走，爹，你把俺爹放回去，你要杀要个出来，爹，你赶紧走啊，爹，你是咱家顶梁柱啊，爹。
2: 孩子，回去吧，你娘和你媳妇在家等着呢，我没事啊。
3: 我和当家的有话要说。
0: 俺不走，你把俺爹放了。你现在倒爷们儿起来了，不是吓得尿裤子时候了。给我轰出去！走！
3: 别！走！
0: 我不走！走！我不走！快松开我！
3: 出去！松开！你们杀了我吧！我不走！我不走！
0: 朱开山，你过来，咱们俩唠唠嗑。
1: 当家的，嗯，咱们这是头一次见面，我给你备了个大礼，这是一颗老山参，
0: 收下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收下。喝水。啊，好。我说，我的帖子也不是下了一天两天了。
2: 你还真能沉得住气啊！你就不怕我把你儿子做了？哎，你不会，你要的钱还没拿到呢。那我提的条件，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哎呀，我要是答应你啊，我就得破家。我怎么的我也想不明白，你说咱们两个有什么过节？
0: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反正你要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撕你儿子的票。哎呀，
2: 当家的，那你说我怎么办呢？哎，我就是卖房子卖地也来不及，你这不是往死了逼我吗？
0: 那是你的事儿，我就管不了了。我只管收钱，你不当家哪只还米贵呀？嗯，我这么多兄弟，没有钱。
2: 他们怎么生活？你说呢？说的也是啊。当家的，我看这么的，我知道一棵大树上长着一个大棒槌，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咱们两顶了。<笑>
0: 什么？树上长的棒槌？没听说过。
2: 说你不懂吧，哎，当家的，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伙在山里找参的人，找了多少年了，他们都没找到。我知道有一个大参，前几年啊，我在树林子里转，转来转去的，转累了，我就躺在一棵大枯树底下睡着了。等我睡醒了，一睁眼睛，我一看。 这枯树上边有一个大棒槌，我就让一个孩子在那儿看着那棵树。这孩子是个小斜眼睛，我当年啊救过他的命。咱们到树林子里找到了这孩子，就找到这大棒槌了。这个大棒槌我送给你。
0: 真有这事儿？行，那明天您领我去开开眼。要是真有这事儿，我就饶你一命。哈哈。

0: 当家了，啊，这麻达山了吧？这都转了大半天了，这怎么又转回来了？好啊，朱凯山，啊，你把我们众家兄弟朝这死路里领了，啊，我霍霍了你！哎呀，
1: 不是我想麻达了，你们要是杀了我，咱们谁走不出去？ 多少挖深的，不都麻到这儿了吗？哎，你看，看那些白骨，都是他们留到这儿的。
2: 老朱，咱还能出去吗？
1: 怎么出不去啊？你们听我的，我指哪儿咱们就往哪儿走啊！谁也别说话。
0: 好吧，给他松绑。

0: 别动！蛇，闭嘴！那就是钱串子。这不就是蛇吗？
1: 我让你闭嘴，干嘛还嘴硬？知道不？
0: 老朱啊，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你现在是爷爷，我们都听你的。
1: 进山得懂进山的规矩，不能乱说。
0: 就是不能乱说。
1: 你这是干啥呢？我这是告诉周围的神把头，啊，告诉他们咱们迷瞪了，啊，他们听见了会有回声的。
2: 快快快！
1: 别乱敲，乱敲不行，乱敲
2: 都别乱敲，
1: 乱敲他们不能搭理你，都听我的，我敲。
0: 只要听我的，就能走出去。啊，大叔，我们听你的，你就是我们亲爹。哎，哎，哎，这都走一天了，腰疼的毛病又犯了。哎呀，过来，给你们亲爹啊，你们捶捶腰，揉揉腿，
2: 都揉揉，都揉揉，
0: 啊，都咱们快一点，
2: 亲爹。
0: 把那腿，把那腿，哎呀，行了行了，你这些伙计真不错啊！我儿子对我都没这么孝顺，咱们走吧，来，起来，走。

0: 小仙眼，可找到你了！哎，怎么了？麻辣烫了吧？可不是嘛，转不出去了。哎，走，跟我走。
1: 阿朱啊，这就你说那个小仙眼？
0: 对呀，不是他是谁呀？走吧。哎，
1: 走。
0: 阿朱啊，咱们一起大货呢。
2: 哦，
0: 我都忘了。哎，带着大叔去取货，买主来了。
2: 啊，走。
0: 小心点你呀！当家的，这老棒槌就在这棵树上。
1: 哎，我说老朱，啊，看不见呢。
0: 来，你往这儿看。

0: 谁敢开枪，我就要他的命。
1: 把枪都放下，要不我就没命了。
2: 少爷，快点！
1: 去，快点，去，来，来，跟我。
2: 老狐狸，你放了我，要不然我就宰了你。
1: 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敢说硬话？我告诉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朱老哥，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没办法，吃上这碗饭的。你要饶了我和钟家兄弟们，我们从今以后金盆洗手还不行吗？自打你把飞镖扎到我们家大门上，我就想到了今天这一招。
2: 我朱开山死过几回，我不怕死。想当年在老金沟，镖打老虎子，马蹄金送金大拿上西天，人我也不是没杀过。啊，你就是当年老金沟的那个朱老三？你要早说一声，我们钟家兄弟哪敢在你太岁爷头上动土啊？有眼不识泰山。
1: 好，好，好，今天死在你手里，也不冤枉，动手吧。我杀过歹人，杀过洋人，可我从来没乱杀无辜。我怎么会杀你呢？来，
3: 老英雄大度，感激不尽。
2: 当家的，拉杆子上山的为数不少，他大多数都是为了除暴安良、杀富济贫。我没有伤害过乡里，家境也小有罢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逼我。实不相瞒，我和你们屯里那个韩老海啊，有一面之交。他跟我说，你们把他闺女给祸害了，我就坚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上了当。
1: 这个老王八蛋，我现在就去结果了他。哎，这万万不可！哎，我朱开山虽然罪不该死，可也的确有愧于韩老海。是这么回事，他那闺女嫁给了我二儿子，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不喜欢人家，这孩子不成器，离家出走了。老海想出口恶气也是情有可原的。哎呀，
2: 老英雄大气！
4: 佩服佩服，
5: 他这样做也的确过分。我怎么的也得杀杀他的气焰。哦，
4: 当家的，
5: 啊，
4: 我想借你一绺头发用用，你看行不行？哎呀，
2: 老英雄，你别说借我一绺头发，你就借我这脑袋，我也应该奉送。
5: 朱开山上了山了是吧？是。 去了好几天了，
4: 家人都躲起来了，
5: 躲了，也不知道躲到哪儿。

0: 你还真的要逼他家破人亡？
1: 我这口恶气出不来。

这东西你认得吧？

是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我不怪你。老海，咱们是兄弟，咱们两家的恩怨结了吧。

0: 你跟他相处这么久，难道没看出来？他这人呐，和别的男人还真不一样，粗中有细，对娘们儿还真有耐心法儿。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从没看见过他对谁动过粗。说起话来啊，总是柔声柔气的，真会体贴人。看好了，看好了你就嫁给他呗。
1: 我也想啊，不行了，在他眼里啊我是臭皮囊，他看好的是你。
2: 呀，大陈先生来了，跑顺腿了吧？啊，我家的门槛啊都快让你踏平了，哪天呢我得给你换个新的，要不然这风啊雪呀、啊、天天的往我家屋里灌呢，这姑娘可受不了啊，钻进被窝里了，冻得还打哆嗦呢。
3: 你这个老东西，这张嘴就是能虚乎。行，赶明我叫人给你扛副棺材板，够你破几个门槛子的了。
2: 哎呀，你看你看，跟你开玩笑了，当真事了啊。
3: 哎，我可是认真的。
0: 我看他对你挺好的。
1: 哎，这倒是实话，可是啊，他把我当爷们儿看，你没看出来吗？他看我和看你神都不一样。
0: 咋个不一样法？
1: 看我吧，直通通的。看你吧，似看似不看，瞄一下躲开了，又瞄一下又躲开了。里边故事可多了。
4: 姐妹俩不悄悄话呢，看来俺来的不是时候啊。
1: 得了吧，别卖关子了，要进来就进来呗。
4: 师傅，眼瞅着快入冬了，俺给你们捎来几个东西。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哪能禽兽得起哦。
4: 这不算什么，俺估摸着你们女人喜欢这些，花不了几个钱。
0: 大哥，您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呀？这些东西可能养活不少人呢。
5: 那你说说看，在咱关东山做什么生意最发财？
0: 您是做山货生意的？
5: 嗯，让你猜了个大概齐。
0: 这么说，您经常在深山老林子里转悠？
5: 是啊，这关东山还没有俺没去过的地方呢。
0: 真好，当年我跟红姐也在山场子干过，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多眼气人哈。
5: 可不是嘛，这老林子里呀、啊、什么都有，就说吃的吧，荤的有各种大牲口，烤鹿肉，刨蹄筋儿，就是熊掌也不稀奇啊。

0: 素的呢，有猴头菇、黄花菜，松茸也有的是。想吃飞禽？有啊，飞龙鸟吃过没有？那滋味鲜美极了。
1: 我对吃的东西倒不是太感兴趣，就是喜欢那一年四季的好景致。春天满山的野花开不败，把大山打扮得像个新娘子。夏天满眼的葱绿躲不掉，可养眼了。到了秋天，那颜色就更好看了，红的、黄的、绿的，还有那各式各样的野果子，撑死个人。冬天最好看了，一座座大山白盔白甲的，看看哪个都像大将军，坐着雪爬犁，逛完这山逛那山，美死了。夏，看你美的，要是真喜欢就跟大财神走呗。
0: 是啊，雪儿，你就跟俺走吧，俺领你去开开眼，你也给俺唱唱戏，俺那儿啊还有个自娱自乐的戏班子，你什么时候玩够了，什么时候想回来你就回来。
1: 是啊，多好的机会，去吧。啊，要不俺就跟你去看看。
2: 好，就这么定了。

0: 财神，咱到底还有多远才能到啊？
1: 快，就快！小二，俺给你讲个故事吧。俺给你讲一个土匪为什么叫胡子的故事，好吧？
2: 好。
1: 从前呢，有户人家，就兄弟十八个，家里很穷。有一天啊，娘就对兄弟几个说：“哥几个，都出去谋生去吧。” 一年以后再回来，看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道理和本领。哥几个一走就是一年多呀。所到之处是穷人多，富人少，这富人是吃香的喝辣的，这穷人挨饿受冻。回来以后就对娘说：“说娘，这天下不公平。”娘就问了：“怎么个不公平法啊？”兄弟们就说：“这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娘就说。 那你们想怎么办呢？这世上什么行业都有，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我们想去干。”娘就说：“那可不行，你们这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来你们是我儿子了吗？”儿子们说：“啊，我们都戴上面具，再插上胡子，别人就认不出来了。”于是就化好妆，去杀富济贫去了。从此以后，这老百姓啊，就管土匪叫胡子了。
0: 胡子原来是这么讲究的呀！嗯，哎，那咱老家为啥管土匪叫小马呢？
1: 说咱老家呀，咱老家的土匪做活文明，每次抢劫之前啊，放响箭打招呼的。
0: 土匪还讲文明啊？
1: 是啊，
0: 文明人当不了土匪。
1: 那可不一定，你看俺文明不文明？
0: 这还用问吗？
1: 这么说，俺就当不了土匪？
0: 你要是土匪啊，这天底下就没好人了。那俺真要是土匪呢？那我就杀了你！哎，大财神，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看你的大生意，怎么越走越远啊？这是哪儿啊？
1: 娟儿，这就是俺的大生意。

0: 俺说的没错吧？
1: 你真的是土匪啊！
0: 是啊，俺还等着你杀了俺呢。下来吧。

0: 兄弟，回头见。
1: 兄弟，不见了。
2: 杀！杀！
3: 怎么办呢？
4: 不要着急倒下，
3: 再往前多走两步。

1: 我们都会完成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争大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
2: 最后的胜利，
3: 这是最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电电，哐哐，
2: 马备好了吗？
1: 备好了，后门了。
2: 别急，我先放他一炮吓唬吓唬，实在不行再跑。
1: 哎呦我的天呀，都啥时候了，你一个人扛不住他们。
2: 扛不住，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爹的能耐。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从京剧演员到表导型戏剧家，从艺五十多年，周龙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不断突破自我，
7: 把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一些相融，可能他就会有成为一个舞台新的一种语汇。
6: 虽然演出导演邀约不断，但周龙依然选择坚守在戏曲教育的三尺讲台，
7: 给他们做一个垫脚石，让未来的戏剧人们有更好的追求，更好的呈现。
8: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1: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竟想要敬十九根。十八罗汉是圣人，前三后四，左五右六，我当中一根敬师傅，听懂了吗？嗯，挺像吗？

红红太阳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仙儿要上山，敬请神灵多包涵。流落人间整九年，生生死死多苦难。上山一位无处去，上山二位兄妹缘，上山三位必尘世，上山四位保平安。兄弟兄妹一家亲，天塌地陷心不变。贫穷贵贱都是人，除霸安良记心间。吉星永照二龙山。

好。弟兄们，你们都知道，俺这辈子就想娶个咱山东女人当媳妇儿。这次下山，这老天爷可长了眼了，让俺遇到了仙儿。俺这心里头啊，那个字儿啊，简直没话说了啊。可自打仙儿跟俺说起他过去这些年所经历的事儿，俺就改主意了。仙儿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活着不容易，能挺到今天，俺这当老爷们儿的心里佩服得很呐。俺不能趁人之危

0: 我们不能再让他做那不仁不义的下三滥的事儿。从今往后，仙儿就是咱们的二掌柜，就是俺镇三江的亲妹子。
1: 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谁要是敢不听他的话，就是跟俺镇三江过不去。都别怪俺不讲兄弟情面，都听懂了吗？
2: 仙儿，你也跟弟兄们讲两句。
1: 哥，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我尝过被人祸害的滋味。 我只想恳请二龙山的弟兄，以后不要再祸害好人了，行吗？
0: 二掌柜说的话，都听见了吗？能做到吗？
3: 好，
0: 好，以后谁要是再敢祸害好人，杀无赦！来，端起酒碗。 弟兄们，为了二掌柜入伙，干了！
4: 干！

0: 先生，怎么样？
1: 不行了。
0: 传闻啊，
2: 哎，
0: 你把先生先安置一下，明天一早送先生回哈尔滨。
2: 哎，先生，请。
3: 爹，爹，大叔，
0: 别哭了，别哭了，
3: 我爹他真的不行了，你得救救他呀，大叔。
0: 传奇，夏先生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
4: 掌柜的怕丢人不让说。
3: 爹，爹，你快醒醒啊，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呢？爹，爹，
5: 大叔，我爹他醒了。
0: 你爹这是回光返照。夏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4: 开山让你笑了，谢谢你收留我。我想跟孩子说两句话。
0: 我和你娘在外边等着。
3: 爹，你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
4: 你说啊。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对不起这个家，对不起。

0: 这是千里必有一失，不怕，咱从头来。啊！别夸我的心痛，你们俩的婚事没办，我合不上眼睛，你们俩给我磕个头。
1: 叫声爹，我就能放心的走了。爹，
0: 一叔啊，
1: 掌柜的，
0: 我走了。 你们弄个席子，把我裹裹埋了。爹，我这里还有一点提亲的钱，够你们办亲事。
2: 爹，我不让你走，你要是走了。
0: 我怎么办呢？
2: 传杰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的待玉叔。怎么这么黑呀，玉叔？把灯掌上。
1: 说，
2: 灯都掌上了。传杰啊！
1: 哎，掌柜的。
0: 大门关了吗？关上了，都关上了。把仓库也锁上。
1: 锁上了。
0: 做生意啊，十分的买卖，三分在嘴，三分在眼，三分在眼。

0: 我们都是为了您好，您走好，钱给您备的足足的。到了那头，咱这买卖还得做呀，不但要做，咱还要做大。
1: 记住那句话，不管到啥时候，
0: 那边的买卖咱不做。

0: 别哭了，孩子，你爹这辈子也风光过。啊，你先在我们家住下来，等挑个好日子，我把你和传杰的婚事给办，好不好？爹，最近从燕总山那儿跑去了一群散兵，到处抢掠，又杀人又放火的，咱得防着点儿。嗯，是得防着点儿，这帮兵痞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1: 快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把房子给我烧了！

0: 天，走啊走啊！
1: 马备好了吗？
0: 备好了，后门呢？
1: 别急，我先放他一炮吓唬吓唬，实在不行再跑。
0: 哎呦我的爹呀，都啥时候了，你一个人扛不住他们。
1: 扛不住，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爹的能耐。

0: 我刚把这啤酒带给你，爹，咱家着火了，爹，你看，爹，老韩叔家着火了，
1: 放他一炮，啊，
0: 快，
1: 肯定是散兵抢完了东西把房子烧了，走到了韩家看看，
0: 呀，
2: 撤。

0: 完了，全没了，爹，全都没了呀！
1: 娘，
2: 行了行了，别哭了，把眼泪都收回去，咱们高高兴兴的离开这儿，这儿没什么可留恋的。
0: 说走就走啊，爹呀！咱庄户人进城干啥呀？你又不能在大马路上种庄稼。再说那齐齐哈尔有啥好的？又大又乱又吵吵的，让人头疼。
3: 哎呀，你真傻！齐齐哈尔啊，是水陆码头，可好了，可繁华了。
0: 繁华管个屁用啊！那去那儿干啥去？
2: 你是没去过北京，没见过大阵势，啊？齐齐哈尔是个大地方，那地方人多，好做生意。
4: 亲家呀、啊，
5: 哎，老海兄，你怎么来了？
4: 我说你还要往北闯去齐齐哈尔啊？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啊，心里还记恨着我呀？
2: 你看你这说哪儿去了？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哎，我这个人就是愿意闯。老海兄啊。我还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这秀啊，是我们家儿媳妇儿，我们一直把她当亲闺女看。我这次去齐齐哈尔，想把她带走，你看行吗？
4: 亲家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好，闺女跟着你，我放心呢。
2: 那太好了，我就把秀儿带走。
4: 好。
2: 这位先生好像在哪儿见过。
4: 你看，你们不是要走了吗？照张全家福留个念想啊！你还记得刚到元宝镇的时候，就我请的这位先生给你们照的全家福啊？
2: 你想的真周到啊！太好了，那咱们就照张相。
4: 哎啊，照，
2: 在哪儿照呢？就在这儿吧。好。

0: 来来来，都看这儿啊，笑一笑。
1: 你二人，咋的了？
0: 爹，俺不舍得走啊，那地俺侍弄那么多年了，要不你让俺留下吧，爹。
1: 闭嘴！
2: 你听不清楚了，咱家在齐齐哈尔。
1: 爹，
0: 要么别照了，船坞也不在，人不全。
1: 照。我没他这个儿子。

0: 哎，方正，把椅子摆好。大娘，
1: 哎，
0: 心里敲开花锣了吧？
1: 这明天就开张了，还不让俺乐呵乐？
0: 不是在齐齐哈尔的时候了，我一说上哈尔滨就给我撅嘴，说我瞎折腾。
1: 俺还说错了，小爱瞎折腾。
0: 娘，
1: 这哈尔滨可比齐齐哈尔热闹多了。
0: 热闹的地方才好做生意，他娘啊，瞧好吧，好日子在后头呢啊。
1: 哎呀，不指望赚多少钱。
0: 就是希望这日子呀过得安安生生的。爹，
2: 爹，
0: 三儿回来了。
2: 娘，
0: 哎，你们上楼上忙活去吧。
3: 啊，
0: 用不用我？
3: 不不不，
0: 我是三儿。
2: 你电话。
0: 你不忙活货站那儿跑这儿来干啥来了啊？咱这儿明儿不开张吗？我说先怕人手不够，把康子也带来了。爹，咱人手不够的话，那货站还有人啊。
2: 这儿有你大哥呢，你把货站管好了就行了。<笑>
0: 马帮子事儿弄得怎么样了？啊，货已经备齐了，找了一个姓张的舵爷，现在在谈价钱呢。
2: 要快，赶早不赶晚了。
0: 是。哎，对了，爹，我买了点刀伤药。
2: 刀伤药？
0: 我是寻思，这马帮这一路上备不住碰到什么事儿，以防万一呗。
2: 爹，这药可灵了，这药，这刀砍了疤呀，抹上一点就好，
0: 才2毛钱一包。
2: 白灰，啊！爹，那这是粉色儿，这个。
0: 你死脑瓜筋，人家不会上色儿啊。把白灰晾干了，啊，用瓦片一焙，就是药，1钱不值。哼，
2: 是被骗了吗？这不是？
0: 也不算骗，他能止血。行了。
4: 去问问你娘有没有事儿，没事儿赶快回货站吧。啊，
2: 哎，去吧。
4: 山东菜馆，
5: 是啊，听说明天开业。
4: 他叫周开山，
5: 对，是个山东棒子。

0: 朱开山，莫不是当年闹义和团的朱开山？
1: 五爷，您认识他？哼哼，
0: 听说过。还有一号呢，什么大刀朱开山？
1: 哎，对对对，听说他过去在齐齐哈尔开餐馆，不知道咋的跑到咱这地界上来了。现在咱这条街上。
2: 这山东人可又多了一个铺面。好啊，咱弟兄们又多了个消遣的去处。
3: 来来，等一等，哎，您把这收了呀，把后厨再打扫一遍啊。
4: 哎，知道掌柜。哎，
2: 走吧，常玩，进去吧。
3: 哎呀，我再看看。哎，觉得字儿有点歪啊。
4: 不歪啊，我觉得挺好的。
3: 邵掌柜，哎，你爹在吗？您找他有事儿啊？
4: 有点小事儿，在里头呢。

0: 老掌柜，
1: 您是
0: 朱开山？
1: 是，
0: 就是当年跟山东闹义和团杀洋鬼子的那个朱开山。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这也是听咱山东老乡说的。我姓刘，在街口开杂货店的。
1: 哦，刘掌柜。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小买卖，混口饭吃。
1: 以后请刘掌柜多多指教。
0: 哎呀，指教谈不上，都是山东老乡，是吧？啊，我在这街上混了十来年了。有些话呀，得给你提个醒。来，咱们那边说去吧。
1: 好，
2: 请。
3: 五爷，你说这姓朱的能在咱这道外西门脸开铺面，哦，听说他还有个货站，这挺有道行啊。
4: 那是，闯关东的都不是白给的，何况他朱开山。听说当年官府抓他，都没抓着，如今能够立立正正的有份家业，那道行还浅不了呢。嗯，
5: 爹，他这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头啊！明儿开业，今儿连个帖子都不送，这算什么呀？
4: 没送就没送，也许是人家忙。
5: 他这是明摆着瞧不起咱们呢。
4: 哎，他今天瞧不起，兴许他明天就瞧得起了。
0: 老掌柜，在这条街上做买卖不容易啊。哎，
1: 我知道不容易，想活着在哪儿都不容易。
0: 你不知道这条街啊歇着呢，尤其是那些热河人呐，见大骨都坏损呐。你知道这个开绸缎庄的潘五爷吗？潘五爷，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这条街上做买卖啊，基本上是分两帮，一是山东人，另外一个就是热河人。这热河人呢，就是以潘五爷为首的。哎，他可是在这儿开了好几处大买卖啊，最大的就是这绸缎庄了。说起此人不简单呐，上通着官府，下通着三教九流啊，他全都说得上话呀。有他给热河王撑腰，这凡事啊都得压在咱山东人肩头啊。平时他们家有个大事小情，咱们山东人全得出份子，你谁不出，哎，他就要谁好看呐。这每年官府征捐纳税，他得揪着咱山东人的脑袋给他们热河人评分，你说说讲理不讲理的啊？潘五爷平时啊，哎，只允许啊这热河人到咱们山东人家店里头来赊账，他绝不允许咱们山东人到热河人店里去赊账。光赊账也就算了，有时候啊少还，有的干脆就不还了。你说霸道不霸道？

0: 还有这事儿？
1: 我可是朝着灯说话的，半点假不掺呢。

0: 这样，走麦当劳，咔嚓。
1: 五爷，刚才我看见那个开杂货铺的刘掌柜进了山东菜馆了。
2: 五爷，这个姓刘的他可不地道啊，他这是贼心不死。
0: 行了，还是坐下喝点茶吧。啊，
3: 他爹呀，你说照刘掌柜这么一说，那咱家的生意还不好做了。
4: 韩五爷不是一般人呐，照说咱应该和人打个招呼。
5: 这都什么年头了，民国了，他潘五爷还摆乾清王爷的臭谱，要摆呀，我比他还能摆呢。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初来乍到的跟人较什么真儿嘛，咱低下头把自个儿生意做好了才是正道。
6: 那还能让他在自己脖子上拉屎啊？
3: 说什么呢？你全家人吃饭啥屎啊尿啊的？
6: 穷讲究，吃你饭得了。做生意，这没有牙没有爪，这抢不上神儿，这只能扒了人家的残汤剩饭。
5: 我觉得老三说的对，
7: 咱们呢还都听爹的吧。
4: 爹争强好胜了大半辈子，才琢磨出点为人处事的道理。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啊。老大，
0: 哎，
4: 你和老三都要记住啊。明天咱们山东菜馆开张，我不突起一开张就有多红火，要紧的是咱们和街坊邻居要处好。
3: 对呀，和气才能生财嘛。
4: 老三呐，吃完饭你去给庞五爷送个请帖啊，跟人家和气点。
8: 爹，怎么了？要不咱爷俩喝两盅？
3: 喝酒，又有啥心事了吧？
0: 哎，这个山东菜馆还真是让我心里别扭，哼，就像是根鱼刺卡在嗓子眼儿，上不来也下不去。这事儿我还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3: 人家开馆子不招咱不惹咱，犯不上跟人家较劲。
8: 娘，你知道啥呀？这行里有行里的规矩，他该知道谁大谁小。我爹是谁呀？啊，他不说过来孝敬孝敬，连个屁都不放，这就把馆子给开了呀。
0: 哎，他开个小馆子我倒不在意，可他是山东人，这条街上的山东人，别看平时对我都点头哈腰的，可这骨子里恨不得把我给嚼了啃了。他们在等机会，等一个人，等一个能把我踩在脚底下的人。哼，我绝不能让这个人出头。
8: 对，对，就得让他们知道这马王爷他到底有几只眼。
3: 你们爷俩为啥总来横的呀？老大，你也三十好几了，出事就不能稳当点儿，吞火冒烟的好啊。
8: 娘，
0: 你娘说的也对，事儿是得稳稳当当的去做。
9: 你好，是潘宅吗？
10: 有什么事吗？
9: 我找潘五爷。
10: 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
9: 您是？
10: 我是他儿子。
9: 哟，潘大哥，是这，小店明天开张，这是请柬。
10: 山东菜馆吧？
9: 对对对。
10: 怎么才来啊？
9: 这不这两天小店开张，忙活了，所以。
10: 知道了。
8: 爹，去吗？
0: 得去啊！ 不下河，咋知道河

0: 深浅呀、啊？
1: 要我说，咱就不去，给他个下马威。
0: 你不去，人家咋知道你威不威呀？啊，去。
1: 这潘老大牛的，连门都没让我进。
2: 行啊，只要人家把请帖收了就行了。
1: 那还嫌咱把那帖子送到晚了呢。爹，明天菜馆开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用不用做点准备啊？
3: 准备什么？大不了摔个凳子砸扇门，天塌不了，啊？别的不会，装孙子咱还不会吗？明天你们都老老实实的。
4: 呵，这爷仨啊，在这合计什么呢？
3: 合计明天开业的事儿。
4: 这那有啥可合计的？敲锣打鼓的就开呗。
1: 对了，爹娘，二哥可能是赶不上明天菜馆开业了。
3: 你给他写信没说明白吗？
1: 啊，说的明明白白的。咱们菜馆什么时候开业？咱们新家搬到什么地方？我都能说明白了。
3: 你二哥不回来也好，啊，这刚开业，人来人往，乱糟糟的。他那脾气一上来，说不上弄出什么乱子来。
4: 哎，这一提起老二啊，俺就想起仙儿了。这孩子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3: 是啊，有朝一日咱们回山东老家，可怎么和人老谭家交代？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谢
7: 谢，谢谢，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谢，谢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赶紧赶紧赶紧赶
6: 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
8: 赶紧赶紧赶紧赶紧
6: 赶紧
8: 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
6: 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
9: 那当年义和团的大师兄啊，手底下一千多号兄弟呢，那洋鬼子都聚了，杀洋鬼子杀的，山东的血，不是他的没伤着，都是贱的，那才是大英雄。
10: 对对对，
11: 哟，潘大哥，
10: 爹，
12: 好啊。
11: 这位是潘五爷的大公子。
3: 哦，潘大公子，适应适应，请坐。
11: 啊，请潘大哥，
10: 请
11: 来来，请请请，请。潘大哥，这儿请，来，这兄弟来，请请请，
3: 请坐，请坐。
13: 我说老掌柜的，咱这店面不大，幌子挂的不少。这挂几个幌子，可是有讲究的，对吧？
11: 那是那是，挂一个幌子呢是小店，挂两个幌子能做地面上的各道炒菜，挂三个幌子就是南北大菜都拿得出手。
13: 那这挂四个幌子呢？
11: 就是客人点什么，我们就给做什么。
13: 哦，山东菜馆有这么大本事，
11: 还请潘大哥多指教。
13: 好，那给我们哥几个做道爆炒活鸡。
11: 爆炒活鸡，
14: 这又是来找茬的。大傻子到这儿来闹事儿，有他好受的？
15: 是，
3: 到底能做不能做？
11: 俺都没听说过，
3: 那还愣着干什么？摘火吗？
11: 爹，爹，
3: 怎么的？还非得我老胳膊老腿儿去蹬梯子？
11: 哎，爹，
16: 爹，
11: 爹，
16: 爹，
11: 爹，
16: 爹，爹，
0: 咱们都是上了一大把年岁的人了，这种事儿还能够劳驾兄弟你吗？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关东有义士，心病好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没情不感人。
2: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
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5: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辑一生，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可惜的。
12: 华师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3: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5: 不咋的，你还真想要了江宝头的命啊？
16: 啊！要不是几个弟兄拦着，我当场就把他点了。
15: 他可是咱四梁八柱的大打头，套头啊那是。
16: 那怎么了？那更得守规矩，横推力压就是死罪。
15: 不，你打也打了，是不是啊？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8: 在宁波、
17: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8: 别笑
17: 了。你选什么？
19: 水的声音，
17: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是潘五爷吧？欢迎光临，在下朱开山。
1: 朱开山，这个名字好啊。开山，含着开天辟地的意思。
0: 哪有那个心情？都是爹娘给胡乱起的啊。
1: 去，搭把手，带着咱们的人，帮人家把那幌子摘了。
2: 好。
1: 记着，只摘一个幌子，不许多摘。
2: 好嘞，走。
0: 爹，老三，去搬梯子，快去。潘五爷，请。
1: 啊啊啊！
0: 请坐。
1: 啊哈，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开当铺的于掌柜。
0: 于掌柜，
1: 这位跟你是同行，开馆子的葛掌柜。
0: 葛掌柜，以后还请多多照应。
3: 好说好说，以后家里要有什么变卖的东西，尽管找我。
4: 朱掌柜，那我可不能照应你了。我要是把客人都照应给你，那我得黄铺了。
0: 啊，葛掌柜真会开玩笑。请请请
1: 啊，好好好，
0: 请。
1: 哎呀，这客人不少啊，都是山东老乡吧？
0: 啊，有不少山东老乡。
1: 刘掌柜，别着急着走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该和朱掌柜多聊会儿贴心话呀。等等，今天山东菜馆开张，我知道的信儿太晚了，也没备什么礼品，刘掌柜就从你铺子上搬两坛好酒来，算在我潘某人的账上，啊！
0: 潘五爷，怎么能让你破费呢？老大，揣上钱，到刘掌柜那儿去搬酒。
2: 去。
5: 我接好了啊！铺好了梯子，别让爷摔着。
2: 狗屁衣服，能穿！
6: 哎哎哎哎，刘掌柜，你瞅那朱开山刚才对潘掌柜那种德行，看着都恶心。
7: 你劝那刘掌柜吹呢？义和团啊，大师兄啊，我看他草包一个。
8: 当年他闹义和团是不是真的呀？
7: 谁知道啊？
6: 哎，看来这条街呀，还是人家热客人的天下。
7: 是，
6: 咱山东人就巧没生的熬吧，
7: 熬吧，
9: 熬吧。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今天咱们敞开了喝，谁也别藏奸，啊啊啊！
10: 来了，
6: 哎哎，五爷，您尝尝，这是地道的松花江的鲤鱼。
1: 哎，好，尝尝尝尝。
6: 呵，炸的还真焦啊！
1: 嗯，挺地道。嗯，
6: 刘掌柜，比你家做的好吃啊。
0: 五爷，你过奖了。
6: 哦，
0: 你要是喜欢吃啊，让传文再给你做几个菜，尝尝他的手艺。
6: 行了，这就行了，以后我会常来的。
0: 那感情好了。大家伙也常来啊。
10: 来，我们一定常来。只要你别嫌烦就行。
0: 哪儿能呢？去吧。
6: 哎，
0: 五爷，要我说呀？
6: 哎，别，别五爷五爷，他们叫行，你叫干嘛去？你叫会折我的寿。
0: 那我叫啥呢？
6: 你今年还不到60吧？

0: 快了，我可六十出头了，那我就叫你一声老哥。哎，这显得多敬过呀！老哥，啊，兄弟，我初来乍到的，开个小菜馆是为了养家糊口，以后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请老哥多指教。<笑>客套了，客套了。 你呀，是带过千军万马的人，谁指点谁呀？咱还借义和团的两个字，咱兄弟以后就处个义字，处个和字，好不好？
1: 好，
2: 老哥这话说得好，就冲你这句话，兄弟我敬你一杯。
0: 来来来来，
2: 大家一起吧！啊，好好好好好。

0: 哟，今天这是怎么了？进屋连点动静都没有。
1: 心烦。
0: 菜馆开张大吉的日子，你心烦什么呀？
1: 开张，
2: 黄都让人摘了。
0: 真的？哎呦，咱们家这得罪谁了？
1: 不是，你说刚开张得罪谁了？上门找茬的呗。
0: 是不是那潘五爷啊？
1: 不是，他是谁啊？
0: 我看这人就挺邪乎的。
1: 是够邪乎的，爹差点给人跪下都。哎，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爹怎么越老越没刚火呢？你说，
0: 爹做事儿肯定有自己的章程，咱们刚来该忍还得忍。要我说，你就管好自己的货站吧。给。

0: 回来了，啊！没出啥事儿吧？
1: 喝酒能出啥事儿？哎呀，我一直担心呢。你们爷俩去拿捏人家，人家要是不服，还不得动家世见血呀？哼！
0: 我倒是想弄出点动静来。
2: 娘，你是没见呢，那姓朱的就是一窝囊废，对我爹是服服帖帖的。我摘了他们家幌子，他都没敢扎刺儿。
0: 你懂什么？本来嘛，老大，真的没出啥事儿。没有啊，朱开山跟个面瓜似的，能有啥事儿？
3: 当家的，人家服软了，你为啥还不高兴呢？当年的大英雄，能忍下今天这口气。 我是真没想到，可是我也看出他眉宇之间那股狮虎之气。这小子不是个凡人，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咱热河人的灾星啊！
4: 你现在还真行哈，老来老去的还长本事了。
5: 长啥本事？
4: 别人骑在你脖子上尿尿。
5: 不是长本事，是把事情看开了。拖家带口的敢和谁斗啊？斗来斗去有什么好处？现在最要紧的事儿是把咱们家的菜馆弄好了，把咱们家的货站弄好了，让全哈尔滨人都知道咱们老朱家有一个好菜馆，有一个货站。
6: 古往今来，人败就败在一个"气"字上了，争来争去的有什么好处？
7: 能看到这，你本事就不小。
8: 哎呀，终于回来了，这仗打的，哼，真窝囊！哎。
9: 老子在关里卖命，家里连个清嫂子都没有。
6: 哎呀，能把脑袋囫囵个扛回来啊，就谢天谢地了。
9: 是啊，多少兄弟把尸首都扔关里了。

0: 咱当兵的就这个命啊，骂也没用。是啊，辛苦呗。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哎呦，累死我了！徐立，连长，骂，接着骂，怎么不骂了？让你们活着回来，你们还不高兴？
1: 报告，弟兄们只说了点劳力的话，团长有什么事儿，请吩咐。
0: 你怎么跑到这屋来了？
1: 我的床位在这儿。
0: 从今天开始，你搬到连部去住。
1: 团长，我现在只是代理连长。
0: 你带一个排。
1: 掩护咱们全团安全撤退，作战有功。郭松龄旅长已经正式提升你为上尉连长。好，谢谢郑团长，也谢谢郭旅长。别光用嘴谢啊，
0: 今天晚上咱们打两圈麻将。
1: 团长，我想回家看看。
2: 忘了吧，你家就在哈尔滨。嗯，好吧，回家看看。谢谢团长。常文，
3: 啊，
2: 干嘛呢？在这发呆，还不回去睡啊？
3: 下鸡。
2: 啊？
3: 哎呀，我在想爆炒活鸡呀。
2: 你在王爷府的时候，听没听说过这道菜啊？
3: 啥呀？活鸡咋爆炒啊？是啊，活鸡咋爆炒啊？哎呀，行了行了，别想了，走吧，回屋吧，我爆炒你这只活鸡。走吧。啊！谁呀？
4: 谁呀？大王爷。
3: 哦，回来了，来来来来来，进屋坐，吃饭没有？刚给你
4: 说过了，吃过了。
3: 爹。
5: 娘，回来了，少爷。哥，儿子，你这身行头是啥官啊？
6: 上尉，连长。升官了。进屋坐，进屋坐，走走走走走走。
5: 笑，笑。
6: 谁呀？
5: 晚了有什么事儿啊？

0: 笑，你做梦了呗？啊，
1: 我累了一天了，哪有时间做梦啊？
0: 哎呀，你梦没梦见你当家的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
2: 大嫂，你有事就说事儿，我可没时间跟你闲斗，我要睡觉了。
0: 二嫂，你还睡得着啊？
2: 二哥回来了，
0: 真的？嗯，
2: 还当官了呢。你们俩又逗我，
0: 谁逗你了呀？
3: 二哥刚进院，现在在上屋呢。哎，把衣服穿上，衣服穿上呀！哎呀，
4: 我啊，这打去年春天进关内之前回来那趟，有一年多了吧，
3: 一直没着家呀。俺成天行军打仗，哪有功夫回家呀？
0: 没功夫啊！俺看你是没心。
3: 行了，行了。 老二回来就中了呗。老二啊，我听说这回奉军吃了不少亏啊。可不是嘛，这仗打得窝囊，全线崩溃。要不是郭旅长指挥这三旅和八旅在临沂和阜宁一线抵抗，这吴佩孚就能打出上海关来，把整个东北全占了。这老张家的天下就得改信了。
5: 不是议和了吗？不打了吧？
3: 张大帅已经宣布东北独立。

0: 彻底和北平政府断绝了关系，现在又是建兵工厂又是扩兵的，看样子是要往大里整了。
1: 他这是不服啊。
2: 那这打来打去的，这仗打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0: 行了，看这时候也不早了，歇着吧啊！小五，歇着啊！去呀！
1: 传武，烫烫脚吧。
2: 好，好。
0: 还是俺自己来吧。
2: 俺来嘛。俺给你当媳妇儿。 没给你洗过衣裳，也没给你做过饭，还不让俺给你洗洗脚啊？找啥呀？
0: 秀儿，还是俺自己来吧。你给俺洗，俺脚上痒痒。
3: 爹呀，这么多年也没给您报了仇，咱们老刘家的家业我也没兴起来，而不孝啊，爹。10年了，咱们山东人在这条街上还是三孙子呀。本指望着朱开山，哎，他能给咱山东人出个头，可是。 没想到他也是个软蛋呢，爹。咱们山东人什么时候有出头的日子呀？
4: 他爹，这深更半夜的，你在闹啥鬼啊你？
5: 大宝呢？
4: 早睡了。
5: 睡了。
4: 他还有心思睡觉啊！
5: 你干啥你？
4: 进来！你干啥呀？你疯了！
5: 还有心思睡觉啊？孩子吓死了！
4: 大仇未报，家业未复啊！你是谁的儿子？啊，你说你是不是山东人的后代呀？你是不是我儿子啊？你知不知道报仇啊？啊，你爹窝囊，你他妈也窝囊，你他妈气死我了！
5: 你干啥呀？你疯了！真是。 儿子，没吓着吧？啊！你得给妈说句话呀！哎，传武，你不脱衣裳啊？
0: 哦。
5: 哎，你这是咋整的呀？枪
0: 子打的。
2: 我看，哎，你这不是要命吗？哎呀，当兵的啥命不命的？传武，那咱不当兵了不行吗？咱家也不缺吃也不缺穿的，回家吧。
0: 俺哪是个能在家待得住的人呢？睡吧。
2: 这是俺刚悟的，
0: 秀儿，俺一个人睡惯了，这冷不丁身边有人，不太习惯。行了，早点睡吧。

0: 娘，
1: 嗨，
0: 娘，开门！
2: 咋的了？
0: 娘，
2: 你这是
0: 啊？窗户要走，
2: 窗户要走，
3: 看
2: 了。窗户啊，你这咋一阵风似的？要上哪儿啊？
4: 啊，俺得赶回去出操呢。
5: 哎，你把家当旅店了你？
4: 爷，当兵的不是老百姓，得空回来一趟就不错了。
5: 咋的？你回来全家人都给你烧高香啊？
6: 哎，咋要走啊？哥给你做早饭去，吃完早饭。
4: 别，俺回营部吃啊。
6: 哥，那我送你吧。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二嫂呢？
4: 娘。

0: 俺给送送你，别送了，一大早天挺凉的。俺不觉得冷。
1: 秀，俺不回来也挺想爹娘的，可是一回来，俺又觉得对不住你，俺也想好好疼疼你。可是没了那份心情了。
0: 俺就那么招人烦啊？
1: 不是，你挺好的，真的。只是这么多年打仗，打得俺心都木了。
0: 这么多年了。还是没能钻到你的心里边去。

0: 吓死我了。
1: 妹子啊，想啥呢？啊，
2: 我能想啥呀？想南朝，想北国呗。
1: 昨天晚上咋样？
2: 啥咋样？
1: 哎呀，小别胜新婚呐，你俩一年多没见了，还我可劲儿的那啥，一晚上没消停吧？啊，你看你跟大嫂还有什么抹不开的呀？说说说说。
2: 哎呀，
1: 跟我说说。说呀，
2: 是一宿没消停。他搂着我，我抱着他，我们还做嘴了呢。还跟我说怎么想我，怎么惦记我，怎么舍不得离开我。
1: 咋就？是不是穿我那小子他没理你啊？啊？
2: 哎，
1: 哎呀，他要我说啊，你也是个完蛋货，你跟他闹啊？咋的了？你是他媳妇儿，他外边啊再纳妾，你也是大奶奶呀。是的，我看呢还是你不行，当兵一年，老母猪赛貂蝉，真是的。大活人你都没让他动心，一个女人呐不能让男人动心，那还叫女人吗？

0: 谁欺负你了？传武欺负你了？啊？那咋回事啊？哭啥呀？
1: 没事，
0: 跟娘说，有娘，娘给你做主啊！
1: 来，来来来，跟娘说啊！谁欺负你了？
2: 娘，我跟你说。

实话吧，我从前到现在。

0: 秀儿，不哭啊！你打算下次回来了，非把她腿给她打断了。我大嫂那么无知呢，我没有，不算是个女人。
1: 行了，不哭啊！你大嫂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她就是有口无心。
0: 别理他啊，秀儿，来，娘有个主意，来，娘跟你说啊，再要怀上个孩子，把你大嫂的嘴堵上。
2: 知道吗？什么我知道吗？哎呀，老二和秀没那个啥，哪个啥呀？就是他俩呀，连碰都没碰。真的啊？你说他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那不就是干柴烈火呀？哎呀，可是啊。
3: 没着起来，连点火星都没看见。二指挥的，二指挥的，
4: 老四，啥事儿？
3: 江炮头，让咱等他一会儿。
4: 砸完窑就忙，溜车还磨蹭啥呀？回去。
5: 你这个牲口，早晚接大雷劈了你！你这个牲口，住手！换了我，我现在就点了你。
6: 那点二掌柜，给，二掌柜好不好？啊，对，对，回京大掌柜，要杀要剐，他说了算。
5: 好，那就回去先听大掌柜的，把他给我绑了。
6: 是，绑了，绑了。
5: 别，
6: 别，别，别。
5: 江炮头，你就服个软吧。
6: 我服他，一个娘们儿。
5: 二掌柜的，二掌柜的，找到了吧？啊！啊！啊！

0: 掌柜的，辛苦了，咋样啊？这窑砸的响不响？
1: 动静大了去了。
0: 你这第一次领人去啊，俺还怕你砸中响呢。
1: 小灿儿，
0: 大哥，咋整的？咋回事啊？
2: 你让他自己说。
0: 你说，
1: 我睡一小媳妇。
0: 大掌柜，就这一回，下回不了。
1: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你？
0: 这点事儿都管不住，给我过去！不咋的，你还真想要了江豹头的命啊？
2: 要不是几个弟兄拦着，我当场就把他点了。

0: 他可是咱四梁八柱的大打头，炮头啊，那是。那怎么了？那更得守规矩，横追力压就是死罪。
1: 不，你打也打了，是不是？骂也骂了，罚也罚了，你还想怎么着啊？啊！俺知道你想立这二掌柜的威风，行，俺给足你面子，再关他三天，你看成不成？
2: 你说什么呢，甄三江？我问你。
0: 你想不想要你的柳子了？啊，都他妈这么闹下去，以后在江湖上咱俩敢报号吗？那你还想怎么着啊？其实俺也烦他们这么胡整，可都是自家兄弟，你能不能别这么较真呢？
2: 放开我！行，你跟你弟兄混，我走。
0: 你给我回来！赶大集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2: 祸女人的人就不是好人。
3: 你知道江道头遭的那小媳妇骂咱们什么吗？是生的，要遭天打雷劈！
4: 俺不管了，
3: 你爱管不管？
5: 老江啊，你也别觉得委屈，你这事干的真不咋着。我知道。 大掌柜是给那娘们一个面子，晚上他一定请我喝酒。
2: 四，把人给我带出来。
6: 二掌柜的，二位教主。

0: 我把绳给他解了。谢谢啊，掌柜的。不到晚上，让我出来。你走吧。走。往哪儿走？往哪儿走？这一呢，要看你腿脚快不快；二呢，要看我枪子准不准。
1: 二当家的，饶了我吧！
0: 我这是按柳贵办事，清除害群之马。江炮头，你现在马上可以走。我一枪打不着你脑袋，算你命大，也算拔了你枪口。你爱上哪上哪去，我绝不开第二枪。
1: 别，二当家。

0: 谁要是再坏了柳龟，这就是样。还愣着干啥？买口上好的棺材，挑个好地界把人给埋了，再打发人去他家送500块大洋。
1: 刘干家来了，
2: 二位菜齐了。
3: 掌柜的，这几天咱的客人可不太多呀。
4: 天一冷啊，人都不愿意出来。忙去吧。
3: 哎，

0: 爹，
1: 爹，
0: 想啥呢？
1: 想着你说这天越来越冷了，这客也上不来，咱是不是该上火锅了？
0: 上火锅
1: 啊？
0: 嗯，好，上火锅。
2: 哎。俺这帮弟兄们让你调教的不赖啊，规矩多了，
3: 照我想的差远了。
2: 那照你想的，俺这帮弟兄们该是个啥样啊？
3: 拉出去能打能拼，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住下来守规矩，练本事，护一方百姓。
2: 在从古到今还有这样的胡子吗？
3: 我就要带出这样的队伍来，你不信吗？
2: 信，俺哪敢不信呢？啊，弟兄们现在都服你。你现在是咱二龙山真正的二掌柜的，俺也可以省省心了。

0: 过两天啊想上哈尔滨玩去。
1: 玩啥？
0: 娘们儿。江宝头刚死在你的枪口下，俺还哪敢动那个心思呀？俺跟你开玩笑呢。俺到哈尔滨，想给你买两件称心如意的礼物。过两天不是你的生日吗？怎么样？
1: 这还像女人话？
0: 走。
2: 哎，几位吃好了，
3: 吃好了，
4: 慢走，慢走。
5: 来了来了来了，
6: 高掌柜的，哎，走了。
5: 哈，走了。
6: 你这火锅真不错，我都吃两回了。这不，今天又把他们俩给带来了。
5: 多谢多谢。
6: 好，走了。
3: 明天再来啊。
6: 好的好的。
3: 慢走啊。
5: 好好好，
3: 别走，
5: 慢走。
7: 哎呀，老掌柜的。
5: 刘掌柜，
7: 这外边冷的可是嘎嘎的，还是屋里暖和啊。
5: 好长时间没来了。
7: 是。
5: 我给你上个火锅吧。
7: 我吃过了，我不外带。
5: 我请客，我请客。
2: 程总，
5: 请坐。
2: 上火锅，小海。哎，
7: 刘掌柜，真的吃过了。我来呀、啊，给你提个醒啊。你看，你这儿啊可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那热乎那个店呢可是冷冷清清的。你当心啊，他们眼红给你使绊子呀。
8: 按理说这天冷了，餐馆也该到了淡季了，可是他山东菜馆还是那么红火。你再看看我那个馆子，那一天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9: 人家山东菜馆就是会做呀，天冷了上火锅，这大冷的天吃火锅多太和呀。
8: 那我那不也上了火锅了吗？可他没人来呀。
10: 算了吧，就你那火锅呀、啊、又没滋味又不实惠，你还说呢。
8: 看看吧，五爷您看看，咱热河人就是心不齐。你看看人家山东菜馆里头那全都是山东人，真捧场。
9: 你想让我们捧场你也得说得过去啊，别总是那么抠抠索索。
3: 哎，疼疼疼娘，哎，疼疼，
8: 这
9: 我说啊，他都多大了你还揪他的耳朵？
1: 多大他也不着调，他出息大发了竟跟一个小孩子打架。
3: 你知道那谁啊，刘掌柜的儿子拿弹弓子崩我都好几回了。
9: 刘掌柜的儿子，看来他是把丑口传给他儿子。
8: 这个姓刘的就欠收拾。
9: 收拾他有啥用？他已经是条落水狗，他得指望别人替他出气。还是那句话，不能让山东人黄狗羊来。

三掌柜，我就琢磨，就这舵爷是不是有意坑咱们呢？他领咱俩天天住上好的客栈，这顿顿鱼啊肉呀的，他这不是让咱败家吗？

0: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1: 注意看，

0: 奇。
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了，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别捣鼓这个了，你可真有出息，儿子啊！不是你，谁听谁说的？你报仇拿弹弓用的啊？你都16了，你长长脑袋，你这么窝囊行不行啊？
1: 干啥呀？
2: 怎么了？
1: 拿
0: 孩子撒啥气呀？
1: 真是，
0: 他们都怨你啊！
1: 整天报仇啊，出头啊，什么爹呀爷呀的，孩子都当了真了。
0: 是，
1: 哦，我们老刘家，哎呀，这是咋的了啊？
0: 这是一辈子不如一辈子呀！我这没出息，你说啊，我还剩一个废物点心，我们老刘家算是完了。
3: 行了行了行了，宝啊，咱惹不起老潘家了，咱认了啊！可别再惹出点什么事儿来，知道不？咱家现在好歹还有个安稳日子过。
1: 三长两短，咱老刘家可就毁了。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家报仇的。好，好儿子啊！爹在天之上，可瞪着俩眼看着你呢。
4: 爹，你歇着去吧。你们都忙着，我能歇着了。
5: 爹，客人一多，我们咋忙都不累。
4: 老大，哎，别看客人多了就打折扣啊，哎，菜盘子装满了，给足了。哎，
6: 你放心，咱也不能砸了自个儿家招牌嘛。
7: 哎，上菜，
8: 来了，掌柜的。

0: 我们这个村子里，谁要是抓他，他犯的啥罪？他拿枪抢我们恩国的商人，土匪带回去杀他的头。
1: 好，好，哎，你们这个饭菜还有酒，一会儿就上来了啊。
2: 爷们儿，
3: 俺也饿了。哎，
2: 那一会儿也给你弄点吃的。
0: 不行，杀头也得让人吃饱饭吧，总不能让俺当个饿死鬼啊。
4: 一会儿，你们这个菜钱、酒钱、饭钱，由我出了。你出啊？哎，好。传文啊！哎，
5: 一会儿弄碗饭来啊！再来碗酒，来碗酒，弄几个好菜。哎，这个胡子咋真够肥的？
6: 竟敢像老毛子，哼！咱大清国那功夫啊，王爷都怕洋人呢。咱爹这么心疼那胡子，是不是跟他当年闹义和团时候杀老毛子有关系啊？嗯，兴许。哎，
7: 这人真是个汉子啊，死到临头还能吃能喝的。
8: 哎，潘师傅，再添那俩硬菜。
9: 哎，
8: 喂，
10: 兄弟，
8: 把咱们。
11: 来来来，啊，对手说几句。姐嘛，你别一口一口的喂，你就给俺往嘴里扒了吧。好，酒好，这菜呀，谢谢你啊，放掌柜的。
12: 谢我啥呀？
13: 快要死的人了，俺想送你点东西。啥东西啊？就是很抢俄国人的那几两散碎银子。嘿，你自己留着吧。你这一去不一定受多少苦，遭多少难，这银子就留着打点那些关牢狱的人吧。啊，这样你还能少遭点罪。
14: 俺是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上天过堂？老掌柜的，你可听好了，俺的那个银子就藏在城南小河边倒着的一棵枯树洞里，你去取吧。
15: 你为啥把银子给我呀？
14: 就因为你管了俺这个要死的胡子一顿饱饭吃。咱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5: 恩情，俺这辈子报不了，下辈子报。银子，真的，爹？
6: 嗯，那好汉说的话肯定是真的。哎呀，
5: 他敢上手抢老毛子，也算得上是条真汉子。
6: 哟，
5: 可是为了那几个银子，把命搭上了，那可不值当啊。
6: 爹，要不咱明天去那地儿看看？
5: 这赶趟真有银子，就全当他给咱家的饭钱了。得了吧你，即便真有银子，咱也不能要，那是不义之财。啥
6: 不义之财？这些年老毛子没少抢咱中国人的。
5: 可不嘛，那年抢皇宫就有不少老毛子的兵，老毛子的兵啊，顶糟性了，后宫的姐妹们呐，让他们祸害了不老少呢。
6: 行行行行，这儿正说正事儿呢，别老提你后宫。
16: 爹，张作也来了，在前面菜馆等你呢。

0: 在哪儿都一样。
1: 对呀，我们家三儿子年轻，经事儿不多，道上的事儿他全都不懂，这回就全靠你了。
0: 老掌柜的放心，我就吃这碗饭的，不是我姓张的夸口。这穿过天的山我翻过，深过海的河我趟过，三掌柜把马王交给我，你就放心，咱就是从火焰山上过去，咱的火一根毫毛也撩不着。
2: 啊，哎，感谢是吧？
3: 好嘞，
2: 老庄，分食了啊！你来一下。
4: 哎，杜爷，我来吧。
2: 哎，咱别吃了啊！哎，
5: 老掌柜来了。
4: 哎，爹，这大早上你咋来了？
1: 三儿，货都齐了。
4: 齐了。
1: 回来的货呢？
4: 也妥了。
1: 三儿，路上要小心，多留点心。
4: 爹，你放心吧，
1: 千万不能出事儿。多爷，哎，这是给你的，哑不离烟儿。
0: 谢了。
2: 我说啊，走啊，上路吧，
5: 老
2: 四。
5: 哦，
2: 走，过来。
6: 昨天听你爹的口气，咋的？老侯想让你吃这碗饭？单挑，好，有种。好，我就跟你说说咱这虎狼之地。你看东边那座山了吧？那叫二龙山，上面有河流子，挺仗义的。南的包括镇三江，女的包括三江湖。你再看西边那座山，那叫斜马岭啊。下面有货柳子，名声可不咋地。顶头的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家伙，包括天外天。

0: 爹，这位就是张作爷。
1: 作爷辛苦了。三儿啊，怎么让朵爷坐这儿了？请楼上去。
0: 哦，
1: 嗯，
2: 在这儿就行了。有干多的。

0: 请林子后边几个兄弟搬箱子山串。
1: 行吧，
2: 歇了，
3: 走了，上路了，走了，走了，
4: 走了。
5: 这张多爷神神叨叨的，是不是故意吓唬咱们？
0: 行了，行了，行了，别那么废话。
3: 哥，你咋把他们给放了？
1: 他们门清熟卖了。
3: 嘿，哎呀，张队呀，辛苦辛苦！酒菜都给准备好了，快进屋。
6: 哎，你那几道拿手菜都准备好了？
3: 那是自然，我今天晚上还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喝的高粱窖。咦，
6: 好，来把后头歇着了。
3: 好嘞。
6: 哎，我说，别亏待我这些马哈，
3: 亏不了，马上喂，今天晚上还得再喂一次呢，黄豆都炒好了。
6: 张队，哎，他晚上用自己的人看货吧？
0: 不用，让他安排人就是。
3: 掌柜的，您放心，货放我这儿，保证出不了事儿。

0: 出事他包着。
1: 哎
0: 啊，我说弟兄们，来，献完货进来喝酒了哈。
2: 谢喝酒，哎，谢喝酒。
3: 孙掌柜，是张座爷咋总领咱们住这么好的客栈呢？
0: 少跟我废话，马顺好了。
3: 是不是有意坑咱们的，领咱俩天天住上好的客栈，这顿顿鱼啊肉的，他就不是让咱败家吗？
1: 再这样下去，没能活饭回去，咱兜里的银子也就光了。
4: 座爷啊，座爷，嗯，咱晚上在哪儿住啊？
5: 啊，青山镇韩老板客栈。
4: 啊，我听说袍子沟孙家窝棚有个客栈。
5: 我知道，那能住人吗？啊，
4: 嗨，那客栈嘛，那不能住人，怎么叫客栈呢？嗯，就孙家窝棚吧，啊。
6: 老四，大当家的没准真出事儿了，我下山找找看。哎，山上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7: 掌柜的，带两个兄弟吧，别出什么事儿啊。
8: 没事儿，身边多个人反倒招眼。走
9: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条好汉算是完了，可惜呀。
6: 您认识他？
9: 啊，前几天在这儿吃饭呢。
6: 哪家饭馆？
9: 就这家。
10: 您想吃点什么？这是小店的菜单，您看一下。
6: 传文哥，
10: 仙儿，你真是仙儿啊！
6: 传文哥，
10: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你。走，咱上后屋说。走。
6: 贤儿啊，哎，这些年你还好吗？
11: 嗯，挺好的。
6: 贤儿，你男人呢？
11: 男人？啊，我男人也挺好的，是做买卖的，也算是个富裕人家。
12: 啊，仙儿啊，家也在哈尔滨呢。
11: 不，挺远的，我是来看亲戚，刚好路过这儿。
13: 哟，仙儿妹来啦，
11: 嫂子。
13: 哎，我看看，我看看。哎呦，还是龙俊啊？
11: 俊啥呀，都老太太。你是老太太，那娘咋办呢？

0: 姐对不起你。
1: 爹呀，俺怎么觉着这下有点不太对劲呢？
2: 是，这刚进门就走了呢。
0: 嗯，
1: 爹，他刚才不是说去串亲戚吗？
0: 那啥亲戚比咱家还亲呢？
1: 哦，
0: 哎，爹，他是不是以为传我死了，对不起咱家呀？
1: 哎呀，你看刚才也没倒出空来跟他说这事儿啊。

0: 爹，我从学校拿回一份报纸，你看看。我也不是教书的，我认识几个字儿。哎呀，这个人你认识啊？你看呢？
1: 是他。
0: 谁呀，爹？哎，这不就是那天那个？对呀，你看上面写的，强盗抢劫俄国人，近日就将正法。
2: 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爹，小心点啊！顺着河边走啊！哎，
3: 这是河边。
2: 这是不是？啊，再去那儿，那还有。
4: 爹，这是一枯树洞。哎，有东西。哎，你看是不是这个？哎呦，这么多财宝啊，这能换成多少钱呢？啊？
5: 是，这是老天爷让咱家发财。爹，当时。
0: 多亏你管那人一顿饭，哎，咱拿这钱再开个铺面吧。啊，这好汉虽然是将死之人，可是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把这些还给人家。这还是该还，可怎么还呢？他现在不是在死牢里压着呢吗？
5: 明天我去想办法。
6: 把这些财宝换成钱，再找衙门口活动活动，没准儿能救这好汉一命呢。谁啊？
7: 玉叔，是我。进来吧。
6: 二嫂，找我啊。
7: 怎么了？
6: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啥事儿啊？仙儿。什么仙儿啊？那个仙儿。<笑>大仙儿。
7: 不是，就是跟我在船坞好的那个。你说的是仙儿姐呀？我倒说谁呢？来，坐下说。
0: 姐怎么了？她回来了，还说她有男人了。你说，如果船武知道了她有男人了，是不是就不会老想着她了？当初船武就是因为心里有她，才不愿意跟俺在一块过的。你的意思是，这些年二哥对你不冷不淡的，都是因为想着仙儿？ 要说，二哥也许会因为仙儿姐有了别的男人。

0: 而不再去想他，可是要因此改变对你的态度也不容易。
1: 为什么？
0: 一个人喜不喜欢另一个人，有时候是说不出什么理由来的。
1: 我不信，我不信我对他好，他还会像以前那样板着脸。
2: 作业，张作业，跟了你好几年了，可从来没遭过这份罪啊！连着三天了，住那大通铺，又冷又急的。这且不说，还净吃那馊米饭、白菜炖豆腐，连酒都没有。
3: 行了行了行了，放心吧，我亏待不了你。
2: 对，
4: 陆爷，陆爷，你看这天，要不咱找个客栈歇了吧？
3: 哎，天还亮着呢，再赶紧的路再说。
4: 啊，还赶啊！哇！

0: 我说，都听着，就在这儿歇着了，在这儿歇着啊。
1: 咋歇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0: 那就在这儿打地铺。
1: 这荒郊野地的，又下着雪，就在这大野地里。
0: 大野地咋了？是我没睡过，还是你没睡过？
2: 还有人就没睡过。
3: 你这是要熬鹰啊！
2: 多嘴。
1: 走，走吧。坐爷，来，咱就在这儿啊，都上前面找家客栈吧。
4: 我把山河。哎呦，
0: 这咋找？
4: 要住这。
0: 往前走50多里，团山屯那倒有个客栈，走到哪儿天都亮。
4: 往后边30里，余家屯那倒有个店，
0: 走到那儿都下半夜。哎呦，这前后得多走60多里啊！
1: 那咋不早说呢？那这冰天雪地，这能睡吗？这
0: 干多的没那么娇气，在哪儿都能睡。啊，再说了，这不是也给你3掌柜多省点盘缠费吗？
4: 来，把东西卸了。

你们为啥？行啊，太冷了，再猛堆火吧。冷，冷，冷，冷。龙家，哎呀，牙齿牙灭了呗。

0: 哎，曹掌柜，嗯，上路了，啊，上路了，
1: 嗯，上路了，康子，嗯，起来收拾东西，嗯。
0: 走啊，三掌柜。走啊。
2: 呀，三掌柜的，
1: 快起来。

0: 你过来看看，这龟都什么样了？你还想住大野地啊？非要弄出人命来咋的？快过来搭一把手！
1: 哎，好，主殿，到前面，主殿。

0: 哎哎哎！我这都躺了一天了，
1: 我这路程，怪不得我哈。不怨你怨谁呀？连住了三天大野地，谁扛得住啊？
0: 小子，我说是我没扛住，还是你没扛住？啊？谁知道他身子这么金贵？让我活了。
2: 你，
1: 胖子，少说两句，没事不愿多言。
3: 把钱干了，导演，行去扛一扛这病就好了。那好，我这就找我上路。等等，导演，康子，哎，去把钱打了，导演。能卖了，导演，往后一切全托付给你姥姥了。这是我带的所有的钱，客栈，三条好的说，饭菜。
4: 是最好的，三掌柜，您只是骂我吧？不，多言，以前是船家不懂事，万代了多言，万代了兄弟们，在这儿我给您赔不是了。
0: 有三掌柜的，三掌柜的，我这几个药丸子，你先给他吃一颗，我包他好。
5: 还不回来呀？天都快黑了。哎呀，谁知道他哪儿疯去了？甭管他，咱们自己先吃吧。
6: 大宝这几天啊，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声不吭。我就觉着啊，他有心事。
5: 哎呀，他有啥心事？哼。
6: 哎，这啥玩意儿？
5: 嗯。
6: 哎，你看看这上还有字儿呢。
5: 啊。哎。
6: 写啥了？
5: 嗯。 跑了，你小子跑了，跑了，上哪儿去了？爹娘，我走了，这不跑了吗？
6: 快看上哪儿去了？
5: 我当兵去了。
6: 啊，当兵！
5: 我一定要为爷爷报仇，为爹报仇，为咱老刘家出气，为咱山东人争脸。爹娘放心吧，我。 绝不会连累你们，你们就安心过日子吧，一切由我干。

0: 行了，
1: 当兵怎么了？当兵有什么不好啊？万一将来混个团长啊、旅长啊，有出息了，那姓潘的还敢再欺负咱们吗？
2: 真是的，我儿子有种。
3: 哎，干嘛呢？往后点。
2: 我看看还是。

0: 放开我！我要当兵，他是个探子，我不是探子，你放开我！
1: 好，好，
0: 我见你们长官，我要当兵。
2: 怎么回事？
0: 包括连长抓了个探子，
3: 我不是探子，
0: 老实点，你。
3: 长官，我不是探子，我要当兵，你收下我吧。
1: 把他放开。
0: 放开我！长官，我要当兵。
1: 抓走。

0: 站起来。长官没让你做，你就不能做。
1: 长官，你就收下我吧。
0: 你要当兵，怎么不去招兵站呢？
1: 他们不要我。
0: 为啥？
1: 他们说我岁数小。
0: 你多大了？
1: 18。
0: 俺看你最多也就16。
1: 我就是18嘛。
0: 家是哪儿的？
1: 那老远了。
0: 远也得有个地方。
1: 双崖山。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啥人都没了。
0: 你叫啥？
1: 我叫刘根儿。
0: 刘根儿。你还认字儿？
1: 当然认识。
0: 念一段我听听。
1: 带领全连落实战斗措施，领导全连完成训练任务，领导全
0: 好了，俺收下你了。
1: 真的。
0: 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先得到班里磕打磕打。如果你是当兵这块料，半年以后你就跟着，不是就滚蛋。
1: 谢谢长官。
0: 说是。
1: 是。
0: 来人。
2: 到，
0: 领这小子去换身衣服。
2: 是，跟我来吧。

0: 的时辰到了啊。
1: 啥时辰啊？上面说了要我好好照顾照顾你。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打架了！我说，给我找个没风的地方。陆爷，陆爷，咱要不往前走走，找下店歇歇吧。好让兄弟们吃点热乎的。
1: 你不说让我说了算吗？
0: 是是，我是想啊，前两天我那病多亏了您了，您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也是应该的。
2: 再说，那钱不都在你那儿吗？可千万别不舍得花。啊，掌柜的，你给我听好了，我挣的是多少钱？啊，这花多花少，我担待不起，叔叔，一个字不少。
3: 不是杜爷，杜爷，我不是这意思。杜爷，我不吃，想让你吃点好的。哎哎，
4: 来来来，
3: 这位先生，吃点啥？哎，好，你要的啥菜？
4: 吃点啥呢？
3: 哎呀，来个新鲜的吧，就来个油炸冰溜子。
4: 啥？
3: 怎么，聋了？大爷要个油炸冰溜子，快点快点！
4: 油炸冰溜子，叫什么？油炸冰溜子。油炸冰溜子。哎，哎，怎么我们也没听说过有这道菜呀？是不是有人要找茬啊？这出事儿了。
5: 哎，大嫂，菜啊，菜来了。哦哦，
6: 爹，来了，
4: 爹，
6: 来了个找茬的，
4: 说要点啥油炸冰溜子。
6: 油炸冰溜？
4: 啊，我没听说过呀，你听说过吗？
7: 我在京厂子淘金的时候听说过，有这道菜。
4: 咋做呀，爹？
7: 走。哎，小海。
8: 哎。
7: 来，怎么样？
6: 人呢？
7: 哦，那人在外面摘幌子呢。
4: 去，拿个盆。
7: 哎，
8: 走。
7: 哎。
6: 怎么又摘黄了？这怎么回事？搞不好，哎，又是热乎的。哎哎，这怎么回事？哎，我说这位朋友啊，你可真是个急性子，点的菜还没吃呢，就来摘黄来了。
3: 咋的？油炸冰溜子做得出来？
6: 我能做。
3: 哎，
6: 不是啊，你先别下来，哎，借你这手把这几个冰溜子给我掰下来，来，
3: 来给我掰下来。
6: 哎呀，
3: 掰
6: 了，来。

0: 油炸冰溜子。
1: 你以前吃过这道菜？
2: 没吃过，你耍个啥呀？你这不是坑人吗？
3: 就是缺德，
4: 这人这也太缺德了！你
0: 我这是受了别人的指派，他说啊，你们家肯定做不出来。
3: 你真缺德！
1: 我呀，还得感谢这位朋友，他今天要是不点这道菜啊，我都把这道菜忘到脑后去了。
2: 这种损失只有潘五爷干得出来。
3: 对，准是的，准是的。
1: 行了，行了，行了，大伙回去吃饭啊。
4: 缺德，
3: 缺德，
4: 这是。
3: 来来来，吃咱们的，吃咱们的。
4: 门都有乱子，
3: 是。
0: 小东西啊，
5: 幌子摘下来了
0: 没？
5: 没人见林子回来了呀？哎呀，
0: 人家还跟我要菜钱呢。
5: 菜钱？怎么着？油炸冰溜子都做出来了？
0: 那可不，我都吃了，那味道可好吃了，还热了，凉丝丝的，又香又脆呀！
5: 他娘的就知道吃！
0: 哎，小东西，我那酬劳还没给我呢，说好的呀？
5: 酬劳个屁！你把人家幌子摘下来了。
0: 哎哎，少东家，少东家，
6: 啊，姓朱的幌子摘了吗？
7: 摘了。
6: 我说嘛，那个姓朱的他就做不出这个油炸冰溜子来。
7: 我说我摘了，人家做出来了。
6: 啥？他做出来了？
7: 对呀，
6: 就那油炸冰溜子，
7: 做出来了。
6: 我过去也是听说有这么道菜，没想到他还真给做出来了。
8: 你们啊，净整些捅鸡屁股的事儿，有啥用啊？跟姓朱的叫板，那正经得动点心思。

0: 上回啊是爆炒活鸡，今儿又来个油炸冰溜子，人还不定出什么幺蛾子。
1: 爹啊，要么咱再让一步吧。
2: 让咋让？
1: 咱跟他老潘家多走动走动，让他也知道咱的心迹。咱来这儿啊，不是为了跟他老潘家争强好胜，咱就为了做点生意。
2: 这话我跟他说过。
1: 那咱就再说说，爹您不也说了吗？咱得当三孙子呀。
2: 我现在后悔，不该跟他说这话。
3: 川文，你的意思是让咱家在老潘家面前装小是吧？那可不行。
2: 不是，咱不跟他斗行，咱也别装小。
3: 就是的。
0: 那咋办啊？
2: 咋办？他进招，咱不接招就是了。我就不信他能蹬鼻子上脸，

0: 心了，我呀。
1: 这是上次的垫子。这次怎么着？还收了两块大洋？
2: 太便宜了。
1: 啥意思？四块。
2: 我跟你说啊，这家是个开饭店的个主，甭客气。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2: 按老规矩，二一天路过啊。
1: 好嘞，好嘞。

0: 谢了，哎，走好，小子来。三掌柜，走了上路了，走了走了。
1: 李检察，别浪。
0: 对呀，掌柜，
1: 等一下小康子吧。
0: 啊，哎呀，掌柜的，哎呦，这就走啊？天色不早了，给你添麻烦了。这咋说的呢？您就是我们衣食父。
1: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
0: 既然这样，还有件事要麻烦您。
1: 啥事儿？说呀。
0: 咱后院柴房的两件货。
1: 我是啥货呀？
0: 掌柜的，哎，看吧，装多少？掌柜的，哎，没整没零啊，就按我买的时候价钱，你说好。多爷，这我就得怪你了，早起装多的时候你也不数数。
1: 少两件还不知道，走了。走。

0: 哎呀，这条路不行啊！
1: 舵爷，咋钻老林子里来了？三掌柜，上走近道。
2: 三掌柜了，这条路不行啊！
1: 挑这路走啊！啊，你说该咋走？不是你说让绕近路吗？
2: 你是舵爷，路咋走应该你拿主意啊。
1: 这还没你说话的份儿啊！是你们掌柜的说要回去急着赶行情，咋的我走这路不行？姐，
2: 我知道，我欠你的情，根本就不是欠不欠情的事儿，你自个儿看看，这是人走的路吗？
1: 啥也不是了，
3: 好了，咱们回大路去。
1: 走，
2: 你干啥去？
3: 我告诉你，绕来绕去是啥意思？你说清楚了。
1: 你给我撒手！
2: 我不，
3: 撒不撒手？
2: 我不。
3: 去你！康子，起来，跟我上前面探探路去。

0: 我说，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哎，咱们等着，掌柜的把路找清了啊，咱们早点回去喝酒。啊，歇着。好嘞。
1: 张总监，你又要熬鹰啊？
0: 没数。歇着，歇着。我忍了你一路了。 之所以敬重你，是因为你跑了半辈子的道。你年龄在哪儿？你以为你了不起了？你差远了。最起码我还知道，做生意咱不坑人。我告诉你，张舵爷，我朱传杰没有你，一样能把宝宝带回去。

0: 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段掌柜呢？段掌柜呢？段掌柜呢？
1: 走，走，给我看看去。
0: 段掌柜呢？段掌柜，咱先去一下。

0: 一会儿把绳子拴在你腰上，你记着，把拴结实了啊！你要抓不住，咱掉下去可就完了。拴着腰上，拴住！你绑好了没有？绑好了，滚！
1: 我说，到村北头去，把马吓得着来，就说我张姑都请他。哎，
0: 好嘞。
1: 皮儿，搀回去。哎，好嘞。
0: 三掌柜，四掌柜死他。哎，
1: 这就看他的福分了。他也算是有造化，就扎了这一个眼儿。
2: 身上要再扎两个洞，那神仙来了也没用了。真要命！
0: 为啥好好的非得出这么一个洞啊？
1: 这洞啊是专门对付老虎的，猎户们怕老虎在井里折腾。这不，钳子上都挂了毒，为刘璋好虎皮，这钳子戳得又少又细。
3: 人来了，
1: 小子，你看，别磨蹭了，你快点儿！
3: 哎呀，急啥呀？有你张队在，还能出啥事儿咋的？

0: 把绳解开吧。
1: 啊，
2: 解开，解开，
1: 这就好了。
0: 我三副膏药贴完，还你好人一个。来，你拿这两副。
1: 谢谢。
0: 明天后天还这个事情给他贴上。
1: 谢谢您啊，先生。
0: 甭谢我，要谢你谢张多爷。要不是他处理过了，就是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他。
2: 嗯，多少钱？
0: 说什么呢？我是看你的面子，分文不取。
2: 哎，我可不欠你情哈。
0: 那你送我到门口，咱俩两清。

0: 开放，顾董，还是那事儿，把你治感冒发烧那个方子给了我。我就知道你来这一套，我还是那句话，门儿也没有。
1: 这你就是不讲交情了。我是看你的面子才救那小子，
0: 现在人还迷糊着呢。
1: 你还不清楚啊？我保他子时一过，立马还阳。这么个东西，好，我就破一次祖宗规矩，我把房子给你。你记好啊，我就叨咕一遍。
0: 你叨咕，我听着。

0: 三掌柜的，你醒了？
1: 水
0: 啊！
1: 我要喝水。
0: 你等着啊。
2: 救了俺一命，那救命之恩，
3: 扫皮大汉又来了。
2: 我可是真心的。
3: 小子，说白了吧，自打一开始啊，我就觉得你小子是块料。往后还敢走动啊？
2: 敢，只要有你舵爷在，当然敢了。往后啊，我缠上你舵爷了。
3: 我这个人啊，可有个外号啊，叫张都督，坏着呢。你就馋。你别说，你爹给我这亚米烟啊，虽说味儿冲，我冲。
2: 哎，对呀，他们唱了什么？
3: 走多的人都会唱的歌。往后我教你。

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0: 走吧，别整天跟着诈尸了。
1: 走。
0: 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还愣着干啥呀？你倒挺愿意住在这儿啊，啥好地方。
1: 咋的？不打你罪了？
0: 不打了，放了你了。你家还挺挣钱啊，你这次能提着脑袋出去，你家可是花了老钱了。
2: 来，哥几个，来，爹，
3: 哎，
2: 爹，张多爷来了。
3: 张多爷，
4: 哎，辛苦了，
3: 掌柜，
4: 请。
3: 爷爷，你看，你看，咋还那么客气？
2: 多爷，这是应该的。哎，快坐。哎，
3: 来，哎，您坐。
5: 坐三等等。
3: 来来来，
2: 请请请。
3: 哎，哎，大家伙辛苦了啊。我先敬你们一杯，来，
4: 来
3: 了，
4: 来来来来
5: 来
4: 来
5: 来来，
3: 对，来，
5: 来，
3: 干了，
5: 来了，来了，嗯，
3: 啊，请坐，请坐，把酒都倒上，哎，请坐，
2: 爹，俺说两句，
3: 说吧，
2: 今儿呢，属于三喜临门，这第一呢，是咱们这趟马帮顺顺当当的走完了，第二。是咱们家的货，两头都卖了个好价钱。第三，爹，还是你说吧。

0: 好，多爷，我听说你救了我们三儿的命啊！哎嗨，
1: 我还听说你现在是一个人，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就收我们老三当干儿子吧。
0: 好，可使不得，你看我一个穷干多的，我
1: 千万别提穷富二字。

0: 干爹在上，受儿一拜。
1: 快去，快去，快去！
0: 三儿，认了干爹，你就要孝敬一辈子，不光孝敬，还要养老送终。爹，你放心吧。
2: 这货咋还没倒腾出去啊？
1: 糟透了，卖不动。
2: 咋整的？
1: 被老朱家抢线了。他们家老三头十天倒腾回一批货来，全出手。
2: 这姓朱的还真挡我的道啊！
0: 爹，
2: 那咱这货咋整？
0: 咋整？
2: 咱也不能烂在手里，压价出去。
1: 压价出去？那不赔了吗？
0: 哼，赔，这账啊，都要算在他朱家的身上。

0: 二掌柜的急坏了，带领子去接大牢。
1: 是啊，这傻老娘们，你虎啊？你就不怕俺这多年的家当给体疼了？
2: 当家的，听说你在大牢里还挺受用啊？
1: 那可不呗，好酒好菜的供着。俺这纳闷啊，开始是要砍俺的脑袋，砍就砍呗，俺情着。没过几天。 好酒好菜就端上来了，那俺就吃啊，客气什么？吃着吃着，牢门一开就把俺给放了，屁事儿也没了啊！到现在俺还纳闷呢啊！
3: 当家的，俺看你这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来，干了！
4: 对，干了，
5: 兄弟，干！干了。

0: 秀，来，娘给你扯了一块花布，做个小事儿啊。那件事儿，咱们是不是该办办了？
1: 什么事儿啊？
0: 这孩子什么记性？咱娘俩不是说好的吗？船坞走了快俩月了。
1: 娘，你可别介！
0: 哎呀，别介什么呀！听娘说，从现在开始啊，你吃饭的时候得装恶心，啊，得要吐，你吐一个给娘看看。嗯，
1: 吐一个，吐一个，吐快！
0: 呸，那是吐吐沫，要恶心。
1: 扯不扯呢？没事吧？这样，哎呀，
0: 娘可跟你说啊，哎呀，你得让老大家和老三家的，得看一看，你不比他们差，尤其是那老大家的，咱得把他的嘴堵上，不是？啊，
1: 娘，我装不下。
0: 听话，听娘话，你吐一个娘看看，啊，再吐一个。
1: 哎，这不就对了吗？
0: 让娘回去，自个儿慢慢练。
1: 哎呀，娘，我快不行。

0: 咱家这酱牛肉啊也卖不动，人家都说没什么滋味，咱就自个儿吃了吧，省得再放两天啊全都放坏了。
1: 嗯，是不太好吃啊。我看你们是吃羊性了，牛肉还不好吃。
2: 就是的呀，是肉就比菜好吃。
3: 大嫂，你是没吃过真正的酱牛肉。有那么一回啊，小康子带我去他的什么什么三姨夫家，和三姨夫做的酱牛肉啊，那叫一个香啊。就这么说吧，那个酱牛肉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酱牛肉。
2: 有那么好吃吗？
4: 嗯，他还跟我说过呢，弄得我直馋。
0: 哎，小康子三姨夫住哪儿啊？
3: 城北呼兰。
2: 秀儿啊，尝尝这酱牛肉啊！
4: 嗯，加一份尝尝，
2: 快尝尝尝尝！就是的，来秀儿，你也尝尝，你大哥做的酱牛肉好吃着呢。
1: 秀儿这是咋了？
4: 一个当老公公的，别瞎打听。
2: 娘，二嫂她有了。有了？不会吧？
4: 咋不会啊？就你会。哎，探听啊，这老二上回回来得有俩月了吧？
1: 嗯，差不多了。
4: 那不正好吗？这到害喜的时候了。
5: 三儿啊，
6: 哎，
5: 哥，你咋来了？有事儿啊？
6: 哎，今儿你把小康子借我用一天。
5: 用吧，康子来。
7: 大掌柜，用我干啥呀？
6: 用你去串亲戚啊。走啊，
7: 串亲戚，来，
5: 早去早回啊。
7: 哎。

0: 赵班长出列。
1: 到。
0: 前天在小冰沟剿匪，你竟敢把两个胡子给放了。
1: 报告连长，我没有。
2: 什么没有？
0: 有人看见你和那两个胡子一前一后冲到树林。
1: 连长，那人肯定看错了，那不是我。
0: 你他妈的当我马脑子
2: 啊！
0: 我都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军棍硬。
2: 来人！
3: 报告连长，
4: 放走胡子的不是班长，是我。
0: 你说是你干的？
4: 是我干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当时他们向我求饶，说是山东来的，实在活不下去了，被逼无奈入伙当了胡子。我听说是山东老乡，心一软就放他们走了。
0: 你真能耐！来人，把刘哥给我拉出去，杖罚20军棍。
5: 是。
6: 走。

0: 刘根，班长，疼吗？没事。谢谢你啊，老弟，多亏你替我担，要不我可会至少150斤重的，我可编不出牛仔裤来。
1: 我知道，身子骨不太好，我年轻，能扛。

0: 刘根，这是你两个胡子给我打什么大洋，我都给你了啊！
1: 干啥呀，班长？我刘根是为了钱吗？人活世上，谁求不着谁啊？说不定将来我还得求你帮忙呢。
2: 好兄弟，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找大哥，保证没事儿的啊！连长，连长，
3: 等着吧，以后长点记性，别胡来。 别往屁股上摸。
4: 啊，是。

0: 这是我们家的老家常，应该是会的。
1: 三姨夫，三姨夫，胖子来了。
2: 哎，
1: 您好，您好。
0: 三姨夫，
2: 哎，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朱家大掌柜的。哎，
2: 大哥，初次见面都要打扰，一点小意思。
1: 有事儿吧？
0: 大掌柜的想尝尝您做的酱牛肉，
1: 这不，人家把牛肉都买来了，
2: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您收着。
1: 康子来了，
0: 哎，
1: 三姨，
2: 这么冷天，快进屋坐，进屋。
1: 快进屋，大掌柜的。
0: 打扰了，打扰了。
3: 谢谢嫂子。

0: 你这个糊涂虫啊！开买卖做生意，是价钱要紧呢，还是信誉要紧呢？啊，没有了信誉，你就是投进去金山银山，都没人和你做生意。
1: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黄陵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2: 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
3: 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2: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
5: 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举杯
0: 泰山，祝您平安。
5: 平安
0: 送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2: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3: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4: 呛呛呛，哎。
2: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5: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透视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对眼光的时候呢，这个眼光师非常耐心，眼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9: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668-3636。

0: 八九段吧，啊！哎，好，
1: 好了，大掌柜的，来来来来，尝尝，
2: 好，三姨夫，哎，
1: 不错，好吃，好吃。
2: 三姨夫，不对吧？啥不对呀？你吃着没有以前做的好吃了呢。你尝尝，三姨。
3: 是吗？
2: 是变味儿了。啥变味儿了？历来就是那个味儿。你们嘴啊，吃滑了。人家大掌柜还说好吃呢。
1: 那是大掌柜的没吃过。 大掌柜的，他以前做的比这好吃多了。
3: 当家的，是不是把啥佐料给忘搁了？
2: 没有啊。

0: 二嫂，恭喜你啊！
1: 啥喜不喜的？
0: 二嫂，我真的挺为你高兴的。如今你怀上了二哥的孩子，就算他再铁石心肠，对你的态度也该变一变了。他要是再敢冷落你，不但家里人不让他，连街坊邻居都不能让他。
2: 好妹子，但愿是这么回事吧？
0: 当然是这么回事了。 你要是给他生个大胖小子呀，他准能把你给供起来。哎，二嫂，大嫂怎么跟我说，二哥回来那天，你们两个连碰都没有碰啊？
2: 这个怎么说呀？
0: 这倒也是，两个人被窝里那点事儿还能照实说出来呀？这个大嫂还真是的。行了，你好好休息啊，我先回去了。
2: 啊。

0: 这事儿还能有奖啊？不会吧？那船武一直对秀儿没动过什么心思，怎么回来一趟就有身孕了呢？人家有了就是有了呗，你瞎琢磨什么呀？可上回秀儿跟我说，说船武连碰都没碰她，人家两口子的事儿还能跟你说实话呀？
1: 瞎操心，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睡觉去吧。
2: 当大家的，你怎么那么操心呢？啊，
1: 秀儿怀上了孩子，看把你忙的，打听这个，打听那个，你是想干啥呀？啊，
2: 不是娘，我是担心。
1: 担心啥呀？
0: 娘，上回老二回来，好像没跟秀那个啥。你听谁说的？
1: 娘，我是自个儿品出来的。自个儿品出来的？啊！人家两口子被窝里的事儿，你咋就自个儿能品出来呢？
2: 我，
1: 老大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怀疑秀不正经，在外头有人呢？你。
0: 不是，不是娘，不是这个意思。
1: 那文儿，我告诉你啊，你是妯娌里面最大的一个，你别把王府里那些臭毛病都弄到咱家来，里撅外脚的，弄得家里不和。秀的事儿俺知道，以后别瞎打听了，也别瞎琢磨了啊。
3: 哎，娘，哎，大嫂，
1: 哎。
0: 娘，我装不下去了。有啥装不下去的啊？他们老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1: 别理他们啊！娘刚才把他刺疼了，他以后再不会缠磨你了。哎呀，娘这回可给你出了气了。<笑>
0: 可我觉得这事儿早晚得露馅儿。
1: 切，得了吧，娘有办法啊。
4: 嫂子，哟，是大掌柜的吧？
5: 啊，
4: 这清早八早的，您这是？
5: 哎，我天还没亮下来了，怕吵着你们，我就跟这等着来着。
4: 哟，这是咋说的？这大冷天的，走来，快跟我进屋，进屋坐。
5: 哎，
4: 来来来，快点进屋坐。
6: 当家的，大掌柜的又来了。
5: 当家的，大掌柜的来了。
6: 大哥，
5: 哎，大哥。 又来打扰来了，
6: 啥打扰？来呗。
5: 大哥，我寻思着，昨天呢，我可能是来晚了，所以那牛肉啊没炖到火候，是吧？今天我早点来啊，肉我也给带来了。啊，大哥，就。

0: 我再麻烦你一次，掌柜的，我就是手艺了，不能吧？其实，我就想尝尝小康子说的那个酱牛肉的味儿。要不这么着，今天要不方便的，我明天再来啊！嫂子，这个布你收着啊，做身衣裳。
1: 掌柜的，这。
0: 馆子，拿我的手艺去赚钱，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儿。你别牵那么多大着倒退啊！你诸葛亮咋的，还让人家三请啊？再说了，咱小康子在人家那儿当伙计，你怎么得给人点面子吧？大哥，
2: 哦，
0: 大哥，刚才有个事儿啊，我忘了说了。你要把这方子给了我呢，我们菜馆啊。 就算你每个月5块大洋的抽头，这是3个月的，您收着。
1: 当家的，
3: 好吧，大掌柜的，我就把我做酱牛肉的诀窍全部都告诉你。
0: 哎。

0: 香哎。
1: 大嫂，您吃多少了？
0: 馅儿，来，您尝一口。真怀上了。
2: 闺女啊，又有人要酱牛肉，要两盘呢。嗯，
0: 去吧。看来酱牛肉做的太好吃了，咋做的？
3: 你当我是一般人呢？啊？
0: 行了吧，又吹胡了，不就跟那个小康子三姨夫学的吗？
3: 你就说对了一半。我跟你说啊，我把小康子三姨夫那手艺啊，又加以改造。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跟咸口，嗯，
0: 那我就给这酱牛肉起个名吧，就叫诸暨酱牛肉。
3: 行啊，就叫这名，这名好。

0: 边等啊。
1: 哎，好嘞好嘞，常来啊，李老板。哟，安大哥，哎呦，来，今儿怎么这么闲呀？来，快坐。
2: 行啊，生意挺红火呀。
1: 托您的福吧。哎，今儿想吃点什么？兄弟，我请客。
2: 听说你们这儿酱牛肉不错呀，给我来2斤，回家我孝敬孝敬我们家老爷子去。
1: 啥2斤3斤的？韩寒，包一大包酱牛肉。哎，
3: 知道，
2: 咱们可说好了啊，今儿这账我可得先赊着。
1: 大哥，你说这话不是打我的脸吗？啥赊不赊账的，这就是我孝敬你家老爷子的啊。哎，对了，我听说韩大哥平时喜欢摸两圈。嗨，
2: 没事的时候和哥几个磨几圈，怎么着？你也有这雅兴啊？
1: 嗨，你看我这整天忙叨叨的，我也想松缓松缓。
2: 那好，今儿晚上咱们就摸八圈，老吴家茶馆。
1: 行啊，
2: 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啊！涵涵，快点儿！
3: 来了，掌柜的。
1: 您回去尝尝，要觉得好吃啊，让下人来。
2: 好嘞，
1: 我直接给您送过去。
2: 行，来玩去啊，
1: 玩去。
2: 好嘞，
1: 慢走啊。
2: 白板。

0: 八条，糊了。卡裆八条，清一色一条龙。哎呀，漂亮啊！哎呀，潘少爷手气真好。
1: 是你臭，明知道人家要打条子，非打。哎呀，
0: 我这不是做腕子牌。

0: 哎，那么上听不要命嘛！啊，一连三天了，都是你输，老大赢。哎呀，人老大点儿好。
1: 你点儿背啊，把我们都带沟里去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爹，还没睡呢。
2: 摸两把小麻将，和潘老大，是不是？我听说你还故意输给人家。
0: 爹，我是想跟老潘家搞好关系，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2: 那就去舔人家腚眼子。我没有，没骨头。咱是欠潘家的，还是咱们家有什么短，人捏在人手里了？哎，咱们行得正，走得直，你怕什么？ 你再给我丢人现眼，我打断你腿！
0: 我知道了。

0: 是。
1: 你跟爹说的？
2: 咋的了？
3: 我看你还敢去输钱。
1: 我这

0: 这是又赢了。
1: 哈，爹，这两天手气好。
0: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他朱家老大哄着你玩。
1: 嗨，这我也看出来了，愿输就输呗。啊，放着一傻子不宰，那我不成傻子了吗？
0: 他用输小牌来买你的好，这心眼也大不了啊。
1: 哎，爹，想什么呢？
0: 啊？啊，他朱家的酱牛肉是挺好吃的。
1: 啊？

0: 哎，掌柜的，来来来，您瞅瞅啊，新宰的牛肉，新鲜着呢。要多少啊？
1: 哦，
0: 对对对，好好。
2: 你这是牛肉吗？哎呀，
0: 掌柜的，看您说的啊，我们家大黄牛啊，腿折了，干不了活，没法子，只能宰了卖肉。
2: 你虎老杆子吧？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2: 你这是马肉。
0: 掌柜的，您真是好眼力。说实话吧，我这呀确实是马肉。哎，这么着，五个大子都给你了。
2: 五个大子儿？
0: 啊。哎，拿上吧。
2: 回后厨去。
0: 哎，好嘞。
3: 来来来来来。
4: 爹。爹。
5: 啊。
4: 爹。
0: 那马肉收下了。
5: 嗯，好啊。你去告诉葛掌柜跟于掌柜，明天带起人去的山东菜馆捧场，专点他那猪脊酱牛肉。
0: 好。
6: 来。

0: 伙计，过来！
1: 哎，来了！
0: 过来，过来！
2: 哎，几位掌柜的，有啥吩咐？
0: 这是什么呀？
2: 牛肉啊！
0: 牛肉！嗯、啊，
3: 你他妈眼瞎呀你！
0: 哎、你俩到后厨看看去。哎，几位几位，哎，几位消消气儿，几位掌柜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4: 你拿着这个马肉当牛肉卖，缺德不缺德啊？啊，
0: 不是，小店一直卖的是酱牛肉，这怎么
5: 糊弄谁呢？你以为老子分不清这马肉跟牛肉是不是？
0: 啊，就是，于掌柜，
6: 这真是马肉。啊，哎呦，这真是马肉啊！哎呦，这是马肉，
4: 看看，啊，姓朱的，这会儿你还说什么？这肉是不是我还得拿去验一验？
0: 肯定是上货的时候看走眼了。各位海汉啊，
5: 海汉个屁！你开菜馆的，你分不清马肉牛肉啊？
4: 你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5: 就是做生意的心眼没放正，这山东菜馆啊，根本不是正经的生意人。砸了！
7: 哎，不砸了！

0: 连牛肉和马肉都分不清啊。
1: 我就是想图个便宜。
2: 你这个糊涂虫啊，开买卖做生意是价钱要紧呢还是信誉要紧呢啊？没有了信誉，你就是投进去金山银山都没人和你做生意。诚实啊，诚实是做生意的根本。这回好了，满大街的人都在骂咱们家骗人，骂咱们山东人骗人。
1: 爹，我知道了，哥，给咋办呀？这回我把咱家的招牌都给砸了。
2: 行了，别哭了，明天跟我到这条街上，挨家挨户的给街坊邻居们赔礼道歉去。
3: 二掌柜，还为马肉的事生气啊？哎，
0: 这小子咋不争气呀、
3: 啊？说实在啊，这怨不得少掌柜呀。哎，你家今儿不出马肉的事，改天肯定得出驴肉啊，狗肉。只要他潘五爷的霸王还在，哎，啥好事都给你搅了。
0: 你说这又是潘五爷做的套？
3: 不是他是谁？哎，我家买卖原来可大了去了，现在我只能开个杂货铺糊口。为啥呀？啊，都是他雇他的，我家一家都在他手里了。
0: 你慢慢说。
3: 说来话长啊。十年前的事儿，那时候我家搁这条街上是有一号的，开的饭庄、客栈，对，还开家金店，就搁这十字路口啊，绸缎庄这儿，那买卖火呀。这潘五爷看着眼红，勾结胡子把我家这几个店子给洗劫一空啊。这还不算，勾结官府，把我爹给弄到大牢里去了，我家就这么垮了。我爹从大牢里出来，气得大病一场，死的时候眼睛都没合上。
0: 都是闯关东的，干啥把事儿做得这么绝啊？
3: 看在咱们都是山东人的份上，你一定得拿出当年的威风啊，替咱山东人出口气。

0: 哎呀，这昨天砸得太痛快了，这回这老朱该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了。
1: 五爷，您昨天这步棋走得可太好了，这条街上那山东菜馆算是臭名远扬了。
2: 我这只是小试牛刀。
3: 你们呢，成天就琢磨这儿挖个坑那儿下个套，消停过日子不行啊。
1: 老嫂子，这个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消停不了。
0: 你要是消停了，那就得受欺负。
4: 爹，啊，那姓朱的正挨家挨户磕头作揖呢。
1: 哦，这会儿他也瘪茄子了。
2: 他这是想挽回名声啊。
4: 爹，那他会上咱家来吗？
2: 他肯定会来。
4: 我去把门关上。
2: 宝，
4: 啊，
2: 我到门口去恭候。
1: 五爷。

0: 老哥，兄弟给你来赔罪了。哎呀，兄弟，别说这个，孩子年轻精神好，什么牛肉马肉的，兴许就弄差了，请吧。来来来来来，啊，来来来，哎，于掌柜、葛掌柜也在啊，我还正想到二位的府上去答谢你们，多谢你们教训这个犬子。
1: 你们两个也是，有事说事儿，干嘛砸人家的馆子呀？
0: 砸得好，砸得对，不砸他不长记性。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们连我们家一块儿都砸了。记住了，做生意不能见利忘义，那叫啥呀？那叫缺德，缺八辈子德。
2: 行了，跟孩子发什么火啊？来，坐下。
0: 喝茶，你说这小子啊，错了还不认头，说什么说中了人家的圈套，中什么圈套啊？啊，你不贪心，你把心眼摆正了，你能中上什么圈套啊？
1: 就像这下象棋，这要是贪子儿吃啊，肯定被人家将死。
0: 哦，兄弟，你会下棋？
1: 凑合着能走两步。
3: 那好，今天老哥哥我陪你下几盘，消消火啊！啊，
4: 好。
3: 朱掌柜的，这好长时间没找我玩麻将了呀。
4: 大哥，我手太臭，
0: 去陪庞老大好好打两圈。记住了啊，认赌服输，去吧。
4: 哎，走。
1: 来吧，兄弟，
0: 来。
4: 你先请。好，一饼，8条，8条，9条，20万。
1: 清一色门前惊一条龙，单虎1万。哎呦，这么大！朱掌柜，今天挺幸啊！啊，哎呀，不是幸，点儿回来了。<笑>兄弟，你得告诉你那少爷，这做生意呀、啊，就跟这下象棋一样。如果你不知道马走日，象走田这规矩。 那谁稀罕跟你下呀？啊，臭棋篓子一个，就像个浑身沾满了硫粪的猪，顶风也得臭出5里地形。江，<笑>
0: 我跟他说了，他还不信呢，啊，跟我梗脖子。我说你别跟娘们似的，啊，错了就认就改，为人处事要光明正大。

0: 你说这跟你下棋的人动不动就偷棋摸子儿的，你烦吗？你就烦啊。哎，暗地里下绊子，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啊。
1: 下棋呀，那是动心劲儿，你心劲儿不行就得认输。
0: 你说的对，老哥，我这心劲儿就不行了。
2: 哎，这个变马腿了，
0: 我这坏了规矩了。你看我这象棋子儿里边啊，最不会走的就是马，动不动就变了马腿了。哎，我最喜欢这车啊，直来直去。
1: 哎呀，这十六个子儿都得用得好，那才叫高人。
0: 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啊，下棋千万别和生人下啊，手里都有十六个子儿，你知道哪路人是高手啊？谁也别把谁当成西瓜，任你踩任你踹，哪怕就剩一个卒子，说不上就把你给拱死。这就叫真人不露相啊。
1: 好啊，你把这棋道里的事情说的真是好听啊，就跟这说书唱戏那词儿似的。哎呀，
3: 庄家子弟大三元满贯，
4: 又是大牌啊，太行了。
5: 来吧。
6: 行啊，手气不错呀，全胡大牌啊。
5: 哎呀，潘大少爷，这牌风也该转一转了啊。怎么样各位，还来吗？
6: 来来来。
2: 五爷，你要不吃那炮啊，这盘棋可就是你赢啊。哼，
1: 他哪是跟我下棋呀，他是向我递话来了。
7: 他姓朱的人敢在这里抻脖子亮嗓，真活腻歪了。五爷，干脆让天外天的人来把他的店给砸了算了。
1: 天外天轻易用不得，现在还没到火候呢。

0: 老二，老二，把门开开！
1: 你还回来呀你？哎呀，你把门先开开吧。我就不开，你说你干啥去了？
0: 我没干啥去。
1: 什么没干啥呀？你是不是又跟那潘老大打牌去了啊？
0: 啊，你先把门开开，进去我跟你说，外头挺冷的。
1: 我不开，肚子你算，你就喊吧，啊，把爹喊出来才好呢。
0: 是爹让我去的，爹让你去的，啊！行了吧，别瞎说了。哎呀，我没瞎说，爹上回说我要再敢去，就把我腿打折了。你说他不让我去，我敢去吗？啊，先把门开开吧。

0: 等会儿，等会儿，哎，什么呀？
1: 让我抱抱。哎呦，哎呦，
0: 放下，你孩子睡了，小声点。哦，
1: 嘘嘘嘘，今儿啊，我算是扬眉吐气了，不仅把过去输的全赢回来，还捞了70多。
0: 放心放心，
1: 哎，
0: 来，
1: 我给你道歉。哎，真是爹让你去的？
0: 爹不让去，我敢去吗？爹呀，是让我直起腰杆来。
1: 哎呀，不过你别说，这直起腰的感觉还真不错。从明儿起啊，咱这酱牛肉连续赠送3天。
0: 3天？
1: 啊，
0: 那不赔了吗？
1: 那赔啥呀？全当我打牌没赢过。

0: 阳台说了，咱可没多少银子。
1: 是啊，粮草该买了，弟兄们也该往家里送些钱了。
0: 你说要是不砸这个窑的话，这日子就吃紧了。
1: 可不是吗？可是砸谁呢？
0: 我已经派人去高家房子踩盘子了。
1: 砸他？
0: 不砸他砸谁啊？他一个六七十岁的人了，为了保条狗命，一年四季雇个奶妈子喂养的，恶不恶心人？哪年为了收租不逼死几口的？高家房子的人都叫他高爷。
2: 先生，你吃饭呢？
3: 废话，不吃饭来这儿干啥呀？
2: 那你要啥？
3: 你家里有啥呀？
2: 有米饭、面条、烙饼、饺子。
3: 不要菜，要酒。
4: 大姑娘，
2: 那你点吧。
3: 我点啊，小鸡炖蘑菇，回锅肉，溜肥肠，还有你家的酱牛肉。
2: 哎呦，吃得了这些吗？
3: 我乐意，再来半斤老白干。
2: 哎，好嘞，那你稍等。
5: 大当家，下个月初三是高老爷子七十大寿的正日子，他的儿子准备大操办，高家大院现在就开始忙活了。
0: 下月初三，哎，还有八天呢。
1: 嗯，这个时间是正好啊。这叫什么？这就叫想啥来啥。
6: 对，
1: 好，
6: 对
1: 对，连老天爷都帮咱们。嗯，
6: 对，
7: 是。
1: 咱要是把高家大户给抢喽，不说别的，就说给他们家溜须拍马送的那些个贺礼，就够咱弟兄们在山上舒舒坦坦的猫个冬了啊！
8: 好，
9: 高家大户可是个硬窑啊，深宅大院，四周还有炮楼子，给他家看家护院的那个个是指哪打哪的好炮手。
10: 是啊，我看要是真硬干，还真不是个办法，弄不好啊，咱们还要伤上几个兄弟。
0: 当家的，我倒有个主意，就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 有什么不能说的？都是自家兄弟，说。

0: 不行啊！好，二当家这主意好。你不愧是咱二龙山的智多星。来，弟兄们，这次这个大买卖，二掌柜的指挥，行不行？
1: 行，
2: 好，听二掌柜的。
0: 好，
3: 好，好。
4: 不过这回啊，咱一定要先礼后兵。
0: 成，咱就给他来个先礼后兵。
5: 先生，你吃好了啊？好啊，
6: 请算一下账吧。
7: 啥账呀？
6: 你的酒菜钱啊？
7: 没你，
6: 哎，不给钱你不能走啊？
7: 别找那我身上，我说走就走。
6: 那不行，你得给钱啊。
7: 没有，我走了。哎，
6: 你得给钱。
7: 哎，这咋回事？吃饭都给钱，你少给你啥来嘛？你这几个人嘛？啊，没干啥呀？什么俩？这都干什么？这不是？
6: 怎么回事？
7: 掌柜的，他吃完喝完不给钱。
6: 算了。
7: 谁都有一个受苦遭难的时候。兄弟，这顿饭算我请你的啊，你走吧。
6: 让开！
7: 想当年啊，我从山东老家闯关东的时候，也是走了一道要了一道的饭，现在能帮人一把就帮人一把啊。
6: 行了，去忙去吧。
7: 该吃吃啊，各位。
6: 好。

高老爷子，在下先给您拜寿了。今去信不为别事，只因为小寨粮草不足，兄弟们也缺零花钱，想跟你借银元2000。高家是咱们这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想这2000大洋会如数。

0: 不借我，我先谢了。三天内等你的回音，朕三江。
1: 他妈的什么东西？
0: 两千？哼，就是两个子儿，我也不会给他。
2: 少东家，朕三江手可挺黑呀、啊。
0: 他黑？我养的那些炮手也不是吃素的。我就不信他镇三江能打进咱高家大院。
1: 嗯，
0: 你去告诉那些炮手，都给我打足了精神。

0: 伙计，点菜。
1: 哎，来了。
2: 啊？随便给他上点什么，赶紧给打发走啊！
3: 哎，是，等我点。
0: 先给我来四个热菜，一个溜里脊、爆炒腰花、红烧蹄筋、糖醋鲤鱼，再来四个冷的，你们家的酱牛肉算一个，一盘猪头肉，一盘红肠，一盘鸡丝拌粉皮，记住了。
3: 嗯，记住了。
0: 还有，再加两壶老酒，把它给我烫热了。去吧。
4: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5: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6: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前100名下单，
7: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8: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8: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最上面麦饭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6: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饭石不粘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
8: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
1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
13: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地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8: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7: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4: 名额有限，前100名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抢一个吧。
15: 这么难洗的污渍
16: 必须手搓，
1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7: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8: 那我的呢？
1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1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19: 有汰渍没问题。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

0: 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让非遗更出彩。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微党课系列节目《红色地标巡礼》第三集，大庆油田，荒原上的丰碑。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大庆，松嫩平原上一座与共和国建设历程紧密关联的城市。1959年9月，这里涌出的工业油流一举摘掉中国贫油的帽子。因为油田发现恰逢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因此得名大庆。此后3年多时间，我国规模最大的石油基地拔地而起，一座世界级大油田从此屹立世界东方。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系列节目《红色地标巡礼》，我们一起走进大庆，走进这片挺起共和国工业脊梁的红色热土。

0: 这里是松鸡三井的原址。1959年9月26日，这里喷出了松辽平原的第一口工业油流，从此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1: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1949年，全国石油年产量仅有12万吨，摊到全国百姓头上，人均

0: 油料不足半斤，稀缺的石油卡住了国家工业化和国防建设的咽喉。
1: 朱德忧心忡忡地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这都得靠石油，没有石油，飞机大炮都不如一根打狗棍。西方说红色的中国打不了一场防御性的战争，一个星期都不行，因为你没有油怎么打呀。
2: 当时国际上盛行海象生油理论，认为只有是在海象地层才能生成大油田，而中国大部分是陆象地层，被判定为贫油国。
0: 一个民族要独立自主，工业血液就不能掌控在他人手中。1958年2月，在李四光等人力推下，党中央做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松辽平原勘探大幕率先拉开。
1: 松基一井打了1800多米，什么都没有；松基二井打了2800多米，打在边缘了，而且钻杆也折了。
0: 勘探队伍没有气馁，他们将目光再次锁定在大同镇高台子构造上。1959年4月11日，松基三井正式开钻。
1: 这个井架子60多吨，接近40米高，那就是人拉肩扛，从安达镇挪到这也是上百公里。
0: 钻头深入地下1460米，取出的岩芯裹满油沙，气味浓烈。按照苏联专家原来的勘探方案，这口井计划钻探至3200米，继续深挖还是停钻试油？关键时刻，时任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果断决策，立即停钻试油。尽管与苏联专家产生分歧，但后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一次果敢决断，让大庆油田的发现至少提前了1年多。
2: 大家眼前这块圆柱形岩石样本，就是松基三井取出的岩芯，也是国家重要历史文物，更是大庆油田诞生的历史见证物。
1: 松基三井喷油之后，日产稳定在13吨左右。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现场看了油，非常高兴。他说：“新中国这个建国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59年正赶上共和国大庆的日子，那这个就叫大庆吧。”
3: 1960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石油工业部关于组织大庆石油会战的报告，中央批准的30000多名解放军退伍转业官兵奔赴大庆，全国人民支援会战的各类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往大庆。
0: 荒原创业，步步艰难。听闻松辽大会战的消息，远在大西北的玉门油田钻井队长王进喜主动请缨参战。1960年3月，他带领1205钻井队36名队员一起奔赴大庆。
4: 铁人一到沙尔图说了3句话嘛，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我们的井位在哪里？这里打井的最高记录是多少？
0: 钻机到了，可吊车不够用，60多吨重的钻机设备怎么卸车？怎么搬运？王进喜说，咱们一刻也不能等。
5: 他说，我们就是要响应不挡鲁的号召，有条件要杀，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杀。
6: 在我的身后是V-540新井架，也是当年1205钻井队的原装设备。当年钻机运到大庆后，由于缺少起重吊运设备，他们仅仅依靠37名工友的力量，用大绳拉、肩膀扛、撬杠撬，硬是将60多吨的钻井设备运到了井场。冒着零下30-40度的低温，历时3天3夜，将高40多米的井架伫立到了茫茫的荒原上。
4: 会战初期，以铁人老队长为代表的老一辈的石油人，他们提出口号：“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多么气势磅礴的这种誓言啊！这个士气啊，特别的高昂。回想起当年这种我的心情啊，始终是难以忘怀。
0: 钻机就位，可新的难题又来了。钻井需要用到大量的水，可荒原水管未通，运水罐车迟迟不到。王进喜带着队友四处找水，在距离油井2公里处找到一处水泡子，他带领全

0: 团队工人用桶挑，用盆端，一天一夜硬是把50多吨冰水运到井场。
1: 王金喜在大会上说，恨不得一拳都砸出一口井来，不就是个死吗？人活一口气，拼死干到底，宁肯少玩点哪打一天。
2: 这里就是铁人跳泥浆池的原址。1960年5月，铁人王进喜在带领1205队打第二口井时，到700米深的位置突发强烈井喷，强大的气流裹挟着泥浆冲出井口，窜起20多米。如果不及时压住，井口和设备将会陷入地层，后果不堪设想。
0: 千钧一发之际，王进喜纵身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
1: 王进喜呢，这个腿折了，一看把拐一扔。跳进去了，队长的行动就是无声的命令。当时左一个右一个，大家都跟着跳起了，用身体搅拌泥浆，3个多小时把井喷挤出了。挤出了之后，他们几个上来浑身是血，是腐蚀严重啊。
0: 经过全队工人奋力拼搏，钻机和油井保住了。不久后的1960年6月1日，大井油田运出了第一批原油。新中国石油工业刚刚起步，一切都要从头摸索。王进喜和他的1205钻井队因为经验不足，也曾受到过批评。
3: 我们尽大写了，担当责任，不怪大家，怪我，怪我这个队长没下面的人教育好。
0: 千人大会上，有人劝王进喜不要上台，铁人却说，披红戴花时你们推着我往前走，这回挨批评了就叫我装狗熊，这可不行。他请求把那口不合格的井填掉，留给后人作为教训。
4: 这就是当时填掉的那口井。当时有人说，填掉了这口井就给队史写下了耻辱的一页，而王进喜说，没有这一页，队史就是假的。这一页不仅要记在队史上，还要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要让后人都知道，我们填掉的不仅是一口井，更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
0: 先生产后生活是会战的原则，在这片荒原和沼泽上，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5: 那大草原蚊子特别多，长得又黑又大，你叮你一下子就是一个大包啊。我们打井有那个机油啊，我们这个脸上手上凡是裸露在外面的皮肤我们都抹上机油。
4: 会战时期几万人住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大庆人就地取材，向当地人学习建造干打垒，也就是用泥土和干草垒墙搭顶，建造了3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住房。
0: 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曾这样写道，看到了干打垒，就像看到了当年的延安窑洞，来到了大庆，就像回到了战争年代的延安。大庆人用最原始的方式为国家节省了1.5亿的资金。住房困难刚刚缓解，饥饿的考验又席卷荒原。当时粮食供应极度短缺，高强度劳作之下，4000多名职工患上了严重的浮肿病。危难之际，钻井指挥部家属薛桂芳带领4名家属背上行李，抱着孩子来到15公里外的荒原。白天他们开荒种地，晚上就睡在垫着干草的地上，把铁锹插在地上防狼。3天开出5亩地，当年收获黄豆1800多公斤。一段五把铁锹闹革命的佳话也就此流传开来。
1: 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们来油田了，我们的这个家人，我们的职工在前线拼，我们在这地方不能增加他们的负担，我们也有手，我们也有脚，我们要出力，我们也为油田做贡献。
0: 5把铁锹逐渐发展为1万把铁锹。几年间，95%以上的职工家属参加集体开荒生产，一举解决了粮食生产不足的问题。1963年12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0: 到1963年底累计产油1166万吨，占全国产油的67%。1965年，628万吨，我们中国石油就全面自给了。到1966年，大庆产油1060万吨，占全国产油的72%。
1: 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成为全国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此后，大庆油田连续27年年产原油5000万吨以上，创造了世界石油开发史上的奇迹。截至2025年末，大庆油田国内生产原油超过25.7336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34.50%。
2: 如今的大庆油田已经不是曾经人拉肩扛的模样。当你走进大庆油田，你会发现每一口油井都实现了远程监控。曾经的精气神、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铁人精神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的血脉。
1: 如今，松基三井、萨吴五井、铁人纪念馆、石油会战指挥部旧址，连成一片红色地标矩阵，它们不只是工业遗产，更是共产党人熠熠生辉的精神坐标。那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呐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赤诚，早已跨越年代，化作各行各业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始终指引着一代代建设者奋勇向前。
3: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兄弟，回头见。
1: 兄弟，不见了。
2: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什么时候再走了两步？

1: 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生，把红军的战士死，那延安的门神，那是延安。
2: 军最后的胜利。这是最后的斗争。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揽衣观形志。 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季。 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3: 本节目由。

0: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农历8月22。
3: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抢工期抓进度，山东重点项目假期不停工，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3: 立足存量资源，做好内容赋能，山东以沉浸式演绎和跨界融合，激发老空间的文旅新活力；
2: 各地以特色商圈和市集为载体，打造新业态新场景，推动假日消费持续升温；
3: 开局15:15，一线求解，记者蹲点中国轴承之乡，看昔日东南非的轴承企业元和釉凤凰巢。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国庆假期正是重点项目施工的黄金期，山东多地的交通、能源等重点项目不停工，建设者们坚守一线，奋战四季度，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4: 这里是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的施工现场，位于海平面下105米。随着我身后的国信号盾构机抵达分界里程，将最后一环预制管片安装到位，标志着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的盾构掘进任务全部完成。
2: 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是全球建设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的海底公路隧道。建成后将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与既有的青岛胶州湾海底隧道、胶州湾跨海大桥、环湾高速共同构建多层次跨湾综合交通网络。
5: 服务隧道国信号盾构机呢，在掘进完成后，即将启动了盾构机的拆解和吊装工作，陆续进行隧道内部的一个结构施工。
6: 我现在正在总投资41亿元的日兰高速改扩建项目的施工现场。本次改扩建呢，全长是40公里，按照双向8车道、时速120公里设计施工。我身后啊，正在紧锣密鼓的路基施工阶段，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
2: 日兰高速是山东高速公路网7条横线之一，这条2000年通车的4车道老路，日均车流量已达6万辆，通行压力持续加大。假期600多名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全力推进扩建主线施工。
7: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国家高速公路路网结构，强化与长深、京沪2条主干线的连通，对加快鲁南经济圈一体化、服务临沂物流之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 我现在正在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滨州乐安黄河大桥及接线工程。

0: 能项目的施工现场，目前路面及桥梁工程已完成工程进度的90%，正在进入最后的攻坚冲刺阶段。
1: 该工程全长18.9公里，总投资19.25亿元，作为完善鲁北区域路网、畅通黄河南北联系的重大民生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使黄河两岸通行时间缩短1小时左右，加快当地与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融合发展。
2: 项目建成后啊，将彻底打通鲁中与鲁北之间的跨河通道，对完善区域路网、促进人流物流的往来、带动沿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我现在是在中电建肥城2×300兆瓦盐学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项目的建设现场，8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工期。目前呢，项目已经进入机组安装调试阶段，年内可实现并网发电。
1: 这个依托地下盐学资源建设的大型储能项目，相当于电网的巨型充电宝，可以实现电网削峰填谷，助力消纳风电、光伏等新能源。
4: 目前项目地上建筑基本完工，两台机组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工作有序推进。项目全面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11.88亿千瓦时，能够满足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5: 从城市老街到黄河古巷，再到绿水青山间，国庆假期，山东各地立足存量资源，做好内容赋能，把故事搬进街巷，融于山水，老空间向新生长，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1: 一院一景，一步一新。国庆假期，济南上新街把历史遗存与假日消费巧妙融合。青年艺术市集上，潮玩好物总能让人挑选到心仪宝贝。样式子碳水宇宙市集汇集本土小吃，烟火气十足。从午后到黄昏，破阵子辛弃疾主题、骆驼祥子老舍主题等6场微演绎接连上演，百年街巷变身开放式的文化大舞台。
6: 在这里逛的、吃的，然后还有济南的一些文创，特别有意思。古街巷融入了现代年轻化的产品，就感觉心情特别的美好。
1: 从老城记忆到现代消费，青岛百年里院通过文化加商业的模式，盘活原有建筑资源，焕发新生机。晚上6点多，青岛老友酒局、家宴局热闹开席，暖瓶现打的鲜啤，滋滋冒油的烤肉串，还原了最地道的市井烟火。威海栖霞街创新打造演出加市集沉浸式文旅模式，传统游戏体验、NPC 情景互动等特色活动依次登场，传统文化与烟火市集相互交融，让老街区变身假日打卡地。
7: 灯火摇曳，特别有氛围感，而且还有古风的表演可以看，打卡拍照还能体验传统文化，我感觉这次的旅行收获满满的。
1: 黄河岸边老巷换新，利津县百年老街长巷以黄河夯号、大丰收剧场、雨衣泥长袖等活动为主线，串起黄河口非遗产品、非遗文创、非遗名吃，游客穿行在斑斓街巷之间，切身感受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
8: 了解了那个黄河的文化，他们安排的游戏我特别喜欢，他们唱啊跳舞就是特别特别热闹。
1: 天然山水在文化赋能下成为全新的实景舞台，临沂归盟景区沿现有登山游览线路布局10几处实景演绎点位，红色演绎、归盟顶保卫战等节目打破传统剧场的空间边界，生动再现沂蒙居民浴血捍卫根据地的英雄壮举，林间民谣、即兴魔术表演等都会在游客的爬山过程中被偶遇，传统山岳观光转变为行走式的文化体验。
9: 把舞台安在山巅、潭边、古道上，打造散点式、沉浸式微场景、微剧场，游客游览的过程中也能感悟、触摸沂蒙的历史文化。
1: 景区还联动蒙童胜境度假区推出蒙童游礼两境同庆活动，山上的诗景演绎与山下的民俗巡游、非遗表演等相互补充，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依托得天独厚的悬崖峡谷资源，淄博檀溪山景区打造独有的高空度假模式，假期里新开放的女王塔和千米云端走廊两处景点和悬崖游乐、主题演绎等点位串联起来，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景区崖壁酒店、森林木屋入住率接近100%，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较往年提升40%。
10: 我们跳出传统山岳观光的思路，通过新增高空新业态，丰富沉浸式体验，拉长游玩链条，以景区热度带动周边区域文旅消费整体升温。
1: 省文旅厅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21.9万人次，营业收入1.8亿元。

0: 同比分别增长5.2%和3.3%。
1: 国庆黄金周是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节点，山东各地以特色商圈和市集为载体，打造新业态新场景，实现人气集聚，消费升温。
2: 面包爱好者集合啦！这里是青岛面包嘉年华的现场，此刻凉凉的海风裹着满满的麦香还有黄油香向我阵阵袭来，而在我身后呢，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烘焙好手，带着各种各样的创意面包。试问谁能拒绝这样一场碳水盛宴呢？
0: 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这场面包嘉年华将持续整个国庆假期，来自全国的60多个高人气烘焙品牌集聚，其中40%是首次进入青岛乃至山东市场。
3: 感觉现场还挺不错的，就是好多，我看那边湖北什么各地方的也有，都来了。
4: 比较新奇，有的口味咸口的，咸甜口的，种类比较丰富，觉得挺有创意。
0: 首次进入的新潮品牌人气高涨，本土品牌同样表现亮眼。赵阳原本在青岛经营着一家有100年历史的五金店，这几年开始跨界做咖啡和烘焙，让老字号焕发出新活力。
5: 混凝土 dirty 有水泥拿铁，那烘焙产品呢，还有我们的扳手钳子慕斯蛋糕，都很有意思，很多年轻人过来打卡。本地的客人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到我们店里来看一看老字号的一些创新，那外地的客人呢，希望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喜欢我们青岛。
0: 为进一步加深游客对城市的印象，山东各地纷纷打造沉浸式假日消费新场景。在淄博市，一场陶瓷琉璃主题市集拉开帷幕，仅国庆假期第一天就吸引了20000多名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融入了其文化的各类城市伴手礼销售火热。
6: 我们不只是简单的堆砌历史符号，而是将齐地的先贤品格、历史典故巧妙地融合进我们模样的布局和器物造型之中。我们这款产品单日卖出了接近1000套。
0: 在打破传统展销模式的同时，现场还打造了匠人展演、手工体验、裸眼 3D 数字演绎等沉浸式场景，让传统文化可观赏、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
7: 看着匠人现场捏胚、烧制琉璃，上手也感受了一下制陶的过程，才能真正体会到了这个窑火传承的魅力。晚上还可以看光影秀，感觉这一趟来得特别值。
0: 文化上下功夫，经济账也要算好。威海的智慧谷 T16 街区在假期推出玩乐护照、消费刮刮乐、商户代金券等促消费举措，带动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等业态客流和营业额实现双增长。
8: 孩子挺喜欢这机器人巡演和才艺表演，我们还能逛逛集市，吃点东西，选择比较多，集人气氛也比较浓厚。
9: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山东通过织密高铁新线、完善机场航线、细化高速公路服务等多项举措，提升服务能级，畅快旅客出行体验。
0: 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不到一周，就迎来首个十一假期，沿途各高铁站客流量大幅攀升，其中聊城西站预计发送旅客8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2万人。
10: 根据预售情况动态调整我们的安检售票人员，增开通道，车站与铁路公安、公交、交警、行政执法等部门联动，到发客流信息共享，按照高铁不到站、公交不收车原则，实现精准接驳。
0: 今天中午，搭载213名旅客的首都航空 JD471 航班从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起飞，前往加拿大温哥华，标志着时隔6年，青岛往返温哥华航线正式复航。该航线计划每周5运营一班，将为中加两地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提供更加便捷的空中通道。
11: 太太和孩子在温哥华生活，然后今天快速的就通了关，非常的丝滑。
0: 截至目前，青岛机场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及地区航线30条。为方便旅客中转，机场首创集群式跨航司跨境通城中转业务，
12: 就是境外旅客搭乘不同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抵达青岛后，无需出关，不用提取行李，在机场隔离区内就可以换乘其他多家航司的国内航班飞往国内各地，给旅客带来全程无忧的更多便捷，
0: 提升旅客的旅程体验。高速公路也将服务功能进一步延伸，沈海高速青岛服务区将八大关、崂山、海滨灯塔等城市地标搬了进来，搭配互动体验项目，布局本土商业档口，打造可游可赏可购可体验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13: 去原本只打算10分钟左右，没想到这边青岛特产特别多，特别好，还看了美人鱼表演、快艇。

0: 有两个小时了，但还是很惊喜啦。
1: 我们配套全天候四季之家、母婴室、适老化改造等全龄友好的便民服务，通过交通引流、文旅留客、商贸增收的闭环模式，让高速服务区真正成为拉动消费、展示形象的前沿窗口。
2: 临清是中国轴承之乡，聚集了5000多家轴承企业，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不过前些年因为区位、品牌、成本等原因，有些企业选择迁往南方发展。最近这里却出现了不一样的景象，一批在外打拼的轴承企业主动选择回乡扎根。这一出一进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记者来到聊城临清市这家轴承企业时，工人们正加紧打包一批出口订单。一个多月前，这家企业刚从浙江宁波迁回本地，尽管搬家耗费人力物力，但他们依旧决心回乡发展。
4: 回来还是比较开心的。然后之前呢，整体的供应链吧，基本上都在浙江、江苏比较多。然后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就在本地化了。然后包括这个出口啊，包括供应体系啊，基本上全部是临清了。
3: 如今九腾已是临清市比较大的轴承生产企业之一，年出口农机轴承500万套。负责人牛世康介绍说，企业出口的轴承车间门口就能装箱，从鲁西国际港启程一路向东，直接登上远洋货轮。
5: 每天途经两列开行，海铁联运的半列的运输货源辐射地呢，那可以往西、往西南、西北，所以我们不能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要货源、要增量，我们就需要向内陆拓展市场。
3: 既是中国轴承之乡，又有内陆港优势，但在早些年，临清还是有很多九腾轴承这样的企业，把工厂迁往南方沿海省份。
6: 一些国外的客商吧，他还认为临清啊，制造能力啊，拿临清跟宁波比的话，我之前是在宁波港口出或者上海港出，你包括它外送服务配套都没有。然后之前我们本地的一些企业也是靠宁波或者上海甚至青岛的货代去做。
3: 企业离家出走，让当地政府意识到硬件优势并没有转化为产业发展的软环境。临清虽然地处三省交界，货源腹地辐射周边300公里，而且海铁联运价格更低，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从鲁西国际港出发经由铁路运抵青岛港的货物想登船不容易。
7: 它有个二次机港，集装箱卸下来再装车再拉到港里边，它都需要时间。然后呢，集装箱卸下来有卸车费，装车有装车费，集装箱对厂就管理费，这一堆费用就出来了。而且有7天的时间，我们再送到客户那时候会造成一些罚金。
3: 物流成本是企业痛点，而山东十五五规划擘画的推动沿海港口功能向沿黄省区延伸，为当地指明方向。港口企业实行一体化改革，利用数字平台对接用箱需求，将空箱提前从青岛港调配至临清。临清抓住机遇，争取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落地，在发货地就能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5: 原来呢，我们集团企业的发运呢，属于两段制，从工厂到码头，从码头再上船，船公司运输到国外的某个港口。现在呢，我们可以从临清内陆港直接发运到国外的某个码头，实现了一票直达。
3: 新的一站式出海通道被打通，物流成本降低20%，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落到企业账本上，一个集装箱能从3000元便宜到2000元，通关时间缩短至2小时。然而，在外国客商眼中，临清轴承名不见经传，在国际市场上很难站住阵脚。
6: 产品的附加值、溢价能力比较低。像之前在宁波出口吧，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因为你打的是宁波的抬头。
3: 推动产业升级，临清决定调整轴承产业结构，打造自有品牌。一方面梯次建设12个轴承园区，建设标准化厂房，引导企业分类向园区聚集；另一方面邀请企业统一上云，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向上统一找精品高货源，向下依托同一个品牌统一打市场。
8: 集聚度非常好，是全国的这个特色产业集群啊，因为我们规上企业100多家。再一个呢，临清有全国唯一的轴承的专业市场，更方便它轴承产品的选择。
3: 就近配套、数字协同的全链条抱团模式，孕育了5000多家轴承相关企业，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区人7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84家。一套精密轴承要经过锻造、车模、热处理等20多道工序，这些九腾轴承在本地都能找到相应企业完成。配套伙伴之一蓝宇自主研发的双裂角接触球滚轮轴承，还用在了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
9: 主要是以欧美市场为主，

0: 产品应用在巨神机器人的关节模组上，因为现在更新迭代也比较快嘛，我们要一直跟着他们那个步伐去走。
1: 一时间，临清轴承产业掀起回乡潮，39家在外企业陆续回迁。上个月从杭州回来的欧特轴承，一口气投资2000多万元更新设备、扩大产能，拿下中东5国上千万元订单。
2: 感觉更顺嘛，做外贸更顺，更顺心。
3: 查验、报关，还有退税呀，这方面都一条龙服务了。成本现在已经降低了10%，就是很有优势了。现在是我们这个产品，就是说。别人可能想竞争也竞争不过我们了。现在是
1: 港口带动物流，物流集聚产业，以港促成、以产带成的港产联动新格局，带来年集装箱吞吐量超20万标箱，连续11年稳居山东53个内陆港首位。今年5月，临清成功争取保税物流中心落地，同步建设冷链物流、保税仓、跨境电商产业园等一批新项目。封关运行首个月，进出口货值达1.34亿元。
4: 持续深化保税物流中心加内陆港协同发展，打好产业链配套加全要素保障加营商环境升级的组合拳，持续啊筑巢引凤，放大集聚效应，为打造金陆域交界开放新高地注入更强动能。
5: 菏泽单县深耕本土青山羊种质资源，搭建专业化的保种育种研发基地，攥紧畜牧业种业芯片，让青山羊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标杆。
6: 来到杨家岭，把亲人们称称哈，
7: 不能去亲呐、
6: 咱山东省单县青山羊优质羊。
8: 每天下午5点，网红达人76岁的杨富英都会准时在直播间里推介自家的青山羊。凭借种源证、肉质嫩，他攒下了不少回头客。
6: 俺这羊的肉质好啊，一个年能卖200-300只吧。
8: 收入年年见长，老人养羊越来越有劲头。作为鲁西南特色品种，青山羊是撑起单县羊肉汤金字招牌的核心原料。但这个老牌乡土品种原本短板突出，体格偏小，生长速度慢，因养殖效益不高，杨福英和很多养殖户一度弃养，青山羊的存栏量跌到谷底。
9: 2018年底啊，我们单县那个青山羊的存栏量不足万只，主要是养殖的效益太低了，有一部分养了，这一部分养了只是满足自己需要自己吃。
8: 为了守住这份特色产业，单县主动对接科研力量，开始自主育种。他们与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山东江苏两省农科院共建青山羊产业研究院，搭建起了专业的保种育种基地。一直致力于牛羊遗传改良研究的孟春花，听说家乡要重振青山羊产业，决定带领团队回乡。
10: 从小青山羊羊肉汤伴着我们长大的，把我们单县羊肉汤的这个金字招牌去擦亮的时候，然后需要我们的时候，我是义不容辞的要回到单县来。
8: 育种改良既要拉高体型提升养殖效益，又要守住青山羊的纯正品相。团队在全世界给青山羊找对象，最终非洲的努比亚山羊脱颖而出，被选定为杂交副本。
10: 努比亚它体型比较大，它是黑色的一个毛色，然后给我们这个青山羊去杂交以后，绝大部分比例的是青色的这个毛色的，所以它这个品种特征就会比较方便去辨识。努比亚它的肉质是比较好，比较细嫩。
8: 努比亚与本地青山羊母羊杂交繁育出的混血羊宝宝被命名为努青，努青幼崽平均体重4斤多，比传统青山羊幼崽足足重了1斤多，先天优势十分突出，
11: 生长速度也更快，出栏的话应该比我们那个能提高20天左右，普通本地的山羊能重40-50斤。
8: 多长1斤肉，少耗1天料，新品种养殖成本降低了30%，它肉质更嫩，营养素含量更多，很受市场欢迎。效益上来了，杨福英又重操旧业，养起了羊，还搞起了直播带货，
6: 增加的收入10万-80万的房子多。
8: 如今单县培育发展规模养殖户100余家，大型养殖场10家，建成了15个高标准智慧化养殖基地，全县青山羊存栏量稳步攀升，目前已接近50000只。
12: 好汤必须来自于好羊，好羊必须靠咱们自己育种，青山羊是咱自己的农业芯片，我们搞育种就是要把种源牢牢地攥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让养殖成本真正地降了下来，让老百姓有钱赚，让中国自己的品牌端上中国人的餐桌，走向世界，让中华第一汤

0: 单县羊肉汤成为乡村振兴的金名片。
1: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近日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标准化自主开放试点，将在智能家电、橡胶轮胎、港航等产业领域引领高标准经贸规则，促进内外规则衔接。截至目前，青岛自贸片区企业已主导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9项，国家行业标准160多项。近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7年山东省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安排及注意事项。2027年山东省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将于10月15号至10月24号进行。山东共设34个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点。
2: 光影荷华诞，山河共欢颜。各地以楼宇为屏，科技为笔，灯光为墨，推出国庆主题灯光秀，向祖国献上诚挚祝福。

0: 央企承载使命，同道携手共生，太平人寿正诚计划，寻关而上，共赴锦绣前程，好前程在太平。
1: 德丽斯来啦！
2: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健康美味，就选双汇。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蜡，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

0: 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1: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3: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4: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5: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6: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2: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9: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10: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1: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2: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2: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

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

0: 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1: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式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2: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1: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1: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4: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1: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5: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1: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食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7: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8: 不然也挺中国范儿
7: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9: 这就是中国范儿。
7: 对，
10: 这就是中国范儿。
7: 像我们这古建筑，
11: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

0: 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1: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2: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3: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5: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6: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7: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代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8: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9: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1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及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1: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1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

0: 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悦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4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结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

0: 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十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1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

0: 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运华章。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济南晴转多云，15到25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1到25度。聊城多云转阴，14到23度。泰安多云转阴，11到23度。菏泽小雨，15到22度。枣庄阴转小雨，15到20度。济宁多云，13到21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14到19度。日照阴，18到23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3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4度。威海晴转多云，15到22度。潍坊阴转多云，15到24度。淄博多云，8到25度。滨州多云，12到27度。东营多云，14到25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5度。
6: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上面写的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告诉我，这上面写的什么？
1: 老中红雀，对不起。
0: 红星。啥子是红星啊？
1: 红星是军团长代号。
0: 侯赛芬，你骗我！
2: 爹，你别这样行不行？
1: 我没有骗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为什么就不相信我？我们也是战士，和你一样的战士。无心战线，无名英雄，你懂吗？你懂吗？你知道我怎么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吗？我能够告诉你，我也是光荣的红军战士，勇敢的红军战士。我多么盼着能够在你面前扬眉吐气，看着你为我也骄傲。我走进第二局的第一天起，我就盼着这一天。你不是经常跟我们说吗？好好当红军，好好打仗，就是尽孝吗？爹，爹往上讲这么行，老儿不孝，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跟你走。
0: 不投令，刺，
3: 杀！
0: 回来，刺，
3: 杀！
0: 哎呀，一点没有力气嘛！啊，怎么搞的？
2: 爹，太累了，歇会儿吧。
0: 才刺了几下嘛，就太累了。
4: 好，歇会儿。
2: 老二呢？老二呢？
5: 老二是个软蛋，就怕爹训练。咱们呀，别管他。
0: 毛用，最毛用了。
6: 哎，你是谁呀？
1: 我是老二啊。
7: 爹，当老大好吃亏啊。我觉得一生下来就没得选，替你管着弟弟。有时你说我像个婆娘，我也不想这样。其实我也好想像弟弟们一样，躺在你怀里，跟你撒个娇。那次你问那个小战士害不害怕，就不问我。每次一开口就是勇敢，勇敢，还是勇敢。爹，难道我不勇敢吗？难道我是想听你说这些吗？好想给您当儿子，
4: 爹。爹，给你当儿子，好辛苦啊！我一直怕不像你，学着你，学了20年，怎么样，像不像？你给我过了个生日，这20年，我就学得值。
8: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你厉害是吧？我比你更厉害。你不好，你不好！你当红军，你厉害是吧？那我也要参加红军，我比你更厉害，更厉害。
4: 爹，爹，我们不能和你走了，我们都不能和你走了。二，你跟爹走吧，就剩你一个人了。
9: 老大，老三，老四，
10: 爹，我不能走了。

八二七幺八五九三九一六零二一八二零二一零八。

0: 我领受了中革军委的掩护任务，接下来我们会遣散队伍，保留最少的人，背着电台去执行最后的任务。我们会不断地发布假电讯，吸引敌军的注意，将他们尽可能多的追击部队引向红军行动相反的方向。爹，情况我都跟你说清楚了，我是二局的敢死队，是整个红军主力的敢死队，所以我不能走。
1: 你可能也会死。
0: 不是可能，是肯定会死。全世界不论在哪支军队里，担负我这种工作的都绝对不能被俘。为了我活着，会有很多战友选择拼掉自己的命，但如果我有可能落在敌人手里的话，他们都可以打死我，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胜利。对不起，爹，肯定会死，但红军会安全。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爹，你应该回自己的队伍。

0: 没关系，说吧。按照计划，太阳下山前，咱们就能跟大部队会合了。到时候该走的跟大部队一块走，剩下的咱们就得去完成最后那件事了。黄金生同志没有完成的任务，将我和你一起完成。最后哪件事啊，爹？
1: 大家都准备好了吧？嗯。你呢？准备好了。集合！爹，这是最后一支追赶大部队的队伍了。再往下走，咱们就会离主力部队越来越远了。
2: 以后就没有了吗？
3: 小崽子们呢？他们不能和战斗部队一起行军，会由红军团负责保卫收容工作的战友把他们接走。
1: 爹啊，
3: 现在你还能和他们一起走？狗崽子，我说过多少遍了，已经丢了三个儿子，怎么可能还丢下最后一个？
1: 还是希望你走，
2: 尔凡，你爹不比你们差，你要死在你完成任务的路上，我也要死在我完成任务的路上。大家最晚什么时候走？

0: 这个大件事就只要你一个人吗？还有我负责保护他。别还是个娃娃呀，阿发，你说的那个事，爹能替你办吗？
1: 这怎么可能啊，爹，你又不会发报。够了，我学。
0: 我教你，万一我要是死了，你还可以替我接着完成任务。

0: 报告，红一军他的人来了。
1: 啊，让大家赶紧起床，准备集合。
0: 是。
1: 来，醒醒醒醒，都醒了，起来起来起来，行了行了。
2: 时间到了吗？
1: 集合了集合了。
2: 时间到了吗？我还忙学会啊，给我点。
3: 对，时间到了。
1: 来，大家都集合了，快点快点。
4: 全体队友，向右转，起步。

老寨子们，老中叫你们学习，记住，当兵要好好当兵，打枪要好好打枪，还有，你们会长大，会娶媳妇，会当爹，当爹就当个好爹，莫学我。

0: 大部队已经保持了3天的无限炼精魔。我们这个小组的任务从现在开始。你们看，今天晚上咱们在这儿发一次报，然后前进100里，再发最后一次。任务就是这样，在第二次的发报地点附近，会有大量的敌军散落，我们很难突围。但如果完成的顺利的话，我们就再进一步，前进50里发报一次。咱们把信号带得越远，大部队就越安全。还有，如果我要死在路上，你们要继续执行命令。发报手法我已经写下来了，你们照着按就行。
1: 那个红色的那个是什么呀？
0: 火炮。我们今天晚上的发报地点会在白狗子的火炮阵地射程内，会有危险。如果白狗子接受命令及时，反应再快一点的话，咱们的信号一发射出去，他们的炮弹也就该落下来了。

我们停止战斗。

0: 二凤，别疼！别在这儿，别在这儿，二凤，走，快走，
1: 二凤，走。
0: 必须走。
2: 有电在。
3: 二凤，冷冻部，冷冻部。二凤，二凤，你动一下。
4: 二凤，
3: 为你吃，好不好？好不好？二娃，
0: 爹。

0: 你倒是说话呀！你这个狗东西，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1: 老钟同志，你这样没用，你也知道我的脾气。你要不就用枪一枪打死我，否则纪律就是纪律，纪律就是铁就是钢，这儿光就是这儿光。
2: 海鹿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圆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3: 最后发包一次，你把儿子的任务就完成了。到那时候，你把我的儿子还给我。不行，宝拉，宝拉，我不是傻子，我明白，你们的任务是秘密，我也明白，完成你们的任务只有两条路，要么离死，要么我家老儿死。
4: 行不？绝对不让你违反纪律。你把儿子放给我，我来陪他，照顾他。老张同志，这功夫我都看了好几个月都没学会，你就学了一晚上。

0: 听我的，短短，长，短短，长，长，短，长，短，短。
1: 春驴，
0: 电了，别用耳朵了，用眼睛，眼睛最快了，眼到手到，看我的手。

0: 知道你是个好兵，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1: 这是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全部的土地凭证。红军把土地分给了穷人，穷人就参加了红军。现在红军走了，但是总有一天要回来。只要是红军许下的诺，是不会变的。这么可以说吧，这里面装的是红军的心意。把箱子送到，这个任务和你在二局的任务同样重要，说不定还更重要。
2: 那中将员呢？
1: 我来完成你该做的事情，这是我给李许下的心意。二光，我们都是活过的红军战士，活过的红军战士命都可以托付给战友，任务当然也可以托付，是吗？
3: 我手里的箱子很重要，是许哲同志用生命换回来的，一定要交到中央领导手中。
2: 这是我许给你的心意，父亲同志。
1: 都在此，莫非我

0: 我来指，你就说就行了。我们是在哲里寨，正黄北，对对，就那儿。
1: 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0: 上要把他们引开，还要把他们晕得远远的，比所有人都做得好。谁让我们是爷俩呢？
1: 爹，你知道吗？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次背我。

0: 从小经常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这样，我就在想什么时候回家让爹爹背背我。可是每次见着你我就不敢提了。
1: 你这是大鞭子抽你爹的心呐。我分担，我付出，可惜明不这一天太晚了。老大、老三、老四看不见了。
2: 一二一，立定，向左转，我们要参加红军。
3: 老表，四个，
2: 五个。
0: 对，我总感觉他们没有走，咱们在打仗，在拼命，他们也都在看着咱们，跟咱们一起打仗，一起拼命。咱们永远都是红军，都是兄弟，都是父子。活着的，死了的，绷着脸的，笑着脸的，永远都不分开。
1: 叫一叫，他们要是在。

哎，慢点啊！哎。

0: 这个路上给撞蠢了，儿子，拨钩子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随时都可能摸上来。亏现在这个样子，咱爷俩也只能到这里了。
1: 爹，我懂，我早就准备好了。狗日的，估计老子子弹不多了，
0: 还要给你留一口，杀不了几个狗子了。
1: 多少人？差不多有一个连嘞。我能叫人来帮咱们，爹，咱父子俩最后一天，老二给你们二把大的，送你份大礼。

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曾经胆怯懦弱，一无所长。我爱我的父亲，我们曾经生活在平凡庸碌的世界里，就像我们的故乡过去千百年来的千百万人一样。直到我的父亲带领我参加了红军，在那一天，我真正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我和我的父兄一起成为了一个极端团结的大家庭的一份子。这里和过去的世界截然不同，在整个天下的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比在这里赢得的

0: 在夺取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的道路上，我们失去了生命，失去了兄弟，失去了儿子，失去了父亲，但是我们的事业还将继续进行下去，并且一定会继续进行下去。我不知道这条路要走多久，
1: 儿子，
0: 但我知道在这条漫长的路的尽头，我们会看到我们失去的亲人，我们命里注定的胜利。到那时，我们可以坦然地告诉他们，我们做了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永别了，同志们。永别了，亲人，我想念你。

0: 张二光同志吗？我是张二光，中央纵队直属团三连，我是袁威，奉命来迎接你。 辛苦了，我得到命令，代表苏维埃政府感谢你。该感谢的是那些牺牲的人。是啊，我想，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不会忘记任何一个牺牲者的名字。现在你可以跟我走了。
1: 咱们去哪儿？
0: 已经安排好了，你进入直属团二连以后，咱们就是一个团的战友了。
2: 只要能当红军，到哪儿都行。好，走吧。哎，扫把星来。
3: 扫把星，好久没听这个词儿了。我娘说，看见扫把星就有人要送命了。那你信吗？
4: 不信。我在苏区上过扫盲班，还上过识字班呢。我才不信这些迷信的玩意儿。
2: 你这个娃呀，连你娘说的你都不信了。
3: 我娘说的别的我信，但这事儿不能信。这信了就得送命了。就像有人想要咱们红军的命，那就得跟他对着干。
2: 我娘说了，我命硬。是国军兄弟吗？是国军兄弟吗？是国军。
5: 立人，站起来！立人，
2: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几个白狗子，都是溃兵，不要慌。
5: 我不慌，听我口令，准备射击。
2: 别开枪，自己人。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6: 我们是一团二营。

0: 二光，看清多少人了吗？
1: 九个。
0: 我只有三发子弹，还剩四个敌人。你的枪法怎么样？
1: 我还行吧。
0: 好，我开枪把他们引出来。你有把握把他们全干掉吗？
1: 我还是我去吧。

0: 姨娘说的没错，命硬。
1: 对了，我得把我枪捡回来。
2: 别捡了啊！这里形势复杂，好多白狗子都被我们打散了，随时可能有小股白狗子流窜出来。等到了部队，我送你一支。哎，
1: 你枪法怎么那么好啊？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8: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打得好，滚蛋！
11: 我不管。你没看我的成绩，我不管。
10: 张二光是吧？你的名字我记住了，我说的话你也会记住了啊！不管你的成绩合不合格，我都不会要你。
11: 这不公平！我被三连人骗去洗绷带了，我也考试了，我成绩不合格，你可以不要我；我成绩合格，你必须要我。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这就是二连，我就送你到这儿吧。快去报道吧，我还要把文件交给上级。
1: 好，好，送给你。好好保管。这什么枪啊？太阳造，
0: 口径七九二，仿德国1888式，毛瑟的。什么破玩意儿？膛线都磨秃了。
1: 你要是不想要，可以还给我呀。
0: 别，有比没有强。枪是死的，人是活的。先练好把你射击的硬功夫。
2: 好。
0: 好了。
2: 好。
0: 不说再见了，都是一个团的，随时能见到。
2: 哎，回来！没看到，当年出发了，你给他们当道。
3: 不知道，这是咱们团的老规矩。三连优先行军，优先休息，优先领枪支弹药。
2: 他们这是去哪儿啊？我也不知道。肯定是前面的部队遇到难啃的硬骨头，打的还是阵地战，需要他们精确的射击。纵队首长都说过，三连是打阵地战的定海神针。
3: 他们为什么是定海神针啊？
2: 知道什么神枪手吗？知道。
3: 三连就是神枪手连，
2: 全纵队的神枪手全都抽到这儿来了，给他们让道，不掉价。

0: 我能进三连吗？你啊，三连的每个战士都至少打死过20个敌人，多的你知道多少？上100个呢。反正只要给他们时间，就没有打不下来的。你觉得你行吗？
1: 我也打死过10几个敌人呢。
0: 你啊，可以啊。
2: 什么意思啊？怎么你看我像假的？
1: 不是不是，您一看就是连长。我也不会拐弯，我想到你们连来。
2: 凭什么到我们连？
1: 就凭我也杀过10几个白狗呢。
2: 你怎么杀的？都是用枪打死的吗？
1: 不是，也有用刺刀捅死的。
2: 你要是觉得你能过得了我这关啊，你明天就来。
1: 明天就可以来啊？
2: 我告诉你，明天还有几十号人呢。老规矩，明天你们一起来，大家比一比谁的枪法打得好，我就留谁。
1: 好，
2: 明天9点别迟到。
1: 是。是你啊？
0: 啊，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跟枪待一会儿。
1: 什么时候不能跟枪待呀？
0: 那也得待。枪啊，不能用完了就忘，没事就得跟他多待一会儿。
1: 那干嘛非得待在三连边啊？
0: 待会儿我还得跟他们一样练射击呢。哎，知道吗？只有三连的人打出来的枪，那才是最标准的。
1: 明天你也来啊？
0: 那当然了。
1: 那我也跟枪待一会儿。

0: 同志，早上好。哎，早上好。哎，早上好。
1: 来考试了吧？啊。哎呀，你来早了。
0: 说上午九点钟吗？
1: 改时间了。
2: 对，
1: 时间推到下午了。行了，跟我们走吧，干活去。
2: 走吧，走吧，走吧。
0: 干什么活啊？
1: 你不知道啊？嘿，凡是来考试的，都要先跟我们结对的，洗绷带，洗被服啊，这是我们老规矩了。连长说了，先锻炼一下同志之间的团结精神，当然了，还有这个合作精神和这个吃苦精神。
0: 怎么会有这种规矩啊？
2: 那当然了。
0: 不对吧？那连长跟我说的上午九点钟考试啊？
1: 要相信同志，不然就算你考进来了，同志之间不好相处啊。
0: 这不对呀、啊，那要没在河边扎营，那怎么洗绷带啊？
3: 哎，我说你新兵蛋子，老兵跟你说话你还顶嘴，哪那么多废话呀？站好了，滚立正。
0: 你才新兵蛋子呢！我
3: 哎，你还哎！
2: 哎呀，不要吵，不要吵，都是革命同志，对不对？以和为贵啊！这位同志啊，哎，你看我，我是戴眼镜的啊，我说话你应该相信，对不啦？这个俗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既然连队有这个规矩，那大家都应该遵守嘛，对吧？革命成功靠什么？靠的就是铁的纪律，靠的就是团结一致。
3: 啥？小子，
4: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啊？老子说话不能从中打断，你记住，你记得住，哎，
2: 你记得住，记不住？
4: 老爷，以和为贵，以和为贵。
1: 啊，还是我来跟你解释这个问题啊。不是每一个人呢来了以后都要洗绷带，当然还有扛辎重、生火做饭的。但是呢，连长定的规矩，这可谁都不能破坏啊。我们走吧，
2: 哎，走吧，走吧。
0: 这真是连长定的规矩啊？
1: 你不去就不去吧，不过我叮嘱你一句啊，要相信同志，

0: 哎，不是结队的一起干吗？你们干嘛去啊？
1: 每人一堆，
2: 我们在那儿。
1: 对，我们在那边。
0: 走吧，
1: 走，走，走，走，走。

0: 多好的同志啊，这样的同志啊才是我们革命的基石嘞。哎呀，不过我们这么做班长要晓得了会不高兴啊。哎呀，没事儿啊。哎，来吧。
1: 啊，来来来，
2: 咋了？
0: 叫你呢。
2: 干嘛呀？
1: 又要赌啊？
2: 怎么了？你怕了？
3: 我又没输过，我怕呀。来来来来，
4: 开始吧。
3: 一组出列。
4: 好，走。
3: 沃兹装子弹，准备射击。

0: 射击完毕，跑马。
1: 三发命中一发，基本合格。
2: 三发命中，跑马。
0: 好，归队。
3: 加油，追！
0: 跑马，我到。
4: 二组出列。
5: 二楼。哎，啊！
6: 这得跟傻子计上了吧？哎呀，
5: 那当然得计上。哎呦！

0: 主力，
1: 加油转！
2: 阿宝走。
3: 他没来之前，大概也知道，三连是全纵队最光荣的连队。
0: 这打起仗来，我们可是很金贵。这个团让我们支援，那个团也让我们支援。为啥？咱枪法好啊，打仗咱永远都是打死敌人最多的连队，撤退也是吸引敌人最多的连队。当然我们也是死人最多的连队。
3: 要是让我说句欢迎你们的话，那我就欢迎你们来三连来送死。
4: 不用，我来考试。
0: 自打从苏区出来，红军就一直被敌人撵着跑，一直就没有喘口气儿的时候。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叫林武。
5: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咱们在这儿也没有几天安稳日子可以过。国民党几十万大军

0: 要不了多久就会朝这儿扑过来。往前走，前面是湘江，敌人怕我们过湘江，就会在这几百里路上布满一道又一道的防线。这防线多了呀，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的作用就大，死人的可能性也大。
1: 我要求你们的是，在你们死之前把枪练好，把配合练好，只有这样你们的死才配得上叫牺牲。告诉我，你们怕不怕死？
2: 上上上！
1: 带会
3: 一排夏永春。
4: 连长，你不是答应我让我今天来考试吗？
0: 你迟到了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啊，在战场上你要是迟到一分钟，就有可能有一个战友会送命。
4: 我没迟到，我被人骗去洗绷带去了。
0: 谁骗你洗绷带了？
4: 一个戴眼镜的，还有一个瘸子，还有个手上绑着那个……
0: 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这样你回去吧，啊，下回再来。张辉，
5: 这位同志，我来晚了，这把我自己装啊。
6: 连长，这
0: 没事。
7: 报连长，战士官准备完毕，请指示。
8: 前进。
9: 不管他，前进。
10: 报连长，战士官准备完毕，请求升级。报连长，战士官准备完毕，请求升级。
11: 张二官，你还来劲呢是吧？啊，
0: 行，我同意射击，来吧。
12: 是，小组转。

0: 张二官，设计完毕，请正式试。
1: 答得好，滚蛋！
2: 我不管，你没看我的成绩，
0: 我不管。
2: 张二光是吧？你的名字我记住了，我说的话你也会记住了啊！不管你的成绩合不合格，我都不会要你。你知不公平？我被三连人骗去戏绷带了，我也考试了，我成绩不合格你可以不要我，我成绩合格你必须要我。三连的人骗了你是三连的责任，我给你机会，来人！
0: 报告，三发子弹命中率发基本合格。如令，成绩合格了，你还想进三连？
3: 是，
0: 娶媳妇还得你情我愿呢。 今天正好所有班长都在这儿，他们要是哪个愿意要你，我不拦着；但是要是没人要你，你就给我滚蛋！机会我已经给你了，班长们，出去，来吧。

0: 二虎，这我就没办法了。三连的人骗你去洗绷带，那是三连的错。但是现在没有人要了，我已经为你过一次了。你还有话说吗？主力，
1: 报告，
2: 把他留下吧。我和他一起战斗过，打起仗来也算是个好手。
0: 你不觉得你很容易看错人吗？
2: 有时候也看对过，比如说你。
0: 张二光，

0: 你今天运气不错啊，袁班长愿意要你，那你就跟袁班长走吧。
1: 是。张二光同志，如例。是。
2: 起绷带也算。
3: 报告。
4: 袁班长，连长请您去一趟。
2: 好，快去吧，一会儿我介绍班里的战士给你认识。
1: 是。

0: 们漂亮。
1: 先打我！
0: 看好了，是我，赵二光。
2: 老兄，夹子老爷，我被敌人偷袭了。
0: 叫什么叫？他们几个在哪儿呢？
3: 他们在你后边。你以为我能信你啊？
2: 你是谁？
0: 你打了你吧，你还是人吗？
4: 你还没学会相信同志啊？啊，
0: 你还没学会相信同志？哎呀，
5: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哎呀，大家都是同志嘛，要团结。十月革命胜利靠的是什么？就是靠团结啊！哎呀，
0: 你好厉害呀你！哎
6: 呀，骨头呢？
5: 傻子，你看见我眼镜了吗？
6: 看见了啊，
5: 在哪？
6: 扔了啊！我骨头呢？
5: 我眼镜呢？
0: 别打了。
5: 在你这里，
0: 你的骨头，你自个过来。二瓜，介绍一下，他们四个就是你以后的新战友，一起握手。
4: 他们几个，我才不跟骗子握手呢！你再说一遍，小子，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问问去，谁敢这么对我们？我跟你说，今天我是看袁老大面子。要不然连长来了我都不怕。
2: 要不然你们人多谁能打过谁还不一定呢。
7: 老爷啊，原来你对我的意见这么大呀。有意见你就直接跟我说呀。连长，老爷说话口无遮拦，你知道。我知道，还是我的问题啊，没把你们的任务布置好，还有闲心打架呢。这样吧，全体都有了。看来三连的绷带已经满足不了你们几个了。回头我和一连和二连的连长说一下，明天开始，一连二连的绷带全都归你们。
0: 是。
5: 哎，连长。
0: 是是。算了。
4: 傻子，走。
5: 真的要团结了。
0: 老公，去洗一下。

0: 你想干嘛呀？
1: 你告诉他们，这事儿我跟他们没完。明天就算班长在，也甭想拦着我。
2: 老爷，正二光说今天这事儿没完，就算明天班长在，他也要收拾你。
3: 你告诉我们好害怕。
4: 他说他怕了。
1: 行。

0: 我说啊，傻子这个打不能白挨啊，啊！
1: 老邱啊，新兵蛋子太可恶。
2: 老爷，
1: 啊，
2: 叫你叫你。
0: 傻子，你放心，我们肯定给你报仇。
3: 二光，小心了！
0: 哎，
3: 我去！哎啊
1: 这回凉快了吧？
4: 哎，舒服吧？啊！你们干什么？哎，
1: 老大，二光不小心落水了。
0: 啊！对对对！
3: 快！
0: 他肯定是热了，想凉快凉快。
3: 放手！
1: 这小子演戏呢，他不会游泳，那枪早就不管了。
0: 没错没错，
3: 二光，
0: 管他，
3: 别管枪了，赶紧游过来。
5: 不行，枪不能沾水。
3: 还愣着干嘛？救人！
0: 哎哎！
5: 快！
0: 他好像真的不会水。
3: 爸，别看你了，下吧。
0: 快快快！走，
3: 咱俩走，
5: 把枪给我，
6: 把枪给我，
5: 二光，二光，
3: 二光，
5: 喂，这小子阴我，他他妈骗咱们，水性好着呢，这。二光，
1: 这小子他妈在水里跟泥鳅似的，根本抓不住他，这水性好着呢。哎呀，
5: 老大，
3: 打我！
5: 二光，快上岸！
7: 哎，班长。
1: 他妈的划着呢，
5: 在水里跟泥鳅似的。
3: 站住！小心我！
7: 来，班长。
1: 行了吧，兄弟们，到此为止吧。啊，老爷，
2: 打的是啥呢？你问他。
4: 对，他打的是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1: 行了，这事儿我替你做主了。二光，你呢？
7: 我没问题啊。
1: 上来吧。
0: 来，拉我一下。
1: 来，
2: 有你的。
1: 停。

0: 这么早就行了，还没想开？我没那么小心眼儿。再说昨天打了一架，这事儿我就放下了。不过以后他们还敢整我，我还跟他们打。班长，你教我打枪呗。
1: 别跟我学，要学啊，跟其他同志学。
0: 为什么呀？你帮我留。

0: 我原来你为什么不教我呀？
1: 留下你，是觉得你可以当神枪手。是啊，我就是想跟你学，然后当个神枪手啊。听我的，跟其他同志好好学，啊。
0: 跟他们学，
1: 班长，我听人说三连个个都是神枪手，百步穿杨的，怎么有他们几个这样的呀？二光，你看这河里。 有鲫鱼，有鲤鱼，也有说不上名字的小杂鱼，但是，它们都是鱼，对吧？就走了。班长。
2: 他们这是去哪儿啊？
3: 有任务，为什么不派咱们呀？
2: 好好训练，一定又派你出去的时候啊！是，现在就用上你了啊！
3: 叛徒，这干什么呀？哎，
2: 团里下的任务，一个连呢派一个班，把这个挂上，啥也不用干，就四处走一走，让战士们学会这几个字儿啊！
3: 对对对对对。
2: 我不干，我还训练呢。哎，
3: 你这个同志认识就有问题了，这个也是干革命，晓得不啦？啊，帮助战士们提高文化素质是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快快快，给他带上！
4: 我带，我带。
3: 哎，给他带上，给他带上，
2: 我带。二光，听话，教同志们认字也是干革命。
4: 来，所有站好。
5: 左右左，左右左，左右左，立定，向左转。
6: 识字了，识字了。
7: 我是烈士，
8: 我是烈士，
7: 打倒烈士，
9: 打倒烈士。
7: 我是叛徒，
10: 我是叛徒，
7: 打倒叛徒。
3: 来来来，几位同志啊，我给你们讲解一下啊，这个叛徒的徒字啊，它是一个半啊，一个反哦，不对不对，这是叛啊，这叛字一个半一个反，这个徒字，
7: 哎哎，
3: 二光，大家认字呢，太不像话了，来来来来来，学我后面这个字啊，列声列声对吧？列呢上面是一个少，下边是一个立。
7: 来，快起来了，
3: 好，快起来，快起来，我不让你了，快点，快点，起来了，快点，来。快点，快，人家休息。啊，没事，没事。
7: 他们这是干什么呀？
3: 嗯，执行同志啊，是刚打完仗回来。
11: 得保证他们休息好，这是我们三连的规矩。
12: 干什么？我找连长去。这些同志刚从战场上下来，不管谁的窝棚，进去休息一下是应该的。我不是不让窝棚，那凭什么从战场上下来的不是咱们呀？都是三连的战士。我找连长请战去。
3: 哎，
12: 叶虎彪，
13: 嗯，
12: 拦着他。
13: 上级领导指示我们。 天黑之前必须赶到下河隘口，三个连都没打下来，现在全纵队都在看咱们。你们班负责从东面上，
14: 是；
13: 你们班负责策应，
15: 是。
13: 准备去吧，
14: 是。
15: 班长，该轮到咱们了。
16: 中队直属团三连连长左铭，前来报道。
17: 这是指挥，我已经派不出兵了，你们再不来，我只有自己上了。

0: 现代将，拿下隘口！联合作战，我只讲一句话：隘口那边就是红五军团的指挥部，军团首长的处境现在十分艰难。因为隘口已经被白匪抢先夺占了，军团指挥部只有一个警卫连和一个加强连，只怕已经顶不住了。如果拿不下这个隘口，军团首长就危在旦夕，明白吗？
1: 司令部，跟我这任务。
2: 掩护他们，杀开一条血路，把他们送到隘口底下。
3: 是。
4: 全营到，
5: 向准。
4: 陈班长到。你们班原地留下待命。
6: 是。
4: 炮部，走。
5: 为什么呀，班长？
4: 快，跟上！快！快，
7: 班长，为什么不让咱们上啊？咱们是后娘养的。
4: 怎么样，班长？哎呀，班长现在没心思跟你研究这个事情。
8: 老爷，行不行？
7: 别勒太紧了。
4: 怎么样，班长？实在是没劲了。
7: 老爷，你这实力挺猛。杨班长，连长让你上。
8: 打到哪儿了？
4: 你隘口还有实力，一排长牺牲了，连长说让你火速赶过去代理一排长。
8: 好，知道了。
7: 我跟你去。
4: 行了，傻子，
8: 老实待着。班长，我跟你去。
7: 我要去，我就凑够一个正字的。
4: 哎呀，不要吵，不要吵啊！这个事情到底谁需要研究研究，好不好？
8: 废话太多，我去。
4: 我
8: 了，大家听我的。
4: 二
8: 娃，你跟我去。
7: 是。
4: 哎，班长，我们不是不想去啊，就是想研究研究啊。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里面有两双布鞋，给老七我会一壶药，还有一支钢笔，给瞎子，他喜欢写写画画，还有两个煮熟的鸡蛋，没来得及给诸多利。
1: 你咋不自己给呢？
0: 恐怕回不去了，老满胃也犯了，头疼。
1: 我也没打算活着回去。
0: 景姑，我知道不怕死是对的，但是一定要爱惜生命，不爱惜生命的牺牲。
2: 不知咋样呀？连长，老班长，营养两挺机枪压得死死的，要是打不掉这两挺机枪，我们就过不去。
3: 刘叔，怎么打？
2: 这样，我带人从正面进攻，你带一排从侧面上去，找角度精确射击，打掉这两挺机枪。我看过了，射程超过了600米。
4: 确定要这么打吗？
2: 打，
4: 好，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5分钟后全连将再次发起进攻，连长发起主攻后，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掩护，冲进600米射击范围。只要我冲进600米射击范围，你们立即就难。不要做无谓牺牲。
5: 如果听好了，中弹的人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2步，你们都要先走了2步。
4: 后面的人就能再往前多走2步，听明白没有？
5: 明白。
2: 开始吧，
4: 干吧。

0: 虽说每次打仗我们连都要比别的连队死的人多，但是今天这场仗下来我们死的人还是太多了。新战士死了，老班长也死了，但是现在还远远不是我们伤心的时候，有眼泪的全都给我憋回去。
1: 一会儿我们就要向蓝山方向行军，陈济棠的粤军又派了三个师来追击红军，他们的防线一道比一道难闯，闯不过去红军只有死路一条。
0: 我们只有一个连队，但要是每个连队都怀着必死的心去打仗，国民党反动派就打不死我们。
1: 李汉明，
2: 走。
1: 仗打得不错，从现在起你就是你们班班长。
2: 是。
3: 连长，我有个请求。
0: 说。
3: 我请求离开这个班。

0: 妈加入深度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新战士死了，老班长也死了，但是现在还远远不是我们伤心的时候，有眼泪的全都给我憋回去。
2: 连长，我有个请求。
1: 说。
2: 我请求离开这个班。
3: 为什么？
2: 既然我是三连的战士，为什么要跟他们待在一起？拔钉子没我们的事儿，打碉堡没我们的事儿，连训练也没我们的事儿。原来袁班长在，我还可以跟他一起杀狗的。现在袁班长牺牲了，我不想天天跟他们待在一起了，我想打仗。
3: 不行，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
2: 如果还让我跟他们待在一起，那我请求离开三连。
0: 班长袁威的牺牲让张二光对自己四个奇怪的战友忍无可忍，选择离开。然而在明晚的剧情里，张二光不仅没能摆脱他们，反而要作为班长带领他们继续战斗。
4: 去征粮是吧？
5: 哎，对。哎呀，
4: 征粮这事情啊，得讲眼力。
5: 眼力？哎，怎么说？
4: 你想想啊，老百姓家里没粮食啊，这个呀，得到地主家去。可有的地主呢，又赞成咱红军的主张，这呢就需要他在群众当中发挥更大的宣传作用。
6: 我们都是征粮的高手啊！哎，刚才这位老同志跟你说的这些征粮的理论啊，都是我们从实践当中得来的，非常管用的。
5: 那咋没看到你们粮车呀？哎
4: 呀，这粮车啊，全都打仗打散架了
6: 啊！对。
4: 你们去征粮，那我们一块儿去好吗？
6: 啊，对，
4: 征到粮食呢，给我们分一点就行。
5: 那太好了，没问题。
2: 我就，你们再往前一步，我就把你们当逃兵就地枪决。
5: 我
2: 征粮同志们，我们是三连的，你们先走吧。
6: 哎，你们走吧，来，下面，哎，你们走。
4: 二光，啊不，班长，你都看到了，就我们这几块料，上了战场也确实起不了什么作用。老班长和连长是怎么对我们的，你也都看到了。
2: 我也纳闷，三连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人？
0: 看着老邱四人还在队伍里耍滑偷懒，张二光的内心满是厌恶。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态度竟然会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战斗后发生截然不同的改变。

0: 老邱，剩下的人呢？我咱们前面去了。你怎么知道的？
1: 你没看那些有咱们人扔的东西？
0: 真是，别捡了，快走！
2: 老邱啊，你教我打枪吧？
0: 我教不了你。
2: 你教得了我？刚才怎么杀那些白狗子？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难不成都凑巧了吗？啊！你也知道，我们这四个人都是残废，能教你什么？哎，老邱。
3: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教我呀？见识了老邱的真正实力，张二光下定决心要向他学习。软磨硬泡之下，老邱总算答应了张二光的请求。可师徒俩的第一堂课讲的却并不是射击。在普通人的眼里啊，枪就是枪，就是一把镰刀、一把斧头，没什么区别。可要想真正成为一名神枪手，你就不能把它当成玩意儿，你要把它当成是兄弟。

0: 吃饭睡觉冲锋杀敌，时时刻刻在一起。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才会有你。也只有这样，在战场上你一摸到他，心里就会有底，一举起他就知道有没有。要紧的关头啊，他才能救你的命。
1: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

0: 摸起枪的老邱就如同换了一个人，令张二光惊愕不已。可还没等他弄清这背后的原因，敌军的侦察兵突然来袭，他和老邱也第一时间投入到了战斗中去。
1: 二光，拿我枪，枪！打枪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找个阵脚。
2: 来，
1: 好，现在已经在400米外，有风，你瞄他右手两个身位，打他头顶的半个身高，我给你加到保险。

0: 小子，今天这枪又开张了。34，算我送你的。
1: 我知道，那枪是你打的。
2: 和表面的玩世不恭相比，老邱的百步穿杨让张二光望尘莫及。那这能否成为他改变四人的转机？
3: 连长，
2: 战场局势瞬息万变，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的未来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十送红军》，明晚精彩继续。

0: 哦哟，龙头眼神啊，跟傻子很像嘞。
1: 连长在那边冲锋陷阵呢，你这样像红军战士吗？
0: 哎呀，我们也想冲锋陷阵啊，关键是敌人在哪里啊？啊，在哪里啊？哦，对对对，班长，我去给你找两个敌人，好不好？啊。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0: 轮椅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5: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3: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7: 因为咱也会用，整这个风格。

0: 和缝合和传承合，
1: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飞行更出彩。
3: 我这辈子啊，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没有龙江剧，便没有我白书贤。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竞争、压力。
4: 我能说吗？
3: 轴。
5: 疯子，他就像一个疯子一样。
3: 停！
6: 惧怕，我特别害怕的。
7: 我们都叫老娘。
6: 其实他像妈妈一样。
3: 将士们，统！你要把这代人培养起来，比我个人得奖重千斤。哎呀，就你八年再不出成绩，自动消亡。
5: 他的眼里只有龙江剧。你要是跟我好，你就夸龙江剧好。你说龙江剧一句不好，你都跟我是敌人。
6: 因为龙江剧我很爱的，我更爱我的老师。
3: 我希望你们也成长起来，视龙江剧为生命。我相信龙江剧，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8: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是纯粹的山东叶县人，老爸呢是和老妈闯关东，从山东闯到哈尔滨来。我的家里啊，开天辟地里出了我这么一个搞文艺的这么个人才。
1: 您是一名山东人，却把自己的一生就这样奉献给了黑土地。是什么让你一个山东大妞燃起像火一样的黑土情呢？
0: 我非常骄傲，我是一个山东人。如果我不是山东人，我可能干不出这么多事儿来。50年代末那时候，有省评剧院就在我爸爸的那个商店的旁边。我从那一天看到第一次评剧的时候，我一见钟情。
1: 那您本来就是学评剧的，怎么后来又到地方戏演出团了呢？
0: 那个时候我们同学之间都有一种歧视，京剧老大，评剧老二，地方戏不就二人转吗？我们谁也瞧不起呀、啊。那时候周总理就只说，你们好好的百花齐放嘛，要培养起自己的家乡戏地方戏嘛。所以在周总理的亲切倡导下，咱们成立了龙江剧，吉林成立了吉剧，辽宁成立了辽剧。那个时候社会上有好多杂音，人造剧种没有生存价值，人造剧种是活不长的。那个时候大家的那个思想非常混乱呐、啊，那个在表演上呢没有任何咱们自己的地域特色。那么那个时候杨荫泰他给我们定出了8年期限，2年一个起步，4年一个台阶，就你8年再不出成绩，自动消亡，你这个团就拿下。哎呀，我真的挺难，在那种生死存亡当中，我们就开了一个全院的音乐唱腔规范、表演程式规范的辩论大会，定版式、定基调、定过门、定男女分腔。我就把命搭上，我也要排龙江剧。作为我们东北的戏，应该有火爆热烈的这种表现手段。东北大秧歌、东北民间舞，我们干嘛不融进我们的表演程式里边？

0: 我为什么认准双锁山？因为双锁山它是倒马花旦，我在学校我就喜欢这个倒马花旦。你像我自己照照镜子也知道自己有几斤八两，我就演不了花旦。我从小就是一种很演大范儿的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刘金定、林伟多漂亮，我一定能把我的舞蹈、把我的二人转的东西，我全部都能融进去。我肯定是既有戏曲的东西，又有我地方剧的东西，我就有信心，我说我肯定能演好这个。
1: 这个戏它很有特色的是，就刘金定从一出场起吧，就是完全不是城市化，
0: 都按自己心的。
1: 你当时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0: 古代以后按京剧的城市非常简单，一看两看啊，我都会，但是我不能这样。我想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楼铃到一转身以后，这一翻腕我用抖尖，就是啪一转身以后，一楼铃，啪一抖尖，这是暗算抖尖吗？京剧它不让你动腰，不让你挺胸，但是龙江剧必须挺出，把我们女人最美的东西显示出来，真的，我心里有一杆秤，我就觉得我这些东西好，我没离开我黑龙江东北地域特色的这些东西，所以我紧紧就把握到龙江剧要有独有的，要有扎根黑土、博采众长、时应时代、自成一家的东西。评委们的眼睛是亮的，观众们的眼睛是亮的，大获全胜，一举成名，获得了大满贯，这才是龙江剧，这回走对了，哎，龙江剧就应该这样，所以这种赞扬声、这种认定声、这种鼓励声，让我们足以欣慰了，我们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那么龙江剧从那开始也成为了我们龙江剧种的奠基之作。
1: 我看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用《红楼梦》这个题材创作的戏曲作品就已经是全国的顶峰阶段了。为什么在这种背景下会选择《荒唐宝玉》这个戏进行创作？
0: 我脑子里吧就心心念念的这个宝玉，因为许玉兰老师那个电影我看了无数遍，爱宝玉爱到了顶点。那么现在咱们龙江剧拿来要演，能演过人家粤剧吗？
1: 是啊，
0: 就觉得你是不是有点胆肥了，有点飘了，好像你还敢向这个《红楼梦》冲刺。我要把这个《红楼梦》就用我们现在这个创作思维来创造这个《红楼梦》，要走出自己黑土地的《红楼梦》。有时候吧怎么演，有时候像旦角，有时候又太规范了，就自己想怎么能变成一个就是一看就是小男孩的那种调皮呀、那种感觉呀、我想把头发绞了行不行？我跑到理发店，我说你给我按男孩小分头，你给我绞下来。那时候我留着长发，一直没剪过发，他就给我剃出一个小分头来，那还不难看，你知道吗？自己照镜子一看，再一比划，再一看，觉得宝玉那个顽皮那个劲儿，真像男孩。就那个年代，那么保守的年代，我把头剃了。那么一个搞艺术的，真正爱艺术的人，他为了艺术可能会付出一切。
2: 唱，
0: 说
2: 唱就唱，
3: 说唱就唱啊！
0: 剪短头发，女扮男装。当时我们还把我们东北的猪八戒背媳妇放到了《红楼梦》里。第三场。

0: 啊，大观园学戏。要是其他剧种演，可能要学戏呢，要学《西厢记》呀、《杜丽娘》啊。我们不学这些，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有地域特色的猪八戒背媳妇儿、猪八戒笑呵呵。家喻户晓、又有喜剧的色彩，又是我们家家乡自己、尤其那东北大秧歌，他俩这一扭，加上影腔的这个调，那土腔腔的那种亲切感，具有艺术性，又有一种地域性。
1: 那没有想到当时您是一个女演员，怎么背媳妇儿，背男演员吗？哎呀，
0: 你说这个简直都累的都简直都要吐血了。我那个时候也就120斤吧，最多120斤，挺瘦那时候。就说他150多斤呢、男孩他怎么他再轻他也得150来斤，况且他还长得胖乎乎的，你知道吗？正是青春少年的时候。那年唱带扭呢，哒哒哒哒，你得扭起来呀，这怎么弄呢？练。
1: 怎么练？
0: 背着孙春秋，每天在排练室跑几圈，
1: 背着
0: 上楼下楼，大家就开玩笑说：“哎呀，小孙这个角色演挺来劲儿的，天天有人背着跑，你这个角色怎么不让我演呢？”
1: 我看到这个戏里边，他特别有文戏武作的这种风格。
0: 我在这个第四场大荒山这一场里边，虎跳叉，那都是小菜一碟，那你从小就学，那脚住三圈两圈没问题，而且绝对是标准的。

0: 扔人儿就算是那一种技术吧。我们这场戏也特别的有风格特色，就是宝玉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他竟然把天踹个大窟窿，女娃生气了，我们十多个野人拿着手绢补天，女娃补天嘛，这么大一个小窟窿很远的，就啪啪往里扔啊。这个时候下边掌声，那简直龙江剧简直绝了，这个想法也绝了，我们的技术也绝了。
1: 这个时候就是您第一次把双手书法搬到您的戏里边是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怎么想到的？
0: 书法一个手写对我无所谓，左手可不可以写，抓紧一切时间，什么叫走火入魔，脑子里坐哪儿都是这几个字，睡觉都在这样，就在划划。我突然感觉到我这个笔顺怎么就分开了。那时候可能2点多，哎呀，灯点上来滴溜不弄就下来了，把纸铺上在桌子上，我就开始里里歪斜的就把这些笔顺都分开了。我真的分开了，终于成功了。成功之后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哎呀，大家掌声如雷呀，就那种场面呢，哎呀，那是白旋风，黑龙江现象，那个信呐，像雪片一样哗哗哗的往这飘啊，
1: 而且还获得了文化奖首届文化大奖，
0: 那个榜首，
1: 还获得了梅花奖的榜首，还有文化表演奖、白玉兰奖，这种整个戏剧界的大满贯，
0: 真的是大圆子，
1: 太感动了。这个就是哦，啊，木兰传奇，
0: 你这个是木兰传奇二度梅吗？是吧？那花木兰就她那种鹦鹉那种飒劲儿，就那种哎呀，女扮男装，我说能演这个多好。就但是是常香玉老师的，那是人家的大作，那全国甚至走向世界。你说咱现在还敢碰那个题材吗？那
1: 不是质疑吗？
0: 有人呐，全院都反对。当我提出这个题目来讲，洗脸盆啥猛子不知道高低了，咱东北话说了。我就想，既然关东贾宝玉都能，我们干嘛不有塞北花木兰呢？我们干嘛不演出我们东北式的花木兰呢？我说你们放心，这个戏一定能演好，我有信心。
1: 我其实特别感兴趣的一场戏就是婚梦那场戏。一人分饰多角，其实也是二人转这种画出画入的这么一个表现程式。
0: 这个就是大家的智慧，用梦境来表现我们的地域特色。当金勇知道花木兰是个女性，他俩这种爱情的纠葛，就内心的那种想说又不能说，不说心里又难受，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心情当中就睡着了。睡着的时候他就有个梦，在梦里边他演了四个人物：金勇、他本人、大嫂、老太太，对吧？而且这四个人物咱能不能倒口？我说能。我说倒口山东话，我是山东人。这个我可是用上我山东话了。他那老婆婆就嘚嘚瑟瑟拿着大烟袋出来说：“哎呀， 哎娘啊，俺的娘哎，能看看，能看看啊！说话声如钟，走路他脚生风，
2: 脚生风。嗯，打了十年的仗，他不懂女儿情。这三十来岁的老闺女，俺可没想懂。
0: 就是倒这口，哎呀，一到这儿大家就乐得哈哈哈的。
1: 我觉得这个戏最值得一提的，您还没有提到，就是您又把您的双手书法再次升级，开始正写反看。
0: 哎呀，就这个写呀，我成天就是我这些合作者的老大哥们呐、都反对呀。他说你不能再写了。你要再写，人家就认为你就是写字儿的，就把你的表演都阉记了。但是我还在坚守，因为我觉得一个戏里边要想能打住人，你必须要有，我就不写我也得找出一个绝活来。哎呀，就不说观众啥反应了，就你们就可以知道观众的反应了。
1: 当年您多大年龄？
0: 46。
1: 46，拿下了2度美，
0: 又获了一次文化大奖啊！这又是表演奖。
1: 《木兰传奇》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也获得了金鸡奖、华表奖，
0: 影响太大了，卖出去好多拷贝呢。美国他都让我去参加了一个首映式。哦，《双锁山》《荒唐宝玉》《木兰传奇》精品三部曲，可以说撑起了龙江戏的半壁江山。
1: 是不是在《木兰传奇》之后更确定了白派表演风格的这种定位呢？
0: 我自己觉得我有很多不完善，好多记者们呢，包括专家们呢，觉得我自己形成了自己的表演体系。自己仔细分析分析呢，我觉得我到80岁了也该有个派了，是不是？也觉得自己是有这么个独到的一点东西。你比如我演的东西，从来都是文戏也是文武兼备，武戏也是文武兼备。回来回来，熊腰熊腰熊腰熊腰熊腰，都是全面发挥演员的综合艺术，呈现演员的艺术造诣的戏。
1: 大得一定蹦出去，
0: 而且每个戏里边必须有绝活。唱念做舞打绝，我们这个舞是舞蹈的舞，打是基本功的这个打。唱
1: 才
0: 绝，我觉得我的书法应该作为龙江剧的一个绝活，永远传下去。这是龙江剧得天独厚的一个，全国任何剧种都没有的绝活。我们龙江剧要传承下去，欠练呢，还欠练呢。
1: 白老师，1992年，您从舞台上最风光的主要演员，转型成了一个剧院的掌舵人，你有哪些心理挑战？
0: 你当院长最重要的就是出人出气。
1: 风光的盛年啊，冲击3度美，这种关头去选择让台吗？
0: 搬起来，这时候你把台让出来，能舍得吗？现在每位艺术家，他最爱的就是他的舞台，我不爱吗？而且我那时候不是不能演。
3: 其实25岁得奖，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早的，蛮早的。我25岁排这个戏时候，白老师也就像我这个年龄，正是演戏成熟的时候。梁回这个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实际上冲刺3度美，但是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是忍痛割爱。他为了培养龙将军的下一代，为了培养我，所以说把这个梁红玉这个戏就给我。得白玉兰奖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上海哈，我觉得我白老师比我还高兴，他激动的都哭了。哎，我现在一想，就是还是，就是说不出来那份感情。所以说，就是这么多年，拿白老师又是老师又是妈妈，真的很感激。
0: 到这儿的时候回来，再回去，再回来，出去，疼。 当了院长之后，你首先要培养人，你要把这代人培养起来，你一个人担不起这百年基业，只有众多的小白族贤小小，就像刚才我那些学生一代一代一代，他们都成长起来了，我的聚荣才能强大。当时李雪飞也很争气，他的《梁红玉》1999年拿到了白玉兰奖，35岁的时候又凭借《仙儿》拿下来了梅花奖，可以说龙江剧的第二朵梅终于开了。我每天都在练功，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只要睁开眼睛，我可能就得沉吧沉吧，沙袋咔咔咔，抬起来伸开，抬起来伸开，练肌肉啊，抬呀抬呀，练这个四头肌啊。我告诉你，
1: 我强。
0: 推推推，一直推，一直推，推推推，完了再回来。
1: 是练核心是不是？
0: 对，练腹肌，对对对，推开推开，完了再回来。这有啥呀？
1: 这个真的，哎呦呦呦！
0: 你看，你看我，这有啥？100个没问题。
1: 对呀。
0: 你说啥呀？而且还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1: 对呀。
3: 老神仙，老神仙也不过如此。
0: 180个没问题。我要每天不做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活的一天没有意思。这沙袋跟我已经同命相连了，可能我死的时候就要把沙袋跟我一起烧了，跟我一起走。微微，你老问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竞争、压力。我那时候气管老不好，你看我搞演员呢。你气管不好，老感冒，不影响演出吗？刚拍完戏，你哑嗓子了，你这不耽误大家吗？怎么能治好这气管炎呢？到处看，到处看，的名医都看了，说没别的办法，洗凉水澡，提高免疫力。哎呀，这可下得着法宝了，那凉水澡第一次洗的那简直都叫妈呀！哎呀，我从那开始一直洗到60多岁，就那么演出，早晨起来我咔，就那水都像冰场，每天都在洗。我希望你们也成长起来像我一样，他爱龙江剧，视龙江剧为生命。我相信龙江剧肯定会在中国，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我的师父
1: 这辈子有两个遗憾，一个遗憾是没能带领龙江剧再夺一次梅花奖，另外一个遗憾就是没能建成一个专业的龙江剧剧场。
2: 我没有完成建阵地的这个任务。我要说死魂荧幕确实这个话挺准确。在我闭上眼睛的那时候，我看到你们能有龙江剧的剧场，能有龙江剧院演出阵地，龙江剧才能真正的活在我们的市场当中。如果没有，我们永远在动摇当中，永远在不稳定当中，永远在成语死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任务我希望交给微微你们这一代人去完成。希望让我能看到龙江剧这帮孩子们一身武艺有用武之地，龙江剧不次于现在火的那些剧种，我相信会有这一天。这辈子呢，生我觉得我是龙江剧的人，死呢我就是龙江剧的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坐在排练室边，看着我的孩子们练功排戏演戏，能一代代传下去。有人问我，白淑贤，你这辈子活得值不值？我用心在说，有龙江剧这三个字，我值了。我相信龙江剧肯定会在中国，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近，名字里幽静，却和传统意义上的锦类之物有区别。锦类之物一般为丝织品，其核心原料是真丝，炉锦则是以棉线为主。在黄河奔流的齐鲁大地上，棉花大面积种植，使用棉花做原料纺线织布越来越普遍。炉锦织造技艺主要分布在山东省菏泽鄄城县济宁嘉祥县，官代一缕天下。清代蒲州的炉锦曾被用作贡品，齐碗炉镐的华光流淌在古老的街巷，记住声声连接了鲁地的丰收与希望。
1: 炉锦的制造，从纺线到织锦有十几道主要的工序，但是要是详细计算起来，它甚至有几十道工序。简单的说，就是有纺线、染线、褪线、经线、闯柱、发线、掏赠，然后织锦。
0: 一团团洁白的棉花，经妇女灵巧的双手纺出的棉线，均匀度误差不超过0.3毫米，相当于人的三根头发并排的厚度。对于复杂的铁花，每天的产量只有1至3米，这个数字直观地体现了传统手工织布技艺所蕴含的时间与人工成本。也正是因为如此，纯手工的炉锦才显得格外珍贵。那最难的又是哪一道工序呢？
2: 最难的也可以说经线，你经错一根线，这一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哪一个花多少根线，你一根都不能错，你错一根成花的时候，它跟它都是不对称，它是不好看。再一个是桃子，你掏错一根，这个花它就变样了，它就不是那样的花了。这两样是最重要的。
0: 在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中，以22种基本色线，可以织出1990多种绚丽多姿的图案，堪称千变万化，巧夺天工。
1: 炉锦的纹饰多种多样，比如像枣花纹啦、河斗纹啦、溪纹啦、长流水纹。
3: 那你看呢，这个炉锦，这就是鱼眼长流水，还有枣花长流水。水呢代表着财富，富贵不断，鱼呢更是代表着富裕。我特别挑出来鹅眼纹的这个包，鹅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鹅呀，它是守护家庭的一个象征，另外它是对爱情忠贞的一个象征，所以老百姓知道它的时候，就是希望两口子一心一意一辈子。这个纹样呢是四大朵，四大朵就是牡丹花开，就是老百姓对锦绣前程的一种追求。这个是棋子格，像不像一块一块的地？老百姓非常形象的把希望我家有很多的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织进这里了。
0: 看似抽象的几何图形，并非随意排列，源于古老的观物取象。贴近这片炉锦，就拥有36.5摄氏度母亲怀抱的温暖。用纹样寄托对生活的热爱与期许，是日用即到的文化符号。
2: 我看到新的花样，我都要努力去展现它。有的时候我看一下，我就知道它怎么做。我弄不出来，我会一直提眼睛。我弄弄力把它弄出来了，我都觉得这会成功。
4: 小纺车转呀转，棉花纺成金线线。线儿长，布儿宽，炉锦织出好河山。
2: 我接触炉锦快50年了， 我十三四岁都跟着我母亲学了。我母亲她织着布的时候，我就会上去给她去织，慢慢一直在织，一直到现在。
0: 童年的记忆与古老的织机一起轻声吟唱，一道道工序凝结着传承人代代相传的匠心与智慧。
2: 我觉得非人传承人，我的担子我感觉重了，因为我要把这些传承下去，叫别人都知道咱这个路径是吧，叫这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会的人越多越好。
0: 传承是亘古不变的延续，更是文化自信的基石。鲁井记忆不仅在青年一代生根开花，更走出国门，引领新的潮流。
3: 一方面我们是精准地复原了战国时期的古井，一方面呢，我们开发了系列的符合现代审美的时尚单品。鲁井不仅是一门老手艺，它更是一个产业体系。我们鲁井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努力地和世界的一些时尚大牌去链接，鲁井的色彩正在逐步被世界接受，让世界看到传统的鲁井一样可以很时尚。
0: 织机声声从未停歇，

缩线在经纬间往复，勾勒出如今细腻的东方气韵。从曾经被视为土部，到如今成为外交国礼，卢锦正诠释着东方大国的文化自信。一代老手艺正以新姿态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贝壳，大海的馈赠，每一道弧度像是海浪的曲线，每一条纹理如同时间的年轮，记录着浪花的呼吸，承载着时光的永恒。

0: 贝壳聚财，远古为壁，或流通于世，或贮藏山谷。如今，伴随时代的发展，贝雕艺术这个旧式王谢堂前燕，而今飞进了寻常百姓家，成为更多人欣赏收藏的艺术珍品。
1: 贝雕制作呢，有一个完成的流程。首先呢是设计图纸，再就选料，根据这个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纹理、不同的形状去选料、切料。切好以后呢，再去切割、打磨、精雕、细雕，成型、着色、上釉、组装。
0: 繁复的制作工艺中，几个步骤尤为重要。贝雕制作之始，首重选料。如何在琳琅满目的贝材世界中，觅得一枚肌理细腻、色彩温润的上佳原料，是后续作品制作的重要基石。
2: 这个呢，就是厉害了，这个是进口的，这叫黄泉州母贝。
0: 同为贝雕技艺非遗传承人的王斌，在选料上同样有着独到的见解。
2: 你现在看到了很多产品，我们青岛的真正的原材料用的是并不多了，很多东西都是从南方进来的一些材料。因为热带海洋它水温高，它的贝壳的颜色就会五彩斑斓，但是现在有一些贝壳真就是绝迹了，我们现在只能用我们之前的一些库存来做。现在网络也发达嘛，这是从国外进口贝壳来，然后来做我们一些产品。咱们尽量取天然色吧，那就取这种黄色多的，就是这种黄珍珠贝壳。
0: 精心挑选出的材料，历经初步打磨后，便要依据图纸进入分布解剖环节。这一步犹如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匠人的双手穿梭于贝壳与高速旋转的刀刃之间，尽管很小心，还是会留下深浅不一的伤口。这里的每一刀都关乎作品成败，极致考验着匠人的技艺、耐心与胆识。切割之后的打磨抛光，更需以柔克刚。反复摩挲间，贝壳绽放出如脂如玉的光辉。对初学乍练的学徒而言，每一道伤口都意味着技艺的精进与风险的较量。
2: 一开始我是不切的，不敢，一切是真不敢切，因为那个东西转速非常快，手上切出血状的、血刃的，真的太轻松，这太简单了。只是先磨，磨还好说点，但是磨也是，你像要是磨小东西，指甲经常是一不小心就蹭掉了，手受伤没有指甲盖，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0: 一道道新旧交错的伤口，一件件泛着微光的贝雕作品，都默默记录着每位贝雕工匠从生疏到熟练的蜕变。这条路布满荆棘，但他们从未退却，因为前辈给予的指引和对贝雕事业的热爱，始终如灯塔般照亮前路，激励他们跨越每一次挑战，见证着他们的成长。
1: 我跟着我师傅干了20多年，不管是从生活当中，还是从这个工作当中，他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培养，所以说，没说起我师傅了，你可能有些怎么说啊？我的师傅在培养我的过程中，从来不用夸的方式。师傅后来也好说，不是你干的不好，我只是不怕你骄傲。他培养我的时候，他就说学贝雕那不是一蹴而就的，你一定要自己去独立完成作品。我在徒弟，我就是用量去达到他的熟练度，没有量的积累吧，就没有质的提升。
3: 你要画，你画你就要把这些纹理都画起来。
2: 我可以把这些知识讲给我的徒弟，讲给我后来新来的同事。我们厂里有不少很有经验的老师傅， 我认为他们更是热爱，真的就很喜欢这个东西。那为啥能推的西游都这么大年了还在这做？他们都希望公司使劲接订单，越接订单他们越忙。其实忙是忙收入吗？忙不是，他们就希望这个厂好，他们希望这个厂能继续发展下去，而且他们也希望不要把这项技术这项必雕技艺丢到他们手里。他们都说过不愿意，都不愿意。也就因为有这种精神，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他们会知无不言，把所有的倾囊相授。
0: 他们以一生为期，将传承融入招募，任凭岁月流转，始终守护着背雕技艺的根脉。
1: 想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才能把一个行业做好。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一下背雕，去发扬一下背雕，去加入到我们这一行来，为我们背雕增光添瓦。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对于创新的这块发展，怎么能要用新的技术啊，能把背雕这个事业让它继续走下去。
0: 这份坚守凝练为一份匠心，萃聚成一把星火，让背雕在新时代里绽放出更为灵动的光彩。

高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农历8月22。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抢工期抓进度，山东重点项目假期不停工，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1: 立足存量资源，做好内容赋能，山东以沉浸式演绎和跨界融合，激发老空间的文旅新活力。
0: 各地以特色商圈和市集为载体，打造新业态、新场景，推动假日消费持续升温。
1: 开局15:5，一线求解，记者蹲点中国轴承之乡，看昔日东南非的轴承企业缘何又凤还巢。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正是重点项目施工的黄金期，山东多地的交通、能源等重点项目不停工，建设者们坚守一线，奋战四季度，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2: 这里是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的施工现场，位于海平面下105米。随着我身后的国信号盾构机抵达分界里程，将最后一环预制管片安装到位，标志着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的盾构掘心任务全部完成。
3: 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是全球建设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的海底公路隧道。建成后将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与既有的青岛胶州湾海底隧道、胶州湾跨海大桥、环湾高速共同构建多层次跨湾综合交通网络。
4: 服务隧道国信号盾构机呢，在掘进完成后，即将启动了盾构机的拆解和吊装工作，陆续进行隧道内部的一个结构施工。
5: 我现在正在总投资41亿元的日兰高速改扩建项目的施工现场。本次改扩建呢，全长是40公里，按照双向8车道、时速120公里设计施工。我身后啊，正在紧锣密鼓的路基施工阶段，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
3: 日兰高速是山东高速公路网7条横线之一，这条2000年通车的4车道老路，日均车流量已达6万辆，通行压力持续加大。假期600多名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全力推进扩建主线施工。
6: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国家高速公路路网结构，强化与长深、京沪2条主干线的连通，对加快鲁南经济圈一体化、服务临沂物流之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我现在正在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滨州乐安黄河大桥及接线工程项目的施工现场，目前路面及桥梁工程已完成工程进度的90%，正在进入最后的攻坚冲刺阶段。
3: 该工程全长18.9公里，总投资19.25亿元，作为完善鲁北区域路网、畅通黄河南北联系的重大民生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使黄河两岸通行时间缩短1小时左右，加快当地与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融合发展。
8: 项目建成后啊，将彻底打通鲁中与鲁北之间的跨河通道，对完善区域路网、促进人流物流的往来、带动沿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 我现在是在中电建肥城2×300兆瓦盐学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项目的建设现场，8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工期。目前呢，项目已经进入机组安装调试阶段，年内可实现并网发电。
3: 这个依托地下盐学资源建设的大型储能项目，相当于电网的巨型充电宝，可以实现电网削峰填谷，助力消纳风电、光伏等新能源。
10: 目前项目地上建筑基本完工，2台机组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工作有序推进。项目全面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11.88亿千瓦时，能够满足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0: 从城市老街到黄河古巷，再到绿水青山间，国庆假期，山东各地立足存量资源，做好内容赋能，把故事搬进街巷，融于山水，老空间向新生长，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3: 一院一景，一步一新。国庆假期，济南上新街把历史遗存与假日消费巧妙融合。青年艺术市集上，潮玩好物总能让人挑选到心仪宝贝。样式子碳水宇宙市集汇集本土小吃，烟火气十足。从午后到黄昏，破阵子辛弃疾主题、骆驼祥子老舍主题等6场微演绎接连上演，百年街巷变身开放式的文化大舞台。
11: 在这里逛的、吃的，然后还有济南的文创特别有意思，古街巷融入了现代年轻。

0: 产品，就感觉心情特别的美好。
1: 从老城记忆到现代消费，青岛百年里院通过文化加商业的模式盘活原有建筑资源，焕发新生机。晚上6点多，青岛老友酒局家宴局热闹开席，暖瓶现打的鲜啤，滋滋冒油的烤肉串，还原了最地道的市井烟火。威海栖霞街创新打造演出加市集沉浸式文旅模式，传统游戏体验、NPC 情景互动等特色活动依次登场，传统文化与烟火市集相互交融，让老街区变身假日打卡地。
2: 灯火摇曳，特别有氛围感，而且还有古风的表演可以看，打卡拍照还能体验传统文化，我感觉这次旅行收获满满的。
1: 黄河岸边老巷换新，利津县百年老街长巷以黄河憨号、大丰收剧场、雨衣霓裳秀等活动为主线，串起黄河口非遗产品、非遗文创、非遗名吃，游客穿行在斑斓街巷之间，切身感受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
3: 了解了那个黄河的文化，他们安排的游戏我特别喜欢，他们唱歌跳舞就是特别特别热闹。
1: 天然山水在文化赋能下成为全新的实景舞台，临沂归盟景区沿现有登山游览线路布局十几处实景演绎点位，红色演绎、归盟顶保卫战等节目打破传统剧场的空间边界，生动再现沂蒙居民浴血捍卫根据地的英雄壮举。林间民谣、即兴魔术表演等都会在游客的爬山过程中被偶遇，传统山岳观光转变为行走式的文化体验。
4: 把舞台安在山巅、滩边、古道上，打造散点式、沉浸式微场景、微剧场，游客游览的过程中也能感悟、触摸沂蒙的历史文化。
1: 景区还联动蒙童盛境度假区推出蒙童游礼两境同庆活动，山上的诗景演绎与山下的民俗巡游、非遗表演等相互补充，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依托得天独厚的悬崖峡谷资源，淄博檀溪山景区打造独有的高空度假模式，假期里新开放的女王塔和千米云端走廊两处景点和悬崖游乐、主题演绎等点位串联起来，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景区崖壁酒店、森林木屋入住率接近100%，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较往年提升40%。
5: 我们跳出传统山岳观光的思路，通过新增高空新业态，丰富沉浸式体验，拉长游玩链条，以景区热度带动周边区域文旅消费整体升温。
1: 省文旅厅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21.9万人次，营业收入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2%和3.3%。
6: 国庆黄金周是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节点，山东各地以特色商圈和市集为载体，打造新业态、新场景，实现人气集聚、消费升温。
7: 面包爱好者集合啦！这里是青岛面包嘉年华的现场，此刻凉凉的海风裹着满满的麦香还有黄油香向我阵阵袭来，而在我身后呢，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烘焙好手，带着各种各样的创意面包，试问谁能拒绝这样一场碳水盛宴呢？
1: 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这场面包嘉年华将持续整个国庆假期，来自全国的60多个高人气烘焙品牌集聚，其中40%是首次进入青岛乃至山东市场。
8: 感觉现场还挺不错的，就是好多，我看那边湖北什么各地方的也有，都来了。
9: 比较新奇，有的口味咸口的，咸甜口的，种类比较丰富，觉得挺有创意。
1: 首次进入的新潮品牌人气高涨，本土品牌同样表现亮眼。赵阳原本在青岛经营着一家有百年历史的五金店，这几年开始跨界做咖啡和烘焙，让老字号焕发出新活力。
10: 混凝土 dirty 有水泥拿铁，那烘焙产品呢，还有我们的扳手钳子慕斯蛋糕，都很有意思，很多年轻人过来打卡。本地的客人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到我们店里来看一看老字号的一些创新，那外地的客人呢，希望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喜欢我们青岛。
1: 为进一步加深游客对城市的印象，山东各地纷纷打造沉浸式假日消费新场景。在淄博市，一场陶瓷琉璃主题市集拉开帷幕，仅国庆假期第一天就吸引了20000多名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融入了其文化的各类城市伴手礼销售火热。
11: 我们不只是简单的堆砌历史符号，而是将其地的先贤品格、历史典故巧妙地融合进我们模样的布局和器物造型之中。我们这款产品单日卖出了接近1000套。
1: 在打破传统展销模式的同时，现场还打造了匠人展演、手工体验、裸眼 3D 数字演绎等沉浸式场景，让传统文化可观赏、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
2: 看着匠人现场捏胚、烧

0: 表演，我们还能逛逛集市，吃点东西，选择比较多，集人气氛也比较浓厚。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山东通过织密高铁新线、完善机场航线、细化高速公路服务等多项举措，提升服务能级，畅快旅客出行体验。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不到一周，就迎来首个十一假期，沿途各高铁站客流量大幅攀升，其中聊城西站预计发送旅客80,0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20,000人。
2: 根据预售情况，动态调整我们的安检售票人员，增开通道，车站与铁路公安、公交、交警、行政执法等部门联动，到发客流信息共享，按照高铁不到站、公交不收车原则，实现精准接驳。
1: 今天中午，搭载213名旅客的首都航空 JD471 航班从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起飞，前往加拿大温哥华，标志着时隔6年青岛往返温哥华航线正式复航。该航线计划每周5运营一班，将为中加两地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提供更加便捷的空中通道。
3: 太太和孩子在温哥华生活，然后今天快速的就通了关，非常的丝滑。
1: 截至目前，青岛机场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及地区航线30条。为方便旅客中转，机场首创集群式跨航司跨境通城中转业务，
4: 就是境外旅客搭乘不同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抵达青岛后，无需出关，不用提取行李，在机场隔离区内就可以换乘其他多家航司的国内航班飞往国内各地，给旅客带来全程无忧的更多便捷，
1: 提升旅客的旅程体验。高速公路也将服务功能进一步延伸，沈海高速青岛服务区将八大关、崂山、海滨灯塔等城市地标搬了进来，搭配互动体验项目，布局本土商业档口，打造可游、可赏、可购、可体验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5: 去原本只打算10分钟左右，没想到这边青岛特产特别多，特别好，还看了美人鱼表演，快停留2个小时了，但还是很惊喜了。
6: 我们配套全天候、四季之家、母婴室、适老化改造等全龄友好的便民服务，通过交通引流、文旅留客、商贸增收的闭环模式，让高速服务区真正成为拉动消费、展示形象的前沿窗口。
7: 临清是中国轴承之乡，聚集了5000多家轴承企业，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不过前些年因为区位、品牌、成本等原因，有些企业选择迁往南方发展。最近这里却出现了不一样的景象，一批在外打拼的轴承企业主动选择回乡扎根。这一出一进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记者来到聊城临清市这家轴承企业时，工人们正加紧打包一批出口订单。1个多月前，这家企业刚从浙江宁波迁回本地，尽管搬家耗费人力物力，但他们依旧决心回乡发展。
9: 回来还是比较开心的。然后之前呢，整体的供应链吧，基本上都在浙江、江苏比较多。然后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就在本地化了。然后包括这个出口啊，包括供应体系啊，基本上全部是临清了。
8: 如今九腾已是临清市比较大的轴承生产企业之一，年出口农机轴承500万套。负责人牛世康介绍说，企业出口的轴承车间门口就能装箱，从鲁西国际港启程，一路向东，直接登上远洋货轮。
3: 每天途经两列开行，海铁两运的半列的运输货源辐射地呢，那可以往西、往西南、西北，所以我们不能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要货源、要增量，我们就需要向内陆拓展市场。
8: 既是中国轴承之乡，又有内陆港优势，但在早些年，临清还是有很多九腾轴承这样的企业，把工厂迁往南方沿海省份。
9: 一些国外的客商吧，他还认为临清啊，制造能力啊，拿临清跟宁波比的话，我之前是在宁波港口出或者上海港出，你包括他外送服务配套都没有。然后之前我们本地的一些企业也是靠宁波或者上海甚至青岛的货代去做。
8: 企业离家出走，让当地政府意识到硬件优势并没有转化为产业发展的软环境。临清虽然地处3省交界，货源腹地辐射周边300公里，而且海铁联运价格更低，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从鲁西国际港出发经由铁路运抵青岛港的货物想登船不容易。
10: 它有个2次机港，集装箱卸下来再装车再拉到港里边，它都需要时间。然后呢，集装箱卸下来有卸车费，装车有装车费，集装箱对厂就管理费，这一堆费用就出来了。而且有7天的时间，我们再送到客户那时候会造成一些罚金。
8: 物流成本是企业痛点， 而山东“十五五”规划擘画的推动沿海港口功能向沿

0: 南黄省区延伸为当地指明方向。港口企业实行一体化改革，利用数字平台对接用箱需求，将空箱提前从青岛港调配至临清。临清抓住机遇，争取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落地，在发货地就能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1: 原来的我们集团股企业的发运呢，属于两站制，从工厂到码头，从码头再上船，船公司运输到国外的某个港口。现在呢，我们可以从临清内陆港直接发运到国外的某个码头，实现了一票直达。
0: 新的一站式出海通道被打通，物流成本降低20%，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落到企业账本上，一个集装箱能从3000元便宜到2000元，通关时间缩短至2小时。然而，在外国客商眼中，临清轴承名不见经传，在国际市场上很难站住阵脚。
2: 产品的附加值、溢价能力比较低。像之前在宁波出口吧，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因为你打的是宁波的抬头。
0: 推动产业升级，临清决定调整轴承产业结构，打造自由品牌。一方面梯次建设12个轴承园区，建设标准化厂房，引导企业分类向园区聚集；另一方面邀请企业统一上云，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向上统一找精品高货源，向下依托同一个品牌统一打市场。
3: 集聚度非常好，而是全国的这个特色产业集群啊，因为我们规上企业100多家。再一个呢，临清有全国唯一的轴承的专业市场，更方便它轴承产品的选择。
0: 就近配套数字协同的全链条抱团模式，孕育了5000多家轴承相关企业，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7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84家。一套精密轴承要经过锻造、车、模、热处理等20多道工序，这些九腾轴承在本地都能找到相应企业完成。配套伙伴之一蓝宇自主研发的双裂角接触球滚轮轴承，还用在了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
4: 主要是以欧美市场为主，产品应用在巨身机器人的关节模组上，因为现在更新迭代也比较快嘛，我们要一直跟着他们那个步伐去走。
0: 一时间，临清轴承产业掀起回乡潮，39家在外企业陆续回迁。上个月从杭州回来的欧特轴承，一口气投资2000多万元更新设备、扩大产能，拿下中东5国上千万元订单。
5: 感觉更顺嘛，做外贸更顺，更顺心。
6: 查验、报关，还有退税呀，这方面都一条龙服务了。成本现在已经降低了10%，说是很有优势了。现在是我们这个产品，就是说。别人可能想竞争也竞争不过我们了。现在是
0: 港口带动物流，物流集聚产业，以港促成、以产带成的港产联动新格局，带来年集装箱吞吐量超20万标箱，连续11年稳居山东53个内陆港首位。今年5月，临清成功争取保税物流中心落地，同步建设冷链物流、保税仓、跨境电商产业园等一批新项目。封关运行首个月，进出口货值达1.34亿元。
3: 持续深化保税物流中心加内陆港协同发展，打好产业链配套加全要素保障加营商环境升级的组合拳，持续啊筑巢引凤，放大集聚效应，为打造记录与交界开放新高地注入更强动能。
7: 菏泽单县深耕本土青山羊种质资源，搭建专业化的保种育种研发基地，攥紧畜牧业种业芯片，让青山羊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标杆。
8: 来到羊家了，把亲人们请上哈，
9: 不能去亲哪哈啊！
8: 咱山东省单县青山羊优质羊。
10: 每天下午5点，网红达人76岁的杨福英都会准时在直播间里推介自家的青山羊。凭借种源证、肉质嫩，他攒下了不少回头客。
8: 俺的羊的肉质好啊，一个年能卖200-300只吧。
10: 收入年年见长，老人养羊越来越有劲头。作为鲁西南特色品种，青山羊是撑起单县羊肉汤金字招牌的核心原料。但这个老牌乡土品种原本短板突出，体格偏小，生长速度慢，因养殖效益不高，杨福英和很多养殖户一度弃养，青山羊的存栏量跌到谷底。
11: 2018年底啊，我们单县这个青山羊的存栏量不足1万只，主要是养殖的效益太低了，有一部分养了这，一部分养了只要是满足自己需要自己吃。
10: 为了守住这份特色产业，单县主动对接科研力量，开始自主育种。他们与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山东、江苏两省农科院共建青山羊产业研究院，搭建起了专业的

0: 保种育种基地。一直致力于牛羊遗传改良研究的孟春花，听说家乡要重振青山羊产业，决定带领团队回乡。
1: 从小青山羊羊肉汤伴着我们长大的，把我们山羊羊肉汤的这个金字招牌去擦亮的时候，然后需要我们的时候，我是义不容辞的要回到山羊来。
0: 育种改良既要拉高体型提升养殖效益，又要守住青山羊的纯正品相。团队在全世界给青山羊找对象，最终非洲的努比亚山羊脱颖而出，被选定为杂交副本。
1: 努比亚它体型比较大，它是黑色的一个毛色，然后给我们这个青山羊去杂交以后，绝大部分比例的是青色的这个毛色的，所以它这个品种特征就会比较方便去辨识。努比亚它的肉质是比较好，比较细嫩。
0: 努比亚与本地青山羊母羊杂交繁育出的混血羊宝宝被命名为努青。努青幼崽平均体重4斤多，比传统青山羊幼崽足足重了1斤多，先天优势十分突出。
2: 生长速度也更快，出栏的话应该比我们那个能提高20天左右，普通本地的山羊能重40-50斤。
0: 多长1斤肉，少耗1天料，新品种养殖成本降低了30%，它肉质更嫩，营养素含量更多，很受市场欢迎。效益上来了，杨福英又重操旧业，养起了羊，还搞起了直播带货，
3: 增加的收入，释放8万地方这种。
0: 如今单县培育发展规模养殖户100余家，大型养殖场10家，建成了15个高标准智慧化养殖基地。全县青山羊存栏量稳步攀升，目前已接近50000只。
4: 好汤必须来自于好羊，好羊必须靠咱们自己育种。青山羊是咱自己的农业芯片，我们搞育种就是要把种源牢牢地攥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让养殖成本真正地降了下来，让老百姓有钱赚，让中国自己的品牌端上中国人的餐桌，走向世界，让中华第一汤单县羊肉汤成为乡村振兴的金名片。
0: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近日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标准化自主开放试点，将在智能家电、橡胶轮胎、港航等产业领域引领高标准经贸规则，促进内外规则衔接。截至目前，青岛自贸片区企业已主导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9项，国家行业标准160多项。近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7年山东省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安排及注意事项。2027年山东省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将于10月15号至10月24号进行，山东共设34个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点。
5: 光影贺华诞，山河共欢颜。各地以楼宇为屏，科技为笔，灯光为墨，推出国庆主题灯光秀，向祖国献上诚挚祝福。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

0: 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懒衣冠行志，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

0: 我们这次来杭州写宪法，就是要力争写的，让人们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当然了，什么事情啊都是相对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
1: 主席又给我上了一课，
0: 怎么报答我呀？
1: 正好你陪主席到后山去转转。听说你们这儿最著名的是三潭映月吧？
2: 对，
0: 是二潭吧？
2: 三潭。
0: 你们浙江第一任书记是谭震林。 第二任是谭启龙，哪里有三潭呢？除非把西藏的潭冠山调来凑个数。
3: 谭主席安排下午爬北高峰，他已经在那等候主席了。
4: 可是主席把杭州所有的山差不多都爬遍了。
0: 我喜欢爬山，客随主便吧。
4: 啊，
0: 走，换衣服爬山去。
4: 主席。
0: 罗部长中间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在杭州。对呀，他去抓反革命去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全国的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又爬了很多山。其实啊，我比你们爬的山要多。
4: 主席，不对啊，过去哪一座山都是我们一起爬的，您怎么会爬的比我们多呢？
0: 白天一起爬山不假，可是我夜里。 也要来爬山，爬宪法这座大山。这其中啊，我看过1936年苏联宪法和斯大林的讲话，看过1918年的苏俄宪法，罗马尼亚、德国、捷克各国的宪法，有1923年民国的宪法，也有蒋介石1946年的宪法。这些啊。 都是一个又一个山头啊！这些山呀，有时候比大自然的山头更难爬呀。
4: 蒋介石的宪法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哎，不能这么说。外国的宪法也好，中国的宪法也好，蒋介石的什么法也好，都应该成为我们制定新中国宪法的参考。国家有大小，制度有好坏，但是。 宪法对于国家发挥的作用，那是一样的。你还别说，我还真从老蒋的宪法里学到了东西，那就是被实践证明是错了的东西，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写进去，更不能去做。 我问过你们，从哪里看杭州最美？ 今天北高峰可以告诉你们了，就是这里。有一句老话：“脚力尽时山更美”啊，就是说不要怕苦，要坚持，总有美好的前程在等待着我们。爬山和搞宪法都很苦，虽说我们的宪法已经是8亿起稿了，恐怕还得改。
2: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
0: 看来，主席的宪法就要诞生了。
5: 是啊，
2: 一部毛泽东的宪法写好了。
0: 你们在说什么呢？
2: 主席啊，我们都在为你高兴啊！
0: 你们为我高兴。 我是为我们的大好河山高兴。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回去之后，我就把这首诗写在纸上，留在你们刘庄了，算是我付了房费。
6: 菜金和茶水钱，哎呀，好，感谢主席啊！主席这次来，不只是给我们留下了一首诗，还给我们留下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将来要是有人问我杭州有什么好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杭州有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还有，咱们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在杭州刘庄西子湖畔诞生的。
0: 谭老板真是精明啊！经他这么一说，杭州了得呀，不仅产龙井，还出宪法。<笑><笑>
6: 主席，有人问我们的宪法叫什么名字？
0: 当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有什么别的叫法吗？
6: 也有人说叫《毛泽东宪法》。
0: 不行。
6: 我也和这个朋友说了，毛泽东是一个谦虚的人，怎么能允许这种叫法呢？
0: 我不谦虚，在蒋介石面前我不谦虚，在帝国主义面前我也不谦虚。
6: 是，
0: 这不是谦虚的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这样叫，这样叫不合适、不合理、不科学。嗯，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就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之外，什么都不要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那就叫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也好，现代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啊！
6: 是，主席。
0: 可以有毛泽东思想，但不能有毛泽东宪法。任何人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满了人民权利的纸。
6: 写满了人民权利的纸。主席说得好。
0: 言简意赅吧。
6: 主席说得生动形象。
0: 是列宁说的，

检讨我们在大陆失败的原因，首要是三民主义，信仰不纯。有些党员认为，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三民主义。

0: 这是他们倒向中共和俄共的主要原因。更可怕的是，这些党员认为我不是三民主义的执行者，他毛泽东倒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在这样的思潮下，我政治上被动了。我越反共，他们就越认为我越背离古训。加之我只注重了军事斗争，而轻视了宣传，这就是我和毛泽东成败的转折点。
1: 近来和父亲这样的深谈太少了，更觉得父亲的精辟见解让静儿心灵震撼。
0: 何谈精辟，痛定思痛，虽不能痛改前非，也不必痛心疾首，但是要做到知败而不言败，才是永远立于不败之本。
1: 父亲，今天既然说到这里了，您认为在军事上我们还有什么可以？
0: 我就接着你的话说，我们在军事上还有什么可检讨的，是吗？首先，不是我们，只是我和毛泽东。任何两个军事集团的交战，就是两个集团首脑智慧、才能和人格的比拼。其实我和毛泽东在军事上都是一个师父，都是和孙子学的。后来我看了他的《论持久战》，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师父在帮助他。
1: 您说的是列宁吗？
0: 不，列宁和马克思的书很多，但都不懂战争，也不是斯大林。因为毛泽东在写《论持久战》的时候，苏联的卫国战争还没发生，是《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很多洋玩意儿都是从那里学来的。两个师父教的一个徒弟，总比一个师父教的好，是吧？
1: 父亲，刚才您说到两个集团的交锋，就是两个集团首脑人物智慧、才能和人格的比拼。您觉得您和毛泽东谁更胜一筹？结果又是如何呢？
0: 这不是我能回答的。是你们，是历史来回答。

0: 就是要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来参加，不能少打一个。当然了，内蒙古、新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最关心的是西藏。小平啊，和西藏的同志们说一声，一定要动员达赖和班禅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 班禅可能问题不大，51年时他就来过北京。达赖就不一样了，一是他从来没有来过，再有就是对我们了解的太少了。
2: 那就让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张经武他们去做他的工作。
3: 18军的同志也要支持啊，
4: 工作量不小。
5: 今天的话是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意思。
4: 张代表，你传达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讲话我都听明白了，也深知此事重大。他不是还给中央政府写过信吗？但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还得征得噶夏和三大四喇嘛意见。这一有消息我就派人告诉你，商量以后啊才能决定是否去北京。
6: 上一次毛主席送给我弟弟的礼品都是你亲自送到我弟弟家的，这一点啊他很是感激。我们还说要专门请你到我家来做客呢，今天是贵客临门，一定又是给我们送来吉祥。
7: 上次给达赖先生转送毛主席的礼品，那是毛主席给你们带来的吉祥，今天到你们家来也是转达毛主席的吉祥。
6: 感谢毛主席给我们家带来的吉祥，也感谢大军部长的心意。
7: 卓玛姐姐，事情是这样的，中央和毛主席已经决定在今年9月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个大会上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毛主席请达赖先生到北京开会。
6: 去年我从北京回来，他还向我问到北京有多远，北京有多大呢。他还说他有时间会去的，这可真是梦想成真。
7: 是啊，这确实是一件大事。卓玛姐姐，你是到过北京的，到时候你给他出出主意，其他方面我们会安排好的。
6: 解放军中央政府办事每一件都想到了我们的心里，我放心，我一定到罗布林卡劝他去北京。
5: 大师，扎西德勒。
7: 扎西德勒。
5: 请。
8: 请坐。
5: 请。
8: 好，请。
5: 大师，我这次来扎布伦斯见您，主要是向您传达一个消息。中央决定今年9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8: 全国各地都有代表。
5: 是的，中央十分关心我们西藏地区，给我们分配了9个名额。这9个代表我们是这样分配的，达赖方面是4个，班禅大师这里2个，入藏干部中汉族2个，藏族1个。具体的情况已经通知到各方面了，大师这里除了您还有詹东、季晋美。
8: 谢谢，谢谢毛主席。4月时毛主席还给过我一封信。班禅额尔德尼先生，感谢你1953年8月的来信和礼物，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努力，我很高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都可以选送一些青年人来内地学习，长期或短期的都可以，因为这样可以更多的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一部，扩大机一部， 两用无线收音机一台。顺祝健康，毛泽东，1954年4月。
5: 好啊，那是把主席的信都背下来了。
9: 不但背下了，现在可以用毛笔写了。
5: 太好了，那这么说大师一定会如期参加大会了。
8: 去，主席让我去我就去，一定去。
9: 只是西藏离北京太远，加上他还年轻，身体还在发育时期，怕是路上劳累，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作为议会委员会的主任不好向西藏人民交代呀。如果康藏公路修通了，也许会好一些。
5: 是啊，堪布说的有道理。如果康藏公路能修到拉萨，那实在太好不过了。现在筑路大军和当地居民日以继夜战斗在修路第一线，也是为了早日打通康藏公路。但是短短的几个月公路修到拉萨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有决心，能修一尺是一尺，能修一寸是一寸，一切以大师为师。我和班禅大师是朋友，和朋友我不能不说实话。公路修了几百里了，我们算了一下，每修一公里就有一个战士倒下。他们永远地留在了康藏公路上，他们有的年龄比大师还小，已经修到500公里了。
8: 那就是说500名战士已经

0: 位先生还是要去北京。一，因为这毕竟是毛主席发出的邀请，我们得对毛主席有个交代。二，这不是一般的到内地观光或者请客吃饭，这是开会，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56个民族的代表全去，我们西藏不能缺失啊。四，这个代表大会要通过新宪法，我们是新中国的一员了，我们有选举权，我们应当投下这神圣的一票。
1: 我以为阿佩阿旺晋美说出了很全面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中哪一条都是不可曲解的。我同意
2: 任伯切
1: 早日回复中央政府，回复毛主席。
3: 先生可好？
4: 很好，读书学习。当然他还一直想着去北京见毛主席的事，虽然在噶夏内部还有不同意见，可他还是想去。他犹豫不决，我想这次他去北京各方面都有好处啊。
3: 开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也有宗教部分，这样一个盛会，你们的大师应该参与。我想毛主席也想听听你们的声音呢，中央是特别希望你们去，或者说是等着你们去呢。还有，中央和西藏军区在达赖先生的健康和生活方面都做了详细的安排。不过啊，这个决定权还是交给他自己。最后我想对你说，中国共产党办事的原则，一切为了西藏，一切为了西藏人民。
4: 张代表，不知道康藏公路修得怎么样？
3: 现在已经修到昌都了。
4: 哦，这么快呀？
3: 是啊，说不定在你们去北京的时候，路离我们就更近了。
4: 那可太好了，很多人反对，这也是一条，他们说路远难走，怕他身体受不了。
3: 中央政府都想到了，还是那句话，中央人民政府一切为了西藏人民。
5: 主席，你找我？
6: 哦，十八军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啊？我关心西藏的名单能不能定下来。
5: 军队和地方及西藏方面的名单都定下了，只差达赖了。但是他们听说我们和印度的五条一签，对西藏上层有所震动。
6: 要让西藏人民感到我们是真心实意地为他们谋利益，他们会拥护我们的。哎，好事多磨啊。难为他了，他还年轻。就是来不了，我们也不会怪罪他。
3: 我都快60了，他还不到20，不会怪他的。
7: 这下可好了，达赖先生同意去北京，并且在单子上签了字。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4: 不用谢。
7: 好，我马上回去报告中央。啊，再见。
4: 再见。
8: 撤！
9: 撤！撤！
8: 撤！
9: 撤！
0: 大家静一静。大家听我说，我保证大喇嘛一年之后回到西藏。
10: 那谁能保证他的安全？你能保证吗？
9: 是啊，
8: 我能保证。
11: 你保证
8: 了？你保证吗？我能保证。
11: 谁能保证他的安全呢？
12: 保证不了。
13: 去北京，
14: 大家不要吵了。
15: 去，不要冒这个风险。
11: 对，不能去。
14: 大喇嘛决定打卦而定，看神的旨意。

0: 神以难为，天以必从，所以我代表噶夏、玉苍和三大寺的僧俗官员，同意达赖喇嘛赴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正式通知中央代表。
1: 左康先生，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讲啊？看在中央代表一片真心的份上，我们有什么话就全说了。
2: 是吗？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话都说出来。
1: 要保证达赖的绝对安全。好啊，那么正好，把我们部署的情况。 向噶夏官员做下汇报。首先，我宣读一下毛泽东主席关于达赖班禅进京给我们发来的重要指示，对达赖班禅来京问题事宜，应立即着手部署，做好一切准备，指定专人负责，随时检查，以确保途中绝对安全为原则。即9月5日之前到达北京。

0: 这是毛泽东主席的特别关照。李参谋，
1: 到。
0: 你把我们具体的方案向阁下官员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是。
0: 一，格尔木西藏运输总队于7月底在五道梁子一带准备马料32000斤。 面粉10000斤，分别存在五道梁子、可可西里到纳赤台沿线。二，由西北局告青海省委，在香日德抽调精壮马骡150匹，由格尔木西藏运输总队抽调现有精壮马骡60匹和骆驼500峰。

0: 东北草原是不是中国最大的？不是，咱们内蒙古草原、新疆巴里坤草原都很大，咱们祖国大得很呐。
1: 天外有天。哎，
0: 等这次开完会啊，我陪着你去东边看大海。常言讲啊，比地大的是海，比海大的是天。
2: 还有比天大的吗？有啊。
0: 那是什么？人心。
2: 人心。我懂了，这是毛泽东的心。走了。

0: 大师劳累了。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啊，等首长检查。
3: 哎，不仅是首长，我们是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来检查的。
2: 听说这是北京城里最好的了。
3: 这里有名字没有啊？
2: 有啊，这楼叫官场楼，就是范成还在这里住过的。
1: 哦，关键时事班禅要满意。规模很大呀。
2: 啊，差不多，只是特色不一样。
1: 这次达赖班禅进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西藏
4: 进一步紧密团结在中央政府周围的表现，
1: 在政治上有很重要的意义。
5: 为什么说这件事非常重要呢？因为没有比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更重要的事，因为没有中华民族大团结，就没有新中国。

0: 毛主席说，我们要把中华民族大团结置于世界东方民族之林，所以这件事情要搞不好，其他事情都是扯淡。什么叫搞不好？邓小平同志说了，如果在达赖和班禅住的房子里飞进一只苍蝇，那就是搞不好。那对我们公安工作来说，什么叫搞不好？如果在不该发出声音的时候，谁要是放个屁，那就是搞不好。更不要说打冷枪、炸弹了。像这种声音，那也是不允许的。当然了，今天除外。如果我们的工作出了问题，该怎么办呢？你们出了问题，你们就掉脑袋，你们掉了脑袋，我再掉脑袋。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是要做好的。你们也不必紧张，因为我们这次做好了，下次就有了经验。下次，我们在保卫毛主席上、保卫祖国、保卫人民上，我们就有了宝贵的经验。到那个时候啊，你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公安战士是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施工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是，科长，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要防止有更大的泥沙，要防止泥石流。
2: 啊？泥石流？什么泥石流？
1: 不说了，你给我坚持3个小时，我带着全团增援你。
2: 团长，多大点事儿，不用你来了。
1: 同志，我告诉你，雄鹰就要到，飞的就是你的地方。
2: 雄鹰？雄鹰是什么鸟？哎，大家加把劲儿！

0: 出发的时候，路不是刚修到昌都吗？
1: 战士们赶修了150公里，
0: 是为了我？
1: 为了西藏人民。
0: 我想见见他们。
1: 他们不在。

国会负有重大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协委员会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政府工作人员。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 从1949年建国以来，新的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的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们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的伟大国家。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夺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着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

0: 主席特意来看我，我很高兴。
1: 你要走了，我来看看你。其实我很久没有回西藏了，这是因为有了主席的领导，我才能回去。不是我个人，是共产党、解放军的帮助。
0: 对，主席，我会唱一支歌，叫《二郎山》。这个歌好啊，你们以前有个误解。
1: 以为我们只要钱藏，不要你们。我们过去受了反动派的宣传，我们不了解真实情况。请。这次你和达赖的问题解决得不错，你们主动拥护他当主任，啊，你当副的，这就很好。也许你们还有很多困难，慢慢来，啊。
0: 计划中去上海参观，听了主席的意见，先去广州。12号离开北京，要回到西藏，还有很长时间吧。
1: 你们回去路上收礼收不收钱呢？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

0: 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

0: 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这次你和达赖的问题解决得不错，你们主动拥护他当主任，啊，你当副的，这就很好。也许你们还有很多困难，慢慢来，啊。
6: 计划中去上海参观，听了主席的意见，先去广州，12号离开北京，要回到西藏，还有很长时间吧。
5: 你们回去路上收礼收不收钱呢？
7: 好。过去来的时候，沿途老百姓送的礼，有的退还了，有的送给了寺院。
5: 当地老百姓见到你们这些佛也不容易啊，是不是收一点表示一下？还是采取收2块，赏3块的好啊？你们今后的开支由国家出。
6: 好。
5: 你是国家领导人了，要4年来北京开一次会。这回公路修通，不用在阿玛劳顿了。3个月打一个来回，将来啊还要帮你们修机场。
6: 我坐过飞机了，比雄鹰还高。
5: 你第一次来是多大呀？
6: 14。
5: 今年该18了。
6: 是。

1: 总理啊，正在接见外宾，请你们等一下。
0: 好，你先忙去吧。
1: 好，总理那边完了事以后，我就请他过来。
0: 好，
1: 请。
2: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呀。<笑>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3: 嗯。
2: 我听总理说呀，他之所以选择在西花厅，一个是他喜欢这里的海棠花，还有一个，外面有一个亭子，叫不染亭。他提醒自己，永远洁身自好。
3: 哦，三强同志、四光同志，让你们久等了。总理，总理好。啊，今天我请你们来啊，主要是核能科学和原子工业的问题。<笑>
1: 我想到，来，
3: 请。三强的老师约里奥·居里先生很早就捎话给毛主席说：“你们要想反对原子弹，首先必须拥有原子弹。” 这是一个外国朋友的忠告啊！前些年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提到日程，有些条件还没有达到，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大家都知道，朝鲜战争以来，美帝一直搞核讹诈。麦克阿瑟扬言要把原子弹投向中国的空军基地和其他的敏感地带。 还说，要沿着鸭绿江设置核设施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他们就使用原子弹的数量、目标以及时间、运输方式。

0: 出了方案。朝鲜战争相持以来，他们还提出直接向中国的空中和海上采取行动，包括使用原子弹。最近他们又和台湾的蒋介石勾结，搞共同防御，并说必要的时候为了保卫金门，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
1: 这有点太欺负人了。
0: 所以说局里的话是对的，你们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拥有原子弹。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居里的建议是非常重视的。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提到日程上了。
1: 太好了啊！
0: 先请四光同志谈一谈油矿的情况。
1: 去年秋天，地质部就在广西地区发现了油矿，但是从采集的标本看，我发现那是一个开采价值不大的次生矿。地质部已经派出27个地质队在全国各地继续寻找。我在这儿还要给你们讲个故事。我们的副部长何长工同志啊，到松辽平原去检查工作，走得急，买不到飞机票，他坐了一个小型的运输机就走了。结果在飞机上他直不起腰，这个机务人员呢看得心疼，趁飞机在沈阳加油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个沙发，把这个沙发捆在这个机舱里，我们就这样在找油，找发展原子能的油资源。
0: 好啊，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啊。哎，三强同志，你来给我们谈一谈，要讲得通俗一些啊。
2: 我今天向总理和各位领导汇报的第一个问题是，现在都有哪些国家掌握了原子能技术。这第一众所周知的是美国，第二是苏联，还有法国、英国。关于核技术人员，我这有份名单啊。总之我感觉要做好这件事有很多困难，但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0: 这句话是关键的。
2: 还有个问题，我们的原子弹出来以后还要搞导弹，这是相连的。这方面的专家我们有，但是不在中国。
0: 你是说钱学森？
2: 对
0: 啊，这个问题啊，我们和有关当局多次交涉过，他们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推脱，最后一张王牌就是他们是自由国度，没有钱学森直接提出要求回中国的证据，他们不会驱逐的。
1: 据我在那边的朋友了解，他已经被监视居住5年多时间了，基本上没有自由了。
3: 我知道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2: 钱学森哪怕只有几个字要求回国，他们都可以作为证据。
0: 所以啊，我是非常清楚你们是怎么回国的。

我们今天到的领导人很全，来干什么？当学生。就原子能的问题，请李四光前三强给我们上一课。怎么样，四光同志，你先给我们讲一讲。

0: 发展原子能，首先要有发展原子能的矿藏。这是一块铀矿石，经过提炼，它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很沉的，主席。
1: 哎呀，这家伙的重量和它的体积不太相称啊。
2: 主席，这是天然的，里面含有极强的放射性物质。这东西是发展原子能必不可少的，但是里面的含量很低，得提纯，这就需要技术和设备，还要经过溶解、蒸发、分离等复杂的程序。居里夫人用了4年多的时间，才从几十吨的矿石中
3: 提炼出了极少的镭呀。
2: 主席，我给大家做个实验。
1: 子邦同志，你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就是关于地质构造的三重概念。你说的对呀，小到一块矿石，大到一个山岳，它们的内部都是有联系的。中国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我们一定要找到更多的矿藏。外国人说我们是个贫铀的国家，
4: 他们也是概念上出了毛病啊。我们是贫，但我们不是什么都贫呢。四光说得好啊，我们中国就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呢。
1: 所以啊，地质工作成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问题。这块骨头你一定要啃。听恩来说你牙不好啊。我们在座的有牙好的鄙人就是一个。我可以帮你啊。

0: 我们党强大的象征啊。
1: 怎么样，四光同志，什么时候能有你的好消息啊？
0: 主席，我
2: 四光同志是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啊？这话怎么讲？
2: 1951年，
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2: 主席李济深曾向四光同志提出请他参加民革，后来又有人请他参加民盟和九三学社，他都婉言谢绝了。我在想，四光同志是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好啊，好啊。当然了，民革也好，民盟也好，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你加入哪一个我都高兴，但是我更希望你能够加入到我们共产党来，因为我们共产党缺你这样的人才啊。
3: 谢谢主席。哎，我跟你们比起来觉得还不够。你们在长征的时候，我还坐在沙发上看书呢。我跟你们比啊，那是没法说了。现在革命胜利了，我能为国家多做点事就行了。
1: 要是参加了长征，你会参加共产党吗？
3: 那还用说吗？
1: 我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我们今天的第一个5年计划，中国的核工业，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这就是第二次长征。而且这个长征，你李四光前三强那是走在第一排的。三强四光，这个长征里要是有了他呢，我就放心了，我就可以躺在沙发上看书了。
4: 主席，饭菜准备好了。
1: 好啊，民以食为天啊，吃饭。
5: 对呀，
6: 主席请。
5: 请主席，请。
6: 请，
5: 好，
6: 请，
5: 哎，您请。
1: 原子弹这件事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
2: 嗯，
1: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什么事情都是从无到有。我们只要有人，有资源，再加上几个牙好的，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

0: 陈叔同泰老师先生，自1947年9月拜别之后，久未通信，至今已5年，然学生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祖国的伟大建设高潮。学生这几年，在唯一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准备他日归国之用。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肯放回，除学生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营救我们。
1: 看来啊，这是我们海外儿女发出的呼救，8个字，想尽办法办成此事。
2: 我们决定成立中美和谈领导小组，由我直接负责，组长张汉夫，副组长乔冠华，会谈由领事级

0: 我有些对不起你，这些年让你为我操了很多心，我们之间该说对不起吗？
1: 岂不择言呢？你呀，应该为这句话说对不起。也许吧。这一点其实我很像妈妈，她选择爸爸。 不管家里人谁反对，他只说了一句话：非爸爸不嫁。外婆家无望了，只好同意了。可是没有想到，爸爸家也不同意。爸爸说啊，非妈妈不娶。爸爸家也同意了。 我妈妈后来才知道，我爷爷是怕中国传统从我们的身上丢失掉，所以他不同意让一个外国人进入我们这样的世袭家庭。妈妈她也做到了，她没有把日本的传统带到这个家。 最让爷爷放心的是，日语是妈妈的母语。可在家里，他没有说过一句日语。我们五个孩子，他也没有教过一句日语。尤其是当时中国和日本在交恶的时候，他的心像铁一样。 爱着这个家，爱着坚决主张抗战的他的爱人蒋百里。记住，你的选择也是我的选择。我不教孩子们一句日语，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向妈妈学习，
1: 不是因为我不会。

0: 钱先生，请。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
1: 我代表周恩来同志，欢迎你回来，欢迎你们一家人回来啊。
2: 谢谢。
3: 谢谢。谢谢周总理。
1: 哦，好，请吧。
3: 好，
1: 请。
2: 好。
0: 哎，请。
2: 好的。
1: 来，请。
0: 哎，好，
1: 请吧，
0: 钱先生。
1: 嗯。请啊，请。
2: 听话。
1: 哎，夫人请。
0: 来，请坐。请。
1: 啊，按照广东人的习惯，吃饭之前是要先喝汤的。咱们先喝一点汤，然后我再敬酒。
3: 好啊，客随主便。
1: 哦，其实啊，我是从东北过来的，我也不习惯先喝汤。后来听他们说了说嘛，还是很有道理的。这汤里啊，
2: 谢谢，
1: 有许多中草药，南方湿度大，喝点汤是可以调理身体的。哎，中医也是这么说的。
2: 嗯，好，谢谢。
1: 雪森同志远道而来，也有一个适应水土的问题，喝点汤，用点中草药，是可以调节身体的。哎，会很有好处的。
3: 陶书记，懂得中医学
1: 哦。皮毛，皮毛。
0: 哎，陶书记可不是皮毛啊，他在这方面那可是大有研究啊。
1: 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请用，怎么样？
3: 好。
1: 哎，朱老总有过一句名言呐，啊，锦绣河山收拾起，万众皆是主人翁啊。刚才雪森同志说，客随主便，你可不是客人呐。雪森同志远道而来是做主人的，来，请主人翁干杯。
3: 啊，谢谢。
1: 来，干杯。
0: 钱先生，
2: 谢谢，谢谢，
0: 干杯。
1: 来，
0: 请，
2: 请，
1: 啊，请，请，请。
3: 陶书记，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共产党干部，你们都是这样的吗？
1: 哈哈，我比他们可差远了。哎，比如说陈毅、周恩来，
3: 啊，
1: 哎，朱老总，还有毛主席。来，请
3: 啊，好，谢谢。
1: 来，
4: 彭老总啊，就解放益江山岛的战役方案，主席征求了我、少奇同志和朱老总的意见，决定授权于你，由你来下这个决心呢。前几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你也参加了。主席和我们几个都十分赞成你和苏玉同志以及张爱萍同志的战役方案。大陈岛的战役不能再拖了，一定要尽快解决。益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这一次我们又是杀鸡用牛刀，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的第一次立体战争，这一仗一定要干净利落。
5: 邓大姐。
6: 哎，陈老总。
5: 邓大姐，好久没见你了，你可好啊？
6: 我好。陈老总好吗？
5: 我好，我好得很呐。就是啊，这个国务院的工作忙得很呐。本来呢，早就下来看你们来了，可腾不出空来呀。哎呀，现在我才知道啊，恩来同志这个总理呀，干的是好辛苦啊，就连我这个副总理都忙成这个样子。
4: 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这是一个转折点呢。好吧，18日早晨8点准时发起进攻。请你电告张爱萍同志，中央期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好的，好的。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向毛主席汇报，有什么情况，晚上再跟我电话联系。再见。
5: 总理在不在啊？
6: 在，在跟彭老总打电话呢。哦，快屋里请吧，茶都沏好了。
4: 啊，陈毅同志啊，算你久等了。
6: 陈老总好不容易来一趟，到屋里喝口茶吧。
5: 大姐，这个茶我怎么敢喝呢？
6: 啊，
5: 这是送客人来的。
6: 那多不好意思啊。
5: 哎呀，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本来呢，按理讲啊，大姐这个茶我是应该喝的，可是不行啊，主席那儿急着要见总理和我，耽搁不得呀。哎，不过呀，主席那儿啊也有茶喝。
4: 好，我们走吧。小超，我们走了。
6: 好，
5: 再见啊。
6: 再见。
5: 啊，走走。
7: 爸爸，怎么这么早就放鞭炮了？离春节还好几天呢。
8: 哦，今天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家家户户送灶的日子。
7: 送灶？什么是送灶啊？
8: 送灶王爷上天呢。这灶王爷也是一个神明，号称是一家之主啊。每年的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除夕的时候再回到人间。民间呢，就把这腊月二十三称作小年，俗称辞灶。为了不让灶王爷上天说人间的坏话，家家户户都备好了糖果，让灶王爷吃了之后，到了天上就光说好听的了。这就叫
5: 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4: 主席，
5: 主席，这是天伦之乐呀。哎，这是李娜吧？哎，在延安的时候，你才啊？嗯，
4: 现在人家可是高中生了。
7: 郑叔叔好。
4: 啊，
8: 哎，李娜，你还认识他吗？
7: 嗯。陈毅叔叔好。
5: 嗯，这娃娃嘴真甜呐。哎，你怎么知道我叫陈毅叔叔啊？你怎么认识我的？
7: 因为陈毅叔叔最豪爽啊。
5: 我那叫口无遮拦。哎，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真有点飘起来了。都说啊，姑娘大了疼父亲呐。主席，好福气啊。
4: 是啊。
8: 陈毅啊，你要是羡慕，赶快把张倩和孩子们都接到北京来嘛。
5: 哎，那还要等把工作安顿下来再说嘛。哪一天主席你跟总理又把我弄回上海去了，我还不够瞎折腾的呢。
8: 你是净想好事啊，你现在是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往前走，上海的工作你就不要惦记了。
4: 主席发话了，陈毅同志，你这个外交部长可是当定了。
8: 今天找你们来啊，主要是谈一谈亚非会议的事情。李娜，大人要谈工作，你去复习功课吧。
7: 嗯。
8: 哎，等一等，看看李敏、思琪和案情少华他们来了没有。
7: 哎，
8: 刚才我让银桥给他们打过电话，让他们过来一块儿吃饭，过个小年啊。
7: 是。
8: 陈毅
5: 啊，
8: 外交工作跟你当华野司令和上海市长不同啊。
5: 嗯，
8: 司令也好，市长也好，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志，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大家都能原谅。可是外交工作那是跟外国人打交道，一不小心，那还要出国际洋相的。
5: 所以呢，我就担心这个，这国际玩笑开不得呀。
4: 咱们呢，国际玩笑不能开，国际洋相更不要出，咱们就是以诚交友
5: 啊。

局长。局长，您没事吧？

0: 江总统已经批准了我的假，让我去美国看病。太好了，那就早点动身吧。走不了，江总统又发话了。他问老妹子的事办得怎么样了？老先生怎么一直盯着白崇禧不放啊？
1: 他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了。这事咱不管，咱们只管咱们自己的任务。
2: 陈毅，啊，你这个乐天派到我这儿不能光喝水不吭声，
1: 光听我和恩来的啊。主席呀，我陈毅今天主要是当个小学生啊，主席和总理讲，我呀。
3: 洗耳恭听，那可不行。从昨天到今天，我们和外交部的同志研究出席亚非会议的事，陈毅同志提出的意见都很好。哎，你说出来让主席也听听吧，不要怕讲错了，讲错了有主席给你纠正嘛。要说外交工作，恩来同志才是真正的大家，我。 甘拜下风。你看，今天我们先谈个大概。这个问题还要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我的意见，亚非会议，我们一定要派代表团参加。嗯，这叫盛情难却。可是参加这个会议，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针策略呢？力争促使会议达成什么目的？ 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出现在这么多的亚非国家面前？这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出席亚非会议的国家，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的是非社会主义国家，有的还是亲英美的。嗯，到了会上，难免要有矛盾，甚至可能还会有争执、有吵架。我们中国代表团。 要考虑怎么才能团结大多数，促使形成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公便，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

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诗是什么？诗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诗是一笔狂草写到大海。循着诗的脉络，我们探黄河，揽长江，登长城，越运河，携四方诗脉，奏山河乐章。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4K 超高清焕新归来，40组家庭以诗之名奔赴而来。
1: 务卿执折剑，由盛取泉沟，
2: 我欲倚天抽宝剑，伐汝才为三杰。
3: 狭路相逢智者胜，
4: 又回来啦！
0: 千帆竞发，四海争锋，心有灵犀，妙笔生花。擂台攻守间，诗入寻常百姓家。
5: 读书改变命运，这六个字虽然很简单，但是在我看来它字字珠玑。
6: 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就在那弹唱，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7: 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书展的掌纹。
0: 六位文化学者再现诗词课堂，
8: 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
9: 最好的家庭关系是什么？陪伴。
0: 九组读诗嘉宾淬炼生命诗行，
10: 我的身体在衰老，但是我的心在诗中年轻，我相信诗给我的是。
11: 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12: 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山东卫视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9月28日再起诗章。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行走诗画中国，传扬诗礼家风。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聚焦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四大中国诗歌符号，四方诗脉合奏山河，我们将会开启一场山河即史诗，血脉永流传的中华文明壮阔和鸣。本期节目将会分为九场循环攻擂赛以及一场总决赛。循环攻擂赛当中，我们将会通过千帆竞发、四海争锋、潮头登高三个环节来决出单期擂主。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的擂主座位正在虚位以待，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成为本季的首发擂主。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本场攻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您。杨宇老师，作为我们前几季的常驻嘉宾，如果现在我问您，我说有哪些片段能够让您印象深刻，您会想到哪些呢？
1: 太多了，我又不能一一数来，我说最近两季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个是郭尔乐，他在说起白居易的时候，那种眼里的光、心里的爱，真的特别打动我。还有一季特别感动的是崔思敏，真的让我看到了赤子之心。他说起云淡风轻的，说起他所在的那个家乡的艰辛，他那种求知的渴望，还没有被过度的物质欲望所侵蚀的那一份纯粹，真的很让我动容。而且小龙你也特别打动我。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是家庭诗词擂台赛，我特别开心的看到在这个舞台上，父母和孩子，或者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角色跟我们通常刻板印象当中有一种角色置换，平时好像父母就是定海神针，就是主心骨，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往往是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特别让我惊艳。
0: 谢谢杨宇老师。李凯老师，您是我们的新朋友，我想问问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有没有哪些期待？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家庭擂台赛，但是看到大家的精神面貌也让我非常的打动。我们说中国古人呢，早就提文以载道，道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精神境界。不管是大人小孩儿，年龄并不是拦住我们学习的界限，每一个人在道面前都能透过我们诗词的载体，思接千载，视听万里，而且这些东西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吐纳乾坤，掷地有声。
0: 我也希望二位老师能够给我们40组诗词家庭更多的灌溉和滋养，谢谢两位老师。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在全国各地海选出了40组诗词家庭，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并且结成了四大阵营并肩作战。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夺锦标阵营，欢迎
3: 天下无色品夺锦锦标名，
0: 破阵子阵营，欢迎冲天阵营，欢迎折桂令阵营，欢迎李白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黄河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奔涌不息的根与魂。大河滔滔，长歌浩荡，接下来我们齐聚山东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 就让我们开启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一场争擂赛，大河长歌。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提到黄河，两位老师会怎么去解释它？
2: 中华文明啊，跟黄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在甲骨文里头，我们就看到有河字出现，这个河指的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绝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概念。夏商周三代文明都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谢谢李凯老师，谢谢。
1: 描述一幅我心目当中对于黄河第一印象的一幅画面：河水洋洋，北流汩汩，湿沽霍霍，沾尾波波，家坦皆皆，树江念念，树势有切。这是我还没有来到黄河之前，没有亲眼看到过黄河之前，我在《诗经》里面读到的黄河的景象。你看，河水写了，流向写了，风景写了，美食写了，人也写了，这就是我最早对于黄河特别期待的印象。
0: 感谢两位老师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诗词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了黄河。接下来开启我们本季节目的第一场攻擂赛，千帆进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大阵营请听题。小港同学沿着黄河去旅行，来到了壶口瀑布，感慨道：黄河之水天上来。请问诗句中的天上指的是哪里？正确答案是B 昆仑山脉。第二题请定题。毛泽东诗词意象雄浑，常借山河抒发壮志豪情，请问下列诗词所涉及的河，明确单指黄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本轮千帆竞发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小港同学在旅游日记中写道：这座楼临岸而立，登楼可南望中条山，北眺吕梁山，黄河如带绕其下。请问下列选项中描写这座楼的诗句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虽然我一直没去过，多次在文献当中读到，一直就非常的向往。我经常会反问，为什么是要用白日依山尽？通常讲到白日，就是大中午的那个太阳，是不太让人敢去直视的。所以我们没有人说去欣赏大中午的太阳吧，我们只会说去欣赏日出跟日落。那为什么诗人还要写白日依山尽，这样看上去是反科学常识呢？其实诗人用白日这个意象来代表时间当中的正中午，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盛年。当我们看到白日从正午高悬到慢慢的变成橙红色，在山的那边落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时光流动的过程，也象征了人的岁月流逝，生命的流逝。所以这里的黄河东流其实是在感慨时光流逝得太快，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成，所以你要建功立业，要赶紧的把握现在的时光，更上一层楼。
0: 三道题目过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大阵营当中哪一组家庭能够突围成功，请看大屏幕。 破阵子，马子鹤家庭；夺锦标，王恒毅家庭；车桂令，老朋友，居心彤家庭；贺秋天，萧庆哲家庭。来，有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有请。我看有新面孔，有老朋友，我们先跟老朋友聊一聊吧。来吧，居心彤、居峰，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是居心彤，已经来这里第三次了。
5: 江山留胜迹，我为傅登临。我是心彤的爸爸居峰，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回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都认识三年了，
5: 对对，
0: 你们来了三次。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0.05秒啊，欣桐输给了马思涵，
5: 对
0: 对吧？然后上一季欣桐又输给了来丁丁，啊，就是赢过你们的选手都没来了。为什么回来？
4: 我对这个赛场是有一份情感在的，每年回来也是为了学学知识，长长本事，同时呢，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也是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好一点。
5: 这次来的时候聊天，我说咱们这次有什么目标吗？他说没有吧。我说第三次了，我说咱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其实是我有心态有变化了。嗯，你知道他跟我

0: 男一期擂主，
1: 就一期就行了，不奢求了，不奢求了。
0: 希望巨星头和飓风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仍然能够用你们的表现去惊艳我们全场的所有的39组家庭，也能够惊艳我们的观众朋友。这边来了一个我们的新朋友。
2: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大家好，我是肖信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第十二中学。
3: 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是肖信哲的爸爸，我肖春。
0: 听说肖信哲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孩子。
2: 对，我特别富有，因为我喜欢写诗词歌赋。一开始我是写诗，然后呢随着我们年级的增高开始接触到词，于是呢我就开始觉得词读起来好像也挺朗朗上口的，我就开始去尝试去填词，但是很多东西受限于这个瓶子的框架之中就很难表达出来，比如我叙事抒情，随着阅读量增加，然后我读了复了这些作品，于是我就去钻研它，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尝试去写，就写了我现在最新做的这个《清梦赋》。
0: 这是你自己写的赋？要想写赋你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就渊博的学识，然后词藻要选择的非常对。既然你带来了，我们不妨读两句。
2: 蝶影之戏幽兰，乃庄周之残梦，桃源之纵芬芳，乃鸡犬之余音，是大鹏之正义，扶摇苍辽，是昆仑之年纪，瑶池凝星，望东山风雪，高卧之无忧，念烂柯一齐，浮光之照影，采薇兮有亮桃教书之趣，采菊兮有普泉囊忧之意，鱼之乐游荡于天地焉，风之乐作声于青竹焉，时是清梦兮春寒不减，有落叶之纷纷，秋寒尚存，有断肠之悠悠，黄粱一梦使寒内之沾巾，镜花水月使悲情之销魂，嗟乎此梦何在，清风舞云将天际白。
4: 我听下来应该是写你的梦境，就有点像高唐神女赋，包括洛神赋，它都是写梦境，有很多用典，而且它的那个音律听上去是很舒服的。我觉得还是把握了赋的精髓，它用到了陶渊明的采菊东南山，
0: 对，我还听到了庄周梦蝶，是不是？
2: 对啊，
4: 跟梦相关的典故，
0: 采薇、采菊，鱼之乐、风之乐，可卧石可卫相。这太厉害了，
4: 他这个真的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兴趣。父母有这方面的爱好吗？
3: 我没有，我他自己喜欢。
0: 那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你知道？有跟你讲过吗？
3: 他有时候把我朋友圈给我屏蔽了，我都不知道。
2: 不小心的
0: 啊。
3: 他喜欢写，晚上有时候做完作业11、12点啊，有时候他还要自己还要写，有时候我们担心他身体对身体不好，有时候强行让他不要写，但是又不忍心打断他这个爱好。
2: 可能是我读那些什么散文的那些东西读多了，看那些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代入感就很强，像这篇我就想的是，因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一个类似于陶渊明一样的那种生活，
0: 悠然。所以就是自己又开始用文笔用文字来去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
2: 对，
0: 这些状态在梦里有，于是把它写下来。
2: 对，
0: 非常棒，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拓振子。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周口的赫赫有名兄弟组合，我是弟弟马子赫。
6: 我是哥哥马子明。
0: 这么来的赫赫有名，马子赫和马子明。
6: 赫赫有名嘛。
0: 马子赫是上几年级？现在
5: 即将要升入初中了。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国学和诗词的？
5: 大概是4岁多的时候开始喜欢国学的，到了6、7岁的时候每天打卡一首诗，日积月累到现在积累了有1500多首。
0: 很厉害了，1500多首。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老师系统的教你，你是怎么喜欢上的？是爸爸妈妈给你这个引导，还是马子明？
6: 是爷爷。
0: 爷爷给你们引导的？
6: 是的。
5: 对，
6: 我家老爷子他喜欢写文章，也喜欢古诗词，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笔耕不辍已经几十年了，耳濡目染，我们兄弟俩也都是这样嘛，慢慢喜欢上了这些国学。

0: 听说你们两个有一个特殊的沟通交流方式，是不是？
1: 对，我哥哥之前出国留学了，然后当时就是想他了，我们经常就用书信来往。
0: 他在国外，然后你给他写信啊，然后
2: 我把食物也带到了现场。
0: 是吗？这是你给弟弟写的？
2: 对，简短的家书。
0: 子贺无弟，见字如面。愚兄求学已半载有余，兄弟分别亦余半载，甚思君。今吾已二十有五，而立之年将近，武艺已绝矣，当既勉更攀高峰处，为君率师以先之，汝亦当不怠于学，不枉于思，无止于行，强体魄，定心神，履步于实处，不可眼高手低，不可误于虚。吾弟兄二人借尽己之所能，天必不负我。
3: 就有那种长兄如父的那种殷殷期望在。
0: 我想到了历史上的一对兄弟，
3: 苏轼和苏辙。
0: 对的，苏轼在密州做官的时候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写给苏辙的，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子明写的这些文字，他的这种力量可能远远比我们读他的时候要更加震破我们的心灵。希望在这一季的比赛当中赫赫有名，真的能变得赫赫有名。来吧，躲进喵精灵做一下自我介绍。
4: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是一名准六学生。
5: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3，是王恒毅的奶奶。
0: 为什么跟奶奶一起来了，恒毅？
4: 因为奶奶是我的读书搭子，从小奶奶就抱着我读诗，比如说白日依山尽，然后慢慢的就说白日依山让我接近，慢慢的黄河入海我就能接流了啊。然后从3岁开始我就可以自由读诗了。
0: 我发现王恒毅的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他平时也是这个样子吗？
5: 对，我觉得他是有点多动症吧。他就是表达一个事儿，他不会就是安静的坐那说，他要有在家的话还来回走，手也比划，就哎一直走。
0: 肢体语言是在辅助他在向你表达这个事情的这个状态。
5: 可能是，嗯。
0: 我听奶奶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4: 奶奶是学朗诵的。
0: 何老师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
5: 是搞这个工资管理和人事统计的。
0: 不是学播音主持，不是专业学朗诵。
5: 不是，就是因为我喜欢朗诵，因为有小艺了嘛，不管给他读儿歌呀、读诗呀，可能就比较注意这个吐字发音呀、抑扬顿挫呀，这种情感的投入，这些就比较注意一些。
0: 但是也是因为您的朗诵平时对他有影响，所以让他对诗词的感觉和爱好就更深了。 对不对？
5: 对，就是他读起诗来就是也挺有感觉的，就是我读中文他读英文。
0: 我们来试一下，来，何老师来。
5: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 bows, 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You will enjoy a grander sight if you climb a greater height.
0: 掌声送给两位。
4: 非常好，
5: 谢谢。
0: 本期是我们本季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要选出两组家庭，看看谁能够坐上擂主的座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2组家庭胜出。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你来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4: 我们选择折桂令战队的

0: 侯家庭。
1: 二位请听题。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请问下列诗句中提及的地域与何尊上的中国所指范围最接近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0: 这道题我们是选择 A， 然后原因是因为何尊应该是一个周代文物，然后这里的中国应该指的是洛邑这一片区域。那么 A 我们说归雁洛阳边，洛阳和洛邑的大致范围是重合的。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居心同和居峰会拿到100分，而王恒毅家庭会拿到2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这个题目的答题权就会回到王恒毅的家庭。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恭喜回答正确。
2: 何尊啊，是一件国宝级文物，它是上世纪啊60年代啊在陕西宝鸡出土，70年代学者们发现上面有铭文122字，它片中有一句叫“宅兹中国，自知一民”。所谓这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域，它指的是天下正中。有一句话叫得中原者得天下，宅兹中国，自知一民，也就是说占有天下正中的区域。周武王啊很可惜没过多久就驾崩了，而这个重任呢是他的弟弟周公旦来完成的。周公旦不仅说宅兹中国，自知一民，而且分封天下，治理作乐。这样的话，周人在制度建设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朝。直到1000年以后，另外一个政治家叫曹操，大家也熟悉，断歌行的最后一句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还给周公旦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你看这个故事文献中有载，也跟咱们出土文物相印证，所以表现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
1: 感谢李凯老师。四海争锋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地点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马子贺、马子明，
3: 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来回答。
0: 好抢手啊，
1: 好抢手啊。
4: 选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双赢，他们也很聪明，然后我们也能就是答对这道题，因为我们手速一直是个弱势。
5: 很清楚这个心同姐姐的实力，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策略嘛，然后是稳妥一点的方法。
1: 居心同居峰请听题，请根据图片中的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内容。A 老牛湾， B 星宿海， C 乌梁素海， D 若尔盖草原，请作答。
0: 首先这道题我们选择的是四地若尔盖草原，主要是从右边两个去推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然后长征里面过了一个草地，就是这个若尔盖草原，下面的这个黄河九曲第一湾已经很明显了。
1: 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若尔盖草原，所以恭喜两组家庭各自拿到200分和100分。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星辰的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峰，你们要指定哪组家庭作答？
0: 他们已经200，他们也200了。他答错了，
6: 我们拿100。
0: 我觉得还是不合算，咱们还是选厉害的吧。我们最终的选择是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
1: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某黄河数字博物馆开设了北斗诗韵互动游戏，小港同学操作完后，系统提示答案错误。请问下列有误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7: 我们的答案是选项 C。它出自西鄙人的哥舒歌，讲的是哥舒翰平定安史之乱的这件事，和逆长之井无关。
1: 你们认为他的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两组家庭。杨玉老师，北斗七星对于古人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星辰，对不对？
8: 意义很丰富，而且还很有层次感。选项 A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其实它指向了一年四季当中的秋天。而且北斗七星因为它在

0: 北边。古人在夜间，它又是指示方位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古人认为北斗呢是地车，所以北辰、北极星以及北斗都可以象征帝王所在的地方。选项 B 的每依北斗望京华，这就是杜甫流落到夔州，他依北斗望京华，望的是哪里？望的是长安嘛，代指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北斗七星又带有了这样的寓意。而北斗七星高，歌书夜带刀，我更愿意把这里的北斗七星高理解为夜晚星辰照亮，然后歌书夜行军来捍卫边防的安宁。所以这里不是逆常之境，所谓的逆常之境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恰恰是选项 D。 白日升城县，北斗回南面，北斗星永远都在北面，它不可能回到南面去，这就是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表白情感的坚贞。我爱谁谁谁，选项 D 既是海誓山盟，又是逆常之境。
1: 感谢杨毅老师。请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大闸蟹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2: 如果气象很会把他打，他会甩开闸蟹，
3: 那我们就让他打。
1: 他们两个在研究策略，所以你们的选择是
4: 我们继续选择这个夺锦标队的王恒毅家庭吧。
5: 这场是两个人，就是双赢，我要想选一个我把握性相对大一些的嘛，所以说这两个人是共同进攻。
1: 王恒毅，听题。黄河口大闸蟹是山东东营的特产，请问下列哪句诗词描绘的时间与公蟹的最佳食用时间相近？请作答。
6: 我的答案是 B， B 选项所说的是秋天， A 选项是冬天， C 选项是夏天， D 是春天。我记得黄河口大闸蟹的话应该是要秋天吃的。
1: 如果他们答对来到了400分，也会领先于马子明和马子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金国的选择题，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3: 因为我前两年都是因为这个抢答器一直在失手，一直在失手。今年我觉得我抢不上，我让他先来抢，然后后来他也抢不上，我说要不我试试吧。结果这不试不要紧，一试，哎，夸夸夸的抢。
4: 我们还是继续选择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家庭来作答跳级。
1: 请听题。黄河流域不仅滋养了华夏文明，更孕育了一批兼具才情与豪情的女性诗人，假如她们也有朋友圈，请问下列哪位女诗人的个性签名有误？
6: 答案应该是 C， 因为我记得李清照没有独居道观的经历。
7: 我不知道对不对，
6: 我也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C， 我独居道观看美人情，只看真情难觅。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贺兰山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
4: 我们的选择可能会出人意料一些，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
1: 居心同家庭，
8: 想着来点我，点我，点我也可以啊。问题是他们没有人来选我们呢，就用策略吧，咬定一个。然后呢，我当时就真的很着急。
9: 居心同不用说，
8: 太厉害了。
3: 嗯，选我们不选别人，就会让他的竞争对手的机会再小一些。
5: 对他选我们也是完全出于策略，我觉得是。
1: 请听题，贺兰山岩画是研究远古人类的文化宝库，请问下图展示的对象与哪句诗描绘的一致，请作答。
4: 我们觉得这道题是选择 A 的，这个图片的东西看着像个动物啊，所以说我们把 C D 全排除了，因为它既然看着像动物，所以又不可能选动物。而太阳和月亮，我们觉得古代的文明可能更倾向于是太阳的这样一个意象，因为 A 它扶桑啊，东方啊，这个是出自九歌东君，它的意象很明显指向是太阳，所以说我们选的是 A。
1: 如果你们答对，900分，遥遥领先，王恒毅也会来到七。

0: 100分。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1: 贺兰山的岩画，我那年还仔细去看过，咱们看它的图像就能看出来，它是有光芒的，而且这个太阳呢还有眼睛啊，它还有手乃至有其他器官。其实啊，在上古时期啊，人们的思维跟我们今天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太阳就是我，我就是太阳，我这个族跟太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把这种东西认定成某个活的事物，那么这就是很典型图腾。从这个角度说，好多民族好些文明都崇拜太阳，太阳给我们光辉，太阳给我们热量，太阳也孕育了万事万物。
0: 感谢李凯老师。那目前能够有机会和鞠峰、鞠欣桐共同站在最终的潮头登高的有两组家庭，分别是马子和马子明和王恒毅和霞肖春、肖信哲，他们现在就是没有机会了。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沙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肖信哲、肖春，
2: 很欣喜啊，我觉得我总不可能一分都没有吧，我当时抢到了，我说不说得到第四或者第三嘛，反正我至少不会是灵光蛋的，对吧？
0: 你们想要哪一组家庭？你要知道你们这一个指定非常的重要。
3: 我们选择马子赫、马子明家庭。
2: 看他们好像分也挺少，也挺可怜的，然后我就选了他们。
0: 马子赫、马子明，请听题。20世纪60年代，他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和内涝，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请问他是谁？
4: 焦裕禄。
5: 焦裕禄，
0: 回答正确。
6: 我们这一期的核心的主旨叫黄河魂，那到底什么是黄河魂？我觉得以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以焦裕禄的这种防风治沙的精神，他们其实都是黄河魂在不同的时段的不同的具体的体现。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只是封存在兰考沙丘上的过往，而是像黄河一样从远古而来，到今天依然奔涌在我们时代血管里的一种精神长河。无论是那个时候他在兰考筑起了防风固沙的屏障，他的这种精神又成长为为民情怀的图腾，到那个时候的兰考的三害治理，到现在的满眼看到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其实就是面对困难时的迎难而上，对待群众的那种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滚烫的那样一种初心的见证，也指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为民造福的这个道路上勇毅前行。如果让我们现在再来致敬焦裕禄精神的话，那我觉得是依然奔腾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像黄河一样迎难而上，永远荡涤着我们灵魂的这样一种文化符号。
0: 感谢杨毅老师。那这道题目过后，马子赫、马子明，你们两个在接下来的这两道题目当中必须要全部抢到题目的拥有权，并且指定一个必须能答对的一组家庭，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7: 这道题我们的选择是来自贺冲天阵营的肖春老师的家庭。
2: 那是真的感谢他了，我真的一题都没有答过，我在这个第二轮从到他选我之前，我只抢到一个题，还没人点我答题呢，我当时真的谢谢他，谢谢他，
8: 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这个舞台上也可以展示自己，因为我知道他们

0: 那实力是很也是比较强的。
1: 来，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是哪一个水利枢纽工程？选项 A 刘家峡大坝 ，B 三门峡水利枢纽 ，C 小浪底水利枢纽 ，D 青铜峡水电站。肖庆哲、肖春，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 B。看到第一个大禹治水，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三门峡水利枢纽。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鞠欣桐和鞠峰他们将会拿到1100分，你们拿到300分，跟马子和马子明是一样的分数。王恒毅700分，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三门峡水利枢纽。恭喜，回答正确。本轮当中分数领先的两组家庭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鞠峰，掌声恭喜王恒毅、何霞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恭喜。有请两组家庭来到舞台上，有请。
3: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首发擂主。
1: 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心有灵犀之前，我想听一听鞠欣桐、鞠峰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方讲。
4: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行。
1: 王恒毅、何霞，
5: 我欲倚天抽宝剑，马汝才为三杰。
1: 由于刚刚王恒毅和何霞他们两个是相对得分比鞠欣桐、鞠峰更低一点，所以第一轮的心有灵犀由你们二位先来。心有灵犀，王恒毅、何霞，倒计时150秒，开始。
6: 二郎神，
5: 杨戬，
1: 答对。
6: 天下第三行书，那个韩世界，
1: 答对。
6: 张衡，那个发动那个发明的，
1: 哎，说动，对不起，答错。
6: 那个空红影的又叫什么？
5: 空红火。
6: 我们古代最早的一个医学典籍，
5: 那个《黄帝内经》。
6: 一种健身运动，
5: 八段锦。
6: 李平中国谈什么？
5: 通红。
1: 答对。
6: 一种很大的那个鼓舞士气的。
1: 有鼓，对不起。哎呀。
6: 钟馗的坐骑。
5: 那个白蛇。
6: 山东的一个戏曲的一个
5: 吕剧。
6: 过。人和人之间就是明枪暗箭，
5: 那个
6: 尔虞我诈。
1: 答对。
6: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种杂志，经常抄一些。
5: 胡扯。
6: 这个
1: 过。
6: 啊，天子呼来不上船。
5: 四郎神是九重天。
6: 这个是好像一首歌叫什么什么，当当当当当，第三个字，前三个字。
1: 对，
6: 大庆的铁人，铁人三个字，铁人名字
5: 不知道。
6: 他不知道，
5: 忘了叫王什么。过吧。我脑子也短路了，那个铁人叫王进喜，
6: 经常玩的三个字，咱们家有那个
5: 九连环。
6: 不是啊，那个一个方盒里面那个小方块挪来挪去，
5: 黄龙罩啊，
6: 这个过。在山西的一条，
5: 那个河，
6: 两个字。
5: 什么？
6: 那就过吧。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就讲咱们省的，就
5: 闯关东。
1: 答对。
6: 几个节度使的合称？
5: 河中三镇。
1: 答对。
6: 沱沱河。
5: 那个三江源。
6: 写史记的？
5: 司马迁。

0: 明朝的一个文学家，号是东山居士。
1: 刘老师。
2: 答对，时间到。接下来两组家庭请换位。飓风居心童，倒计时150秒，开始。
3: 什么云山皆北向？
1: 范进。
2: 答对。
3: 有那个泥沙淤积。
1: 地上河，地上悬河。
2: 答对。
3: 皇帝打炎帝。
1: 阪泉之战。
2: 答对。
3: 党项的重拳。
1: 西夏。
3: 安万善吹什么？
1: 碧丽。
3: 两条河，非常的清晰。
1: 泾渭分明。
3: 是一个数学的。
1: 九章算术。
3: 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
3: 岑寺里唐玄奘藏经的那个。
1: 大雁塔。
3: 什么补天？
1: 女娲。
3: 跟闯关东相对的
1: 斗鸡口。
3: 陈寻颜真卿一个。
1: 多宝塔碑。
3: 杨时学徒成语。
1: 城门立雪。
3: 可以为师矣。
1: 闻鼓而知新。
3: 楚庄王的野心，他想
1: 问鼎中原。
3: 我这里没有太短的东西。
1: 常物，生物常物。
3: 什么什么诞圣人？
1: 和清社名。
3: 引无数运行竞折腰。
1: 江山如此多娇。
3: 山东的一个城市，牡丹。
1: 菏泽。
3: 人工天河。
1: 是红旗渠吗？
3: 从此萧郎是路人。
1: 红梅一入深如海。
3: 老子的著作。
1: 道德经。
2: 答对。
3: 蒲松龄著作。
1: 聊斋志异。
2: 答对。
3: 这是一个酒器，是个文物。
1: 它
3: 的那个嘴不小。
1: 大口尊吗？
3: 怨郎吃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碗？
1: 红酒登高，九连环。
3: 刀渣子。
1: 黄河战鼓。
3: No 不是，是那个刘成章的散文，你们初二刚学的。
1: 哦，那是安塞遥鼓。
2: 答对。
3: 这是一种汉服。新追夫人
1: 曲居。
2: OK。
3: 立道元
1: 三峡水晶柱。
3: 顾恺之的名画和曹植有关。
1: 墨神赋图。
3: 披云袅袅十三余作者。
1: 豆蔻烧杜牧。
3: 革命圣地在河北。
1: 西柏坡。
3: 白鹿一双。
1: 蒹葭苍苍。
3: 那个《目不窥园》说的是谁？
1: 董仲舒。
3: 让弟弟写七步诗是谁？
1: 曹丕。
2: 答对。
3: 敦煌有好多那个什么茅台。
1: 飞天。
3: 不负如来不负卿作者。
1: 仓央嘉措。
3: 一种很细的汤饼，很细很细。
1: 龙须面。
2: 答对。来，请居心童回到对战台。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王恒毅家庭在本轮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的题目数量是18道。居心童居峰答对的数量是37道。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居心童居峰率先拿到一分，恭喜。

0: 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下一个环节，妙笔生花。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瞿贤和，有请。欢迎您，瞿老。
1: 你好，欢迎。
0: 你好，你好，瞿老，你好，来，请坐。
1: 好。
0: 瞿老，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瞿贤和，今年81岁。
0: 瞿老被誉为是黄河大合唱不能替代的经典诠释者。哎，瞿老，您看，今年已经81的高龄了，还能不能回忆起当年第一次登台去朗诵咱们《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篇章的时候？
1: 担任黄河大合唱的朗诵啊，那很多年了，70年代开始，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0: 来，黄河大合唱原来是八段，只演七段。为什么呢？因为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纯朗诵，没有唱，所以一般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只演那七段。到了86年，或者说是85年底，唱片公司要出版一套全套的《黄河大合唱》，那就不能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们就跟指挥家，当时叫中央乐团的指挥家阎良坤，
1: 阎指
0: 就说我们有这个想法。那么阎指的原话就是，那我得找小区，他管我叫小区。从86年开始，黄河大合唱就演出了完整版8个篇章，这是很难忘的经历，因为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是恢复者和收演者。
2: 您那个时候刚上台演出第一遍，就是那个恢复后的第三段的时候，反响是不是特热烈？
0: 哎呀，这个经过是永远难忘。为什么呢？第一次和观众见面，词作家光蔚然啊，我们平常叫他张光年，他来到现场来听，阎指挥没告诉我，他怕我紧张。到演完了，他悄悄地跟我说：“光年来了。”在休息室等你，赶紧到休息室。一看，老头站起来，从沙发上握着我的手，他的手特有劲儿，就说了3个字：“谢谢你。”眼睛含着泪水。为什么呢？他的很长时间的愿望，就想把这第三段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只在1956年他在北大的共青团的活动，他朗诵过一遍，后来再没念过。当时在延安是他念的，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愿望，想把这段恢复成为一个完整的黄河大合唱。所以那天他听完以后，他又激动地说了“谢谢你”3个字，这我终身难忘。所以后来每次，不管在哪种舞台，在哪个城市，不管在我们海内外演出，我都会想起这一刹那。这一刹那什么呢？就是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对我们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
2: 曲老，记不记得到今天为止，您大概演出过多少场？
0: 应该说完整的200场左右。
2: 这么多场演出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演完了之后说这一场演完了，观众的反响啊，或者是有某些观众有一些特殊的状态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
0: 那个在座的老师们、家长们，你们不知道，华人不论他生活在世界上哪个地区，他对黄河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次演完了以后，我陪着阎指挥最后从后台走出来，没想到门口还有观众在等着，一个海外华人拉着我的手对我和阎指挥说：“这第三段我第一次听，我看你在台上很激动，我也很激动，你流泪我也流泪，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海外的每一位华人，他说我们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河水。”

0: 没事。
1: 我特别感动，曲老，真的，我特别感动。就我真的觉得，曲老，这些词不是在你脑子里，
0: 融化在血液中，
1: 在你身体里，
0: 对对，
1: 在你心里，在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
0: 对，
1: 40年前到今天，你演了200多场，我邀请您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现场的国学小名士们再听您朗诵一遍。
0: 我就把恢复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前一小段给大家朗诵一遍，好吗？
1: 没问题，
0: 好，
1: 没问题。

0: 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这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一首长诗，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他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十里路外仰望着他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他呻吟着，震荡着，发出十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谢谢。
1: 那接下来两组家庭，我们给你们两个关键词，你们可以任挑其一去作诗，诗的题材我们不限制。这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火、年华。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来，我们先来看王恒乙的。
1: 我的诗名叫做燃日，吸收世间的火种，趁着青春燃烧吧。与其归于太阳，不如成为太阳，永不坠落。因为我们青少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趁着我们还有大把的青春年华，我们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欲成千里梦，更上一层楼。
0: 接下来咱来看看飓风鞠欣桐他们两个做的事是什么。来，请看大屏幕。
2: 重闻天籁列云经，念在惊涛枕畔明，傍影千帆穿暗夜，光燃九曲照帘影，火褪年华金甲柱，双磨岁月铁关横，昆仑雪化春雷动，万里狂沙终见青。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在部队也从军了20年，应该是在2015年或者是2016年的清明节，当时曲老来到了我的一个部队的林单位去有一个活动，他朗诵的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时我是在那个会场旁边做保障的，所以说当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让我感慨万千，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年华也好，岁月也好，走过的路，走过的青春，通过我们对黄河精神的理解，就是我的感触，觉得非常非常的曲折也好，或者是就是总有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在流淌。
0: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请全场其他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李凯老师一起来投票，你们

0: 喜欢哪一首诗，就为哪一首诗投票。来，投票通道开启。好，投票完毕，曲老，难题得交给您了。
1: 嗯，
0: 两首诗，您更喜欢哪一首，您就把票投给他。
1: 我都喜欢，因为这两首诗写都很好。
0: 嗯，
1: 两个关键词都用上了，火、年华都有了。因为我不是诗人，我觉得都有文学性，很好。从今天主题来看，应该给七律，这是我的观点。
0: 曲老这一票投给了飓风居心同家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李凯老师和杨宇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20-20，加上曲老刚刚投给飓风居心同的那一票，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居心同家庭拿到这一分，掌声恭喜，感谢曲老。这一轮的规则是谁先拿到4分，谁就会赢得本场比赛，继而成为首发擂主。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王恒毅、居心同，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扁鹊中医馆推出了一款互动游戏，参与者需将诗词与对应的中药名称正确匹配，答对即可免费获取该中药。请你来完成这个挑战吧。两组家庭，请抢答。飓风，居心同。
2: 首先，第一句它是出自郑思肖的《画菊》，所以说呢，它就是可以连这个菊花。而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我们讲的是这个国土的完整。愿字我们就可以与志向、远大的志向所相连。而最后，而现在乡愁是一般浅浅的海峡，出自现代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下一句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所以说呢，台湾当归连当归。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飓风居心同回答正确。那就来到了赛点，王恒毅抢答的时候还是要找准时机。接下来下一道题，如果飓风居心同再次抢到并答对，那么本场擂主之争就结束了。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请看图片，根据下列甲骨文回答出两句古代的诗歌，请抢答。
3: 首先后面两个是人和家，然后前面是这个是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水旁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0: 或恐是同乡，
3: 没事。
0: 飓风居心同你们是没有抢对吗？
4: 当时这道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确定，他想抢我没让他抢，我采取了一个相对保险的战术吧。
2: 我当时是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有了笃定的答案。
0: 你的答案如果让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因为它有水人家，还有鸟，这边呢像一个枯树的一个造型。
0: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3: 居心同答对了。
0: 王恒毅其实是很紧张，
3: 是，
0: 也很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最主要的是
3: 我不在意结果。
0: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王恒毅其实很想把这道题目答对。
3: 嗯。
0: 王恒毅露出了一个经典表情，他的脸上写着一个囧字，像小囧哥哥一样啊。
5: 刚才我都觉得他答对了，因为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0: 对。
5: 但他想多了一点，他的内存太丰富了一点。
3: 确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答对。
0: 接下来我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前两句，苦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恭喜鞠峰、鞠欣桐回答正确，获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4-0，恭喜鞠峰、鞠欣桐成为本季首发擂主。
6: 擂主拿过，首发从来没拿过。这次就是真的感觉我自己把自己的初心找回来了。
0: 你们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来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王恒毅，其实觉得有没有遗憾？
7: 没有遗憾，相反我很高兴。首先我也学到了东西，而且我也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0: 想不想再从你的夺锦标阵营再冲出来，再站上这个舞台一次？
7: 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你们两位对于擂主这个座位已经不陌生了，在前两季你们都坐过，但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话要对王恒毅讲。
2: 千言万语凝练成四个字，叫做不忘初心。你，我前两季的时候来到这个赛场，我带着的初心是来学习，是来交朋友，可是一站到这个位置上，就所有东西变成了一个字，叫做赢。我必须要赢，我要拿下那个擂主。但是我这一季我发现，其实那个擂主位置或者是你的冠军，这些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不能因为为了守护它去失去了你最本真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感谢王恒毅、何霞，你们回到阵营，恭喜鞠峰、鞠欣桐，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谢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我们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期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新一季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转眼间，爷爷已经离开一年了。他说，阁楼上藏着一些秘密，会是什么呢？啊，这是爷爷的箱子。诗词故里，爷爷写的吗？啊，真奇怪，这是爷爷戴的眼镜吗？也不像是老花镜啊。信号，希文，你们过来。信号，你试试这个。
1: 信号，你怎么了？
0: 原来，这就是您告诉我的阁楼上的秘密。信号，哎，你这样是不管用的。
2: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岁寒，然后知

0: 时谦，你带客人来了。
1: 嗯，你们是谁？
2: 我还想问你呢，这里是哪儿？怎么会有这么凶的大鹅？
3: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意中路过这个村子。你就是骆宾王，你就是时谦。
0: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4: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城市的骆宾王。
1: 诗，你还会诗？
4: 咏鹅怎么背来着？鹅啊！
3: 我家学生是说，你会不会以鹅为题做一首诗啊？
0: 咏鹅写一首诗？
1: 大鹅又凶又丑，你还赞扬它？
2: 就是就是，
0: 大白鹅很漂亮的。走，我带你去池塘好好看一看。几位客人也一起来吧。
3: 走。
0: 我觉得大白鹅的叫声是在唱歌，就像秦经中说的鸣则引吭。
3: 你这么小就读过秦经啊？
0: 您刚才说我可以写一首咏鹅的诗。
3: 没错。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4: 快看，大白鹅真的在唱歌。
0: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骆宾王，你真厉害！我说大鹅浮在水面上，没有手，没有船桨，它是怎么游得那么快的？原来是它的脚掌在波动啊！
4: 白毛对绿水，红掌对清波，这首诗真好听。
0: 您过奖了。
3: 星浩、星文，我们该跟新朋友说再见了。
0: 嗯，
3: 走吧。
2: 老师，怎么回事？刚才不是在湖边吗？
4: 是啊，老师，我们刚才怎么碰到了诗人骆宾王呢？

0: 我知道，您是希望我带着孩子们感受这一切是吗？到诗人的世界中。
1: 老师，我们刚才去的是诗人的世界，对吗？那我们还能再去吗？
2: 老师，我也觉得好有趣。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那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今天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黄河九曲，每一道弯里都蕴藏着中华诗脉的绝美诗韵，每一寸土都凝结着5000年的浩然之气。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黄河的每一道弯、每一寸土，共同领略母亲河的九曲龙吟。上一期呢，已经角逐了我们本季节目的首发擂主，接下来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发擂主鞠欣桐、鞠峰，欢迎你们。此时此刻坐在现场的擂主座位上，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有一种既熟悉又

在上一季做了三期擂主，也是坐在宝座上，但陌生的这一期的座位稍稍有一点小小的改动，擂主的座位被搬到了现场，这样就可以心里渲染一些紧张的气氛，看大家奋勇

0: 千分竞发规则，
1: 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家庭，请听题。李白一生创作了很多首关于黄河的诗作，请问下列哪句诗是李白笔下的黄河？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水陆胸怀间。 A。 请听第二题。拉呱是中原官话的典型词汇，请问下列哪句诗所描写的场景与拉呱的场景一致？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参与柠檬相对饮，隔离壶举尽于杯。第三题，诗经大雅灵台中驼鼓蓬蓬一句描绘了驼鼓的声响，请问该鼓的鼓面是用哪种动物的皮制成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鳄鱼。李凯老师，在黄河流域当中是有存在过鳄鱼的吗？
2: 黄河流域啊，非常干燥，还比较冷。但是呢，据专家学者研究，在商周时代啊，咱们黄河流域是非常温润的，就是一大堆气候温润的动物啊，它就在黄河流域出现。鳄鱼是很典型。我换一个角度说，鳄鱼还有一个名称，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是龙。好些时候让人吓一跳，龙怎么能是鳄鱼？的确如此，这个龙好像就是鳄鱼，这个证据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陶寺就出现彩绘的龙盘，那个龙的形象很像鳄鱼，还出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鳄鱼骨，这些信息啊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啊。
3: 那我想说的是，这道题驼鼓蓬蓬它出自诗经嘛，我们也知道诗经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我们的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在诗经大雅灵台这首诗当中已经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礼乐文明和黄河，我们说黄河情嘛，与民偕乐，我觉得也是黄河情的重要底色之一。
1: 三道题目已经答完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一轮千分竞发中，哪一组家庭能够在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吴子晴家庭；左锦标的张艺池家庭；佘桂令、王韵涵家庭；贺冲天阵营徐瑞坤吉家庭，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翩翩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而家系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一名学生。带着濠江的海浪以及对诗词的热望，来到了我们的齐鲁大地，来到了我们的国学小名士。谢谢。
2: 我醉怜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肖军，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0: 你们两个是
1: 表兄妹。
0: 澳门的通用语言不是粤语吧？
1: 啊，有三种，首先是粤语，然后英语，当然还有普通话。
0: 有普语吗？
1: 有普语。Hola。
0: 你好啊。
1: 我们学校其实老外的占比是挺高的，他们对诗词、对语文就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0: 抽象。
1: 是的。What is this?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因为他们连粤语都还没有学好，你再跟他说诗词这种更抽象的东西，他们是一概不知。我们学校也比较开放，然后我们比较喜欢乐器，所以我就以弹唱的

0: 方是边弹边唱诗词，然后他们就听着听着就用一种比较歪的口音就读出来了。孔山新雨后，天气万籁秋，
1: 就跟他们去用诗词的方式和唱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跟他们沟通和交流，让他们喜欢上诗词。 是吗？
0: 是的，我很社牛的，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在那唱唱。
2: 孔山新雨后，天气万籁秋，
0: 警察也不赶我，这些当地的都认识我。
1: 警察是不敢赶你还是不赶你？
0: 我一跟他说我是中华传唱人，我是弹唱诗词的，他可能也不敢说我了。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1: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唱的这样的一些诗词而爱上我们的中华诗词。来吧，张一池、张一可。
3: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六年级的张一池。
4: 苔花如米小，野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一年级的张一可。
1: 亲兄妹。
3: 对。
1: 一池大概记得住多少首诗？
3: 1800-1900首左右吧。嗯，
1: 这么厉害。从多大开始背诗的？
3: 6岁或者7岁吧。
1: 张一可呢，今年是背了多少首诗了？
4: 200首。
1: 在哥哥的影响下背的吗？
4: 对。
3: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没法在家里照顾我们，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哦，
1: 你们两个只差4岁，然后就开始照顾他。你看张一可笑的。
4: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1: 太周全了。哥哥带给你最大的一些读书上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一刻
4: 自从我哥哥上了诗词大会以后，我就也想上一下舞台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1: 那今天就在这个舞台上多学习知识，收获到你自己该收获到的成长，好不好？一刻
4: 好，
3: 加油
1: 加油。王东丽、王玉涵做一下自我介绍。
5: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家好，我叫王玉涵，我是来自内蒙古仙安盟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的学生，愿意以杜甫诗中的赤子之心与各位诗友共襄此诗词盛会。
6: 大家好，我叫王东丽，我来自与山盟、与水盟、与仙安盟的内蒙古自治区诞生地乌兰浩特，我是仙安盟公安局岭南农垦分局民警。
7: 王东丽是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诗词文化都很了得。
1: 对，黄河文化大会第一季的总冠军，内蒙古卫视长城长的总冠军，应该也是参加了诗词大会。王东丽获得了这么多冠军之后，我想问王一涵，回家之后你爸爸有没有变化？
0: 有的。
1: 啥变化？
0: 学习上对我要求更严格了，他看书总是拉着我一起跟他看。嗯，
1: 你变了，你飘了，你拿了冠军，你开始对我们孩子就是上小刀了。
6: 主要是希望他能富有诗书气质华吧。
1: 王东丽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读了多少本书了？
6: 应该几千本是有吧。可以说从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读书。我是出生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山林场，我是80年代出生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地区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当我想读书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城里的人知道啊，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旱厕，在我们那儿叫猫楼，
1: 东北都管叫猫楼。
6: 对，家家的猫楼里都会有几本没头没尾的书。当我没书看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家串门弄回来几本书。后来呢，我当了几年图书编辑，借用工作之便吧，也读了很多的书。后来当监狱警察，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读了很多的书。书买的越来越多，家里面都放不下了。然后我就花2000块钱一年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专门来放这些书。
1: 王东丽爱读书，爱藏书，其实你也是爱见书的人，对不对？
6: 对。其实我喜欢给任何人都推荐的一本书叫《说文解字》。
1: 说文解字啊，
6: 对，因为我觉得想要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懂《说文解字》，学好这个古文字学是一个基础。只有把这个东西学好了，才会能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诗词啊、成语啊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听说你也喜欢赠书是吗？把书送给别人。
6: 这一开始书比较多的时候呢，我还把自己的图书赠给了我们社区有1000多册。

0: 年2000块钱，确实我这装不下了，我奔出去点。
1: 对。
0: 但我觉得汪东立喜欢读书，喜欢藏书，喜欢荐书，喜欢送书。我希望在今天现场你不要输，好吧？你要努力，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来吧，这是我们两位少数民族的朋友。
3: 加西德勒。
0: 加西德勒啊。
3: 雪域连带月，国学共东风。大家好，我是来自雪域高原的徐瑞坤吉，很高兴认识大家。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徐瑞坤吉的爸爸罗桑廷柱。天界公干啥？
0: 因为我了解到的，就藏族的朋友，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4: 他的藏语名字叫西勒坤吉。
0: 西勒坤吉。
4: 对
3: 对，
4: 直接音译，大多数人可能会写西勒。
0: 共吉
4: 啊，这样子写。他妈妈正好姓徐，我们又没有姓氏，所以我就把他的妈妈的姓带到他的名字前面，就给他取名字叫徐瑞坤吉。啊，
0: 但藏语就西勒坤吉是吧？
4: 对对对，是发音好准，好准好准。
0: 含义是什么呢？
3: 就是能让大家都开心的智慧。啊。我比较喜欢唱歌，我觉得读诗读课文都可以像唱歌一样有节奏的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4: 他自己就喜欢这样子念，而且他妈妈觉得学诗可以开智，就是从小就让他每天会背一些。
0: 有没有尝试过把一些中文的古诗翻译成藏语来读？
3: 你个儿日脸奴莫秋雅翠儿
4: 英人通德呢铁位吞不了这
0: 应该是个五言。
3: 对，是五言。
5: 红豆生南国，
0: 我听的不是这个，我听的是空山
5: 空山新雨后，
0: 天气晚来秋。
5: 春眠不觉晓，
0: 春眠不觉晓。这爱唱人锄禾日当午，
5: 白日依山尽。
4: 哎，
3: 对，白日依山尽。
0: 哦，杨宇老师猜对了啊，白日依山尽。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天顿珠、坤吉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能有个好的表现，好吧？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开启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飓风巨星童，你们希望哪一组成为你们今天的对手？
5: 非常希望是我们同阵营的王警官成为我们的对手。啊，
0: 如果你们阵营的人获得的擂主次数最多，在总决赛之前你们会优先获得一个复活名额，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到底谁能够在本轮当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自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组家庭？
6: 我选择对面的吴子晴家庭。
0: 肖军、吴子晴请听题。郑国渠的修建极大推动了关中平原的农业发展，使这里成为了丰饶之地。请问下列哪句诗没有体现水渠的最大建造价值？请作答。
7: 我们的选择是 B 选项，因为我们觉得郑国渠是起灌溉作用，然后呢 ACD 水是一个好处的， B 是一个泄洪，所以我们答案是 B。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将获得100分，而王东立家庭将获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洪水未必能流山，别岛安得巨人田。恭喜回答正确。让我们来听第二题。

0: 这是一道关于氏族的推理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抢到了题目的所有权，
1: 我选择
2: 对是还是
1: 你的。那我们还选吴芷晴家庭吧。
3: 一定要选一个基本上在我心里认为能够保证答对这道题的人吧，所以说就选择了他。
0: 这道题目很复杂，所以你们两个要仔细的看题。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人物线索，请根据内容判断下列人物对应关系中错误的一项啊，听好，是错误的一项是哪一个？人物一，他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主持了衣冠南渡。人物二，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会稽，擅长行书。人物三，年少丧父世袭蓝田侯，曾因吃不到鸡蛋而着急。人物四，与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加九锡，家族世居太原郡。哪一个选项是错误的？
4: 第一次出现，所有的战队家庭全都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全部。
1: 这一题的话，这题难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个人物一肯定是王导，这个很明显。人物二的话，书法家是王羲之。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物四应该不是王献之。所以我觉得答案的话，应该是三的儿子。我看错了，稍等一下。人物三受人物一的提携，人物三是王蓉吗？
0: 四是三的儿子。
1: 四是三的儿子，对。
0: 全场都在分析这道题目。
1: 王蓉他们，我，
0: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是。
1: 我们选 D 项。我记得人物三好像是王蓉，但他如果是王蓉的话，他应该是长这个王羲，我是长王羲之一辈的，所以说好友我觉得不太恰当。
0: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吴子晴、萧军回答正确。
4: 我们这个题目是集中在小龙的先祖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人物一。我估计大家都能够很快的猜准，因为主持衣冠南渡，又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那必须锁定是王导。选项二就是王导的最著名的侄儿之一王羲之，也是东床快婿的主人公，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至会稽，擅长行书，这简直就是不二人选，锁定王羲之。人物三是《说新语》里面有非常生动的记载，这个人叫王树，袭封蓝田侯，他是太原王氏。而王羲之跟王树特别不对付，传闻王树他当时在会稽做官，那母亲去世他就要离职去守丧，然后王羲之顶替了他的职位，王羲之放出话去我要去吊唁，可是并没有去，王树就很生气。可是后来呢，王树当了扬州刺史，官职比王羲之高，他们就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可是王羲之自认自己高门士族，很看不起他，而且王树还时不时找点岔子去刁难王羲之。王羲之岂堪这种侮辱，所以愤而因此而辞职。所以王羲之跟王树，也就是我们答案选项 D。人物二跟人物三是好友，显然是错的，他们简直是水火不容。那人物四其实就是王树的儿子王坦之，曾经跟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的加九锡。
0: 感谢杨毅老师。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离别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哎呦，张一驰，你选择哪个家庭来作答？
5: 我选择吴子晴家庭。
2: 雪中送炭，
3: 其实一直没抢到，还是有点失望的，就一直，但是一时过来说我们选择吴子晴家庭，这

0: 我们就很高兴，当然也有一点忐忑，害怕就是答不出来。
1: 对，
2: 请听题。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木心的这句诗勾勒出了慢时光里的绵长情愫，请问下列哪句诗词的情感对象与木心此句一致？
3: 也就是朋友，
2: 请作答。
4: 我们觉得这个 A 的话，它这个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然后它写的不是给爱人写的。然后 C 的话是个很强的干扰项，就是那个同心人去做绝长安空，应该是给那个元稹写的一个送朋友的诗，所以说对象肯定不是爱人。然后这个 B 的话
1: ，D，
4: 那我们选择 B 项。
1: 我们选择 B 项。
2: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一池和一可能拿到200分，你们能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郭尔乐，这四个选项你是不是都异常熟悉？
5: 肖老师其实解析的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是满分答案了。对，
4: 有那个
5: 这个第三个就是写给元稹的，所以确实是写给友情的。而第二首，大家只要把前面的一想，就知道它肯定是正确答案，写的是爱情。因为我不敢确定白居易到底是写给谁的，我也不想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个定论，可能是写给年少的初恋，可能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可能是写给一生中在意的某一个人。但是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居易他心思中细腻的一面，他能用这样奇特的视角为这样一个独特的角色带来一首独特的诗。
2: 就每次听到郭尔乐讲白居易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今天既然也是白居易写给别人的一首又一首诗，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郭尔乐，你有没有给白居易写过诗？
5: 在《琵琶行》中有三个人，白居易主要说了两个，但是这个离别的主角却很少有笔墨。于是我就想，哎呀，如果我能穿越回那个晚上，能坐在船上和白居易对饮，一起听琵琶女弹琴，那又会是一段多么奇丽的想象。于是就写了一首算是现代诗吧，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吧。假若回到过去还不算太久，能在冰冷的江口调转我的船头，那琵琶后流出的双眸，既在眉头又在心头。弦声是催白的更漏，你的手中也握紧了离愁。离别过去的伤忧，离别志向的难酬，离别长安的花楼，离别杨木的腐朽，最后的最后，我斟了一杯酒，你留下

0: 加上我们现场这个音乐，听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1: 我觉得你就是白居易的知音，他的四个离别，离别过去的伤忧，这是白居易的人生仕途当中的第一次挫折，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重大的挫折。离别志向的难酬，这也是白居易思想的转折点。一心奔着那个仕途志向建功立业去的白居易，到后来形成中隐思想的白居易的一个转折点。离别长安的花楼，这是《醉妾琵琶行》这首诗，因为琵琶女也是离别了长安的花楼，来到了九江这样一个她本来以为荒芜的情感荒芜的地方。离别梁木的腐朽，其实更加上升到它之所以形成中隐，其实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个人仕途的挫折，而是看到了大唐王朝他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改变的一种腐朽的倾向。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深刻地把握了白居易的思想和

0: 情感。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2: 我想选择洛桑顿珠家庭。
3: 当时我是考虑这个张艺可家庭和这个吴子晴家庭，他们的分数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找他们答对了可能会就是这个分差还是拉不开的。如果洛桑顿珠家庭能够把这题答对的话，可以拉开分数。
1: 1937年，林徽因率领团队考察时发现了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其大殿内的题记与建筑形制共同证实了它的建造年代，也彻底驳斥了日本学者所谓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请问他们看到的是哪一座建筑？洛桑顿珠，徐瑞坤吉，请作答。
4: 我选择华严寺。
1: 如果答错的话，那答题权会转交到王东立家庭。洛桑顿珠和薛瑞坤吉的回答错误，就等于帮王东立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所以王东立 A、B、D 三个选项，你们的选择是？
2: 我的答案是 A， 他们是在发现了佛光寺的东大殿属于唐代的建筑。
1: 如果王东立回答错误的话，他将会拿到100分给到洛桑顿珠和薛瑞坤吉。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薛瑞坤吉和洛桑顿珠会负1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佛光寺。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四海争锋第五题，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历史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艺奇，张艺可，
5: 我们仍然选择吴子晴家庭。
6: 王东立老师好像是500分吧，我就是想和吴子晴他们就是一起到400分，这样离他分差稍微近一点。
1: 请问楚河汉界在象棋中是用来分隔双方棋子，象征两军对垒的，那么它的历史原型是一条曾作为楚汉军事分界线的古代运河，请问这道运河的名称是什么？
7: 我们对这个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就选择京杭大运河。
1: 京杭大运河是错误答案。答题权转交给张艺池、张艺可。
5: 我的答案是鸿沟。
1: 恭喜回答正确。
6: 对不起，对不起。
1: 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纹样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肖军，
2: 我选择张艺池家庭。
8: 这其实有过想给王东立老师，后来一想，给他的话那个分拉太大，估计就没希望了。然后正好呢，张艺池那边他跟我们的分其实所差无几，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选他的话，他们多100分，我们多200分，其实就是个平手。
1: 我失去那100分，会不会从你身上再拿回来？
5: 大概率会，对纹样不是很懂。
1: 请听题。如果文物也喜欢以诗言情，请问下列来自黄河流域的彩陶，谁的字数存在错误？张一石、张一可，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5: 我们的答案是 B，A、C 我们首先是排除的，因为 C 是那个本身就是波浪纹、水纹，然后 B 呢，这个应该是杜甫的一个看公孙大娘舞剑的诗，但是不是舞蹈，所以。那个陶盆上呢，他画的是舞蹈，不是舞剑，所以我们选 B。
1: 已经有掌声了，恭喜回答正确 B。
9: 这个彩陶啊，上面的图案非常丰富，是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社会风貌的重要史料。A 呢，它是很典型仰韶的东西。

0: 而溪里边那个大漩涡纹，那就跟这个河流有关，这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就是甘青一带黄河文化滋养的地区。而最值得说的就是 B 这个图呢，是马家窑时代的典型的一件盆。我们看到他那个人不仅说手拉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人后边有一个尾巴，这是李泽厚先生提的。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舞蹈，它可能还有巫术的痕迹在，所以这些东西跟公孙大娘啊关系就不是很大，咱们小朋友一下就能选出来了。一度啊，西方有学者提叫中华文化西来说，后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知识的丰富，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地层出现了，人们明显的就发现仰韶在先，仰韶是距今六七千年前，而那个马家窑在后，是距今四五千年前，有先后的更迭关系。而仰韶文化在东，马家窑文化在西，它是甘青一带，这个就是很典型能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所以这对于我们树立中国考古学的谱系，形成中国的历史考古话语意义非常重大。
1: 我们这四组家庭只有一组家庭是得分最高的那组家庭可以上台来挑战我们的首发擂主，所以剩下三道题目对每一组家庭都非常重要，各位请听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旅游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罗桑敦珠、薛瑞坤吉，
2: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1: 张一池和张一可。
2: 对，
1: 黄河流域集中分布了多座历史古都，小港同学在打卡游玩期间最不可能去下列哪座城市？
3: 这题我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我感觉 C， 因为这个路门应该是湖北省，然后黄河好像没有流经湖北省，所以我打算选 C。
1: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还剩下两道题就很关键了，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丝绸之路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3: 还是选择伍子晴。
1: 小姐伍子晴请听题。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丰富的物产，请问下列哪句诗描述的物产不在张骞严选的清单中？
2: 我们的答案是 C。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来到500分，而场上张一池和张一可将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为我脊背部海风金穗寒。恭喜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四组家庭四海争锋，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名山的排序题，请抢答。张一池、张一可，来，请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其实都一样了，那我就选王东龄叔叔吧，这回换一下。
4: 其实我当时如果选徐若坤吉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当时是500、500、700，就算徐若坤吉答错了我也答错了，那么我仍然是600比500比500，那我照样能赢，所以当时选了王东龄老师，感觉我还是挺紧张的。
1: 请听题，下列诗句分别对应黄河流域的名山，请按黄河流经省份的排序为这些诗句来排序。
5: 第一个西岳峥嵘河壮哉应该是在陕西省，第二个会当凌绝顶应该是山东省， 第三个横山铁骑请金枪应该是山西省，第四个调地松高下应该是河南省，所以按顺序的话应该是

0: 三一四二。
1: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三一四二，恭喜回答正确。九道题目过后，让我们掌声恭喜张逸驰、张逸可。马上开始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2: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张逸驰、张逸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3: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1: 来，巨星同飓风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4: 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烧意气归。
1: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开启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个环节，心有灵犀。作为攻擂方，一池和一可，你们谁来形容谁来猜？
3: 我来形容，他来猜。
1: 来吧，来，一可请站到你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3: 中国旅游标识，
5: 图门马。
3: 咱们去见您最后的一个景点，
5: 六盘山。
3: 三个石山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旁边，一个成语，三个石山中的一个。嚯，宁夏的一个黄河大桥，它位于哪儿？嚯，城阙府什么？
5: 三秦。
3: 什么地什么为连理枝？上一句。
5: 在天愿做比翼鸟。
3: 海云舱里面那个模型。
5: 水车。
3: 纤夫喊的嗨呦嗨呦的声音。
5: 黄河耗子。
3: 一九九曲名叫什么小调？或者孟良崮之战发生在哪儿？不，更喜名山千里雪。下一句。
5: 三军过后尽开颜。
3: 英镑战场开。上一句。不，化作春泥更护花。上一句。不，龙的儿子长着羊角羊头。
5: 麒麟。
3: 北国风光县李冰峰词牌名。
5: 沁园春。
3: 清明上河图里边那个马拉的
5: 太平车。
3: 聊斋志异里的一篇恶鬼扮成美人。
5: 画皮。
3: 爸爸经常给咱们烤什么吃？
5: 羊串。
3: 长记西城日暮。下一句。
5: 臣妾不知归路。
3: 天下第二行书。
5: 祭侄文稿。
3: 嫁给松赞干部的人和亲。
5: 文山公主。
3: 倒拔垂杨柳谁？不，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编的舞。
5: 秦王破阵乐。
3: 形容冤屈很深，没法解释明白。
5: 天下黄河洗不清。
3: 一个成语形容天下太平。
5: 河清海晏。
3: 以前是一个奴隶，后来成了宰相。
5: 伊尹。
1: 那接下来时间，居心彤和居峰，来，请二位站上心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6: 山东的吃的煎饼卷。
7: 大葱。
6: 龙生九子的第一。
7: 第一个是求你风。
6: 赤足核桃的题目。
7: 佟冠立。
6: 荣若。
7: 纳兰性德。
6: 谁弹的广陵散？
7: 嵇康。
6: 蒙古族的体育活动每年。
7: 那达慕大会。
6: 谁穷哭？
7: 什么？
6: 谁穷哭？穷途猪。
7: 阮籍。
6: 万户捣衣声。
7: 长安一片月。
6: 一

0: 制的玩具，什么是门前锁？
1: 鲁班锁。
0: 孙思邈的著作。
1: 千金药方。
0: 你姑父家那个有好多那个
1: 哦，海草房。
0: 王阳明的主张。
1: 知行合一。
0: 龙山文化非常小的这个一些。
1: 蛋壳桃吗？
0: 牛腰子七牌子。
1: 哦，我懂了，威风锣鼓。
0: 江东太行雪满山。
1: 玉渡黄河冰塞川。
0: 内蒙南部的一个平原。
1: 核桃。
0: 张衡发明了。
1: 浑天仪。
0: 幻境人踪灭的作者。
1: 柳宗元。
0: 说杨家将一个女的带队出征。
1: 穆桂英挂帅。
0: 青州古中什么什么为青州？
1: 海带。
0: 天苍苍，野茫茫。
1: 风吹草低见牛羊。
0: 华夏的后人。
1: 炎黄子孙。
0: 今日楼台顶奈明年。
1: 戴笠山河。
0: 八仙过海在哪儿？山东。
1: 在那个蓬莱阁。
0: 八叉很丑。
1: 温庭筠。
0: 谁打虎？
1: 武松。
0: 龙生九子的第九个。
1: 第九个是诗文。
0: 什么酒语？酥油茶。
1: 青稞。
0: 代代繁衍没有停下来。
1: 生生不息。
0: 鹊桥相会的主角。
1: 牛郎织女。
0: 毡房。
1: 毡房蒙古包。
0: 家住什么口？
1: 孟津
0: 码头。
1: 孟津渡。
2: 时间已到，来，请回到我们的对战台。现在就来公布一下张一植和张一可答对19道。这一轮鞠峰鞠欣桐他们答对32题，让我们恭喜在这一轮鞠峰鞠欣桐率先获得1分。

0: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的妙笔生花将会请到一位老者，他用简洁却动人心魄的文字写下了很多首诗篇，掌声有请桑恒昌先生。欢迎桑老。桑老，您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叫桑恒昌，简简就是七行诗。我的肩上长出一杆枪，我的手上长出一支笔，我行着墙边行着，笔十面我变五面，我的生命在变成子弹的过程中变成了诗句。
0: 所以桑老您84岁了，但是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精力。为什么有这么旺盛的创作精力呢？
1: 这个东西就是保持，给他密切的接触已经60年了，形成了习惯，生命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灵魂的习惯。我的身体在衰老，但对我的心在始终年轻着。我相信生命，我相信诗给我的生命。
0: 我想问问桑老，就是您觉得诗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文字组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诗？
1: 诗是什么？实际上诗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你胡说八道的有诗意有情感就是诗，没有情感没有诗意那就纯粹是胡说八道。
0: 要有意境对吧？
1: 要有意境。诗也有很多流派，好多诗不是诗，就是文字，就是散文。诗是要，我很尊崇那个陆游的诗，那句话，诗无解思之才尽，首先要有一种好的构思。我的认知，孩子们都是离着诗和诗人最近的那么一些人，可是我们天天见面不知情，昔日不察都放过了。我那个小外孙女小的时候掉了牙就哭了，外公啊，我的牙怎么掉了？我说你的牙太嫩了，怕它嚼不烂生活。那外公

0: 哦，你的鸭怎么也掉了？我的鸭太老了，再也啃不动命运，这不就是诗吗？哎，小男孩吃饭了，说快点快点洗手去，来了洗了洗了，不洗你问问水味儿。哎呀，只有这孩子才知道什么水是什么味儿，大人不知道啊。但是教育不好，就把孩子心中那个诗的火苗都灭没了。所以这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年纪，你们办这个活动真是太好了，使他们的活跃少越旺，一辈子受教。
1: 我记得桑老曾经一共八个字写了一首关于黄河的，叫一笔狂草写到大海，非常简洁的文字，但是立刻就让我们读懂了
0: 黄河走过九个省区，
1: 您都去过？
0: 我都去过，也写了很多东西。你看他这本书叫《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1: 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接下来，您帮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攥着我的半个祖国》，好吧？
0: 黄河跳下巴彦喀拉山，冰雪和穹庐构筑的高坡，从塔尔寺和彩陶故乡的青海走过，从峨眉金顶和乐山大佛的四川走过，从敦煌莫高窟和大漠烽火台的甘肃走过，从贺兰山缺和西夏王陵的宁夏走过，从鄂尔多斯和成吉思汗墓的内蒙古走过，从红桐大槐树和壶口瀑布的山西走过，从黄帝陵和兵马俑的陕西走过，从少林寺和清明上河图的河南走过，从一山一水一生人的齐鲁大地，齐鲁大地，齐鲁大地，我们的故乡走过，在埋葬黄粱、埋葬老岁月的地方，在用骨头的温度暖着整个身躯的地方，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2: 想到王国维先生说，所知者深，所见者真，桑老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向桑老致敬，向您学习。
3: 古人说八个字，诗从何而来？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黄河情，黄河有情，诗魂不老，向桑老致敬。
1: 感谢桑老，谢谢桑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让这两组家庭来创作诗词，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土地。诗的题材不限，你们请作诗。啊，这边写的是七言。鞠欣桐和鞠凤这边写的是现代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母亲和土地为主题的诗写好了，我们先看看张一池和张一可写的这个诗。
4: 好，河源古今，大河奔流千万年，涛声长伴九州天，古渡曾照慈母泪，新鬼正池旧河川。前两句交代黄河它生生不息，奔流万年，一直哺育着中华大地。后两句我想用五金的交错来突出时代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根植在黄河之中。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图

0: 腾，尽管古代的时候黄河谷渡头曾经多次见证了下一辈与上一辈被辞别，母亲舍不得与他分别，所以他以前曾经见证过无数慈母流下眼泪。尽管黄河已经在此长流入海，流了好几千年，但中华民族肯定会一代接着一代的手握历史的接力棒，把这份中国人民特有的情感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下去。
1: 这诗里面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泪主鞠峰、鞠欣桐你们这首诗。
2: 我写的是一首现代诗，的题目只有短短一个字，叫做麦。母亲俯身时，大地的呼吸竟从她指节流入我指纹的沟渠，那湿润不是泥土，是千年未冷却的磁力在血脉校准黄河奔涌的轨迹。看那贺兰岩画，敦煌釉彩，兀自奔袭，自掌纹向960万平方公里。我最想解释的还是我的最后一句的“掌纹”两个字。我赋予这个词大概有三个含义。首先，第一就是生命传承；而第二，掌纹。有凹陷，有凸起，正象征着我国的山河相间，纵横交错。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而最后，掌纹其实也是对我们场上的40多位小名士说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千年未冷却的磁力，黄河的轨道它是既定已经定好的，怎么能够被物理上的磁力所改变呢？但是在我的诗里它成为了可能，这也告诉我，告诉全天下的少年人，凭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脉，可以改变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想很笃定地对桑老说一句，您诗中攥着了半个祖国，而另外一半它正攥在我们所有人的手里，看我们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种子萌发出来，过它一个春天。
1: 在桑老投票之前，咱们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两位老师，你们更喜欢哪一首诗，你们就把票投给哪一组家庭。来，全场投票开始。投票结束。桑老，接下来就得问问您了，一个七言一个现代诗，您会选择哪一首诗？
3: 他这首诗啊，他拒绝没放开，心里可能有很多东西，但是没表现在这个笔端，所以他说的比写的好。其实这一作有这一首诗，什么都可以不说，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这就是他的长处。这两个相比，我都喜欢，更喜欢这一首。
1: 所以桑老把这一票投给了鞠欣桐、鞠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家庭，还有杨宇老师、李凯老师分别把票投给了谁。来，请公布结果。杨宇老师和李凯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谁？
4: 我投给了张一驰家庭。
5: 我投给了鞠欣桐同学。
1: 让我们掌声恭喜，在这一轮妙笔生花当中，张一驰、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1-1。 接下来进入。

0: 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答题环节，题目一共有五道，哪一个家庭率先拿到四分，哪一组家庭就成为本期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线索一，它位于三省交界处。线索二，皇帝坐宫殿一战秦蚩尤。线索三，他因伏羲后裔葬于此处而得名。线索四，一剑扬过雾中深。鞠欣桐抢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1: 什么？谈了
2: 什么？黑龙潭？
1: 不，一过杨过成皇帝的第一个交。
0: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鞠鹏，给我一个答案。如果还没有给我答案的话，那这题抢到了并没有作答，算答错。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家庭先获得一分。是谁一剑扬过吴中深啊？郭襄。风陵渡口初相遇，一剑扬过雾中深啊！风陵渡就是这道题目的答案。那目前这道题目由于鞠峰、鞠欣桐抢到没有答对，所以张一驰、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2-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美食博主小港同学正在为面食专题的视频准备题材，所以请结合黄河支流图的信息，从选项中为对应地区选出特色面食。四个选项 ：A. 牛肉面 ，B. 烩面 ，C. 臊子面 ，D. 刀削面。从左至右，请你们把1、2、3、4分别填上选项。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2: 烩面是哪的？
1: 河南。
2: 河南烩面，然后刀削面是山西，对吧？好，1A4B，然后是2D3C。
0: 如果他们答对，场上比分打平；如果他们答错，张一驰和张一可可以再拿一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对应的是 A。四，对应的是 B， 烩面。二，对应的是 C， 臊子面。三，对应的是 D， 刀削面。所以回答错误，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再拿一分。
3: 主要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吃面吧，
4: 当时其实是非常高兴的，剩下的三题随便抢一道都能答对。
5: 面食在北方啊，黄河流域太丰富了。面啊，古代就是小麦啊，麦啊叫做来。诗经里头说，以我来谋，地命帅玉，说上天降下了来麦啊这种粮食作物。它的历史啊非常之悠久，有一个喇嘉遗址，喇嘉遗址被说成是东方的庞贝古城。它是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整个村落呀被毁掉了。但是呢，在清理的时候，20多年前，考古学家就翻过一个不起眼的碗，下面就有乱糟糟的一团麻。那团麻到底是什么？开始以为是麻绳，是线，后来拿到实验室才发现不对，那个是面，那是最早的面。所以也有专家说，当时面食已经形成面食文化，有面食的工具。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面食文化源远流长。
0: 目前场上的比分，鞠欣桐、鞠峰1分，张一驰、张一可3分，已经来到了赛点。接下来还有三道题目，这三道题目如果让鞠欣桐和鞠峰全部答对，才可以反超比分。但凡只要张一驰、张一可答对一道题，或者你们再答错一道题，张一驰和张一可就会攻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所以两队都要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家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璀璨的思想文明，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多活跃于此。请根据线索在空白处

填出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六个空格，这道题目有难度，需要不断地去分析，并且对诸子百家的著作

0: 飓风还是在我倒计时最后一秒的时候按下了这个抢答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这道题目非常难，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按下了。飓风，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1: 首先，邹衍指向黄帝四经的这位是老子，他下面的一脉是庄子。我们再看右边《易经》的旁边那个右边那个六，分别从上到下是孔子、孟子、荀子，而中间那个空我们填的是墨子。
0: 恭喜，回答正确。飓风飓心童拿到了一分之后，目前场上比分来到了2-3。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交通工具。线索一，它多在黄河上游使用。线索二，不用倾帆与短棹，浑沱飞渡只须臾。线索三，它与俗语吹牛皮有关系。鞠心童，
2: 羊皮筏子吧。
0: 我们来听线索四，它被兰州人誉为赛军舰，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羊皮筏子。恭喜飓风鞠心童回答正确，再拿到一分。哎呦，很激烈，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3-3。
3: 觉得自己还是有可能追上的，一方面呢因为前面题受了点挫，而且本来知识面也比较匮乏，还是有点紧张的。
0: 最后一道题目也是争夺冠军归属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词器是诗歌常见的咏诵对象，请将下列民谣与能表现其类型特点的诗句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飓风鞠心童
2: A 肯定是汝窑嘛， C 是白瓷定窑， D 是颜色渐变，我要考虑一下是官窑还是钧窑。
0: 倒计时，
2: 确定了？
1: 确定了。
0: 四，
1: 你就懵吧。
0: 三，
1: 快给答案吧。
0: 二，
1: 要不一会儿自打我不完毕了。
2: 官窑，然后剩下一个是钧窑，钧窑吧。
0: 你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对应的是三官窑，对吗？
2: 对。
0: 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如果他们回答正确的话，蝉联擂主宝座；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江一可家庭将会把我们很有实力的鞠心童家庭掀翻在地。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对应的是汝窑；淡青冰裂细纹坯，密气犹存修内仪，对应的是官窑；素瓷雪色飘墨香，何似诛仙琼蕊浆，对应的是定窑；而你比较不确定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它对应的，你答案是官窑，正确答案是钧窑，所以回答错误。这一道题回答错误之后，就等于把对手送到了擂主的座位。我想问一下，今天飓风和鞠心童，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1: 知识面还不够宽吧？有些东西确实我们两个达不成一致啊，就是这样子。还是我上说的一句话，叫做“不忘初心”吧。这句话同样也送给我自己，送给所有人。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人可以长胜。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再来成长。
0: 刚刚我看到他一直带着笑容，风轻云淡的在说着这个离开那个擂主座位的感言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得到，不光是年龄在增长，鞠心童真的在成熟，也真的在长大。来，再把掌声送给飓风、鞠心童，也把掌声送给张一池、张一可，恭喜你们成为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2期擂主，你们将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也有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

新的擂主已经诞生，新的篇章也即将展开。特别感谢各位精彩的答题，感谢各位精彩的诗篇，当然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敢问二位可是乐天先生和孟德先生？
1: 没想到在此地还有人认识咱俩。姑娘，此番到此，可是为了求师而来啊？
0: 晚辈呀，是带着两位学生来见二位的，他们。他们呀，刚刚走失了。
1: 啊？走失了？啊，走失了。
2: 快看，那边有人。
3: 哎，你们是谁？
2: 我是新丸，他是新浩。你呢？为什么趴在这里吓人？
3: 我叫阿宝，我不是吓人，我想划船到湖中央采荷叶。怕白爷爷不同意，只好偷偷摸摸的。
4: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想过去，但不会划船，你会划吗？
1: 哎，孟德，就这个场景，你在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上能见得到吗？
5: 朝堂哪有池上好风光。
3: 他们在说什么？不会看到我们了吧？
2: 没有，他们正在聊老头之间才懂的事情，没意思。
4: 那两个老头是谁啊？
3: 胖的是白居易，瘦的是刘禹锡，他们都是来我们村里写诗的。
1: 哎，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你们两个刚刚去哪儿了啊？这是哪儿来的？
4: 是别人送我们的。
0: 谁送的？
2: 他跑开了。
1: 你们两个呀，偷偷的划船还撒谎。
0: 撒谎？
1: 我要是你们的先生，我就打你们的手心。
5: 罢了罢了，依我，若是先认错，承诺以后再也不犯了，就饶过。
4: 老师，我们错了。
0: 好了，天色不早了，赶紧和两位先生拜别吧。走吧。
4: 喜文，你快吃啊，再不吃莲子回去就没了。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集。

0: 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投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上海公安学院教师、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同样我们还要热烈的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我们就要开启一期新的主题，我们要从黄河流域去到长江流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李白笔下的长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笔下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笔下的长江。万里长江，万里情，万里长江，万里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在千山万壑之间畅快诗意人生。马上开启本期主题，大江东去。杨宇老师，您是从小就生活在长江流域，您对长江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对吧？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黄河在我的心目当中，磅礴、壮阔、厚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长江在我的心目当中，浪漫、忧伤、秀美、绵长和无尽的回味。这是我心目当中的黄河和长江。
2: 一句鱼霞散城起，长江竟留恋，就让江水啊和两岸的名山的魂魄系在了一起。在蜀山的月色之中，有峨眉山月半轮秋的静谧和浪漫；在天门山的峭壁间，有浪打天门石壁开的磅礴。长江尽头的北固山，依然有千年烽火连沧海，历史豪情的印记。正所谓江山自雄立，风露与高寒。
0: 本期我们来到了长江流域，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上期的擂主一可儿，还紧张吗？
3: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0: 还是有点紧张是吗？那坐在擂主的座位上，此时此刻你和哥哥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们俩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4: 坐在这个擂主的座位上呢，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我觉得很陌生。其实我们并不是奔着这个擂主来的，而是奔着学习以诗会友，还有感受这个节目的氛围来的。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也没有发挥得很好，坐在这里呢，我们会继续学习，不会掉以轻心的。
0: 好的，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冲出我们的四海争锋，最终来争夺我们本期的擂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本场的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问下列诗句中最贴合小港同学所见长江风光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请听第二题。小港同学呀，喜欢为旅行照片赋诗，他为照片准备的下列诗句中与其他两项在季节上不同的是哪一个？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南浦春来绿衣川，石桥朱塔两依然。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导游用诗词

0: 讲解长江流域的三国英雄故事。下列选项当中引用错误的一项是，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们三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李佩泽、张可儿，夺锦标阵营白孝汉家庭，折桂令阵营谢昭雨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让我们恭喜四组家庭成功突围，请各位登上你们的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一个一个认识一下。
1: 唯有绿河红汉淡，卷书开河任天真。大家好，我叫白孝汉，今年14岁，来自诗圣杜甫的故乡河南省巩义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要和大家以诗会友，在交流中成长收获。谢谢大家。
2: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大家好，我是孝汉的妈妈，我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诗词呢给予我力量，希望能够通过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也加入到学习诗词、喜爱诗词的队伍当中。谢谢大家。
0: 那我听说孝汉在我们录制现场肆意妄为，开始摆摊了啊。国乐小妹是录制现场，你是摆摊第一人。
1: 就是摆那种手链嘛，最主要的环节还是要对诗。
3: 好雨知时节，
4: 当春乃发生。
3: 采得百花成蜜后，
4: 为谁辛苦为谁甜？一日看尽长安花。
3: 愿尔东西南北方。
1: 如果挑战成功的话，我可以免费给你穿一串非常非常漂亮的手链。
0: 就是你不要钱。我跟你对诗，你只要对上了我的诗，我就送你一串手串，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
0: 这种摊儿建议多摆，好吧？
2: 刚开始的时候，他问爸爸要了100多块的那个启动资金。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因为好多同学找他买手串。不是后来加入了这个诗词挑战环节吗？就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就给我说：“妈妈，这不行呀，来参加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马上我这摊儿要破产，
0: 黄了。”主要是原料跟不上了，是吧？
2: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诗词挑战，你送出去的手串，这个成本由妈妈负责。
0: 老师被迫成为了女儿的资方、甲方，是吧？
2: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你很支持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不对？
2: 对对对。
0: 现场我们有40组诗词家庭，我觉得起码你要准备个100来串，我估计。我们希望孝汉能够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通过摆摊的形式交到更多的诗词朋友，也通过台上答题的方式展示更多自己的自信，好不好？
1: 好的。
0: 来，掌声送给白孝汉，送给郝守华。李佩泽、张可儿。
5: 冰雪尽聪明，雷霆走精锐。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8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又回来啦。
6: 解将军火是新茶，诗酒趁年华。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
0: 又长大了1岁啊！可儿有拍这个诗词微短剧，是不是？
5: 对，他就是把小学课本上112首诗词用短剧的形式拍出来，然后让小朋友学诗词。
7: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7岁成诗的骆宾王。
0: 那拍了之后什么感受？
5: 因为平时我都是在书上学诗词，最多也是看视频，但是这次我就像穿越了一样，走进诗人的生活，跟诗人聊天说话，看他写诗，我对诗词更近了，没有距离感了。
0: 就是他不再是死板的干巴巴的文字了，更生动了，是不是？
5: 嗯，对。
0: 佩泽，这一期是长江主题的，你对长江诗词熟悉吗？
6: 比较熟悉吧，我们有一本长江诗集。

0: 是你自己弄的吗？
1: 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一起弄的啊。
0: 我来看看哈，长江诗集，哎，这插画版的，
2: 哎，这不错。
0: 对啊，
2: 今天啊编长江诗集，未来成为长江学者。
1: 谢谢老师。
0: 既然你们自己弄了这个长江诗集，那我是不是我就得考考你们了？
1: 来试试吧。
0: 渡荆门送别，李白的。
1: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嗯，
0: 可以。虞美人，李煜的。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啊，这一本里面大概有多少诗？
3: 几十多首吧。然后我们准备再做一个黄河诗集，
1: 然后还有大运河诗集。
0: 对，本期节目就是从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你们再把这几个都做个诗集。
3: OK，
0: 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也同样能有新的收获，好不好？
3: 好的。
0: 来，把掌声送给可儿和佩泽。贺冲天战队，来。
4: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我是舅舅最得意的大弟子，我的目标是成为舅舅，超越舅舅。
0: 大弟子啊。嗯。
5: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是一个从小生长在汉江边，喝着汉江水长大的湖北襄阳人，也是子轩的舅舅，现在是一名诗词讲师。
0: 杨强很厉害，江湖当中也有很多你的传说。从多大开始喜欢诗词的？
5: 我看现在来的那些小名士，他们喜欢诗词比较早，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嘛，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是大概从6年级才开始的。6年级时候买的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唐诗三百首》是个儿童版的嘛，4块钱买的。它虽然叫《唐诗三百首》呢，但是他其实看那个目录啊，他没有300首，只有100多首，所以说我要吐槽一下，他说有点坑的。啊，他其实不光是只有诗，他后面还有宋词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名不副实嘛，就给人感觉，就是买了之后，哎，觉得不甘心的，没买到真货呀，然后又重新买了一本，然后就是后来5块钱买这本嘛，这本就是啊，这个也是那个儿童版《唐诗三百首》，这个是货真价实的三百首，但是它跟那个通行本的不一样，它都是那种适合儿童看的，就是绝句啊、律诗的，就是对，有300页，每页一首，我还专门数了一下嘛，300首。
0: 那我买的5块钱是不是买的300？
5: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因为翻的次数太多了，然后就翻烂了，然后就给它钉住了，钉得很歪歪斜斜的那种。
0: 从6年级开始读诗，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着，不断的在读诗吗？
5: 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啊，只需要播下那个喜欢的种子，有合适的土壤，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就比如说我看了第一首之后，那个杜牧的《江南春》，我看得很喜欢的，因为很美嘛，那个在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然后它就触动了我的内心。那喜欢这个东西之后，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你就会自己去买书，自己去看，然后一本一本的买，然后就是求知若渴嘛，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的。
0: 然后到现在成为了一名诗词讲师。
5: 对。
0: 为什么子轩是你的大弟子？
4: 在我小的时候，我舅舅喜欢给我讲诗，然后我也喜欢上了诗词，
0: 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目标，想成为舅舅，想超越舅舅，是吗？子轩，你要加油，也希望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有一个好的收获。来，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谢赵雨桐。
6: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今年13岁，是一名准初二的学生，来自河南郑州。平时比较喜欢历史文博和诗词，有空闲的时间可能也会带朋友去博物馆，我就充当了讲解员的身份。
7: 咦，郑州嘞？
6: 啊，郑州嘞。
8: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我叫谢丽曼，我是谢昭雨桐的妈妈，很高兴认识大家。
0: 谢昭雨桐在10几岁的时候来着，在网上有一段讲解，是不是？
6: 11岁左右。
9: 前辈商代走，咱们河南原先只知道商代时期一个都城，后来进行发掘，把这个大方鼎给挖出来了。刚才讲过铸造一个大方鼎难度有多大？
6: 就是河南博物院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有它，很珍贵，有一些独特意义的文物。我当时是带朋友去博物院，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杜岭方鼎，然后当时有随行的人，然后就跟我们一块儿蹭听嘛，然后就那。

0: 那个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然后其实就很梦幻的，然后就火了。
1: 哦、很魔幻的是吧？你是对历史和文物很喜欢有研究，对不对？
0: 就好比一件小小的这个汉代的人俑吧，嗯，你就能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制度，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用具，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感觉这个文物是很神奇，所以就慢慢的痴迷上了文物。
1: 你是不是拿了一个一个是罐吗、那个、还是什么
0: 对，是个罐子，就是我除了在这个诗词和文物之外，我还有一个小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就是收藏。
1: 收藏啊，那是你收藏的。
0: 对，
1: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呗。
0: 这是一个小罐啊，汉代的小罐。哎呦，
1: 汉代的小罐呢，
0: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平民所使用的一个小罐，然后这里头其实还放了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小袋的铜钱。一讲中国古代铜钱，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开元通宝嘛，唐太宗时期就开始铸造了，它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买的。
1: 就是都是青铜的那些是吗？
0: 都是青铜的。这个黄铜铸币是从差不多这个明代往后，明清两朝是基本运用黄铜铸币。
1: 是的，所以就是对文物、对历史都是挺喜欢的，然后通过这些也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
0: 我觉得
1: 谢昭雨桐的表达我非常喜欢。可能是跟你的诗词功底以及你的历史和文物功底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了，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它给解答出来，也希望今天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0: 好，
1: 那就跟妈妈一起加油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四组家庭我们已经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哪一组家庭能够在这一轮比拼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现代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转而配则，你们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目？
2: 我们这次还是相信谢昭雨桐吧，他的实力我还知道的，非常的厉害。
1: 谢昭雨桐，
0: 请
1: 听题。请阅读以下现代诗歌，根据诗作内容选出下列古诗词中主题与之最贴合的一项。我们为了偶然的相逢欢喜，却不惋惜明天的各自东西，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请作答。
0: 我们觉得应该是选 B。
1: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佩泽可儿得200分，你们得1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会转换。所以接下来时间，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个关于水利工程的视频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3: 那肖汉那个，
1: 白肖汉，请先看视频。

0: 请问下列诗词当中描写的水利工程与视频中一致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应该是 A。
0: 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2: 其实啊，我们对三峡的建设，我们可以上溯到孙中山。

0: 先生的治国方略当中，而毛主席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则将三峡水利工程建成后的场景做了具象化的一个描写。三峡水利工程不但解决了防洪的核心问题，充分利用了水能资源，而且方便了上下游的交通来往，也为我们创造了高峡出平湖的奇迹诗意景观，而且它还系统地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功用，也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文化理念。
1: 三峡是很多很多非常辛劳的建设者建设起来的，叶慕辰余的妈妈应该就是曾经三峡的建设者之一。
2: 曾逐峡江千浪涌，汉洒长堤筑梦雄。大家好，我是尹正燕，是叶慕辰余的妈妈，来自陕西西安，也曾经是三峡建设者中的一员。
1: 我先问一下尹正燕，当年你很年轻吧？
2: 对，我不到20岁。很荣幸我在毕业的时候就分到了三峡大坝，成为了建设者中的一份子。那时候的我是负责质量检测工作，每天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主要是检查钢筋的间距够不够，混凝土的强度达不达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很年轻，但是也很骄傲，我能为三峡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1: 19岁，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
2: 对，
1: 然后就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2: 是的。
1: 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一些瞬间和画面？
2: 每天要从就是船闸的上面到下面的闸室去，每天要爬脚手架100多米，上下爬4趟。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因为我恐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我是可以克服的，慢慢的我就锻炼出来了。反正现在想想，把我的热情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了。
3: 我很骄傲，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妈妈您辛苦了。
1: 恐高我可以克服，质量低我不能容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勇气。我相信有千千万万个你才有了今天能够利国利民的这么好的一个三峡大坝，所以像您也向当年建设三峡的每一个辛勤的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谢谢。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诸葛亮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谢道雨桐，
4: 白求汉家庭，
1: 请听题。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诸葛亮的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请问下列诗文中与诸葛亮家风相关的是哪一项？
5: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应该是诸葛亮诫子书里边的内容。
1: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谢兆雨桐会来到300分，白孝汉家庭会来到200分。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6: 家风家训的传承通常呈现种两种载体的形式，要么是书信，要么可能是诗词。而书信以诸葛亮的诫子书为代表，这封书信里面他提出来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夫君子之行也。所以他对他的儿子的要求是，你要以一个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心目当中的君子，以及他希望儿子成为的那个君子的样子，是德、学、才、智兼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后来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很多年，在绵竹之战当中，他的儿子诸葛瞻以及他的孙子诸葛尚是壮烈殉国，应该说是就以他们的实际的行动去回应了当初父亲诸葛亮留给他们的这样一种家风的嘱托。
1: 贾队长，你为什么要 cue 贾队长吗？刚刚咱们这是诸葛亮的题，他在视频当中拍的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对吧？
7: 对。
1: 要不要这个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有请。

0: 人本不义，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
1: 不求闻

0: 天地，不以臣卑鄙，猥自枉虚。三古臣于草庐之中，此臣以天下之事，
1: 由是感激。虽许先帝

0: 蒋老师真的是感情上来了。
1: 对不起。其实你说你那泪窝子浅了一点地，我就很有感同身受吧，我就是好像是共情，特别容易共情。而且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把完完全全我好像就千年之前的那个点让我 get 到了，我真的是评论区也有好多网友说别人是在演，但我当时我真的是把我的身心都进去了，我就是。
0: 让我们继续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人物关系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白秀汉，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2: 选择杨强老师的家庭。
0: 杨强，子轩，
3: 请看图。根据以下人物的关系图，说出图中空缺的部分。A、B、C、D 都是谁？
0: 我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去推理。

0: 杨强，请作答。
1: A 呢是那个黄娥 ，B 呢是薛涛，因为薛涛跟元稹他是有关系的。然后 C 呢是司马相如的妻子，他是卓文君。这个 D 是杨慎，那杨慎他是那个黄娥的丈夫。
0: 这道题目确实不简单，但是杨强的回答是否正确？如果答对得100分，白秀汉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A. 黄娥 ，B. 薛涛 ，C. 卓文君 ，D. 杨慎。恭喜，回答正确。
2: 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巧，然后答得也很妙，所以真的为我们的选手点赞。因为答案 A、B、C 其实都出自于蜀中四大才女，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是四川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正史当中，女性的篇幅占据那么大，那也就是卓文君，而且在司马相如列传当中，我觉得最亮眼的部分就是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恋爱以及婚姻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心目当中，卓文君的形象比司马相如更加的智慧，也更加的高大。选项 B 是不用说了，应该是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我觉得唐代女诗人真正的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薛涛，而且她万里桥边女教书，有教书之称的也只有薛涛。选项 A 是黄娥，她和选项 D 杨慎是一对才子才女夫妻。

0: 中国历史上都有作品传世，并且都在自己的创作领域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准的夫妻不多。宋代的李清照、赵明诚是，元代的赵孟頫、管道生是，明代的杨慎、黄娥是。黄娥是遂宁人，虽然他跟杨慎因为杨慎被贬云南有长达20-30年的分离，但他依然以他的尤其是曲的创作可以傲立中国的才女的这样一条历史的长河。所以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从来不是只有男性文人在发光，女性也是其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1: 第五题，这是一道弧光的匹配题，请抢答。白笑，
2: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所以说我还是选择杨强老师。
1: 杨强老师，请听题。下图是长江湖泊分布图，请说出湖泊名字，并匹配相对应的诗句。在图片上分别有 A、B、C、D。来，请作答。
3: 这个 A 呢，它是洞庭湖，洞庭湖是选第一个刘禹锡的《望洞庭》。B 呢，江西的鄱阳湖，鄱阳湖呢是选这个第三个《西晋陈炊小泊船》这首。C 呢是那个安徽的巢湖，巢湖呢是选这个第四个。D 呢是那个江苏的太湖，太湖呢我选第二个。
1: A 对一 ，B 对三 ，C 对四 ，D 对二，是这样吧？
3: 是的，
1: 那就是答案是吧？
3: 是的，
1: 恭喜杨强回答正确。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音乐排序题，请抢答。杨强老师，
3: 就选那个这边周国令组的。
1: 谢赵雨桐平时听的音乐类型多吗？
2: 这个音乐怎么讲？这个写作业呀，或者干别的事儿，这个可能会在旁边放像《酒狂》这种的古琴曲，这种就是现代音乐不太了解。其实，
1: 来，谢赵雨桐，请听题，请聆听三段来自长江流域的民族音乐，依据播放顺序进行排序。Yeah!

0: 请听第三首。
1: 栀子花儿嘛啦儿，顺香在嘛啦儿啦啦，这朵花儿嘛啦儿啦，顺香开呀啷啷切。
0: 来，我给你三个选项：一、贵州八音坐唱；二、石柱土家罗儿调；三、川江号子。刚才的音乐你还能想起来吗？
2: 这个还能想起来一点
0: 一点。所以凭借你的音乐经验以及你对于方言的把握和掌控，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刚刚一二三的播放顺序是要怎么排序？
2: 这个第一个呀应该是这个川江号子，第二个应该是石柱土家罗儿调。
0: 嗯，那第三个
2: 第三个是贵州八音坐唱。我的答案是那个三二一。
0: 三二一。
2: 嗯，
0: 接下来是让我来公布这道题目。谢兆宇彤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杨强。
3: 他那个三二一如果是错的话，我们应该就是三一二。
4: 三一二。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三一二。恭喜杨强回答正确。Yeah.

0: 这个题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那个小龙哥问我懂不懂音乐，我就说我稍微懂一些。结果呢，音频一出来，民族那个乐曲了，我当时还跟我妈说不用慌不用慌，这么难的题，这个杨强老师是诗词强人，但他不一定能答得上来。结果我们第一个这个川江号子确定了之后，只有一种排列组合了。不出所料的，这个杨强老师答对了。
1: 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连线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2: 选择谢老师的家庭吧。
3: 选杨老师，选杨老师。
2: 因为当时听那个小谢，他是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对那个文物非常了解，这道题也是关于文物，所以说我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小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我们两个最后还是统一意见选择小谢，
4: 还是选择谢老师的家庭。
1: 谢昭雨桐，
4: 对，
1: 好，谢昭雨桐，请听题。电影《哪吒二魔童闹海》中的奇幻形象多脱胎于真实的文物，请将下列电影形象与其灵感来源的文物名称正确连线。
0: 现在能说吗？
1: 可以。
0: 哦，好，
1: 随时说。
0: Okay。 第一个，这应该是那个《哪吒二》里头那个结界兽吧，很典型的三星堆的这个金面罩青铜像。第二个，这应该是那个叫啥，那个天元鼎，对吧？
1: 天元鼎。
0: 你就看它这个样式，就很典型的类似于当时那个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这个比较独特、样子很奇怪的一个这种青铜器，叫醉，就是连的是第三个，这是那个长得像莲花一样嘛。就单纯这个不按照任何纹饰来讲，就单纯根据它这个外形啊，就这个比较相像于这个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最后一个啊，这个就很明显了嘛，三足两耳圆身，就是这个商龙纹扁足鼎。
1: 谢昭雨桐对文物如此的了解，我觉得我们就不需要再多说了。恭喜谢昭雨桐回答正确，加100分。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生态的视频题，请抢答。
5: 我们选张可儿。
1: 可儿和佩泽，请先看视频。
6: 吓我一大跳，多气没吃了。
7: 这条扬子鳄隔段时间就会出现，看到有人杀鸡或者杀鱼的时候就会游过来，鬼鬼祟祟的，但好像不太会伤人。住在周围的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反正叫他走他就走了。
1: 请问下列诗文中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
8: 首先我们把地给排除掉了，因为他说知伐橐以茂谷，其用匪粮，所以他这个应该不是关于保护的。然后 A 的话，他是这个驾橐以为粮，就是用这个鳄鱼当做桥。保护动物。
1: 所以你最终的答案是
8: C 吧？
1: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回答错误。但是我觉得非常情有可原，就这些字儿我都得强认，所以我觉得答题权转换到杨强这里。
9: 我感觉应该是选 A
5: 啊。A。哎，赌一赌吧，最多只能平局了。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回答错误。这道题目太难了，这道题目
10: 这有个坑。
1: 是
10: 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就第一个坑，你得知道这个视频，就这个居民在河边就洗洗涮涮，就碰到有鳄鱼来，我们通常认为来了鳄鱼通常的反应是啊，吓死了，就对对对，就赶紧要来，要了把它逮住，然后把它放生也好，或怎么样，就是
11: 人先跑，
10: 人先跑，就是。但是我们看那个居民很淡定，你看到我们这里杀鸡，他就跑过来了，喊他走，他就走了，就感觉他是我们养的一个宠物。这个创作者其实是强调扬子鳄鱼跟人的这样一。

0: 种和谐相处的。而我们再来看我们 ABCD 四个选项， A 源头为梁，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典故，西周穆王到九江的时候，因为江太宽不能过，所以杀了很多的源头。最早的长江流域的浮桥，鉴于文字记载的可能就是周穆王的这个源头为梁。第二个，镇云林驼骨，照水蛟龙旗，那是鳄鱼皮来做成骨，那肯定也是要以鳄鱼的生命作为代价来制成这样的乐器。选项 C 是杜甫的诗《潇湘水国傍源驼》，这是杜甫他流落到湖南以后，他听说高适去世来追悼知己的这样一首诗，他跟生态也没有关系。但是两位家庭选手首先淘汰的这个 D 选项恰巧是王启的《源头为梁赋》，他其实是谴责伐驼以为骨，解渊而染指的这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破坏生态的行为的。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突然想到另外一篇奇文，就是韩愈的《寄鳄鱼文》。他被贬潮州的时候，潮州不是鳄鱼为患吗？他不是组织大量的军队或者是老百姓去围剿，而是写一篇《寄鳄鱼文》，把鳄鱼活生生的给骂走了。你们赶紧给我迁到海里面去，我下命令三天你们必须迁，三天迁不走就给你们宽限到五天，五天还不走，七天是最终期限，七天你们还不迁走，那就不要怪我刺史对你不客气了。据说而已啊，这鳄鱼都乖乖的迁到海里去了。我觉得寄鳄鱼文也是生态的一种保护，长江生态的另外一种表达吧。所以这里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出自《源头为梁赋》的选项 D， 它们其实是保护源头、保护生态的另外的一种反应和呈现。
1: 那这道题目答完之后，杨强回答错误就要拿出100分给到可儿和佩泽，在场的分差已经超过了200分，所以白孝汉家庭成功从四海争锋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后一轮潮头登高。有请白孝汉郝润花加上我们的张一可张一池，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2: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白秀汉、郝女士，你们这一次来到潮头登高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3: 擂主，因为我第17想参加总决赛。
1: 想参加总决赛是吧？那张一池、张一可啊，对于白秀汉和郝女士，你们私下有没有一些沟通和交流？
4: 有，今天就相当于打一场内战吧。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会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的，你们也加油。
1: 好的，那我们有请攻擂方先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5: 修颜女子非鹦鹉，夜夜龙泉壁上鸣。
1: 张一池、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6: 满堂花醉3000客，一剑霜寒14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1: 接下来之间，我们先有请攻擂方开始你们的第一轮心有灵犀，问一下谁来形容谁来猜。
3: 妈妈来形容。
1: 白秀汉请去到心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千里扎书只为墙的
7: 60项。
3: 长江有三
7: 峡，
3: 最险的那个
7: 西陵峡。
3: 村居的词牌名《清平乐》，这个是啥呀？挂。

0: 成都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诸葛亮有一场雄辩，
1: 舌战群儒。
0: 川藏界河，
1: 金沙江。
0: 毛主席的封神之战，
1: 四渡赤水。
0: 什么青山诗，
1: 江州司马。
0: 哪吒里边胖胖的非常爱美，
1: 石矶娘娘。
0: 安徽池州的莲花佛国，
1: 九华山。
0: 我们什么时候吃粽子，
1: 端午节。
0: 哀吾生
1: 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0: 莫使金樽空对月，上一句
1: 人生得意须尽欢。
0: 水浒传里那个大和尚，
1: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0: 重庆吃什么，
1: 火锅。
0: 哪吒里边那个结节兽那个造型来自于自读四条水，
1: 江河怀记。
0: 三峡的作者
1: 郦道元。
0: 诀别诗里边与君长绝，上一句
1: 井水汤汤。
0: 歇后语张飞穿针，
1: 粗中有细。
0: 女赋的作者
1: 宋玉。
0: 西游记里边那个老猿驮唐僧过的
1: 通天河。
0: 女驸马的主角
1: 冯素贞。
0: 东边日出西边雨，
1: 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我们去成都看的
1: 川剧变脸。
0: 我保成都
1: 大熊猫。
0: 雄姿英发
1: 羽扇纶巾。
0: 李白模仿崔颢的第一首
1: 凤凰台上凤凰游，
2: 很棒。接下来亦可和亦池上一期的同样的阵容，倒计时150秒开始。
3: 苏轼的望江南，新火是新茶，它在哪个建筑上面？
4: 天台。
3: 过。在江东去词发明。过。人生自古谁无死，作者过。刘备请诸葛亮，
4: 千古茅庐。
3: 过。早发
4: 白帝城。
3: 过。
2: 过。
3: 他不会。共饮长江水，上一句过。过。过。玉琮出土于哪里？
4: 什么？
3: 过。滕王阁序，今什么而待什么。过。天海归心，上一个，上一句过。张飞，哎算了，过吧，继续过。什么桥横铁索寒？
4: 大渡桥横铁索寒，
3: 三个字过。唧唧复唧唧，主人公过。继续过。
5: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只能一个一个喊过。就是当时看了那么多都过了，我感觉我当时其实已经临近崩溃了。
3: 过。诸葛亮发明了运送粮食的
4: 木牛牛马。
3: 过。良渚文化，我刚刚说他出土了什么，算了，过。早有什么立上头，
4: 蜻蜓。
3: 23年机智深，上一句
4: 什么？
3: 23年机智深。过。古代足球过。刘姥姥进过。过。
5: 尽管的都跟三国有关，他也比较熟悉，但是还有很多甚至我都没听过的，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
2: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心有灵犀答题环节，白孝汉家庭答对了28题，张一池和张一可答对5题，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白孝汉家庭获得1分。

0: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今天的妙笔生花呢，这个舞台上将会迎来一群小诗人，他们用自己非常稚嫩的笔，但是却写下了云南大山深处最亮的光。掌声欢迎，欢迎你们。
1: 我是来自昌宁县毛水镇中心学校的视光小诗人杨艺林。我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女孩，我的笑容很治愈。
0: 是很治愈。
2: 大家好，我是视光小诗人王远娇。我很喜欢写诗，那些有长有短的句子

0: 像是会呼吸似的，写着写着心就亮了。
1: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时光小诗人宇俊南，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读诗打球。

0: 总是提着小灯笼，飞到东，飞到西。一颗小星星眨巴着眼睛，疑惑地问：“我的小伙伴怎么在地上？”
1: 蝴蝶，作者王苑娇。飞向繁花的蝴蝶，必将是一路荆棘。
2: 快乐加工厂，作者宇俊南。把悲伤给篮球，把失望给篮球，把所有的沮丧都给篮球，因为球场是一座加工厂，它可以把我的坏心情变阳光。
3: 树叶，作者甘文海。树叶是一个胆小的孩子，一天他鼓起勇气向风爷爷诉说他的飞天梦。
4: 你们哪里来的灵感要写这样的句子的？
0: 萤火虫是我和妈妈出去看星星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小光点，我就问妈妈那是什么，她告诉我说那是萤火虫。回家后，我将萤火虫与那天晚上看见的小星星结合了起来，我就想到了，哎，萤火虫会不会是小星星在地上的伙伴呢？就写下了这首诗。
4: 好，那我们来听听树叶，树叶是怎么想的？
3: 一天，我看到树叶被风吹得很高很高，我觉得树叶它是一个胆小的孩子，可这一次它却鼓起了勇气，请求风爷爷将它带上天空。我由此写下了这首小诗。
4: 你觉得诗歌对于你来说意义是什么？
3: 诗歌对我来说像一种天气。当我心情好写下诗歌，它就是晴，天气是晴朗的。当我心情不好写下诗歌，诗歌就是阴雨绵绵的。
2: 诗歌就像一颗种子，每当我写下一首诗，它就会生根发芽，就像我刚刚读的诗一样。我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诗歌，以后我的爱好又多了一项，写诗。
4: 杨艺林呢？
0: 我觉得诗歌就像我的一本笔记本，可以记录我所有的喜怒哀乐，坏心情经过加工后也会变得很美好。
1: 我觉得诗歌就像我的一位朋友，我失意时他倾听，他把我所有的心事都妥善收好，从不会嫌我词不达意。
4: 我觉得他们年龄都不大，然后在他们的心中却是有一个让我探索不完的一个大大的世界。所以我觉得除了要读一下你们自己写的第一首诗，我们还有四首你们最喜欢的诗读出来，好吗？
0: 牵着时间的手，作者杨艺林。时间，他看得见奶奶脸上起伏的纹路，就是时间走过的路。我牵着奶奶的手，慢慢走着时，就如牵着时间的手。
1: 秋雨风，作者王苑娇。秋天，在萧瑟的秋风身边，它与风共舞，在空旷的田野，在自由的山林，在果树的枝头，于是世界有了金黄的一面。
2: 影子画家，作者宇俊南。影子是个调皮的画家，总在太阳底下画画。我抬手，他画棵小树苗，我弯腰，他画作小拱桥，趁我不注意就拉得很长很长，变成一个巨人。
3: 大海，作者甘文海。天空是一片蓝色的大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儿，鱼儿们常常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家有没有尽头。
5: 他们今天四位小诗人扎扎实实给我们上了一课，什么是诗。我们经常听到成年人在说，生活的那么焦虑，哪有时间去追寻诗和远方，好像诗总在离我们的现实很遥远的远方。可是你看，真正的诗哪里需要你到远方去找，就在你的身边。我牵着奶奶的手就是诗，变幻无端的云彩就仿佛是大海里面自由自在游泳的鱼，这就是诗。所以诗真的不需要向远方求，他们完全是用最纯净的眼和最纯粹的心打磨生活给他们的这种

0: 光亮。所以诗不在远方，诗无处不在。
1: 有些东西我们看不见，但其实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笔让这些看不见的东西被我们看见，非常的不一般。但其实在他们四个人的背后，我知道其实有一个，我们就暂且称他为魔法师吧，因为让这几个年纪轻轻的小孩子都能够写得出这样的诗篇。我们接下来时间有请杨德利老师来，掌声。
2: 我叫杨德利，是芒水镇中心学校的一名老师，也是这些小诗人的老师。这六年的时间里啊，诗歌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欣慰和感动。如果说我和学生之间有一条河，那么诗歌其实给我架起了一座桥。我记得刚上诗歌课的那会儿，其实我也不怎么会上，我甚至心也没那么坚定。但是我们班有个小男孩，他的成绩不太好，上课呢不是打瞌睡就在那里发呆。但有一次我们上诗歌课了，他脸上洋溢着之前的那些语文啊、数学啊、英语课上从来没有过的微笑。我就觉得说，这个小孩他在诗歌课当中找到了归属感。因此那时候我就在想，诗歌课我一定要坚持下来。
1: 诗歌给他们打开了一扇大门。我想如果没有诗歌的话，他们不去写诗歌的话，他们从大山里走出来其实没那么简单。这件事情希望杨老师能够继续带他们坚持下去。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了妙笔生花创作诗的环节。杨老师，今天您给我们两个关键词吧。
2: 那我今天给出的诗词创作关键词就是光、少年。
1: 来吧，两组家庭可以任选其一，也可以把两个关键词都融在你们的诗里。我们现场的其他38组诗词家庭也要创作。对，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请白孝汉家庭来朗读一下他们的诗，也说一说他们创作的心路历程。来，我们请看大屏幕。
3: 清平乐，观长江万里图，翠峰如裂，万里长江月，水墨难描真奇绝，卷起波澜如泻，曾记鼓角飞扬，英雄血染长江，今有少年情剧，追光续写华章。谢谢大家。写这一首词呢，是因为有一次看那个《长江万里图》，打开这个图呢，马上就被里边的画面给震撼到了。想起长江呢，让我最有感触的就是金戈铁马，鼓角争鸣，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无数的英雄先烈们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盛世和平。未来我们的中国一定是属于我身边的少年以及在场所有的情剧少年们，加油少年们。
1: 每一次写诗的时候，我的内心都好澎湃啊，我好震撼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张一驰写的这一首诗。
4: 芒水少年，少年携梦踏光来，诗花逐日向阳开，冷枝挂露犹向上，明朝拔地作栋材。这首诗呢，首先交代了一下这四位少年的志向。诗词犹如花朵一般，向着太阳的方向傲然开放，

0: 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很有可能成为他们笔下的素材。后面两句“冷枝挂露犹向上，明朝拔地作栋材”，这四位少年也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也是往期的选手崔思敏。出于深山，长于深山，热爱诗词，也自己特别爱写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像这四位少年一样的“冷枝挂露犹向上”的这样的精神。
1: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宇老师、陈老师，开始投票。来吧。那么在公布这个票数之前，我先问一下艺林，你们把这一票投给谁？哪一个？投给张一驰和张一可。
0: 谢谢。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公布一下全场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陈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揭晓结果。先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在妙笔生花环节拿到一分，两组诗词家庭1-1，恭喜！
2: 刚才呢，正好呢，我也现场啊写了一首诗，也是和少年和光有关，也是写给我们芒水少年的。芒水东流皆待月，彩云舒卷映诗心。今朝谁敢？青年少，初日光生万道尽。祝愿你们在诗国当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1: 谢谢，来，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率先获得4分的人获得本场潮头登高的胜利。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各位可以在任意线索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一位驴友。线索二，他曾参与长江溯源考证并提出新发现。
0: 我的答案是徐霞客。
1: 我们来听线索三，中国旅游日的日期因他而定。线索四，他立下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志向，所以正确答案是徐霞客，恭喜。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以磅礴笔触勾勒长江胜景，从源头至入海口尽展山河壮美，请问下列画作中的经典片段匹配最契合其地理与意境的诗文，请抢答。
3: 哦，第一个图连巴东三峡巫峡长，原名三生泪沾裳。
4: 第二个图就连金山
3: 游遍入郊山。
4: 第三幅图连第四个，然后
1: 第四幅图
4: 连第
1: 沉江潮水连海明。
4: 对，
1: 白孝汉家庭如果答对的话3-1领先来到赛点，如果答错的话2-2。接下来我来公布正确答案，让我们恭喜白孝汉家庭回答正确。赛点题，下一道题能否终结本轮潮头登高，让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图片题，小港同学用简笔画记忆名片，请问这些画面指向哪篇作品？两组家庭请抢答。张一驰很笃定，来吧，告诉我你的答案。
0: 岳阳楼记。
1: 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吗？
0: 最后一个图6年9月15日，一下就是那个16年9月15日，所以我就锁定是岳阳楼记。
1: 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岳阳楼记，恭喜张一驰回答正确。第四题，

0: 这是一道线索题，各位可以在任意线索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件物品。线索一，他是四大名锦之一。线索二，晏殊《山亭柳》以他反衬残悲冷炙慢销魂的落魄。线索三，重要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与他密切相关。线索四，成都曾因为他被称为锦城。
1: 蜀锦。
0: 白霄汉的答案是蜀锦，我看张一驰也在抢，
1: 是对的。
2: 是我身上的问题，就是我脑子没有想明白，在线索三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锁定了，我心里就有两个答案，云锦和蜀锦了，但是我没有拍下抢答器，因为我不知道线索四是什么样，我就应该在线索三的时候就拍下那个，无论对与错都要拍。
0: 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蜀锦，恭喜回答正确，恭喜白霄汉家庭成为第三期擂主，被自己同阵营的伙伴斩落马下。所以此时此刻有什么要讲的，一池和一可？
1: 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已经尽力了，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其实我觉得站在那里那个夺锦标那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就是因为这回目的呢不是为了奔着这个擂主而来的，而是带着他来感受舞台来的。同时我也想祝贺就是我同阵营的郝阿姨还有白笑汉姐姐，反正咱们都是一个团队的，咱们一起再加油。
0: 恭喜我们的新晋擂主，你们将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获得晋级总决赛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接下来有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请白笑汉家庭去到擂主座位，也请我们张一驰张一可回到阵营当中，有请。

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感谢我们40组诗词家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国学小明是第8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场擂台赛，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

0: 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他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1: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这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1: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0: 没有信心。
1: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1: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4: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1: 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 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4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折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4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5: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取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6: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1: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6: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

0: 程，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1: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宇，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2: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1: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2: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1: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2: 三年了。
1: 能背多少首诗啊？
2: 1600首吧。
3: 浅看一下。
1: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0: 我才200-300首。
1: 两三百首。
0: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也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1: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0: 谢谢。好，
1: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嘉丽地，金陵帝王州，威仪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寄花渔家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1: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了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1: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7: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6: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1: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6: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1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1分钟的创作。
1: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1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6: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1: 既然说了1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嗯，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7: 我有个小建议啊。
1: 您说。
7: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1分钟来写一首。
1: 哎，是。好。
7: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来，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也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

0: 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失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他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他是伤悲，他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1: 过人了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哎，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1: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了，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1: 对，
4: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乐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1: 子彤，子萌。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6: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16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1: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6: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1: 一家的老师。
6: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5: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6: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

0: 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1: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静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0: 对，
2: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少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3: 通花意 AC 少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少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4: 通花意 AC 少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少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2: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
4: 啊，对的，木老话。
2: 木老话
4: 啊，
2: 怎么讲？
3: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2: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3: 通花意。
4: 通花意。
3: 对。
2: 通花意。
4: 对。
2: 大家好。
4: 对。AC 就是。
3: AC 就是我是。
2: AC
4: 啊，就是我是。
2: 通花意 AC。
4: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2: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3: 就
4: AC 王小龙。
2: 通花意 AC 王小龙。
4: 王小龙。
2: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4: 把粪都憋死，俺娘落黑腿，两种天里啦，两叉闹灯笼。
5: 白日依山尽。
2: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3: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八九百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2: 十一岁，八九百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十一岁能够背八九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3: 好的。
2: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小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3: 我们指定张子彤家庭。
2: 来吧，同盟，子彤、子王，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0: 好，第一个，
6: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0: 因为有一个渝州。
6: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0: 是渡荆门送别的。
6: 雁影酬新去，山衔好月来。
0: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6: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
3: 出自李白的
0: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2: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

0: 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1: 峨眉山。
0: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2: 人凉过山水，万里山是
1: 金门。
0: 宴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1: 庐山。
0: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劝客尝，
2: 这里是
0: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萌你们将会负一百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一百分，你们会拿到一百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2: 错的啊，我就说
3: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0: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萌拿到一百分，邵一鸣负一百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郭尔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4: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0: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0: 横渡长江是吧？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5: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了，其实在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呀、啊！来吧，邵一鸣。
2: 但是指定郭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6: 没关系嘛。
7: 郭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6: 后面还有
0: 算吧，
6: 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2: 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0: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4: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来吧，张龙鱼，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1: 选择张子萌家庭。
0: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2: 选 C 吧。
1: 我们选 C。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鱼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啊，
2: 完了。
0: 来吧，张洛鱼、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1: 我们选择 B。
0: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弟祝烧鹅随缘食单。回答错误。
2: 啊，我们是副本。
0: 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3: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0: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4: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0: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5: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三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缘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蒸鹅呀。所以这是《随缘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颂》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她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0: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了。
6: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鱼答，让若鱼来答。
0: 若鱼，江若鱼，他们生活在深圳，
7: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8: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副分。
0: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1: 我们选择 D。
0: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

0: 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子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1: 我们
2: 选择
1: 躲锦标
2: 队
1: 的
2: 高警官
0: 骆鱼。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3: 第一个，月光含笑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精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在线阴阳，我选择的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过儿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洛宇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4: 我选择
2: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0: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1: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法，
5: 都是《书香门原始》，有点忘了。
0: 好，上一名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6: 就是朱熹读书法。
5: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经思，
2: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5: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布
2: 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2: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 4 3 2 1。
2: 覆盖了。
7: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从前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布裹圣甲，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梓潼梓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梓潼和梓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

0: 答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人了。
1: 对了，我们就只有100分。他们要没法对，就是我们就管不了。
0: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梓潼和梓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2: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3: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4: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5: 你选吧。
4: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孤儿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6: 挺沮丧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训练好。
0: 请抢答，请抢答。
1: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0: 邵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4: 郭尔乐家庭。就正好给郭尔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0: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0: 您讲。
2: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郭尔乐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7: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

0: 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1: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0: 白孝汉，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0: 一见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1: 墙头马上遥相顾。
2: 答对。
0: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1: 白鹿洞。
2: 答对。
0: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1: 什么？
0: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1: 灵隐寺。
2: 答对。
0: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1: 谁？
0: 诗仙的死因。
1: 李白捞月。
2: 答对。
0: 过。浣纱的。
1: 西施。
2: 答对。
0: 哪里榨菜重庆的。
1: 茯苓。
0: 长干里李白成语。
1: 青梅竹马。
0: 三十六计看左打右。
1: 声东击西。
2: 对。
0: 南京的非遗。
1: 云起。
0: 李白被叫做
1: 诗仙。
0: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1: 西湖醋鱼。
0: 哪里的大闸蟹。
1: 阳澄湖。
0: 许仙的老婆
1: 白娘子。
0: 林妹妹埋
1: 黛玉葬花。
0: 在船上找武器。
1: 刻舟求剑。
0: 出来江水绿如蓝。
1: 日出江湾活动湖。
0: 扬州的大水面
1: 臭西湖。
0: 宝黛共读
1: 金香记。
0: 科举第三名叫做
1: 探花郎。
0: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1: 青花瓷。
2: 答对。
0: 王八把后面给
2: 答对。
0: 真相明朝外卖杏花。
1: 小轮椅青春雨。
0: 水中大熊猫。
1: 白起屯。
0: 什么城外寒山寺。
3: 咱俩有点
1: 姑苏。
0: 西施的老公
1: 范蠡。
0: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1: 吴侬人语。
0: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1: 苏湖熟天下足。
0: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1: 马头桥。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1: 何方话。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1: 何方话。
0: 然后这绍兴名酒
1: 女儿红。
0: 赵子龙在长坂坡
1: 七进七出。
0: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1: 什么。
0: 八哥祝别人
1: 恭喜发财。
0: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四个字。
1: 城门立雪。
0: 这个是芳草萋萋。
1: 鹦鹉洲。
0: 山随平野尽。
1: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0: 至今思项羽。
1: 不肯归江东。
0: 这个飘渺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1: 定慧院。
0: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1: 什么。
0: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1: 金锥夫人。
0: 物华天宝。
1: 人杰地灵。
0: 这个偷东西
1: 掩耳盗铃。
0: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1: 游园惊梦。
0: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没听见。
4: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潇潇。
4: 请钟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5: 好的。
4: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5: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韦楚有才那个匾挂在
6: 岳麓书院。
5: 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6: 守株待兔。
5: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
6: 伯牙附近。
5: 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6: 莲
5: 莲叶和甜甜。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青城山。我们说牡丹它
6: 国色天香。
5: 一句诗七月七日
6: 长生殿。
5: 什么都凉了
6: 黄花菜。
5: 雨破什么云破色
6: 天青。
5: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6: 又天青又
5: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6: 青蛙骨塞
4: 答对。
5: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
6: 那暖风熏得游人醉
4: 是上一句啊。
5: 是
4: 对了。
5: 然后水中大熊猫
6: 中华鲟。
5: 南宋的都城
6: 临安。
5: 夏意的作者
6: 苏舜清。
5: 中原士卒过河衣冠南渡。 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6: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0: 我经常点的奶茶，杨枝甘露，忍冬它的那个
1: 细细的花，
0: 那个青，
2: 有青，
0: 诸葛亮对孟获，
1: 七擒七纵，
0: 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1: 钟南山，
0: 过生日经常说的
1: 寿比南山
2: 啊，对，
0: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1: 狐假虎威，
0: 花重
1: 锦官城，
0: 江路
2: 有江，
0: 素月分辉，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1: 可能比库尔勒少，
0: 有吧，
1: 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库尔勒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3: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农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库尔勒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库尔勒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东立方1-0。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4: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4: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2: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4: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2: 我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竹娇。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4: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2: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竹娇，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4: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2: 杨宇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

0: 闻。
1: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所以我觉得金竹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2: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0: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2: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0: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顾尔乐作为功利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的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她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0: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顾尔乐，谢谢。

0: 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0: 怎么样？
2: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0: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1: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0: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蘸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3: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0: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毅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2: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0: 白孝汉。
2: 嗯，
0: 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竹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毅老师，您投给了谁？
4: 我投给了郭尔乐。
5: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完。

0: 本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1: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萧翰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意可能会十万八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2: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3: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只有一个，曲水流觞有吗？
4: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3: 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太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2: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小涵，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郭尔乐，请作答。
3: 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滕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一想
5: 答案，杨宇老师来告诉你。
3: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4: 杜牧为很多歌女，
3: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2: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6: 白居易。
2: 我也想问郭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3: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2: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3: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4: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2: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3: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5: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1: 他已经锁定。
2: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3: 不是白居易吗？
2: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

0: 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1: 歌唱。
0: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十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思绪。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2: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0: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3: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着，不是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0: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3: 一心杜牧
4: 过了十年之约。
3: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得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0: 对，
3: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1: 张好好诗，
3: 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5: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十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0: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1: 有运气，
6: 运气。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4: 然后没想到笑汉，
6: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0: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娘烙着饼呢，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显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3: 难道

0: 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

0: 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1: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1: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2: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3: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2: 李白。
4: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3: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4: 又疑瑶台镜。

们别慌，给我稳住了。

0: 烟没了，
1: 没烟了，你叫啊！
0: 没烟呢，没烟呢！哎，过来！
2: 哎哎，来了来了。

0: 滚蛋！还没给钱呢！
1: 滚蛋！滚一边去！
0: 抽烟不给钱。

0: 跟我这儿耍威风是吧？好啊，既然你没有诚意，大爷我就不奉陪了。
1: 哼！
0: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三天之内必须把天桥的地盘给我让出来，否则不等你大哥出牢，你这小命早就归了西了。哼！
2: 来了，咱就得把账算清楚。我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小子，这会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了吧？三天之内，在天桥一带给我消失，否则我把你脑袋打成烂西瓜！

裤子，再来呗！哎，啊！谁也别动他！ 兄弟，你知道马王爷？

0: 子，这钱咱们不要了，不要了！
1: 我教训教训你！
0: 你凭什么打人？
1: 我打的就是你！
2: 打他！啊啊啊！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
1: 都别动，
0: 不许打人。
4: 小娘们儿，二爷我从不随便打人，知道吗？二爷我向来敬重像你这样的巾帼女英雄。嘿，我不生气，今儿陪二爷喝一杯，陪好二爷，兴许二爷娶你当小的。
0: 大爷，大爷，您放过他吧。
1: 这哪儿都有你呀，给我滚！
0: 大爷，大爷，他年龄小，他不会喝酒，也就是卖个杂耍糊口饭吃。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大爷，放过我们吧，大爷。
1: 不能喝酒是吧？我告诉你，今天二爷这酒喝定了，还是喜酒。
0: 大爷，
1: 把人带走，
0: 放过我们吧。
1: 滚！
0: 大爷。放过我们吧，放过我们吧！
1: 你他娘的今天是看上二爷了是吧？带走！
0: 住手！
1: 别动，别动！你这，滚！把我娘放了！都别动他！给他让条道！
0: 我求求你，大爷！梅三儿，不要！
1: 你要砍我是吧？给爷们儿来脆的！不敢呐，
0: 儿子，
1: 他不敢了，
0: 不要啊！
1: 你瞧你那怂样，
0: 打我儿子！
1: 好啊，他妈我就打你！
3: 别动，
2: 我打他了。来啊！砍呀！
1: 砍呀！啊！啊！啊！啊！砍死他！
3: 回头！
5: 回头！
3: 回头！
5: 回头！
3: 回头！
5: 回头！
3: 回头！回头！
6: 把楚天九还有这几个小混混带走。
7: 是，
8: 不是，
7: 走，
8: 是他砍的我，怎么抓我呀？
6: 抓的就是你，带走。
7: 走，
8: 赶紧
7: 快走！
8: 这
7: 走走。

小子，明天下午到警察署来一趟，你得录一个口供。就说找李毅。

0: 丽萨，
1: 丽婶儿，
0: 你们今天为我受了伤，我这心里……
2: 你一个姑娘家出来讨生活也不容易啊，咱们都是互相帮衬着。我们孤儿寡母来得济南，还不是你把房子借给我们住。哎呀，你给李三儿也看看，他伤得也不轻啊。
0: 哎，
3: 我没事，娘。
0: 别啰嗦了。
3: 哎哎。

0: 很疼啊。忍一下。以后遇到这种人啊，别再逞强，看他们人多就赶紧跑，好汉不吃眼前亏。
1: 我才不跑呢，我要跑。谁不保护我娘，谁保护你啊？
0: 可咱们这回真闯大祸了。楚天九可不是什么善茬，他哥叫楚天霸，私下斗殴一连杀了三个人，所以才关到大牢里去了。你这回劈了楚天九的脸，也就算惹上这些恶人了。
1: 我才不怕他们，他活该。
0: 疼吗？知道疼就要听话。记住啊，以后出去注意保护自己。你要想想，你要出点什么事情，你娘怎么办？给我看看，腿上有伤吗？
1: 没有，腿上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拿回去自己上吧，赶紧回去休息吧。
1: 那我走了。

0: 李三儿，你还记得你爹生前你是怎么答应他的吗？李三儿，你记住了，这千瓦是你练轻功所用，从今天起你就要带着他苦练10年，10年之后方可取下他。而且这10年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隐忍，不许跟任何人发生冲突。
1: 是怎么答应他的？10年之内，前往大卫去之时，不许与他人动手。记得就好，对着你爹的灵位，好好思过。
2: 哎，快点，走走。
3: 陈副署长，
4: 你先出去吧。
3: 是。

0: 救星来了，救星来了，他救星总算是来了。师哥，真哥，啥意思啊？快把我放出去吧，我都快憋死了。真哥，咱不麻烦。真哥，
1: 别喊。

0: 别动。嗯啊。嗯嗯。在这儿不能叫我陈哥，这是警察署，要叫我陈副署长。
1: 哇，陈副署长，
2: 那你就赶快把我给放出去吧。啊，你说我们哥俩现在全被关在这里面，
1: 这斧子上可是趁机把地盘全给占走了。
2: 陈哥，不，陈副署长，那以后我拿什么孝敬你老人家呀？
3: 我来录口供，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然后有一个姓李的，李警官让我过来的。
4: 小子，还敢上这儿来是吧？
3: 他们叫我来的。啊，
4: 行，小子，你够横啊，肯把你二爷看成这样，我绝对饶不了你。
2: 二爷本来语出临风，本来今天是要相亲的，现在这样，像个毛啊！
5: 就你长这熊样，就是不破相也没人跟着你。坐下。嗯。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轮不到你来耍威风。坐下。
2: 你大爷的！不，我说我大爷的！
5: 你违法使用枪支，扰乱治安，聚众闹事，依法在这关半个月。至于你脸上的伤，你放心吧，每天会有医生来给你换药的。但是，药费你得自己付。
1: 你干嘛？坐下。
5: 小伙子，在这画个押吧。嗯。
3: 这儿啊，

0: 行了，走吧，回去吧。哎，谢谢啊。大人，恕赵大人，您可不能徇私枉法啊！我冤枉啊！你看看，本来我这是玉树临风，现在被这小子砍成这样了呀！你说放他走就放他走啊？
1: 怎么着？你不服气是吗？
0: 不服。
1: 不服气好办，等你关够了半个月，出去的时候。 可以投诉我。陈云啊，哎，给这家伙办个手续，把他关起来。是。啊，哎，小伙子，我非常欣赏你的勇气。 小小年纪敢跟恶势力斗，但有一点，他们是坏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所以我觉得，以后凡事离他们远一点。
2: 哎，遇到什么麻烦，就尽管来找我。哎，李警官，我娘说你是一个好人，让我给您鞠一躬。哎。
1: 你娘被他们打得不轻。 这钱你拿着，留给你一个看病。拿着，
2: 不用。
1: 拿着。

0: 这位爷，您不在台前看戏，却有心思跑来看我们画脸。
1: 脸画得好，戏才能好。
0: 脸好画，戏却难唱。请。李处长，这次可能又要麻烦您帮忙了。我们联络站上午接到通知，济南的城防图刚刚被日本间谍偷走。我想这背后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所以非常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希望李处长能够尽快追回城防图。
1: 我会尽快把城防图从小日本手里拿出来。
0: 好，那就等你的好消息。
2: 处长好。
1: 嗯，
3: 哥，是我啊！
1: 哎，你小子鬼鬼祟祟干什么？我要使点劲儿的话，你这条胳膊就断了，你知道吗？
3: 那可不是，差一点儿。
4: 哎，哥，你看，乡下老家人给我带的地瓜干酒，我又弄了点猪头肉，咱哥俩滋儿两口。我
1: 走吧。
3: 哎，走走走。
4: 很久没喝了啊。
1: 可不是嘛。

0: 真香。这酒可是个好东西啊，无论你遇到什么烦心事儿，只要来杯酒就可以全都忘了。
1: 哦，那可不，这俗话说得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让金樽空对月嘛。
0: 可是今天我不能喝，我还得值班。
1: 哎，等等，哥哥。哦，李哥，在我心里我一直很敬佩你，您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可是您却过得很清贫，小弟心里实在看不下去。这点钱不算什么，全当我孝敬您的，以后喝酒也全都包在小弟身上。
0: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你办，说吧。
1: 你看，我就说您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
0: 说。
1: 那我就直说了，今天一来呢是咱哥俩叙一叙，二来呢还真有件事要跟您说道说道。
0: 说。
1: 咱今天抓的那个楚天九还有楚天霸，是不是可以放他们一马？
0: 放
2: 哥。不，我的意思是为你的安全着想
1: 啊。不是，是为咱们的安全着想。这两个人可是狠角色，要知道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越是这些小人越得罪不起啊。不如给他们弄个保外就医，以后您可就是他们的大哥了。
0: 小陈啊，你刚到警署没几天，好多事情你不知道。你来的时候这个楚天霸已经被关起来了。看到这道疤了吗？这就是我抓楚天霸的时候受的伤。楚天霸是我亲手抓的，只要有我在这儿一天，他就不可能被放出去，无论什么方法。
1: 啊，是，那个哥，你别往心里去，我就是随便一说，我的意思是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
0: 面子可以给，但是有些事是原则，我不能做。小陈啊，这件事我可以不说出去，但是你记住，举头三尺有神明，好多事情你自己还是小心为妙。
3: 谢谢李哥提醒。
0: 对了，我刚才得到一个线索，日本人
3: 偷走了济南征方图，
0: 所以今晚叫上几个兄弟，咱们得有行动。
4: 是。还跑！你给我站住！站住！还跑！

啊！

0: 去，找一些坑啊洞啊，把斧子都埋了。
1: 这，你不是说要留着凶器赖给斧子张吗？
0: 那还叫栽赃吗？要警察自己找到，那才算数。
1: 是。
0: 还有，你们先回去，我还有事要办。
1: 是，跟我走。
0: 啊，等等，把那个日本人给我带回去。
1: 是，跟我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快
1: 快。
2: 陈副署长，陈副署长，陈副署长，我来看你了。哈哈，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我是专门来看你的。
3: 署长，
2: 耳东，
3: 您来了。
2: 哎，让你受苦了。也就是说，对于那伙歹徒，你们没能够看清楚他们的模样，是吗？
4: 当时太混乱了，他们个个都戴着面罩。不过他们都拿着斧子。嗯，
2: 是这样。那么后来你们怎么能够逃脱的呢？
4: 后来他们人越来越多，李哥又受了重伤，我就抢了辆摩托，拉着他往医院跑，他们追不上，就都跑掉了。
2: 怎么了？
5: 署长，李哥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他不能死。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活，一定要救活。
2: 哎，
5: 救活，救活！
2: 不要激动啊！我知道，陈副署长，由于你的鼎力相救，及时的将李署长送往了医院，经过医生全力抢救，保住了他的性命。
5: 什么？李哥没事儿？
2: 怎么会没事呢？受了如此严重的伤，只是经过抢救，暂无生命危险。

0: 不过眼下仍还没有苏醒过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有，我、嗯、这简直是太好了。李哥福大命大，福大命大，没死太好了，太好了，署长。
0: 是啊，李署长属于吉人天相，
2: 我想老天会保佑他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车副署长，这次行动当中，你表现得尤为出色，智勇双全，夺回了城防图，最为关键的是拯救了战友的生命，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为此，我会向上峰请功，给予你最高的嘉奖。
1: 那不好，啊，不太好吧，署长？不好。
0: 等你痊愈之后，让你代理署长一职。

0: 中间，
1: 请进，
2: 谢谢。
3: 开门。

楚天霸，你申请的保外就医已经批了，你可以出去了。

要惊慌，也不要害怕。我斧子张今天不是来砍人的，我是来保护你们不受欺负的。往后天桥这一带就改姓我斧子张了，只要经我斧子张一指，我绝对还你们一战。但是谁要不听话的话，我这斧子可饶不了他。好了，不多说了，交个见面礼吧。

孙子在这炸毛呢！ 济南城这个地界上，还有什么事儿我楚天霸办不到？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听说趁我不在，你们跑到这儿来收见面礼。 我今天就是专程跑到你这儿来给你送见面礼的。

伤了。

0: 这次我饶了你，我给你三天时间，离开济南城。如果再让我看到你，就是你的死期。好，好，好，哼！
1: 从今以后，这济南府可就是咱们兄弟的了。站住！大哥，你看，就是这个小子，就是他，就是他把我这张脸啊！小子，你还敢在这儿待着？你他妈还敢在这儿，还敢碰我？ 还看，我他妈踢死你！小子，骨头还挺硬是吧？
0: 上！
2: 上！
3: 站住！
4: 站住！
5: 给我追！
6: 别跑！

0: 请问
1: 问路一个铜板，寻人五个铜板。
0: 给。我想打听一个人，名叫田奎，人称田二爷。
1: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找他干什么？
0: 我找他寻个亲人。
1: 谁？
0: 东方白。
1: 你不会就是小玉吧？
0: 对，我就是他妹妹东方玉。
1: 你真的是小玉？哎呀，小玉啊，你都长这么大了，都成大姑娘了，这么多年没见，你是怎么过来的？
0: 我们还是借一步说话吧。
1: 哎，
2: 站住！
3: 兄弟们，不能这样下去！你们保守！
4: 走，
3: 快！好，咱们接着追啊！
5: 站住！
6: 站住！
3: 等等！
1: 小玉，
0: 哎，
1: 你快说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我哥跑路那年，我才13岁。当时为了躲避官家的纠缠，我们搬了好几次家。
1: 你娘现在怎么样了？
0: 我娘3年前就过世了。为了能够联系到我哥和你们，我就出来杂耍卖艺。前几天我无意中听到喝茶的客人提起过你。
7: 哎，你猜前几天我看见谁了？
8: 谁啊？
7: 当年叱咤江湖的神童田奎田二爷。
8: 哦，
7: 哎呀，那可惨了，瞎了一只眼，在那儿要饭呢。
9: 哇，当年东方白跑路至今生死不明，田奎能活着就算他的造化了。
7: 是啊，来来来
10: 来来来，
7: 喝酒。干了啊。
0: 田二爷，

0: 一只眼睛。
1: 哎，别提了，都快5年了，日子过得可真快呀。当年你哥遭人陷害，受到管家的追捕，在逃跑的路上，我被那南城街痞杜天霸派人堵住，一顿毒打呀。他们用木棍戳瞎了我这只眼睛，还把我交给了警察署，上个月才从后湖营监狱放出来。
0: 我哥他有消息吗？
1: 哎，我刚出来没几天，你哥就派人找到我，他叮嘱我一定要找到你，让咱们俩一块儿去北平。小玉，现如今你哥在北平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啊，手下有10号兄弟，甭管黑道白道，全都给他面子。哎，我正愁找不到你呢，这下好了，走，咱们这就去北京找你哥哥。
0: 哦，我现在还不能走。
1: 啊，为什么？
0: 我卖艺的时候认识了一对母子，他们为人淳朴善良，但是他们因为我得罪了楚天九，我很担心楚天九他们会来报复。哦，不如这样，你给我哥捎个信儿，让他尽快赶回来，赶紧收拾了这帮人，咱们再一起走好吗？
1: 好，收拾了他们，你马上写封书信，我这就去北平找你哥去。
0: 哎，
1: 哎，
0: 走。
2: 小兔崽子，你在跑啊？怎么不跑了？啊？哦，我知道了，你在等着警察大哥呢，是吧？警察大哥。警察大哥，警察大哥，警察大哥，你是我警察大哥吧？你是我警察大哥吧？哎，恐怕现在已经没人来救你了。实不相瞒，我告诉你，李毅昨天晚上已经被做掉了，恐怕现在就在医院里躺着呢。看这天儿，应该已经睡在太平间里了，警察大哥，我说兄弟，你砍了我一刀，好啊，江湖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兄弟们，剁成肉泥。
3: 我不能死，我要去救我的恩人，他现在还躺在医院里生死未知，我必须要去救他。
4: 这些药水都是祖传的，是为了将来你练缩骨，一定要坚持每天的跑。10年之后啊，你长大了，爹再教你练缩骨功的秘诀，好不好？
5: 好。
6: 砍死我呀！你不是要砍死我吗？我呸！
7: 妈呀，李大哥，李大哥，过来看看。嗯，
2: 这么快就剁成馅儿了？我看看，我看看，这怎么了？

0: 这他妈还是人吗？
1: 这都钻过去了。
2: 我给卡住了！哎，我卡住了我！哎，快给我拔出来！
3: 快快快！
2: 哎呀，
3: 快快
2: 拔呀！快点！哎哎哎，
3: 大哥，
2: 小心点，我的裤子都要掉了！
3: 大哥。

大哥，你可真行啊！砍了那么多斧子都没死，你不能不死啊！你如果不死的话，我就活不了了。

0: 哎，你好，你好，对，我想问一下，警察局的李署长住在哪个房间？
1: 我帮你查一下。
0: 从那儿走，直走，右转第一街。谢谢啊。
1: 那边。对。
0: 右转第一街。谢谢啊。右。

0: 女警官，哎，你干嘛呢？小点声！
1: 那个，
0: 病人都被你吵醒了，
1: 打不开。
0: 谁呀？这是？怎么把门给锁了？
1: 来，我帮你啊。

0: 这锁怎么回事？开了半天都开不开，赶紧检查一下。
1: 护士，客户老太流血了。
2: 情况严重的，内出血，需要急救。
1: 不是。

0: 哟，你这慌慌张张回来，是不是又跟人打架去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哦，揉什么眼睛？来，我看看，你看，嗯，转过来看看，哎，真没打，哎，别骗我啊，啊，骗你干什么？做的啥呀？
0: 做的粥，
1: 好饿呀，
0: 哎，来来来，我给你盛，
1: 啊，
0: 你这笨手笨脚的。
2: 不饿呀，你是不回家。慢点啊，烫烫烫。
3: 能把我到外边吃吃了啊？
0: 嗯，
3: 一会儿有窝头呢啊。
2: 哎哎，
3: 这就是你们舍命要偷的东西，我已经把它拍了下来。

东西带了吗？这是城防族的钱，还有

0: 友，蒋信用。不过，城防图的钱我不要了。本来这城防图你们已经得到了，我只拿救命的钱。这些钱我会拿去买通市长，我的位子坐得越高，就更加有利于帮助朋友。
1: 又是你所有的要求我都会满足你的，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
0: 我很愿意。
2: 哎，李大哥，你的伤还没好，不能乱动。来，李大哥，
3: 我是真没想到，我还能从鬼门关活着回来，算是我命大吧。哎，
2: 怎么说话呢？你是好人，那阎王爷不会收你啊！不，他不能收你、啊。
3: 看不出来啊，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2: 这些话还不都是我妈讲啊？不是，
4: 李大哥，李三说的都是真心话。
2: 啊，对，
3: 我知道。
5: 哎呦，这么多人啊，李哥。

0: 哟，这脸色不错啊。
1: 嗯，哎，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啊？
0: 哎，没花多少钱，就是些水果。
1: 我听说，你现在代理署长了。
0: 哦，你也知道，咱们署里面事儿多，得有人盯着。等你好了之后，我马上卸任。这几位是？
1: 哦，这位啊，是我的一个小兄弟，叫李三儿。
0: 哦，
1: 这位是李三儿他娘，
0: 伯母你好。
1: 这位呢，是东方玉小姐。
2: 大哥，你们聊，我出去打壶开水。
3: 李处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嗯，好。哎，
0: 啊啊！
1: 我听说

0: 楚天霸他最近被放出来了，是吗？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最好，不然我知道是谁给他放出来的，我肯定饶不了他。这样，等你回警署的时候啊，也帮我查查是谁把他给放了。啊，你放心吧，五哥，那是肯定的。哦，对了，咱们署还有个会议，我要先走，哥你要多保重啊。行。
1: 先去忙吧，哎，多保重。哎，李大哥，
2: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人你一定要小心。上次我来的时候，他就鬼鬼祟祟的把门给锁上了，我一把门撞开，你就奄奄一息了。
2: 你说是他干的？
1: 那必须的，就他，就他。

0: 东方姑娘，今天晚上云峰会馆有连尚云的戏，我想请你一起去看，有空吗？
1: 对不起，我没空。
0: 啊，那改日呢？改日也可以。

0: 来来来，小心点，
1: 咱们来来来，慢慢走，
2: 走走走，
3: 好，
0: 接好了，
3: 来拖点拖点，
0: 那边，好，来那边的，慢点啊，慢点，
3: 那边那边快点啊，
4: 来来来，
5: 再放手，再放手，
3: 来来过来过来，这这这，都小心脚底啊，
5: 慢点慢点，
0: 兄弟们使把劲啊，
3: 来，
0: 慢点点啊，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兄弟们，写完了，喝茶，
3: 好嘞，来来来，
5: 慢点慢点。
3: 给给给，记住了啊！
6: 好，
3: 来，
6: 好，
3: 走，
6: 好，
0: 都快点！
3: 来来，
7: 这是什么呀？

0: 事儿的呢？
1: 哟，大哥，我这作弊生意漂洋过海的，不容易啊，您手下留情。实在不行啊，这利润咱对半分啊。
2: 分你妈个头。开枪验货，没问题全部拿走。
3: 是。
4: 兄弟们，验货了。
5: 是。

0: 大哥，
1: 我上次警告过你，我如果再见到你，就是你的死期。
2: 楚天霸，你别欺人太甚，说不上谁死呢。
1: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0: 沈署长来了！啊啊啊！哎呦！楚兄啊，还是您厉害啊！这斧子厂在济南城横行这么长时间，在你手里都给打成烂西瓜了。
1: 这一切可还得仰仗陈署长啊。
0: 那以后咱们京城合作，
1: 黑白两道通吃，
0: 济南城就是咱们的了。说的太对了，走，咱兄弟喝酒去，
1: 走。

0: 过去，把那台上的小娘们带过来。走。
1: 你们干什么？
2: 我们大哥让你过去。
1: 陈署长，你想干什么？
3: 把手松开，别老瞎摸，你看看干什么？没看出来啊，那陈署长是看上你了。

0: 要你跟了陈署长，那就是你天大的福气。哎，
1: 喝了这杯酒，以后你就是陈署长的人了。我们兄弟们都敬你为嫂子。
2: 对，那我就敬嫂子一杯啊！来吧，嫂子。
3: 我不会喝酒。
2: 哎，不怕，不会喝，二爷慢慢教你。来吧，嫂子。
0: 按住了。
2: 来吧，嫂子。嘿，
0: 给脸不要脸是吧？
3: 陈署长，你也是个有身份的人，我希望您和您的朋友不要再来骚扰我。嗯嗯。
0: 哎，这小娘们儿，
1: 别追了。
0: 陈署长，人走了。
4: 哦。
0: 陈大哥，这妞是真不错，可这妞啊也是真横，
5: 那女人就刚才那一下子啊，这得好好调教调教。

0: 我的天九啊，调教！像这种看上去冰清玉洁的姑娘，其实要对付她的办法有很多。
1: 陈处长，
2: 不，
1: 陈大哥，有什么好办法？

0: 你
1: 是我。
0: 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你还不知道？来吧，还挺灵验啊。我喜欢。

0: 二爷，我就喜欢你这样的，那性子还挺烈是吧？没事儿，二爷我不生气。没事儿，二爷有时间，咱们慢慢玩。来，让你二爷抿个小嘴嘴。
1: 你真是臭癞蛤蟆。
0: 是癞蛤蟆，今天我请尝尝天鹅肉。

0: 关了干嘛？
1: 你居然抽我！有本事你再打！哎呀！再打一次试试！
0: 过来吧你！别动！

0: 这只癞蛤蟆，现在该怎么办？送警察叔，不是你真的没事吧？啊，
1: 没事。
2: 哎，走！
0: 你们抓我干嘛？
2: 是他们抓我！
0: 是，是他们。喊什么？把他带进去。是，走。
2: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1: 我是他婶子。
0: 啊，进去。
2: 站住！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0: 不是我，
2: 没关系是吧？等着。

0: 轻点啊，坐下。老实点，捆上。不是，
1: 什么意思啊？又捆又铐的，你别怕，
0: 将来你们会后悔的。你给我老实点，一会儿陈署长亲自审你们这个案子。
2: 东方姑娘婶子，你们别着急，慢慢说，我一定会替你们做主的。说吧。妈呀！
0: 到底发生了什么？陈署长，楚天九，
2: 他私自闯进我的房间，想要
0: 什么？
3: 他想霸占小玉姑娘，霸占！你还要强暴他？
0: 不，
3: 你要强暴他怎么办？陈署长，我就是想强暴，不，是他们强行把我绑架的，想要勒索我。在这里，
2: 你竟敢血口喷人！
0: 你不用管了，婶子。
3: 你强暴他！陈署长。
0: 我没有强暴他，我是被冤枉的。我什么冤枉？
3: 我是冤枉的，他是他勾引我的，
0: 勾引你？
3: 对，是他勾引我的。
0: 不是，
1: 东方月这个小娘们，她就是个妖姐。
3: 我们俩谈好价格以后，她就把我带到她的房间，结果我事儿还没办，就被抽嘴巴，吃香蕉，还踹我的胸。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人从后面打晕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身上的钱全都没有了。这种，你懂的呀，他们玩的是仙人跳啊！陈处长要明察秋毫啊！我是玉树临风的，要还我一个清白之身呐、啊！
0: 这是真的吗？
2: 当然不是。

0: 吓死我了。东方姑娘，你放心，我是相信你们的。有证据吗？有证据我马上把他办了。
1: 有，就是他要挟我的那把刀。
0: 那行了，这案子就结了，你们先回去吧。婶儿，
1: 哎，走。
2: 沈处长，不能就这么放他们走啊。

0: 现在肯定还在枕头底下，不信您查。
1: 这是真的吗？
2: 绝对没有，陈署长，你可以派人去查。
3: 天成，
1: 快去，去，去东方姑娘家，那床上枕头底下有没有一块银元？
4: 是。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
7: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8: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治黄河，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9: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0: 黄河滩区老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1: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2: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在荒凉贫瘠的黄土地，他们是如何熬过苦难的岁月，将其变成现在的塞上江南。
1: 这个也瞧也瞧不差的跌着跌倒沟。
0: 村民辛劳一年，为何卖粮不要钱？米之小米如何实现产业升级？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黄土高原谷米乡。

九月的米汁，漫山遍野的谷子正处在灌浆期，是生长的关键时候。可多变的天气让种植户都忧心忡忡。一旦有冰雹发生，将带来灾难性的减产。这一天，县上开展了增雨防雹工作。

0: 雨过天晴，谷子在这片黄土高原上默默生长。风吹过，沙沙作响的声音，从古至今从未停息。米脂，地处陕西省榆林市，卯梁交错，沟壑纵横，是当地的典型地貌。千百万年前，流水冲刷出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梁指的是平行于沟谷的长条状高地，长度短则上千米，长则十几公里。顶部浑圆的黄土丘则被称为卯。相对平缓的山卯戈梁成了谷子的主要耕种地。因地处北纬38度小杂粮黄金种植带，土层深厚，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这里的小米颗粒圆大，色泽金黄，清香四溢。据县志记载，地沃一粟，米脂如脂，米脂之名由此而来。县域内每个村庄家家户户都种植小米，一代代米脂人就靠着这小小籽粒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演绎着各自的精彩生活。一大早，任伟收到小气候站的信息，立即赶往自己的谷子地。2015年，任伟退伍之后回到家乡。过去祖祖辈辈都是在山坡上延续着传统的小米种植方式，如今他选择了另一种种法。
1: 咱们这边都有这个小的气候在，可以这个监测到一些环境的这个因素，空气中的湿度、温度、土壤的这个水分，定期会向我传送一些数据。
0: 干旱的土地是老一辈米脂人记忆中抹不掉的画面。荒凉的黄土高原上，年降水量400多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加上种植区都是丘陵小块地，不利于现代农机装备应用。很长一段时间，当地的小米种植还处在传统的小农经济发展阶段。任伟觉得要让谷子产量更高，质量更好，机械化的运用至关重要。这两年他响应县里号召，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种植了米谷一号、米谷二号。这是2020年跟随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进入太空遨游的新品种，目前已进入第五代地面选育的关键期。两种不仅关系着自家地里的产出，也关系着米脂小米产业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任伟不敢有一丝马虎，看到有些谷穗出现问题，他赶紧向专家请教。
2: 受害是一方面，你主要是这个缺肥了。
1: 缺肥啊，
2: 地肥施的少了，现在要补出还不好补出，只能进行叶面喷肥。
1: 地喷完了，就是这边右边这块地还没喷。
0: 看着儿子在地里忙活，任伟的父亲也赶到地里帮忙。
1: 你抓又来了，
3: 哦，这
1: 又
3: 来个来，
1: 来来来，来个说。
0: 任伟的父亲是种庄稼的老把式，前两年为了凑齐孩子的创业资金，抵押了房子向银行贷款。年轻人心气足，干劲儿也大，有时处理起农田里的事儿，难免会急躁了些。对此，父亲颇有微词。
4: 我这产业跟种地也是一样的，好东西是慢慢从地里长出来的。从种、秋收，一点儿不能着急。嗯，你要经常上来看一看，是个过程。到依赖的这个咱的现在的手机的这个电脑上这些。
0: 儿子希望设备更新、技术升级能再快一点，父亲则希望儿子能够稳扎稳打。曾经两人因为观念不同拌了不少嘴，但遇到难题时，父亲还是给了他不少建议。靠着父子齐心，这几年人为的小米越种越好。新品种和机械化的注入让亩产增加了100多斤，达到了650斤。小米的地头收购价也从6.2元提高到了6.6元。虽然目前的收入和创业初期投入的成本相比并不算多，但任伟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一个月后，收获季到来，父亲也专程来看。
1: 这个机器还是快很多，
4: 快着了，
1: 快了
4: 啊！决定收成要咋好着了，
1: 好着了
4: 哦。
0: 如今，机械化、数字化农业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断推广和普及，但它并不能完全取代人的创造力和判断力。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保持对农业传统的尊重和理解。新农人和老把式，谁都离不开谁。2023年，米脂全县谷子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总产量超过4万吨，产值突破3亿元。小小米粒成为了当地致富的金米粒。在这片土地上，正在更替的不仅是品种，还有新老两代农人手中的接力棒。高溪沟村的这几位耄耋老人经常来到村里新建的展馆看一看。这里记录下了村庄荒芜贫瘠的过去。70多年前，全村4平方公里的面积有40座山峁、21道沟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0亩，没有一块像样的平地。
5: 虽然说没有成片林，没有成片草，都就是支离破碎的小山峰，就确确实实叫山上光秃秃，沟里活水流，一年遭灾害，十年就不收。
6: 你们没吃上的，苦又重，人们那都瘦得干个整整去。
0: 高溪沟村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时，高氏家族为避战乱，来到了这个荒芜的大山沟里。起初，深沟显赫，庇护着迁徙而来的先民，但后来也成为他们发展的桎梏。村民们勤勤恳恳耕作，却是越刨越穷。穷则思变。20世纪50年代，高溪沟人开始了一场争山治水的绿色征程。刚开始时，人们都抱有很大的怀疑，直到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有一次，村民犁地，结果一掘头刨出个石棺。
5: 过去那个麦人提嘛麦子是。他这个两米，他不可能说他就这么快板斧浇了一个，就这那个，那都是水土流失，把这个土床里床走的。
0: 两米高的土层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水土流失的严重性直观地展现在村民眼前。大家下了决心，开始扛起锄头，推着小车，抬着木夯。上山植树固土，下山治坡打坝。眼前这个重达1吨多的大石碾，就是当年为了修黄蒿坪大坝，从山里采来石料自己打凿而成。一道道凹槽都快要磨平了。
5: 咱就有16人拉的轱辘车，就代替了现在的压路机，那个干活水器的一定要把它接水了，不然这个打的半路机到这个把活水一搬，这个就 结果就起来。
6: 三月就叫过寒生，到这个合伙都老实个呆呆，立刻一般水表的腿儿跟他腿头都不动。
0: 那是一段艰辛备至、热血沸腾的难忘岁月。村民喊着口号，粗绳勒在肩膀上，来来回回碾着从崖壁上一锹一锹削下来的泥土，碾出一道如同钢铁浇筑的大坝。三个月后，大坝顺利建成，村庄周围多了40多亩良田。后来大家在村中竖起了一座雕塑，对于村民们来说，这是一座丰碑，更是一种不向命运低头的信念。为了保持水土，人们在打坝造田的同时，也开始在山上植树造林。
7: 当时那点路程都不好，全部是人工，
8: 有些地方坡太泥了，不好焊。那当时就是拿这个绳子，比如崴在这个绳上，焊不住。
0: 树成了高溪沟人心里割舍不断的情节。高志前一直记得父亲的那句话：“高溪沟的树是村里人一镢头一铁锹挖出来的，一定要给我们守住。”直到今天，村里每个入党的人都要先去山上种100棵树。三代人用一日一日的付出，为这片土地带来一日一日的改变。40座山，21条沟，全部得到有效治理。贫瘠的土地变成了高产稳产的良田，亩产增加了近8倍，

0: 村民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1: 现在马上收土哟，现在呢就上海青山绿水是越看那房价方方面面。
0: 新的水土滋养出新的生活，今天的高溪沟村林木葱茏，鸟语虫鸣。山原上一层一层像波纹一样漾开的梯田田埂是最柔美的曲线，也如老农们厚重的指纹，一株株沉甸甸的谷子在风中摇曳起舞。沟卯间绿意盎然，果树飘香，水库碧波荡漾。村民们在枣树下唠着家常，窑洞小院里养花种草，生活恬静而幸福。村里的江向怀和姬琴叶夫妇牢牢记得那个日子。2021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高溪沟村。
2: 自个都该都在四面八方都干活去了。
3: 我外草是头抬山下车了，我说呀，早说最好走回呀。
2: 在这个地里看看着，当时就拿起这不是一直说，哎，这就是咱搞小米粥的这谷子。那完了就总书记。我的想我们是家庭情况，一直对我们还感觉到一个亲切的一个。总书记对咱这个我们这个山地农藏啊和个农民的生活确实非常了解，可以说他一直还没喝够这个
3: 小米粥。
2: 小米粥。
0: 在高溪沟村龙头山山顶，习总书记说，高溪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吃不饱肚子成了历史，吃生态饭变为共识。曾经望眼欲穿的美好日子就在当下。近年来，村里积极发展小米、山地苹果等特色农业产业，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发展乡村生态旅游。2023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000多元。如今，江向怀和姬琴叶夫妇把自己的五孔老窑洞改成了民宿。
2: 做农民也好着了，干活比较自由，收入呀，这个感觉都还行。
0: 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到机械化现代化的作业模式，从单一作物到综合农业高质量发展，米脂县正在县域内复制推广高溪沟经验，构建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新模式，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丰收的大地上，有金灿灿的谷子，红扑扑的苹果，还有成群的游客。当地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打镰夹、碾谷等，现在成了游客最喜欢看的项目。

四千多年以前，先民们就在这样的黄土大原之上种谷而生，开启了农耕历史。古代以社稷指代国本，社为土地之神，稷是谷物之神，也就是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小米。小米古时是百姓们的旧荒粮，战场上的军用粮，革命时期造就了小米加步枪的传奇，现在成了人们餐桌上的营养粮。一路走来，小小的籽粒果人富安人心，无论兴衰沉浮，沧海桑田，小米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0: 为了让家乡变得越来越好，许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创业。2020年，米脂县创建了国家级小米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引进多家小米加工企业入驻。张雄彪联合了一群年轻人成立公司，面对米脂小米产业标准不统一、销售渠道不畅等问题，他们在县域公用品牌的基础上开始了标准化生产和品牌打造的探索和实践。年轻人创业会面临很多难题，这一天在新的品牌营销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出现了分歧。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刚刚重金购买的一套小米加工自动化流水线设备也出现了问题。
1: 这个机器啊，就是设计的时候就是加过就是普通大壮的小米，我们的这个米脂小米油屑比较大，而且些小米下来以后它的油更大，会结成一个就是米油的结晶。
0: 张雄彪采取的是订单农业的做法，开春时就跟农户定下的谷子，这几天源源不断的运来。设备维修的资金、品牌打造的资金、收粮的资金，巨大的压力落在了这个年轻人身上。这一天，张雄彪依照约定来到村里收粮。
2: 这事够了。
3: 可以了，
2: 六号，哎呀，
3: 他
2: 给你
3: 好，
4: 他都他哦，来给你说气儿
2: 啊，说气儿，哥暂时不要，
4: 哎，不能吧，
2: 哎，下次还有，
4: 来，两次
2: 一次给我，下次。
0: 村民们知道年轻人的公司最近资金短缺，卖了粮都没有急着去拿钱。张雄彪出生在这里，少年时因为家贫，村民们凑钱送他去上了大学。今天依然是这些村民站出来帮他解决困难。浓浓的乡情让张雄彪对于未来更加信心满满。有支持自己的家人、同事，还有这么一群善良的村民，路一定会越走越开阔。
1: 我们这边比较旱，谷子也是一种内旱植物。你看它这种沉甸甸的，它紧紧的缠在一起，特别有力量，跟我们陕北人一样，有一股向上的劲儿。
0: 张雄彪对于创业的坚定，源于内心的坚持，也源于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深切的信任。这种独属于创业者的苦涩与欣喜，远在几十里外的高娜、高吕梅姐妹同样深有体会。
5: 我要不上化肥，它都是遵循它粮食的一个自然生长。
0: 他们曾和村子里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辗转各地，后来因为父母年迈需要照顾，回到了家乡。这两年，米脂小米也搭上了电商快车，姐妹俩紧跟潮流，开启了网店，做起了直播带货。最近新一季小米刚收割，90后的他们想要玩出点新花样。他们计划着让村民们自己直播，把手机变成他们的新农具。
6: 大嫂，吃面呀？你拿些糖吃着。哎，大嫂，我跟薇薇两个有个想法。
7: 你有什么想法？
6: 你不是常见我们俩直播着卖东西了吧？我觉得你们不是也种地址种苹果种小米，那你们也给他直播。
7: 你帮他顾不上吧？哎呀，我又不会刷，你看一个受
0: 苦的。两姐妹的想法很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那样对新事物充满好奇。
8: 我觉得咱就应该从熟人下手。
9: 是比较合适，
10: 甲乙不就挺合适啊？那些市场上就属他的。

0: 我买的好。
1: 看人家就卖小米知道，卖的挺好的，也是自己家种的，他们也可以，人家能卖出的，他也能卖出的，对不对啊？
2: 我要的很多人也可以，
3: 因为他们村里的年轻人，应该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表率。
4: 嘴头我话说不了。哎
3: 呀，我是嘛，年轻人学上也快嘛。
2: 那个任大哥也不错，任大哥家种的苹果比较多吧？
4: 这不我不会不不。哎呀，
3: 你就把他们陕北米子的那个风土人情呀、都讲一下吧。
5: 这段时间，两位年轻人早出晚归，经常忙到深夜。经过多天的劝说，姐妹俩终于见到了成效。几位村民答应下来，愿意尝试直播。
4: 不下去了，
2: 走吧。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
3: 自己骑摩托，慢些啊。
6: 小块够，
2: 都带在后面。
1: 你们两个凑近一点，凑近一点说，就好
3: 介绍咱们的这个谷子，对吧？
2: 对，
3: 你看介绍咱这个谷子。
2: 三、二、一，开始。
3: 对，你就看这。
2: 小嫂有点害羞。
1: 说说说说说。
4: 深呼吸一下。这个有热吧？
3: 等一下，等一下啊！
1: 大家看这，看这，看这。
3: 不行，不紧张，不紧张，不紧张。
6: 我是米子的，名字叫任小喜。就今天到这谷地，我们在今天我讲的什么个这谷地谷子这个收小米啊。
5: 村民开始了首次直播，
2: 对，
5: 从紧张到自然，越来越有信心。他的底气来自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以及几千年来人们对小米这种古老作物不可或缺的需求。从久远历史走进现代生活的传统作物，开始散发出新的芬芳。农业必须强，农村必须美，农民必须富，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这片山区人民的心声。中国小米之乡米汁正走在小米产业升级的道路上。黄土高原的底色不再是贫瘠，而是金黄，人们尽情享受着这片土地赐予的温暖、幸福与骄傲。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周六，农历8月23。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山东通过织密高铁新线、完善机场航线、细化高速公路服务等多项举措，提升服务能级，优化旅客出行体验。国庆假期第三天，国内机票价格进入低价位区间，全国部分航线出现5折左右的特价票。盘活老旧厂房等工业遗存，植入特色市集、青年社交等新业态，老旧厂房变身文旅打卡地，成为市民游客就近出游热门选择。

0: 2026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主场0-5不敌巴勒斯坦队，终结60年不败纪录。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
0: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转多云，13到24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10到27度；聊城多云转阴，12到24度；泰安多云转阴，13到23度；菏泽阴转多云，15到22度；枣庄小雨转多云，14到20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13到21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多云，13到20度。日照阴转多云，16到22度。青岛多云，17到23度。烟台晴转阴，17到26度。威海多云转阴，16到23度。潍坊多云转晴，15到25度；淄博晴转阴，11到26度；滨州晴转阴，12到27度；东营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济南晴转多云，13到24摄氏度。
2: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节义，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0: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出行的情况。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二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山东通过织密高铁新线、完善机场航线、细化高速公路服务等多项举措，提升服务能级，畅快旅客出行体验。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不到一周，就迎来首个十一假期，沿途各高铁站客流量大幅攀升。其中，聊城西站预计发送旅客8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2万人。
1: 根据预售情况，动态调整我们的安检售票人员，增开通道。车站与铁路公安、公交、交警、行政执法等部门联动，到发客流信息共享，按照高铁不到站、公交不收车原则，实现精准接驳。
0: 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山东高速服务区进一步延伸服务功能，青银高速高唐服务区落实运营保障举措，

0: 实行全员上岗、分级疏导，及时启用应急保障设施，同时利用广场休闲区域引入地方特色商户，设置农特产品展销点位。
1: 我们推出沾化冬枣、高糖驴肉、当地香油等地方农特产品促销活动，销售货车司机用品等微批发商品，并搭配民俗、变脸、魔术、杂耍等互动表演，提升服务区节假日消费活力与运营质效。
0: 沈海高速青岛服务区则将八大关、崂山、海滨灯塔等城市地标元素引入站内，搭配互动体验项目，布局本土商业档口，打造可游、可赏、可购、可体验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2: 去原本只打算10分钟左右，没想到这边青岛特产特别多，特别好，还看了美人鱼表演，快停留2个小时了，但还是很惊喜了。
3: 我们配套全天候司机之家、母婴室、适老化改造等全龄友好的便民服务，通过交通引流、文旅留客、商贸增收的闭环模式，让高速服务区真正成为拉动消费、展示形象的前沿窗口。
0: 昨天中午，搭载213名旅客的首都航空 JD471 航班从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起飞，前往加拿大温哥华，标志着时隔6年，青岛往返温哥华航线正式复航。该航线计划每周五运营一班，将为中加两地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提供更加便捷的空中通道。
4: 太太和孩子在温哥华生活，然后今天快速的就通了关，非常的丝滑。
0: 截至目前，青岛机场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及地区航线30条，为方便旅客中转，机场首创集群式跨航司跨境通城中转业务，
5: 就是境外旅客搭乘不同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抵达青岛后，无需出关，不用提取行李，在机场隔离区内就可以换乘其他多家航司的国内航班飞往国内各地，给旅客带来全程无忧的更多便捷。
0: 国庆假期第3天，国内机票价格进入低价位区间。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10月2号起，国内机票均价较1号下降20%，今明2天继续走低。在山东，机场客流整体平稳，全国部分航线也出现5折左右的特价票，为市民错峰出行提供了高性价比选择。记者在各大购票平台查询发现，与假期首日的票价高峰相比，假期中段多条航线价格大幅回落。以部分航线为例，10月3号从广州出发飞往青岛的裸票最低价为500元，上海飞往西安最低350元，武汉飞往天津最低385元，部分航线折扣相当于打5折，吸引了不少说走就走的临时预订。从山东省内来看，今年国庆假期，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预计保障航班约5800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约80万人次。其中，青岛机场假期客流量较大，10月1号至7号预计保障旅客约65.8万人次。今明2天，济南、青岛等机场客流相对平稳，未出现首尾两日的大幅波动。业内人士介绍，国庆机票实行市场化定价，航司会根据客座率、收益水平等指标动态调整。假期市场通常呈现两头火爆、中间平稳的特征，首尾时段票价偏高，中段相对优惠。针对假期中段出现的低价票，平台建议，已买到低价票的旅客可以抓住今明2天的窗口期出行，而计划返程的旅客需注意，从5号开始返程需求将逐步上升，10月7号前后将迎来价格高点，建议提前规划或选择节后错峰返程，以降低整体出行成本。每逢假期，破解新能源车主的补能焦虑是必考题。这两天，有些车主也反映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充电慢、耗时长的问题。那么，什么时段充电最挤？哪些高速服务区又特别繁忙呢？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日均出行车辆是平日的1.8倍。为应对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研判，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包括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等。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预计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

0: 为充电高峰，
1: 鼓励车主充电至80%，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
0: 为扩容高速充电服务能力，缓解新能源车主假期排队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网临沂供电公司强化高速充电保障，守护绿色自驾旅途。
2: 临沂境内高速路网密集，京沪兰河日兰等主干线车流与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同步激增。为全面做好出行用电保障，国网临沂供电公司在热点高速服务区部署移动应急充电仓，适配值班人员和抢修车辆，在繁忙站点做好现场引导、错峰充电和秩序维护，减少车主充电等待时间。同时，组织运维人员对配套供电线路、充电桩、充电枪等设备开展隐患排查，向新能源汽车车主讲解充电注意事项，以充足电力、优质服务护航假期绿色出行。
3: 我们在节前对高速服务区充电桩设备状态进行了重点排查，节日期间我们加强现场运维保障和后台数据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内可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4: 现在咱那个充电桩充的都很快啊，加上他们的服务引导，节约了排队的时间，给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便捷。
0: 国庆假期，山东多地盘活老旧厂房等工业遗存，植入特色市集、青年社交、夜间演艺等新业态，让老地方变身文旅打卡地，成为群众就近出游的热门选择。
2: 在临沂市兰山区水泥二厂创意园，一场巨幅国旗送祖国主题快闪温情上演，市民与游客共同托举五星红旗，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园区依托独特的工业风貌，将爱国主题活动、休闲游乐、特色市集融为一体，既有柔软草坪、充气城堡等亲子设施，也有文创手作、特色小吃等市集摊位，还针对性推出青年联谊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丰富假日体验。
5: 这里的话也是工业风的一个场景，我觉得改造的也是蛮有特色的，而且的话拍照比较出片，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娱乐项目可以玩，市集啊跟联谊的内容的话还是蛮丰富的，同时的话还能认识一些新朋友，感觉这里的话也是很好玩。
2: 而在单县，老东关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同样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来，夜幕下这里以夜间文艺演出和非遗产品展销为亮点，单县羊肉汤、黄冈馓子等非遗美食，以及柳条边木雕等传统手工艺品集中亮相，同时投壶射箭、亲子 DIY 等互动项目同步推出，吸引不少市民就近游玩，
6: 特别的热闹，氛围感特别好，不仅有精彩的文艺演出，还有精彩的小游戏可以参与，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可以度过一个充实而又喜庆的国庆假期。
0: 国庆假期，淄博文旅热度高涨，多家景区打造全新特色打卡场景，同步升级游乐项目、互动巡游与配套服务，以场景上新带动消费升温。
2: 在淄博红叶试验旅游区全新打造的月下阿勒泰主题区域，山野木屋、秋草步道错落分布，营造出氛围浓郁的秋日秘境，成为今年假期新晋热门打卡点。除特色秋景打卡区外，漂流、竞速飞车等潮玩项目持续火热，古村内各类互动演出轮番上演，多样化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度假。
7: 我特别喜欢景区新增的潮玩项目和打卡场景，打卡拍照非常的出片，景区这样的场景更新、业态升级，刚好可以结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体验感满分。
2: 新场景带来新人气，立足本地山水资源，景区不断打造特色新场景，丰富文旅新业态，持续把观光资源转化为沉浸式度假产品。国庆期间，红叶试验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预计带动景区二次消费增长25%。
8: 国庆期间呢，我们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增加我们的这种巡游沉浸式的体验感，可以丰富大家的游览体验。
2: 同样推出全新体验的，还有淄博淄川区檀溪山景区，女王塔和千里云端走廊两处全新地标正式开放，依托悬崖峡谷资源，景区将悬崖游乐、主题演绎和休闲消费串联起来，打造独有的高空度假模式。
9: 这里把悬崖的自然地貌、现代建筑和休闲体验结合在一起，这个体验感我觉得很新颖。
2: 新业态拉长消费链条，推动景区从短途观光向过夜度假转变。假期前3天，檀溪山崖壁酒店、森林木屋入住率接近100%，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较往年提升40%，也带动周边乡村民宿、餐饮订单持续走高。
10: 我们跳出

0: 传统山岳观光的思路，通过新增高空新业态，丰富沉浸式体验，打造可观光、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目的就是留住游客，拉长游玩链条，带动周边区域文旅消费整体升温。
1: 金秋十月，枣庄的石榴已经开始采摘上市，这里也通过选育新品种，让一棵石榴树身价大涨。眼下，枣庄120,000亩石榴迎来采摘，沉甸甸的石榴果挂满枝头。今年当地的爆款就是眼前这些盆栽盆景石榴。
2: 你像我们培植出来这种紫玉盆栽呢，就是体积比较小，长得也比较好看，红红火火的，也受年轻人的喜欢，价格也不高，1-2百块钱。外地来了游客呢，买个一盆两盆装在后备箱里就拉走了。
3: 这种盆栽是只可以看吗？能吃吗？
2: 不仅好看，还可以吃。我可以再一个你尝一下啊，这种皮质还是比较薄的，口感还是比较好的。
3: 啊，可以看到籽粒红彤彤的。
2: 对对对对，你可以尝一下，
3: 酸甜口，挺多汁的。
1: 像这样既好看又好吃的盆景盆栽石榴品种，在过去一直稀缺。科研人员从种质资源库中挑出观赏性状好的做母本，再选果实品质优的做副本，一遍遍杂交组合，一代代筛选，最终一个品种让他们眼前一亮。
2: 这品种吧，这果皮啊，紫红色啊，非常的鲜艳啊，非常好看。发现里面的籽粒啊也非常饱满。经过品尝之后呀，也非常的甜，可以作为观赏鲜食兼用的一个品种啊。我们把它命名为紫玉，果皮紫红色，籽粒晶莹剔透，像玉一样。
1: 如今，枣庄盆景盆栽产业年产值已达7亿元。近年来，当地陆续培育出12个石榴新品种，从单一鲜食到观赏加工，满足不同产业需求。 既能观赏又能食用，除此之外，小小的石榴还能解锁多少新价值呢？
3: 这是枣庄翼城区的一家石榴深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一颗颗石榴经过20多道工序，就会变成石榴原汁、石榴青柠复合果汁、石榴凉茶等40多种产品。
1: 在当地，这样的石榴变身魔术每天都在上演。除了石榴饮料，石榴籽、石榴皮提取物可以做成化妆品，石榴叶可以制成茶饮。如今，当地把一颗石榴做成10大类、46个品种、近200款产品，石榴全产业链年产值50多亿元。
4: 我们把一个石榴鲜果做成石榴果汁，它的附加值大概翻到5到6番，我们把它做成石榴的那个食品大概翻了10几番。
1: 一颗石榴吃干榨净的同时，当地还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61家石榴深加工企业链接231家农民合作社，石榴应收尽收，价格企业托底，让更多果农在产业链上增收。
5: 比如这个石榴那个比较鲜艳，红红火火的，这个价格呢就得卖个7-8块钱一斤。像这一个果呢就卖个10来块钱吧。你像这个榨开的呢就不能运输了，我们当地的饮料厂会过来收购的。所以说园子的所有的果没有浪费掉的。
1: 目前枣庄石榴产业从业人员超4万人，农民人均年增收1.2万元。小石榴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果，甜到了农民心里。昨天，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着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随着气温下降，候鸟南迁大幕开启。在菏泽市东明县黄河湿地，首批越冬候鸟已飞抵滩涂，20余只大雁舒展羽翼休整。东明县地处黄河入鲁第一站，湿地面积1.1万余公顷，是候鸟迁徙的重要补给驿站。当地构建科技加人防双重管护模式，布设高清监测设备，实现24小时智能监测，同步落实常态化人工巡护。 在济南泉城路大明湖周边，活跃着一支特殊的交警队伍——全国首支整建制女子交警中队。1996年建队，30年薪火相传。他们用耐心化解抵触，用温情守护平安。
6: 下午5点，泉城路西门路口车流渐密，身着荧光绿制服的薛子涵正在疏导交通。
7: 戴好头盔啊！
6: 对女子中队来说，一天的工作远不止这一个晚高峰。
7: 最常见的就是电动车的问题，这种非机动车就不戴头盔啊，包括他们不怎么看信号灯，有这种闯红灯或者不走非机动车道的这种违法行为，口头教育为主。
6: 这是00后民警薛子涵工作的第3年，他遇到过强势的违法者，觉

0: 头盔是我自己的事
1: 儿。一开始的时候确实
2: 派警力到那个省妇幼北院去，
1: 也就慢慢的在给他讲，不止讲法也讲理，可能就是半小时。

0: 其是看到我们女性，然后感觉一看还年纪很小，然后她会可能觉得，我都这么多年，我都年纪比你大这么多，然后你还来教育我，确实会有这种情况碰到。
1: 你下回出来要戴头盔的好不好？你的头盔呢？
2: 头盔了呀。
1: 你稍微挪一下，后边这个老师让他走了，他有点碍事儿，他这个位置。走吧。
3: 晚高峰之前，女交警们还要执行一项重要任务——护学。早上7:30，下午4:30，这是他们最普通不过的日常。
1: 上午的话，可能我们正常来讲是7:30开始助学，但是我们一般警力会要求在7:00左右就过来。提前呢，我们把旁边的这些车辆都清出来，这样的话给家长送学一个空间，能够让他们即停即走。
3: 大明湖小学周边骑电动车接送学生的家长多，节前节后，他们进学校提醒戴头盔。女子中队辖区覆盖全城路、大明湖两个办事处，景区、商圈、学校交织。从早7:00早高峰到9:00秩序整治，再到晚5:00上岗。节假日大明湖南门要直到晚上11:00，这是他们的一天。1996年9月2号，全国首支整建制女子交警中队在济南组建，13名平均年龄22岁的青年女警扎根济南市市中区经七纬二这一城市核心路口，伴随城市迭代与职能定位优化，执勤阵地由经七纬二路口移至经十纬一路口。2025年11月3号，守护范围拓展至全城路和大明湖两个街道片区。
1: 你像节假日吧，可能比如说像今天这种比较关键的时期，我们4:00要上岗，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咱们已经全员都到路口了，是这样。然后晚上，因为大明湖这个景区它比较特殊，所以说我们晚上在大明湖南门路口会直到11:00。
0: 我已经习惯了，感觉这份工作就是为了大家群众嘛，维持好咱的道路上的这些秩序，然后也是为了咱群众能够更快的回家。
3: 30年，6任中队长，100余名女警，从经七纬二到经十纬一，再到全城路、大明湖，改变的是路口，不变的是守护。
4: 这个国庆，他们照常上岗，哨声、手势、转身、指引，一遍又一遍，不为什么，只是路口需要有人守着。他们不说漂亮话，只是把每一辆车、每一个人平安送过。
5: 昨晚在重庆龙兴足球场进行的2026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男足迎来本次国际比赛日的第3个热身对手巴勒斯坦队。经过90分钟角逐，国足最终0-5不敌对手。
6: 赛前，中国队与巴勒斯坦队的国际足联排名十分接近，分别位列第93位和第94位。从历史交锋记录来看，国足此前面对巴勒斯坦队保持5胜2平的不败战绩。两队上一次交手可追溯至1966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当时中国队7-0获胜。比赛开场后，国足防线很快出现失误。第16分钟，刘洋解围失误助攻对手，哈姆拉维爆射破门。第22分钟，哈姆拉维反越位成功后单刀破门，完成梅开二度。第37分钟，陶强龙接韦世豪分球形成单刀机会，射门被对方门将挡出。上半场补时阶段，巴勒斯坦队球员乌代达巴格左脚劲射破门。上半场结束时，国足已0-3落后。下半场第54分钟，达巴格禁区内大力抽射近角破门，巴勒斯坦队将比分扩大为4-0。此后，国足虽做出多次换人调整，试图扭转局面，防上员刘洋的任意球又先后击中立柱，但始终未能取得进球。下半场补时阶段，巴勒斯坦队再入一球，将最终比分锁定为0-5。这场失利终结了中国男足长达60年对阵巴勒斯坦队的不败记录，也让球队在本次邀请赛中遭遇2连败。
7: 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啊，输了球肯定是我的责任啊，我也接受一切大家对我的批评。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我们还有一场比赛啊，我也希望我和我团队能够以最好的结果啊，这个结束这次比赛。
6: 邵佳一表示，无论是作为主教练还是曾经的国家队成员，这样的比赛结果都很难接受。他坦言，连续输球的过程和结果都无法令人满意，球队必须尽快从失利的阴影中走出来。昨天，第16届清香剑杯国际乒乓球俱乐部联盟赛在威海南海新区开赛。

0: 本次赛事按年龄设置六个组别，共吸引58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作为一场面向青少年的乒乓球品牌赛事，本次比赛为乒乓少年搭建起交流切磋、展示自我的竞技舞台。赛事将持续至10月6号，赛事期间市民游客可全程免费入场观赛。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1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外媒2号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加尔贾什表示，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在面对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恐袭行为时展现出了勇气。马奇切尔9月30号直飞迪拜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时被他的副手刺伤，危急关头马奇切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进入，制服副驾驶，挽救了机上180多人的性命。10月2号，马奇切尔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
4: 当时我倒在那里，能感觉到飞机正在下坠，我知道那是最后关头，驾驶舱门就在近旁，尽管当时我还在挨打，但我还是设法打开了舱门，大家随后冲了进来，他们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我当时拼命求生，深知绝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么多人丧命。
0: 据报道，副驾驶是阿曼籍，行凶动机尚不清楚。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据中东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已发表声明，呼吁伊拉克解除两国间航班限制，全面恢复航班正常运营状态。半岛电视台2号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声明说，美方制裁干扰了伊朗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和航空运输，呼吁伊拉克采取措施维护伊朗和伊拉克人民的利益。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近期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表示，伊拉克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基于人道主义因素恢复相关航班。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
5: 声明说，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同时将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数据处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20.43，同比上涨2.9%，涨幅回落至3%以下。但韩国央行预计，未来核心通胀将走高。
0: 据共同社报道，北海道美深町一名女子近日在晚间开车回家途中，突然遇上两头疑似为母子的熊，其中体型较大的一头接连多次扑向车头，将引擎盖撞到凹陷破损。
5: 惊险过程被行车记录仪拍下，事发时这名女子正在驾车，两头野熊突然冲上道路，迫使车辆停下，其中一头熊用后腿站立起来并冲向已停下的车辆，多次扑上引擎盖后跑开。警方提醒当地居民和游客注意安全，避免在熊出没区域单独行动，同时呼吁

0: 野外行车偶遇野熊，切勿下车，留在车内避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选膏药有门道，
5: 看包装两只老虎，
6: 看品牌两只老虎，
7: 年销十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凌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凌瑞制药。
10: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0: 本栏目由兰陵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兄弟，回头见。
1: 兄弟，不见了。
2: 上上。
3: 怎么办呢？
4: 不要着急倒下，
3: 再往前多走两步。
4: 你们都要先走了两步。

0: 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生把红军的战士死，当延安的门神，啊，就是延安。
1: 最后的胜利。撤！这是最后的斗争。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 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心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古泰明暗。

0: 古老的文明群落，总有一座最特别的山。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婉写道，在所有国度且不论何时，山岳都是诸神明流连眷顾之所。如果说泰山已然成为举行祭天仪式的众选之地的话，那么这主要是基于所有民族共有的一种信念。1891年，年轻的法国人沙婉第一次登上泰山，想要探寻中国之谜。他着手翻译《史记·封禅书》，这座封禅之山成为沙婉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好开始。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修建了两大超级工程，一为铸造长城，二为制直驰道。如果说长城似横挡之盾，则直道如直刺之矛，而驰道如散射之箭，以此对外抵御匈奴，对内巩固疆域。这些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就像大动脉一样，连接起了庞大的帝国。驰道中的东方道最为气势如虹。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从这里走向泰山，在那里留下了一生的秘密。东方道所出的函谷关，其状若封印之函，正有如一封写给天地的书信。那么这位千古一帝又想向天地书写怎样的心愿呢？
1: 这条驰道呢，它是宽50步，折合成今天的宽度呢，就是69米。也就是说，秦始皇他修筑的驰道要比今天的高速公路还要宽，而且驰道两旁呢还要筑起土墙，为了使其更坚固，就用铁铸的夯来夯死它。
0: 王者攻城封禅，必于泰山者何？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

今天的秦始皇陵墓里，所有兵马俑全都面向东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战国七雄，秦国是位于最西边的诸侯国，所以秦灭六国就是面向东方六国而战。公元前219年，41岁的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开始了向东方的巡游。天下初定，秦始皇开始巡狩四方。10年间，他曾4次东巡，多次刻石记功，3篇传诸后世，均在齐鲁大地，分别为一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嬴政，带着多重使命，沿着东方道而来。泰山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位始皇帝？羽化九州，五岳四镇，其实和秦始皇巡狩范围很接近。这样的山河地理呼唤大一统的中国，人心阻隔是更加难以逾越的屏障，需要君临天下者忘记山川以告天地。在翼山，秦始皇拒绝了70多名儒生所提出的上古礼仪，他想要展示那些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乃遂上泰山，立石，封慈寺，下风雨暴至，修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善良赋。史记中短短30个字，概括了秦始皇泰山封禅的全过程。泰山极顶玉皇庙中立有一座古登封台，它的封天之礼相传就在这里举行。整个封天过程秘而不宣，就如同这块无字碑，身世曾经一度成名。

0: 这位始皇帝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引来人们对天意的种种揣测。而他毫不在意，信手给碧玉那棵树封了五大夫官职，还按照原计划去梁父山完成了禅帝之礼。如今泰山脚下岱庙东翼座内还珍藏着一块秦刻石，又称李斯小篆碑，由泰山极顶移至岱庙，碑上仅存的七个丸字、三个残字，似乎还见证着秦时明月下的帝王，那是他安定天下的决心，以及一统天下的意志。
1: 秦始皇的泰山刻石啊，它这个充分体现了

0: 秦的以法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的这样一种政治理想。泰山刻石很明显，他强调就是要以统一的法令来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秦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
1: 登临泰山的秦始皇登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封禅泰山也成为历代帝王的目标。古代中国人将世间万物的主宰称为天，天的统治者位于东方日出之地，东岳泰山就成为人与天对话的首选之地。法国人沙婉想要探究的是东方和西方的神山到底有何不同，当泰山因秦始皇封禅而成为最有凝聚力的祭天圣坛之后，2000多年的斗转星移间，历代帝王们又将怎样来到这里讲述他们在天地之间的传奇故事。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接下来封禅的是在位54年连年征伐的汉武帝刘彻。47岁的刘彻意气风发，牵着一个10岁少年稚嫩的小手登上了泰山。这次封禅由汉武帝钦定礼制，先在泰山脚下东方建封土埋玉蝶树，礼毕便由汉武帝和那官封车子侯的少年两人登封待定。山上所有封寺秘而不宣，那个少年是谁？他为何如此重要？
2: 汉武帝怎么这小手？
3: 这个咱老百姓说的就是董一道是吧？
2: 对呀，董一道就是这个山狗说的
3: 啊。
1: 汉武帝封禅泰山，与秦始皇一样，由东岳道上山。东岳道其实是泰山东侧一条东西向狭长山谷。这条清幽的溪流，当地人叫它柴望河，取自古意柴望山川遗风。他曾召见过一位帝王与一个少年的登山身影。
4: 这个水啊，上边没有污染，洗天洗天，5天待一次，我待了接近20年。这老一辈子讲叫柴草河。实际上历史上汉武帝的上山的时候，这是个预兆，他封柴望河，柴望山川。
1: 柴望本意是烧柴祭天，这把火曾经在狼居胥山被点燃，那时21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他在深入漠北击溃匈奴后积土为坛，与狼居胥山封天，又于孤眼山祭地，一直征战到今天的贝加尔湖。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北，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大汉王朝坐拥更广阔的西域。这位战神3年之后英年早逝，宛如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那是血气方刚的少年中国，面对强敌从来虽远必诛。据说随汉武帝上泰山那位少年的名字，就有霍去病封

0: 巨蟹有关。少年名叫火善，正是战神霍去病之子。
1: 元丰元年，汉武帝呢带着霍善上了泰山之后，然后进行祭天大典，他把霍去病的儿子霍善推到封禅的前台，用他来对匈奴等蛮夷展开心理威慑。基于种种原因吧，霍善就成为见证汉武帝封禅大典的第一人。
0: 这一年，大汉王朝的版图史无前例的东达朝鲜，西至新疆，南接越南，北抵蒙古。封禅结束，风起云涌，汉武帝立于岱顶，写下了一篇豪气干云的泰山实名文。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共之，与天无极，人民翻息，天禄永得。现在岱庙之中的汉柏成为见证汉武帝泰山封禅的活化石。泰山汉柏历经2000多年风雨沧桑，如今尚存五株。汉武帝一生八次驾临泰山，在他首次封禅的随行队伍中，就有撰写《史记》的司马迁，还有安西、苏县等国外使节。他的泰山封禅，揭开了泰山走向世界的序幕。
2: 汉武帝封禅泰山，设立明堂，明堂就是祭祀，以及朝会诸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形成了汉代两个政治中心，或者说一个政治中心，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在长安，那么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在泰山周围。那么向天下昭告，儒家文化，齐鲁文化，成为汉王朝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0: 汉武帝首次封禅166年后，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开启了泰山之旅。一位名叫马帝伯的随行官详细记录了刘秀由洛阳宫出发和登山的经历。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耀辽，如从穴中视天。根据记载，刘秀这次没有沿着秦皇汉武的老路东御道登泰山。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向中看齐，以东为尊的方位感也随之改变。从泰山之阳，刘秀选择了南北向的中路登山，经中关、天关、环道、天门到达山顶。东汉的都城也已从长安迁至天下之中的洛阳，一切都应时而动。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坐北朝南才是正方向。泰山中路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封禅开始，从此成为帝王封禅登山主道。天下之中，从此成为中华正统的时空坐标。向往天下之中的，还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公元439年，五胡乱华之后，鲜卑族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

0: 定都平城。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建立起了一个以农耕为主体的帝国。公元493年，秋雨连绵，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出兵伐齐之名迁都洛阳。刚刚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站稳脚跟，这位26岁的年轻帝王就做出了一系列汉化的改革决定。敬胡语，改汉姓，尊孔子，全面汉化，彻底融入中原文化。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遣使以太牢三牲拜祭孔庙。自幼饱读诗书的年轻皇帝，又做了一篇短小精悍的《祭代乐文》，再派特使登泰山隆重封天祭祀。从此，百余万，包括鲜卑在内的北方各族移民迁入中原。
1: 从汉武帝以来，泰山封禅就成为儒家思想礼制化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奉天承运的最高仪式，儒家进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如果要由一个人来代言中国传统文化，那就是孔子；如果要用一座山来代表中国文化，那就是孔子家乡的泰山。
0: 马背民族勇武强悍的气质注入到中原汉族文质彬彬的血脉，中华民族走进了一个新的大融合时代。中华正统开始成为泰山的象征。

0: 这个风菜鱼盐每一道菜都特别有讲究。
1: 反正各位老师在这段时间的排练都非常的辛苦啊。
0: 这是我昨天最喜欢吃的，你得多吃两个啊。
2: 这对饰演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演员入戏很深，随时都在揣摩人物心理与表演细节。
3: 我们的爱情《封神大典》算是一个见证，如果没有《封神大典》这个地方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认识吧，也不会相识。
4: 所以说《封神大典》给我们成就了这个缘分。
2: 面对《封神大典》实景演出的提档升级，他们开始不断探寻历史遗迹，进一步完善演出台词。
1: 这个是玉。
2: 这座形制奇特的唐碑，位于泰安岱庙东碑廊内，双石并立，永不分离，已经立于泰山1300多年。立碑者是深得武则天赏识的道士郭行真，人们又称他为鸳鸯碑，代表着武则天双圣治天下的政治抱负。
5: 唐高宗封禅泰山比较特别，其他的皇帝封禅泰山是由皇帝自己完成的，而唐高宗封禅泰山是他和皇后武则天共同完成的，他祭天，武则天祭地。唐高宗封禅泰山对封禅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也给武则天政治前途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2: 古都洛阳曾出土了70多方宫女墓志，据墓志记载，他们大多在宫墙内度过了寂寞的一生。
6: 王公人不知何

0: 确认一下，这个宫女。
1: 但一位九品女官有机会参加了一桩牵动朝野的大事件，究竟怎样的风云际会让这位六七岁即入宫的宫女得以走出宫墙，跋涉千里看到远方的风景？
0: 我们来看看乍有一方啊，萧萧的母子命，强玉佩与运庭啊，着金殿与下官。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宫女跟随当时的皇帝参加了东岳泰山的封禅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运庭这两个字，指的就是泰山脚下的一个支脉，叫运运山和亭亭山。
1: 公元666年除夕，参与封禅大典的所有人都在泰山脚下守夜。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正月初一，唐高宗李治登泰山祭天。初二，至射手山祭地。武则天开创了中国女性参加国家祭祀的历史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作为这次大典的幕后总导演，精心策划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以帝后双祭、日月同辉为特色的泰山封禅实景演出。王楠与田川一心想在封禅大典的舞台上为观众还原千年前的盛景。

乾陵、山陵一体，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前有一座相传为武则天所立的无字碑，如今刻满了后人的流言，恰与泰山极顶那座无字碑遥相呼应。无字碑本应无字，却被后人发现了神秘的五个刻字。日光下难以发现残字的痕迹，只能静待夜幕降临，靠一种特殊技术来辨认。

0: 次说那个阵，看到吗？很清楚。
1: 它这些字啊，在日光下是很难辨别的。
0: 元贞这两个字啊，是极其清楚的。
1: 这个人叫马元贞呀，这是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啊，派遣了他亲信道士，到处啊，到了五岳四渎，替他告天。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在五字碑上有题记啊。
2: 道士马元贞的这段题记，在双树碑上也得到了印证。双树碑碑文一共40余则，是道士为帝王和后宫举行祭祀的记录。碑文中留有武则天自创的“天地”等10余字，“金石不灭”成为诠释历史的最佳证明。